0: 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2: 啊，
3: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嗯，
3: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对，
3: 李安呐，
2: 嗯，
3: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啊十几年了。
2: 对对，
3: 目前呢，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2: 嗯，
3: 鱼目混杂，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2: 对，
3: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就看不见了。
2: 对对，
3: 还有一些。没有销售地点的，买到产品之后又没有销售地址，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2: 对对对，
3: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购买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嗯，
3: 咱们花了钱呢、啊、买了健康产品是吧，没有效果是一方面，是不是、嗯、最关键的呀，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啊都找不到了。
2: 对对对，有了花了冤枉钱，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治疗哈、啊，反而有的是把身体搞坏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3: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一个是有没有销售地点，
2: 嗯，
3: 这个健康广播啊时间有多久，
2: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3: 对对对，所以啊李啊，
2: 嗯，
3: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2: 嗯，
3: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2: 没错，
3: 李安啊，
2: 嗯，
3: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2: 对，
3: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2: 嗯，
3: 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2: 对，
3: 并且我们灵芝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2: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2: 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哎，陈主任你好，你这药好得很的，我这晚出在这给你通知的，这个药好得很的。
3: 哦，灵芝益寿胶囊好得很，你已经在服用了是吧，老人家？
4: 我现在我三个疗程快服完了，这睡眠也好，肠胃也好，胃疼的胃也不胀了，也不缓酸了，都好了。
3: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胃也不疼了，也不反酸嘴了。
4: 对对对，都好了。
3: 哦，那挺好的，那就是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是不是啊？
4: 哎，真的是对方。我吃你们这个药，我吃了几年了，我现在老伴也吃的，老伴也前列腺炎呐、高血压呀、都有啊。他吃了这个药，吃了五个疗程了，他好的。我这胃不舒服啊，这个便秘啊，睡眠也不好啊，夜感只睡了两个小时、啊。打电话咨询了，这天门的每回大酒店那对面的那工作人员跟我说来的。
3: 哦，就是你跟那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受益了，婆婆。
4: 都受益了。
3: 好好好，那挺好的。那现在你胃病恢复的比较好啊，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睡眠我可以睡七八个小时，这亮了都可以了，做梦了。
3: 好好好，那七八个小时啊，那个睡眠质量。

0: 常好，知道吧？
1: 水质蛮好。我这中午跟俺干活，中午休息，我还抻苦水，我抻的，我只有抻。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太好了！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1: 我也68岁的了。
0: 68岁啊，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晚年的生活啊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
1: 哎哎，
0: 老伴的高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1: 血压蛮平稳的，那就是因为前几天也蛮严重的，夜晚的缓一哈哈就起来，缓一哈哈就起来，现在一哈都不起来了。
0: 哦，原来老伴那个。前列腺特别严重，一分都要起来一次小便。
1: 那一哈几分钟或者也没到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了，起来又我一点点一点点，这蛮也好蛮好的，这腿好的好的。
0: 对对对，他那个就属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了，知道吧？
1: 对对对，蛮也好蛮好的，现在蛮也好蛮好的。
0: 好好好，
1: 腿力今天我这天天干活也蛮大的劲，别人都是哎呀，你那真大劲了，你要真很真大年纪了，你要真大劲了，俺都想这样在攻击我了。
0: 对对对，你这个服林子一受胶囊为什么有劲呢？因为咱们在林子一受胶囊当中啊，最关键是里边有人参跟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1: 我的元气满足满足。
0: 元气充盈呐，人做手都有劲儿，知道吗？
1: 是的，我真到了年纪，我还瘸着跑的，现在人跟俺年轻人跑。
0: 对对对对，你看你越活越年轻，越来越有劲儿，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几年呢都没感冒，我去年我就骑了两下，咋今年这买回来我就骑了，现在感冒都没得过，没得花了，分钱都没打过。
0: 对对对对，这就是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知道吗？
1: 是的是的，我原来我就是这个气候蛮冷呐，吃花还有个带喉的意思，现在吃花都不喉了，蛮也好蛮喉的。
0: 哦，就是以前那个后气啊、喘气啊，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
1: 没有没有的，一卡都没有了，退以后的身体大，声音又大呀，又洪亮，蛮也好蛮好。
0: 那就是给你肺部的功能修复了，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婆婆，你是天门哪里的呀？
1: 我是天门托市，镇到这个梁昌村大在修州的。
0: 哦，你贵姓呢，婆婆？
1: 我姓郑的，叫郑连喜。
0: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感谢啊，感谢陈主任，感谢你们。
0: 客气了，婆婆，待我要向你屋里爹爹问个好啊。
1: 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2: 好，这位天门托市镇的曾婆婆呀，一体多病，有肠胃病、便秘、失眠、咳喘，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老伴啊有高血压、前列腺现在也正常了，特别打了电话报喜，祝贺曾婆婆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娘老，我的婆婆和我，这县里面的你，是我的嫂子介绍的县里面的林志宇是小郎啊。
0: 啊。
3: 我的婆婆的贫血正常了，那是发热呐、心慌啊，正常了。
0: 啊，就是你屋里
3: 的。但是我的话呢，心脏闷呐、也慌啊。至于啦，这几回就像伯母那个，就是其实你自己是小郎的话，现在的话呢，身体恢复。
0: 你是心慌啊，胸闷呐、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福林子医生。
3: 现在是蛮好的，自然是这几回嘛。
0: 哦，好好好，那个心慌胸闷呐、很多老年人呐、都是这种冠心病。现在福林子医生胶囊呢，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咱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那种胸慌啊、胸闷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
3: 就是我的婆婆的那个贫血了，这个也一打针是像几十百块一针，她打不好。我们到这个邓医生，他的医学蛮高的，他就是个，他真的是我搞好的，我就是去吃的林芝益寿胶囊，他说已经正常的很了。
0: 哦，
3: 我婆婆她是感谢你们这个支持和关爱的话，
0: 好，
3: 我们两个还是蛮感谢你们。
0: 就是你老伴还有贫血的问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生发他的气血，他现在贫血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贫血正常的嘛。
0: 好好好，
3: 我们经济上有困难，原来我们两老都到70几了嘛，我是77啊，我婆婆也75啊。
0: 哦，都70几岁，马上就奔八的老人了，是不是啊？好，他这个血压高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现在不高了，现在蛮好，正常的。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3: 我在仁蒙县道桥镇莲花村四周。
0: 哦，你贵姓啊，爹爹？
3: 姓彭，姓彭，叫彭三平。
0: 好好好，彭老啊， 你跟老伴儿抚林子一受胶囊，现在比较好，你日老啊还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3: 好，我们表示感谢。
0: 好，那你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3: 好，感谢。
0: 好，盆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感谢。
2: 好，与孟县道桥镇的彭爹打来电话感谢。二老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贫血、心慌、高血压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彭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3: 啊，陈局长，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给你打电话很不容易打通了。
0: 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啊。
3: 好，谢谢。我这个糖尿病呐，再有个脑梗呐，喝了那个药以后，腿部抽筋。第二呢，腿抽筋，肾难肾痒啊。瘙痒。现在不痒了。
0: 现在那个腿部抽筋了，皮肤不瘙痒了。
3: 不痒了。再一个，前段时间的我原来的一直睡3-4个小时，现在要睡够7个小时。
0: 哦，现在睡7个小时，那这个非常好啊。
3: 对，再一个原来的糖尿病的不想吃饭，现在的一顿的可以吃个2大米，原来的一顿呐、7天可吃半两一两，现在吃多几些。
0: 好，那就是肠胃功能好了，体质增强了，然后咱这个饭量也增加了，是不是？
3: 饭量增加了，在头部分了。
0: 头部分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比较好啊，知道吧？
3: 对，血糖呢，原来12点、11点，现在都降到6点。
0: 好，原来是11-12点，那个血糖高了，知道吧？
3: 好，那高啊。
0: 现在的血糖6点，那个是非常好的，知道吧？
3: 对，我都要好了。
0: 现在血糖比较好，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现在80-130。
0: 哦，现在血压也比较好，80-130。
3: 对，稳定了。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82岁啊。
0: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
3: 哎呀，后来那个又在脚走路又紧了。
0: 好，
3: 原来走路啊，走路没得劲啊，走的就俺的脚腿酸，走不得了。我说现在好多了。
0: 好，老人家，你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就对方了。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啊，爹爹？
3: 哎，对。都正常。我们这里啊，那个糖尿病呐、人多得很。现在呢，一个咋怕骗人，一个呢怕好多没得钱。我们靠到安肥河南那个窖盖厂子，一个大仓库。
0: 老人家，你说的确实是这个现象。第一个呀，现在高血压、糖尿病的人群特别多，知道吧？
3: 对。
0: 像你说的呀，现在很多广大的一些慢性病朋友啊，怕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怕买到没有效的产品，是不是？
3: 对。
0: 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在湖北啊10几年了，并且呢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处方的药，在咱们全省各地县市啊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3: 对，我听你广播已经听2年了，我天天听。我原来的走路走不得，撑拐棍，现在拐棍摔了。
0: 对。
3: 还可以。调个70-80斤，他这个药啊，个挂药证子，那个批的人号八字都有，我们相信他个事。
0: 身体的各项指标正常了，这个骗不了人，是不是？
3: 对。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3: 马城呢，我在沙口镇，挨到河南跟安徽交界厂子，
0: 就是三省交界的地方。
3: 对，我已经介绍到河南的两个朋友，我介绍到。
0: 哦，你也比较热心，介绍了很多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朱，朱先生。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朱爹爹？
3: 记得，15549691556。我今天特别高兴跟你通电话。
0: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谢谢啊。
2: 好，麻城市三河口镇的朱爹爹高血压糖尿病比较严重，都出现了并发症，扶上林芝益寿胶。

0: 囊血压血糖正常了，头不昏了，睡眠也比较好了，六七个小时，腿不抽筋了，皮肤不痒了，人有劲儿了。80多岁的老人呢，还能够挑几十斤的担子，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江汉平原潜江市运粮湖农场新华队，走访的是59岁的严道东师傅。严师傅啊，也是一体多病，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六七次，还有啊这个耳鸣、老胃病、打嗝反酸以及关节疼痛。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严师傅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他说啊，刚服了5个疗程，那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1: 我的胃病呢是个最狠的，在一个睡眠
2: 啊，
1: 一个睡眠呢，也可以说是相当改善的好
2: 啊。睡眠原来睡得很不好，
1: 原来睡得很不好，简直一夜睡不了2个多小时
2: 啊。
1: 现在我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2: 啊
1: 原来没吃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之前的话
2: 啊，
1: 动不动就是60到70次
2: 哦。
1: 你说我睡不了，睡不了什么觉吗？现在你的3大问题
2: 啊，
1: 那个胃病呢？
2: 胃病原来怎么不好啊？
1: 哎呀，他就是吃了东西他就不下嗝
2: 啊，
1: 不下嗝了，再又还像我就是打嗝的话，就是
2: 反酸，
1: 他就是把那个饭期间下嗝的饭腔在那喉咙里就嗝出来。
2: 哦哦，
1: 我的老婆她都说我，你现在怎么这么吃的，一次吃几碗？
2: 哦，老胃病啊。
1: 对对对对，这个药真的是好。
2: 主要是3大问题，一个是胃病的问题，原来吃不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5、6次。
1: 再就是这个睡眠。
2: 睡眠。
1: 再就是那个耳鸣。
2: 还有耳鸣的问题啊。
1: 对对对，睡到了，他睡到了就耳洞响了。现在耳洞不响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好，这可以相当说
2: 啊，这个耳鸣也蛮讨嫌的哈，都是嗡嗡嗡。
1: 对对对，它就是嗡嗡的响了。
2: 你现在的关节问题怎么样啊？
1: 就是吃的了，都好得很
2: 啊。
1: 吃那个药，我还开始我跟他说了，我还是半信半疑
2: 啊。
1: 但是我听收音机听了1年多，
2: 啊、
1: 我听了30-40年的收音机。
2: 哦，
1: 我的收音机到了都上床，我就是开学就不停你
2: 啊啊，
1: 一直经常喊到早上我起床
2: 啊、那你怎么就最后就选择了这个灵芝益寿呢？
1: 是5月10日头里的那些人呢、都是我们省的那些有名有姓有地址
2: 啊。
1: 我们的周边都有好多子，他们都在那周边都来过的。
2: 对对对，
1: 什么张晋啊，那边高厂啊，广化呀。那武汉市都有好多是噻，
2: 对对对，
1: 武昌的前天一个武昌的一个老婆婆好那个，他都我说连都连过了，搞好的。
2: 所以你听到都是你挨个的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做不了假的，这可以说。
3: 就听收音机了。
2: 啊，叔叔您贵姓啊？
1: 我姓严，叫严道东。
2: 啊，你多大年纪啊？
1: 我59岁了，我在现在为了有40亩田的匣子啦。
2: 您的搞40亩的匣子，你搞一个人搞不过来呀？
1: 搞得过来，
2: 搞得过来。
1: 哎，搞得过来。我这这我人把这个药吃了，我的精神好充足的，我现在精神，我那个人就是精神好，现在就是吃一点了，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2: 原来这个关节是怎么不好、
1: 原来关节就是动不动它就是这里像有的有时候像咳气泡子像针举的两下呀，有时候这个像不活喊的一搞还一响，它还在这个颈椎它也还搞得不好，一摇像那个有个骨头像撇的响的。现在不存在那情况了。我还只吃了3个疗程，说2个疗程，我等于还是吃了5个疗程。
2: 总共才吃了5个疗程是吧？
1: 我就说我这马上就要去买个的。还别人还有2个人要我带过去买。
2: 也是您介绍的是吧？
1: 也是我介绍的。我说你那吃了好，不会偏的。
2: 严道科是您给他介绍的，他是心脏问题。
1: 他是心脏问题啦，他心脏他就像那走量不漏。早晨走两步路他都是吼了。吼了，再又动不动的有时候枪停了一个几秒钟，大概停了又开始跳。住了过把月的院啦。再又还要看装指甲，忙活他的喉咙说不慌装着。忙活把你一切，哎呀好了，他说今年要去1年。他讲了。他
2: 准备要装支架的是吧？
1: 他要装支架的，他怎么不发现都
2: 装个支架，那要几万块钱呢？
1: 是有几万，那他老说你有便宜的
2: 啊。
1: 他说你我就是去
2: 对比了这个做手术啊。
1: 对对对，他是说对比那个装支架
2: 啊。
1: 他说去年药还是花了那些。
2: 嗯
1: 再加上这个药， 它又没得副作用。
2: 中成药啊，
1: 中成药，对对对，
2: 嗯，
1: 这我把上准备拍给我的老婆买得起嘛？
2: 啊，
1: 我老婆是高血压。
2: 高血压？
1: 对，她现在一直不吃，就买了高血压吃。我说爹，你吃了最后并发症都出来了，你就吃了。
2: 嗯。
1: 他连吃啊，对他的效果都好得很。
2: 好，那感谢您叔叔的实话实说啊。
1: 那是半点都不来虚的。
2: 嗯嗯，
1: 你的不行，我可以说我该烧都不能给你该烧。
2: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2: 叔叔，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们是钱江市云南湖农场十分厂新华队。
2: 哦，你们这个农场有退休工资是吧？
1: 得有退休工资。
2: 你们相当于都是这个农场的职工是吧？
1: 都是农场的职工，对对对，云南湖农场的职工。
2: 这是国有农场。
1: 国有农场，国有农场。
2: 哦，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35。
2: 嗯。
1: 9390
2: 啊，
1: 林思卢，
2: 好好好，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好，陈主任，
3: 哎，
0: 我们来到了湖北的潜江市啊，潜江也号称是我们中国国内最大的小龙虾的这个养殖基地。
3: 对对对，
0: 那我们的这位严道东严师傅啊，非常的能干，养龙虾养了40亩，可以说也是靠着养龙虾发家致富的。
3: 对对对，咱们江汉平原呐、啊、是鱼米之乡，是不是、
0: 对，
3: 大家呀都是靠养鱼养虾呀。来发家致富，
0: 对，
3: 并且呢大家对健康的意识呀也非常强。
0: 嗯，
3: 有慢性疾病呢大家都在积极的选择治疗。
0: 对，
3: 并且咱们严道东师傅啊经过多方的比较，是不是？
0: 对，
3: 李岩呢
0: 啊
3: 他说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参加广播的人都是身边的人。
0: 对，
3: 很多人他都认识。
0: 对，
3: 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
0: 对，咱们这位严师傅啊是听出了门道哈。
3: 对对对，他说都是真实的。
0: 是的，
3: 哎，你看严师傅啊，他自己服林子怡瘦胶囊，身体恢复正常了呀。
0: 嗯，
3: 也是个热心人。
0: 是，
3: 介绍身边的邻居啊，是冠心病需要做支架手续的。
0: 对，
3: 现在服上林子怡瘦胶囊，同样也受益了。
0: 嗯，
3: 所以林子怡瘦胶囊啊，在咱们荆州大地啊。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0: 对，
3: 一传十里十传百，百传千里啊，千传万。
0: 对，
3: 李岩呐、啊，
0: 嗯，
3: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大家有一个好的身体，让自己晚年生活呀、啊、有品质，有尊严。
0: 对，国药准子林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严师傅，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我好，陈俊仁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我也是糖尿病。
3: 嗯，
4: 眼睛也看不见了。
3: 哦，
4: 那是那么大的。
3: 哎呦，你那个是不是眼底视网膜出血了，还是怎么样啊？
4: 他才是血不得，起不得，他就是那个五血的那个眼睛都出血了。
3: 哦，眼底出血了就看不见了。
4: 哎，现在还有点光，有点光。
3: 白天黑夜能分得清吗？
4: 分得清，我可以到外头走路，就是那么大的。
3: 哎呦，那你还是要注意点了，给那个血糖控制好啊。
4: 哎，就是的。
3: 哎，你今天打电话是咨询的还是怎么样啊？
4: 林子益寿胶囊啊，我反应蛮好，还吃的。
3: 哦，你已经服上了林子益寿胶囊，反应蛮好。
4: 是的，是的，这个便秘也好了的。
3: 哦，你原来有便秘的问题是吧？
4: 还有肝病，从头到脚都是病。
3: 原来几天一次排便了？
4: 原来呀，3天几天他都没有该说的意思。
3: 嗯。
4: 现在每天排蛮好。
3: 哦，现在每天都能运肠通便，很舒服啊。
4: 是的，是的，发现蛮好，还吃的。
3: 你这个便秘啊，跟你这个糖尿病呢、啊、也有关系，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0: 您自己送胶囊不疼的？
1: 哎，现在没有疼，这连妈都没有疼的。
0: 好，没有疼的就比较好。福林自己送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咱这个头疼的现象嘛就慢慢没有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比较好。心脏呢？
1: 心脏也蛮好。
0: 哦，心脏现在也蛮好。
1: 哎，眼前以前嘛，因为现在有时候一哈涌起来，我就那心里是不得了，脑壳也不得了。
0: 嗯，
1: 现在没得那个症状了，蛮好。
0: 好好，蛮好就好，那就是咱那个心脏的供血供氧好了。心肌受损那个细胞给它修复了，咱那个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慢慢就恢复正常，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1: 我67。
0: 哈，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1: 我是五家山。
0: 哦，你是五家山东西湖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啊，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1: 满意啊，很满意，我买了10个疗程了。
0: 好，很满意就好，那就坚持服用，好吧？
1: 好好好好。
0: 你的全名叫什么啊，婆婆？
1: 陈传勇。
0: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7: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8: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9: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7: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10: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1: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1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王昕玉无缘华盛顿站女单八强，中国女子佩剑团体赛摘银，追平世锦赛最好成绩。周周有赛事，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8月赛程发布。一组最新的湖北体育发布。2026年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赛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体育局重技中心此次借承办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的东风，举办了教练员能力提升工程拳击专项培训班。今天的聊聊吧话题，高水平教练员培训，助推湖北拳击水平。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欢迎各位收听我爱运动家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8月赛事集中在每周六开展，开启第12到第14轮的较量，另外有部分补赛安排。8月1号进行第12轮全部赛事，武汉华工科技本轮轮空，8月8号安排2场补赛，8月15号打响第13轮赛事，天门一上队轮空。8月22号开展第14轮赛事，荆门金龙泉轮空，8月29号安排3场补赛。详细比赛时间和场次场地可以搜索湖北体育官方公众号进行查询。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当地时间7月29号，在2026年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2轮比赛中，中国网球选手王昕瑜以0-2不敌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无缘八强。
4: 王昕瑜身穿紫色球衣登场，这是他与萨姆索诺娃在硬地的第3次交手，前2次都是萨姆索诺娃胜出。首盘，萨姆索诺娃一上来就占据上风，底线相持中，移动和落点都控制得很好，他连破带保，迅速取得了4-0的领先。此后，王昕瑜状态有所回升，2次保住了发球局，但还是以2-6丢掉了首盘。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动，一发得分率高达85%。王昕瑜的一发成功率虽然达到73%，却始终没能将其转化为得分优势。 一旦他的发球局出现波动，便迅速遭到萨姆索诺娃破发。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共四次完成破发。反观王新宇的破发数据则有些低迷，他整场比赛共拿到六个破发点，但一个都没把握住。特别是第二盘第八局，王新宇在2-5落后时奋力反击，一局之内逼出了四个破发点，却都因自身失误没能兑现。就这样，王新宇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不敌萨姆索诺娃，无缘八强。
2: 我们再来关注香港击剑世锦赛。在29号的击剑世锦赛女子佩剑团体比赛中，中国队以41-45惜败于匈牙利队，获得一枚铜银牌，追平了此项目中国队2003年世锦赛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
5: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第4的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2的鲍陶一。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二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三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卢卡苏奇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银牌。本次赛事，中国击剑队派出了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旨在锻炼新人，积累大赛经验。敢打敢拼的年轻选手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我们再来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9号进行了16进8轮次的较量，当晚上演两场中国德比，赵新彤和吴一泽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司家辉，晋级八强，比分均为6-2。
6: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一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司家辉，他在前三局打出2记单杆50加，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陷入被动的司家辉迅速调整，连追2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一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3记破百。第7局、第8局，他更是轰出2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8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司家辉，晋级八强。下一轮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一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排球。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29号在浙江宁波北仑打响。东道主中国队以1-3不敌分站赛全胜的日本队，止步八强。
7: 中国队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并担任首发。比赛开始后，张哲嘉状态不错，中国队得到的前6分里，他一人就贡献4分。首局，中国队在进攻环节完全打出了气势。中局阶段，双方比分紧咬，日本队不断追分，并以20-19领先。局点上，中国队进攻造成对方握果，以25-23拿下第1局。第二局，日本队找回手感，在发球端不断施压，并对中国队下球点做了重点防护。而中国队这边一传出现波动，加上15增多，日本队以25-23扳回1局，总比分变成1-1。第三局一开始出现一次防守方是否触球的争议判罚，裁判最终判日本队得分。此后中国队进攻很不顺利，大比分落后，主教练海宁换下大部分主力，让他们调整状态应对第4局比赛。 第四局，中国队打得很顽强，关键时刻王斌连续得分，帮助球队追平，并以20-19反超一分。可最终，中国队还是以23-25丢掉，总比分1-3落败，无缘四强。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乒乓球超级联赛。北京时间7月29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男团比赛展开争夺。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目前7战全胜，领跑男团积分榜的榜首。
6: 本场对阵此前全负的安徽中诚银河俱乐部的比赛，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首盘双打，梁靖昆依旧搭档小将李和晨，迎接小将组合王吉轩、郑洪博的挑战。他们在3-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9和11-4逆转拿下两分。
8: 其实跟李和晨上来的时候发动的偏慢一些，然后稍微上来有点紧，无谓失误还是偏多啊。下来我俩也是在沟通啊，减少一些无谓失误，然后多去打上台吧。总体来说，从第二局、第三局的这种发挥还是不错的。
6: 第二盘单打由王楚钦对阵宁贤坤，王楚钦在以11-3先下一局后，第二局一度以0-3落后。战至8-0，他连下3分再拿一局。第三局他以6-11丢掉一局，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大比分4-2领先。
9: 整个的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在第三局还是在追到5-5以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跟自己较劲的这种状态在里面，后期便需要调整了，可能就还是想去打出一些自己想要的球吧，可能对，然后并没有，其实因为这是比赛，对手肯定会互相的这种限制，但是不可能凭借自己一味的想法来去灌输到比赛当中，还是需要有所调节，比赛就是比赛，训练是训练吧。
6: 随后的两盘，周启豪的稳定发挥再次成为全队的定心石。他先是在单打中以11-5、11-6和11-8战胜了龙宇，进一步扩大队伍的领先优势。第四盘，周启豪又搭档王楚钦以11-4拿下全队的最后一分，帮助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大比分8-2战胜安徽中诚银河。目前他们7战全胜，领跑积分榜。
9: 我觉得启豪也是刚打完一场，这手非常热，他每个球在旁边我感觉都有音爆的那种感觉，太冲了，我就配合他就行。对，
6: 在另外一场男团比赛中，黄石东楚俱乐部和山东鲁能俱乐部相遇，首盘双打，延安薛飞以11-9、12-10和11-4战胜了夏一正、李明旭，为黄石东楚开了个好头。
10: 其实在前两局上面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前三板的一些把控上面，包括还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吧，但是整场比赛来说，我感觉还是安哥这种的场上下去帮助我调动比较多吧，包括他在场上一些经验这种带动我，所以前面比较关键的两局拿下来，2-2领先，2-0领先以后也奠定了一些信心嘛。
11: 就是其实通过这个第一站的磨合，再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也是状态越来越好了吧，包括配的也越来越默契了，然后可能后续的这个在第一轮的循环结束之后的这个附加赛的争夺上，才是可能真正最后决出四强的比赛。
6: 虽然随后第二盘单打向鹏丢掉3分，将比赛拉回同一起跑线，但最终温瑞博和薛飞的发挥还是帮助黄石东楚8-5战胜对手。目前黄石东楚单循环赛阶段7战6胜，积13分。此外，米粒乒乓特长生和北京一点心动同样以8-5击败各自对手，两队目前都取得了3场胜利。
2: 常规赛第二站女团比赛同时也展开争夺，山东鲁能俱乐部目前6战6胜，女团积分榜排名第一。
6: 首盘双打，李仁思家搭档胡一，在9-11、8-11先丢两局的情况下，两人11-6扳回一局，山东鲁能开局1-2落后。第二盘单打，陈庆彤面对小将江依依的冲击，为山东鲁能追回2分，双方大比分战至3-3平。
12: 自己第二局确实也是输得比较快，但第一局其实自己赢得也比较侥幸，10-8落后，然后可能靠着这种经验吧，然后但是在决胜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体处理的还是不错。
6: 第三盘单打首局快慢，在4-8落后的情况下，以13-11逆转齐飞，并在随后的两局中以2-11-6为山东鲁能拿下3分，拉开差距。
13: 一上来第一局整个人还是有些慢吧，因为可能也确实太久没打单打的比赛了，那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正常吧。然后不管是第一局上来落后多少，然后自己还是心态放得比较好，一分分去咬，一分分去拼吧。然后可能第一局一下赢完之后，后面整个人的出手，然后包括在场上的状态都会显得要轻松一些。
6: 第四盘双打，陈幸同快慢携手对阵齐飞江一一。虽然陈幸同快慢2-0拿下，但两局的比分打得都很焦灼，比分为14-12、11-8。山东鲁能以大比分8-3战胜对手，继续全胜战绩。在另外一场比赛中，此前5-4的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0零封华东理工大学俱乐部，目前他们与上海中心俱乐部同积11分。
2: 北京时间7月29号，雪体联2025-2026年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在南京收官，中国地质大学于肖鹤摘得桂冠。
14: 个人竞技丙 A 组男子68公斤级决赛在中北大学的切关浩与中国地质大学的于肖鹤之间展开。第一局刚开始不久，两人在一次激烈对抗中，清方切关浩倒地后迅速站起，而红方于肖鹤却跪在地上痛得无法起身，医护人员紧急治疗。
10: 其实我的身体很疼，但是为学校获得荣誉，所以我坚持下来了。
14: 比赛继续，清方切关浩4-1领先，于肖鹤首局还剩下最后几秒时接连得分，以9-4赢得第一局。第二局体能好、心态稳、技术全面的于肖鹤以6-0零封对手，最终以总比分2-0摘得桂冠，站上最高领奖台，为自己的大学四年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10: 我能赢得这次比赛的冠军，其实我很开心，然后这背后也有我的教练、我的学校还有我的老师们对于我的帮助。然后其实我们学校现在比较重视高水平体育发展，所以现在对于我们训练也好、比赛也好有很大的支持。希望有那个更多的人来了解大学生体育赛事吧。
2: 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里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能用吗，在这里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体验试一试，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是被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楚，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产品，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都非常的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的家电，限时10分钟，请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900。

0: 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的聊聊吧话题，高水平教练员培训助推湖北拳击水平。近日2026年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赛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体育局重竞技中心此次借承办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的东风，举办了教练员能力提升工程拳击专项培训班。据介绍，此次培训班采取理论授课、实操演练和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了众多国内国际知名教练员、国家队体能专家、营养专家、业内反兴奋剂专家和体育文化教育专家等，围绕运动员的训练、选材、技术动作指导、竞技精神培养等展开理论讲解和现场教学。接下来请听现场的采访录音，这是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王卫星正在给教练员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1: 不行，不吹不吹，孩子不吹，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那有人刚才问老师，我这个要不要天天练？千万不要天天练，如果天天都能练，说明天天都没练到。因为什么？今天我要练到了，第二天练不了的。就是恢复和训练两个是交替的。对，哎，
2: 王卫星教练不但给大家讲透拳击体能的底层逻辑，还重点讲解了快速力量、出拳爆发力、躯干传导、上下肢联动的训练方法等。
3: 下午是以爆发力训练为主，利用小的就是有限的器材，如何对运动员进行一个最大能力上的一个提升，主要是爆发力，然后再就是一个对我们有疑问，对我们进行一个解答。
4: 下面是谎，我是上面真的。
2: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奥运冠军沙霍夫以实战实操教学为主，围绕拳击步伐移动、距离控制、格挡与迎击反击技术等，分享国际先进的攻防理念。
3: 但是他的话更强调于步伐，然后再就是强调于拍击的反击啊，格挡的反击，包括迎击各种角度，比我们平时的训练稍微更精准一些。
2: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樊庆敏、湖北拳击队主教练邓爱民等业内人士分别从运动员生理生化监测、赛后恢复、预防伤病、体教融合、对拳击规则的解读、规则的更新等全方位进行了讲解。
5: 运动损伤和这个训练规划是特别实用的，特别是运动损伤，因为在我们基层这一块的这个知识还是很少的，然后通过这次培训学习，让我们增长了非常多的知识，去避免队员们的受伤，可以让队员们走得更高更远。
3: 我就现在已经很期待回去把这些学的东西应用到队员的身上。对，我们拍了一些很多记录的老师的课程呢，包括训练方法，我们都已经记载下来，然后回去应用。
0: 以赛事搭台，用培训赋能，本次活动打通了专业队伍与社会俱乐部的培养壁垒，优质师资下沉到基层，科学理念普及到一线，既为武汉本次全国拳击赛事增添了厚重内涵，也将持续夯实湖北青少年拳击人才根基，推动省内拳击运动朝着规范化、系统化方向稳步前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农热搜榜，我们来聚焦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年成交额首突百亿，返乡大学生72280元拿下1080平厂房，楚天好茶相遇冰城，十家专营店集中落户，楚茶跨境出海签下边贸单，百年口岸泡出湖北茶香。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关注鸭子当起稻田管家，英山稻鸭共育，一亩纯收益超2000元。光伏赋能水产，荆州建立种养双收，铺就乡村振兴新路。湖北是千湖之省，盛夏荷花处处盛放，装点美丽乡村。荷花产业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宝藏经济。乡村有宝藏，今天我们来关注赏花引流产品热销，云阳安阳镇做活荷花经济，一池荷花引客来，新媒体赋能汉川特色农业。听众朋友，夏日荷花别样红，一池荷塘美景催生出了火热的荷花经济，不少村镇把美丽风光转化为增收渠道，做大特色花经济。那么在您的家乡有没有这样因花而生的特色产业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29号，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正式突破100亿元。湖北搭建全省一体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城乡要素流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实践样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赵文华、林中杰、张向清的报道。
2: 记者汪荣。
3: 随着黄梅县一宗村集体闲置厂房在省级统一平台落锤成交，屏幕上的年度交易总额跳过了100亿元。
2: 这宗1080平方米村集体厂房全程通过平台完成流转，资产信息全网公示，竞价流程全程留痕，一改过去村级资产私下议价、流转范围窄、价值难兑现的旧模式。黄冈黄梅县黄梅镇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4: 我们之前的招租方式主要是村集体自主招租，很难招到适配度比较高的企业入驻。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尽快的找到较好的企业入驻。
2: 经过四轮公开竞价，蕲春返乡创业大学生江敖以72280元拿下厂房5年承租权，计划开办豆制品加工厂，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竞拍人江敖：
5: 它可以很方便我们去完成厂房的选址、看场地，然后竞标的流程。
2: 眼下全国多数地区农村产权交易分散在各县域，湖北率先建成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打破县域地域壁垒，面向全国市场主体开放竞价，大幅拓宽了乡村资产的交易渠道。
6: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徐立：
7: 百亿规模不只是交易数据的增长，统一交易体系打通了封闭的区域市场，有效盘活乡村沉睡的资产，壮大集体经济。
0: 近日，楚天好茶哈尔滨推介会举办，一批楚天好茶专营店集中售牌，湖北茶叶品牌向东北市场全面铺开。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欣、冯志强、宋杰、襄阳台记者的报道。
8: 湖北和黑龙江两地150多家茶企经销商齐聚现场，举行多轮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5000万元。现场还为10家黑龙江本地商户售牌。未来这些门店将统一挂上楚天好茶专营店的招牌。
6: 哈尔滨天下茶园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宇辉：
9: 俄罗斯人大量的是喝我们的红茶，我们茶叶协会跟俄罗斯那边已经设立了办事处。
8: 这次专营店落地，用楚天好省级公用品牌把多产区产品聚合，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服务。消费者走进任何一家专营店， 看到的是一张完整的湖北茶图谱。
6: 哈尔滨市民孟凡奇：
10: 我前几天呢买了咱们湘江浙江茶，确实好喝，很香。我们东北人这边吃饭比较油腻，然后我这次来呢特意又买了一盒茶砖。
6: 湘阳金丝红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家国：
11: 我们以前呢是单打独斗，现在一次性的给我们推销了，成本肯定降低了。那今天签约三家，
8: 下一步湖北还将依托授权门店打造楚天好茶东北亚运营中心，推出更具地方特色、适合当地习惯的产品，打通南茶北销、楚茶出海双向通道。
6: 黑龙江周大发茶叶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思佳：
12: 结合东北特有的气候特点，推出楚天好茶冷泡茶系列、花果茶调饮系列，打造东北年轻人爱喝的新中式茶饮。
0: 绥芬河是黑龙江对俄贸易的重要通道，每年有大量中国茶叶经此出口俄罗斯。近日，楚天好茶绥芬河边贸推介活动举办，以百年口岸为支点，打通对俄常态化出口通道。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欣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八家湖北茶企与绥芬河本地供应链企业签署跨境出口战略合作协议，四家口岸专营门店获授牌。未来，楚天好茶出海、清关、仓储、物流、线上运营全部由口岸端承接。
14: 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长安：
15: 他们帮我们做跨境直播，俄罗斯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我们从口岸直接发货。
14: 黑龙江省牡丹江绥芬河市俄品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雷：
16: 我们是在俄罗斯的22个城市拥有22家门店，那我们每天的话呢，基本上的销售额在400万到500万左右。我们可以来申请俄罗斯的本土店铺或者是跨境店铺，之后利用我们口岸的清关、物流、海外仓，还有绥芬河本地的边境仓来进行全链条的商业模式。我觉得一年的话呢，通过我们自己公司的销售渠道的话，应该能做到2000万左右人民币。
13: 眼下，楚天好茶依托签约的企业家协会和定期举办的经贸论坛、文化交流活动，正加速扑向俄罗斯市场。首批产品将覆盖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
14: 黑龙江省牡丹江绥芬河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李玲：
17: 因为俄罗斯他就本身他有喝茶的习惯，上下午工作期间都会有茶歇，每年会有这样的那个交流活动，就是把这个产品推广到俄罗斯，也包括在他的线下地区门店呢、茶饮店呢以及礼品店进行一个销售。
14: 全俄罗斯社会运动俄罗斯社会民主妇女联盟滨海边疆区地区分部主席阿列霞：
18: 今天品尝了不同种类的茶，喜欢喝黑茶，偶尔也喝绿茶，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组织覆盖了60个城市俄罗斯联邦，我们愿意开展合作，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与互动，将茶叶品牌推广到俄罗斯。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既是治虫除草工，也是松土增养工，还是环境预警员。今年黄冈市英山县满西坪粮种场积极探索的稻鸭共育生态种养模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英山台记者周玉新的报道。
19: 走进英山县满西坪粮种场，连片稻田满目青翠，成群的鸭子在稻田间来回穿梭，灵动的身影勾勒出稻鸭共育的田园图景。英山县农场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胡猛：
20: 我们得到稻鸭耕种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鸭子牵进稻田，密码放25只，鸭子从投放一直到飞到入收期，前后都有70到90天，这样覆盖早稻猛伏期和寒种高伏期。
19: 鸭子觅食能力强，在稻鸭共育模式下，鸭群终日游走于稻田之中，觅食排泄环环相扣，持续改善田间环境，为水稻稳健生长创造有利条件。英山县农场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胡猛：
20: 他们是支撑除草工，也是松土增养工，促进肥稻根系生长，有分直接换田，又是田园示范工，可以减少30人以上的化肥用量，同时鸭子还是环境预警员，对水质和农药极为敏感。
19: 据了解，稻鸭共育生态种养模式属湖北省农业科技五大提质行动示范基地项目，由省农业科学院技术指导、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英山县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联合实施，能有效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同步提升稻米、肉禽产出效益，实现节本降耗、提质增收的双重目标。云上县农场管理中心高级农艺师何昭民：
21: 产出的稻米更安全，口感也正好，虽然亩产比上个稻种植入地3%左右，但产出的稻米收价高出2-3倍，加上鸭子本身也是额外收入，亩产纯收入可达2000元以上，生态上和经济上都合算。
0: 立足当地小龙虾四大家鱼传统养殖优势，荆州建立市推新创新推行光伏加小龙虾加四大家鱼立体套养模式，在盘活水土资源的同时，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建立市现代水产绿色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22: 仲夏时节，走进建立市工厂镇，连片的水产养殖塘口整齐排布，一块块深蓝色光伏板架设水面之上，板下碧波荡漾，鱼虾潜游，勾勒出一幅上绿电下水产的生态种养新图景。建立市智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谢俊志：
23: 我们搞的耗养和混养，有四大家鱼，要是龙虾，基本上3月份我们就把那个鱼膜后期，后期就12月份中旬就和龙小龙花苗。我们起虾的时候是7月份左右，基本才年月的4-5号左右，我们开始起拍摄鱼，在我们有把拍摄鱼起之后，在这操作一个营的计划。
22: 谢俊志介绍，水面上方架设光伏组件，不仅能够清洁发电、并网增收，还可化身天然遮阳屏障，有效遮挡夏季强光，将养殖水体温度稳定在适宜鱼虾生长的区间。相比传统露天塘口，水温可降低20-30摄氏度，大幅抑制有害藻类滋生，减少水体蒸发，稳定水质环境，显著降低小龙虾、四大家鱼的病害发生率，提升水产品成活率与品质。同时，光伏自发电力可直接供给塘口增养机、投饵机、水循环设备使用，压缩养殖用电成本，实现一地两用、鱼光互补、多品共生的立体化养殖体系。
23: 我当时在洪子湖有一个活的蛇，确实我们这些蛇民呐都没有记忆的，属于我们台意义，我就带领一帮人出来来到了共同修成，把那1800多亩已经承包的， 承包之后，像那个深水养虾，就是逐年基本上还是可以的。我们都还丰收的，还赚了点钱。
22: 依托鱼光互补立体种养优势，合作社实现了养殖增收、光伏增收的双向利好，真正达成一亩塘口两份收益、多重价值。建立市智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谢俊志：
23: 我们这个鱼啊、猴子啊，将近就是一亩黑，又花到2000左右，毛收入呢，又花到4000多，不到5000块钱。利润的话呢，一亩黑基本是个千把多块钱的来客了。
22: 合作社社员谢银海：
2: 那两年的形势呢也可以，每一年不算多的，像我们半亩米一个，可能好点的就是20几万块钱收入。修路也是我们的系统啊，光搬动我们修，搬动我们修路。
22: 智德水产将不断优化种养配比，升级养殖设备，完善技术体系，持续扩大示范养殖规模，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鱼光互补种养模式，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建立市智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谢俊志：
23: 去年的收成的话，1800元，将近快50万斤。因为我们也黑心黄湖的，我们还想接受以原来的方式，以原来的基础接受那么高，我们很有信心呢。
0: 今年以来，京山市鹿林镇高简村通过闲置大棚盘活利用，引进苗木培育项目，让闲置资源变身增收资产，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向增收。来听京门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3: 走进位于鹿林镇高简村的标准化农业大棚，鸭脚木幼苗青翠茁壮，长势喜人。村民们有序装填营养土，移栽幼苗，现场广户忙碌有序。这批幼苗经过6至8个月精细化培育，即可上市销售。京山锦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幼兵：
4: 长到像这样子，差不多25到30公分左右高，就开始可以取水了。我们只是卖到全国各地，像江苏啊、山东啊、郑州啊，还有那个花卉市场的档口的啊，我们是电商也卖，档口的也卖。
3: 京山锦城农业是一家集苗木培育、种植、批发、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依托当地优良水土气候条件，主打鸭脚木培育，盘活村内10亩闲置大棚。京山锦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翟海松：
5: 以现在蒙旗的市场行情，产30万盆，达到100万左右。后期的话，再考虑种一下其他的，像那个香水柠檬啊。再就是欧月啊，这些品种我们计划是种3到4个品种。
3: 苗木基地常态用工10多人，广户高峰期用工可达30人，村民通过灵活务工实现家门口增收。金山市鹿林镇高简村村民田桂凤：
24: 我们住在这附近，我们能行呢就在这里做下事，就是他按小时算来，一天搞8小时的，就是一天可以搞80来天。
3: 金山市鹿林镇高简村党支部书记徐欢：

0: 酥肉。
1: 寻乡间好物，品乡村特产，乡村有宝藏，助力乡村好物实力出圈。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十堰市云阳区安阳镇标湖村新乡农新乡联农场的荷花竞相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和碧绿的荷叶交相辉映，这美丽的田园画卷既是市民消暑赏花的热门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增收的赏花经济。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3: 走进云阳区安阳镇标湖村新乡联农场，层层叠叠的荷叶青翠欲滴，粉嫩的荷花亭亭玉立，满目清新雅致的夏日景致让人心旷神怡。游客在花间拍照留念，记录下这夏日里的美好瞬间。云阳区银发文旅推荐官王秀甲：
4: 荷花开得非常漂亮，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尤其是年轻人呢，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希望呢周末的时候来这里来放松一下，赏花啊，看美景。
3: 美景带动人气，产业夯实增收。荷塘内莲蓬饱满丰硕，工作人员抢抓时节采摘新鲜莲蓬，莲蓬口感清甜，品质上乘，采收后直供云阳城区各大超市、酒店和水果店。新乡联农场负责人李军：
5: 每年能采摘这个新鲜莲蓬大约能采个6-7万斤，荷花经济呢比较可观的，还是可以的。
3: 云阳区安阳镇标湖村推行赏花引流加产品销售的农旅融合模式，延伸荷花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小小一池荷花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带火了乡村旅游，又壮大了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2: 盛夏七月，汉川市刘家阁镇嘴塘村的千亩荷塘碧波连片，粉白荷花错落盛放。依托着荷塘风光，借力荷花主题文旅活动线上流量，当地的荷塘经济持续升温。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曾祥龙、通讯员刘木木、胡威维的报道。
6: 汉川市水运汉川和你有约活动启动后，大批参赛自媒体创作者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拍摄荷塘风光和游客采摘实景。短视频作品在抖音、视频号等平台持续发布后，原生态的水乡荷景迅速走红，武汉及周边市民纷纷自驾前往观光采摘。汉川市刘家阁镇塘嘴村农户卢小伟：
7: 周末就是武汉周边呐，加上一些外地的游客，他都看到那些视频，他都找过来在我们这田里自个打莲蓬啊。
6: 作为村里妇联主席和致富带头人，卢小伟抓住流量红利，不仅自家莲蓬供不应求，还顺势带动了农户土特产同步热销。
7: 我的婆婆种的那个头鸡子啊，外地头鸡子啊，鸡蛋啊，也可以打到卖一下子，也可以就是说给我们增加一些收入。你像我们一般的农户，他们也有蛮多那种鸡子啊、鸡蛋啊，家务里吃不完的啊，也是一样的，可以跟他们达到卖一点。
6: 如今刘家阁镇正持续推广新媒体加特色农业融合模式，塘嘴村以太空莲为样板，葡萄、草莓等特色种养产业也纷纷借力短视频打响品牌。以卢小伟为代表的乡村致富带头人扎根田间，用一池荷花盘活乡村资源，激活乡村经济，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田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汉川市刘家阁镇塘嘴村妇联主席、乡村致富带头人卢小伟：
7: 如果今年搞得好的话，我们还想把面积扩大一点啊，然后旁边呢搞那种搞个凉亭呐，让别个来的人都可以休息哈子，形成一个产业链，让周边农户都可以多赚那个钱。
2: 眼下，在恩施鹤峰县荣美镇，被誉为山野星辰的四兆花迎来了盛花期。随着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群众自觉爱护野生植株，当地也多措并举筑牢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的报道。
8: 盛夏时节，走进荣美镇石门村，
9: 四兆花开遍山野，
8: 放眼望去，奶白色的花朵星星点点的镶嵌其中，像是谁在绿色的棉缎上撒了一把碎银，素雅的苞片托起中心淡黄色的细碎小花，姿态轻盈，宛若一只只白蝶停驻枝头，又像万千盏小灯笼照亮了幽静的山谷。四兆花也叫山栗子、石藻，樱花序外有四枚大型苞片，光芒四照而得名。 但在石门村它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野荔枝。鹤峰县荣美镇石门村七组村民孔令秀，
0: 它那个是一种野荔枝啥，它在于把蕨尖成熟，八月份九月份成熟，那种果子好吃，淡红色，是甜的。
8: 从前大家只把它当作解馋的山货，如今随着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这满山的野荔枝竖起了大家心照不宣要守护的村宝。孔令秀，
0: 这就不能打扰它，不能毁坏它，哎，就是在山里长起来成熟的都可以接得起。
8: 几句质朴的土家方言道出了人与自然最朴素的相处之道。近年来该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通过加强普法宣传、设立自然保护地等多种举措，为四照花等珍稀动植物构筑起坚实的生态屏障。

0: 村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在您的家乡有没有像荷花这样因花而生的特色产业呢？好，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彩云飘呀飘说，我们云南昆明这边啊，主打的是玫瑰鲜切花，大片的花海是可以让游客打卡拍照，鲜花呢还通过斗南市场销往全国，电商十分火爆，种花已经成为了当地村民稳定的增收路径了。风吹过说，我的家乡菏泽牡丹是很出名的，春天牡丹盛开，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还开发了牡丹籽油、牡丹花茶等产品，不止靠花期赚钱，这延伸产业链啊，也带动了乡亲致富。眯一会儿说，我们永福镇在福建，那是樱花的圣地了，茶园搭配樱花，这景色真是绝美，每到花季游人络绎不绝，带动民宿餐饮发展，赏花和茶产业相互赋能，盘活了乡村经济。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一朵朵鲜花伴亮乡野风光，蓬勃兴起的花经济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值，各地以花为媒，融合观光旅游、农产品加工、线上营销，延伸特色产业链，拓宽群众的增收门路，充分激活乡村资源，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长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无接触交通事故致人伤车损赔不赔、百万购入保时捷卡宴才开了10个月就3次故障抛锚。本期爱车有道说说电车轮胎太贵，可以换普通轮胎吗？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新能源车只能开1.8年，乌龙背后的耐久焦虑，二手车逐渐与新车平分秋色，这意味着什么？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获取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车辆没有发生碰撞却引发人伤车损的结果，肇事方是否担责呢？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妥善调解了一起涉外交通事故纠纷。该案件中，双方驾驶的车辆全程没有接触，被告以无接触及无责为由拒绝赔偿，而受害人又亟待赔偿款疏解生活困境。案件承办法官细致梳理了案情，精准释法明理，促成双方调解，同时啊，也明确普法，无接触交通事故肇事方也需要依法担责。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5: 2025年7月26日清晨6时30分，越南籍人士黄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经过顺庆区双桥镇某村村道时，与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相向相遇。该路段路面狭窄，会车空间局促，面对迎面驶来的体型庞大车辆，黄某某顿时心生畏惧，情急之下操作处置不当，连人带车坠下山崖，造成自身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黄某某入院治疗17天，产生医疗费用2.3万余元，后经司法鉴定，其伤情构成8级伤残。该交通事故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无接触交通事故，黄某某与货车驾驶人唐某对事故发生均存在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责任。拿到责任认定书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6年3月，黄某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货车驾驶人唐某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一并诉至顺庆区人民法院，主张对方全额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余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被告唐某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坚持无碰撞及无责的抗辩主张，认为双方无接触，涉案事故纯属意外，自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告黄某某因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家中有老人和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迫切希望尽快拿到赔偿款缓解生活压力，案件审理一度陷入僵局。期间，承办法官深挖

0: 纠纷深层症结，发现矛盾根源，兼具两层因素。一方面是各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存在普遍认知偏差；另一方面，系外籍原告黄某某因伤残陷入生活困顿，急需赔偿款缓解家庭压力。为真正实现案结释了人和，承办法官跳出旧案办案的局限，立足全案事实。
1: 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拨开无碰撞及无责的表象迷雾，精准开展释法明理工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以物理接触为必备要件，评判核心在于行为人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法律因果关系。本案中，唐某驾驶重型货车途经狭窄村道，未尽审慎观察的通行义务，诱发了黄某某在避险中坠崖致残的结果。其行为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清晰。 在各方位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交管部门出具的同等责任认定的前提下，唐某和保险公司所持无碰撞即可免责的抗辩不能成立。承办法官结合路况、危险成因、避险常识及事故认定书厘清侵权责任边界，完成法理层面释法明理，同时跳出单一权利义务争议，穿透案件表象，体察外籍原告伤残致困，需抚养家属涉外维权存在阻碍的现实难处。
0: 引导保险公司在合法赔付范围内适度倾斜保护弱势群体，既严守法律尺度，又彰显保险社会责任担当。经过法官多轮耐心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黄某某各项损失29万余元，驾驶员唐某另行赔付5000元。目前，唐某个人赔偿款5000元已当庭履行，保险公司的赔付款已于2026年7月7日足额支付。
2: 所以，透过这起案例，我们讲到的是在道路交通领域中的一个固化思维啊，就是无碰撞及无责这样一种思维是不对的。它是无接触交通事故纠纷频发、道路交通争议多发的重要诱因。道路通行权责统一义务相伴，机动车属于高风险交通工具，驾驶人负有高于普通交通参与者的审慎观察、减速礼让、风险防控义务。 该法定安全义务不因未发生物理接触而豁免，单纯以是否碰撞界定责任，割裂了驾驶行为与道路危险的内在联系，属于对交通法治规则的片面认知。 本案呢，又是一个典型的乡村道路避险型无接触事故。虽然没有直接的车辆碰撞，却造成了当事人八级伤残的严重后果，警示意义深刻。乡村道路啊，路面狭窄，路况是比较复杂的，避险空间也比较有限，安全容错率低，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驾驶人行经村道、窄路、弯道等复杂路段，应当主动预判风险。 减速慢行，礼让通行，主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而非被动应对突发险情。任何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驾驶行为，一旦诱发道路危险，造成他人损害，就应当依据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所以啊，这个案例也警示我们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严守安全驾驶底线，自觉履行文明礼让义务，从源头防范此类事故发生，助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的城乡道路交通环境。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啊。7月23号，湖南长沙啊的一起案例，也是车主的反映。益阳的汤先生啊，他说在25年9月份呢，花费了100万购入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原本是一件开心事儿，但是汤先生却接连遭遇糟心事儿啊，因为车子故障频发，提车10个月呢，总行驶里程7000多公里，却先后3次发生故障抛锚，每次都只能被拖回 4S 店维修，这让汤先生觉得是既烦恼又担心自身的安全。
1: 这个车我不想要了，我在新车保时捷买了一台一车保时捷金驰版，105万，到现在10个月，修了将近2个月，拖车拖了3次，就是点火花塞的那个东西坏了，换了一个，那个主后的电机坏了，他又给我换了一个电机。第3次坏，距离第2次只有10天，把车他们修好给我之后，回去的当天就坏了。第3次他们是说要给我放一个电脑主板，我还没同意。
2: 产品可以重新带来的不好的体验，很抱歉这个的话。
3: 客户这个车辆啊，确实亮过3次灯，但它都不是同一个故障。然后我们也是帮客户去做了申请，根据现在国家的三包法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不符合退换车的一个政策。我们也给客户申请到1年的一个延长保修。那如果客户他是有这个置换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新车上面给他一定的一个优惠政策的。
4: 我这个车是100%不要了。
0: 好，根据这个案例，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汤先生这辆车满足退换车的条件吗？根据我国汽车三包规定，这种情况啊，确实当前还不满足法定的退换车条件。为什么？这辆车3次抛锚，但是呢，3次抛锚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分别是有火花塞、手刹电机、车身稳定模块这3类不同的零件引起的，就是3种不同的故障。那根据汽车三包法规，退换车通常要求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或行驶驱动电机等核心部件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或者车辆在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出现制动转向系统失效等严重安全故障，那么车主总里程是7000多公里的，而且故障零件不属于上述法定退换范围。如果说消费者希望依法要求退车，车辆故障通常需要满足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些硬性条件之一啊，一个是核心部件严重故障，自三包有效期内起算啊，7天内因质量问题出现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部件损坏，可以选择退换车。那重大安全隐患呢，就比如说在60天内或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这个是以先到者为准的，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或动力蓄电池起火等严重安全问题，还有累计修理超时，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以及主要零部件多次更换，主要零部件因质量

0: 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目前 4S 店针对频繁故障带来的困扰提出免费延长一年的质保或置换新车时给予专属优惠的方案，虽然呢符合法规，但是啊确实也缺乏一些诚意。消费者貌似是把选择权交给了车主，实则是在回避消费者的核心诉求。汤先生之所以要换车，是因为不愿意继续开这辆频繁故障的车，你下一次又不知道是哪个零部件坏了。本质呢，就是对车辆品控的一个质疑。如何通过服务缓解甚至化解消费者的顾虑，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提供延保虽然是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无法打消消费者对车辆当前维修后状态的顾虑和担忧。接下来我们进入爱车有道板块。
1: 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今天呢，爱车有道又说一说电车轮胎的事情。相信电车轮胎单价比较高，这个事实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清楚了。电车呀不费油，但是呢费轮胎，轮胎也是钱呐。电车轮胎这么贵啊，我们换普通的轮胎行不行？电车这么重，换了其他的轮胎会不会出问题呢？今天就和大家梳理讲清楚。
1: 其实是可以的，甚至有一些电车原厂配的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你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它的低配后驱车型，它配的就是普利司通和韩泰的电车胎。那四驱高性能版呢，车重多了91公斤了，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倍耐力 P0， 这后轮的载重系数还从98降到了96。那你反过来看，所谓的电车胎，油车也能用。哎，你比如说奇瑞瑞虎9啊，原厂就是米其林的E0月啊。轮胎品牌它也不会说电车它只能是用电车胎的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去查了一下这个马牌官网啊，特斯拉 Model Y 推荐的这个轮胎里面，既有 UCMC 系列的普通轮胎，也有 eContact 这类电车轮胎。况且呢，也不是每台电车它都能搞到这个500-600匹的这个马力的，很多电车的性能和油车本来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相差那么大的啊。那你比如说领跑 A10 和领克06都是车长4.3米左右嘛，车重1.4吨左右的小型 SUV 呢，这轮胎规格也是比较接近的。那用电车胎还是普通轮胎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只要关键的参数，你比如什么轮胎的宽度太宽、扁平比、直径，还有载重系数和速度等级符合原厂来就可以了啊。至于厂家宣传的电车配的低滚阻轮胎啊，能够提升续航里程，确实是真的啊。但是呢，它省电不省钱，汽车行驶的那个阻力呢，不完全是轮胎的滚动阻力，风阻、车子内部的机械阻力也是占一部分的，甚至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你如果只是靠低滚阻轮胎来降低8%到10%的滚动阻力，已经算是技术上领先了啊。百公里电耗呢，最多也就是降低个2度左右，已经算相当夸张了。但其实你省多少钱呢？我们按照1度电1块钱，每3年6万公里换一次轮胎来算的话，一套轮胎可以省下1200块钱，是吧？听起来可不少了，对吧？但是呢，一条25550220的马牌 eContact 系列电车胎要1500块钱左右，那相同规格的马牌 MC6 只要1000块钱，四条轮胎你多花的是多少？2000块钱啊！这一顿操作下来，你不是还亏了8个块钱吗？而且低滚阻的这个电车胎有可能它会牺牲掉一些操控性，因为低滚阻轮胎它产生的这个形变量更小嘛，所以接地面积也更小嘛，那阻力也就更小了，也就更省电了咯，是不是？那么在不升级材料、优化花纹的情况下，抓地力啊大概率是要降低的啊。那这个道理和把胎压打高，刹车距离就会延长一点是差不多的，同样它不是也很省油一点吗？是吧？那德国的 Auto Bild 这个杂志啊，它曾经用同一款纯电车测试了8款不同品牌的轮胎，那结果发现啊，续航测试表现最好，也就是最省电的飞劲 EZX 轮胎，在干地操控和湿地操控测试当中都是倒数的水平，最省的是操控最差的。那滚阻第二低的米其林皓月4 Plus干地和湿地的操控表现也一般，滚阻又低、抓地力又好的轮胎不是没有，得加钱啊！家用买菜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了，那我们也不会去开个什么热熔胎去跑高架路，是吧？道理差不多的啊。那么至于电车胎它会不会更加耐磨、更加耐用，也可以参考前面这个测试的结果啊。韩泰的 Ion Evo 啊、飞劲 EZX 啊，这2款电车胎呢，预期寿命明显不如固特异的御城 SUV 二代和米其林的皓月4 Plus。 那说到底啊，这轮胎的耐用性和前面提到的操控性是一样的，主要还是要看材料和配方。那也就是说，轮胎厂家良心不良心，或者说你舍不舍得花钱，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所以说啊，电车胎啊，它真不是万能的，再加了个电车就无敌啊。厂家之所以都爱给新车配电车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参数更好看，换套胎就可以让理论续航提升几十公里，这比优化车重和 BMS 要简单的多得多得多了。再有就是啊，电车啊确实是太安静了，没有发动机啊，那胎噪就会比较明显了嘛。而且这个噪声特性和油车的还不太一样了，因为胎噪的来源也是很多的，那路面的粗糙度啊、 车速啊，轮胎结构本身啊，轮胎的胎压等等等等综合影响的。那电车的胎压一般是比油车要高不少的，那低速扭矩呢也比油车是要更大的。这胎面的这个切向变形引起的这个粘滑效应和粘弹效应呢也是更加明显的。所以说啊，这电车胎一般都会有针对性的开发的。你比如说韩泰的安阳系列啊，那除了增加静音棉啊，这胎间的沟槽花纹角度都是琢磨过，花过心思优化过的啊。那小结一下，如果说你的这个电车性能呢和油车差距也不大，也不太在意噪音不噪音的那个问题，那完全可以使用普通的油车轮胎，其实是反而更省钱啊。那如果说是大马力的大扭矩的，一下出去这个背都真是能贴在靠背上的那种，或者说你经常要跑什么高速啊山路啊，那可以考虑大品牌的高性能轮胎，也不用太在意它是不是电车专用的啦，贵的都是好的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在磨啊，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澄清，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是误读。这场乌龙啊，源于不久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呢，关于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至5年就置换新能源车等提法，被误读成了新能源车不耐造啊，平均1.8年就换，开新能源车换车频率堪比换手机。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澄清之余，汽车行业也掀起了对新能源汽车使用寿命、长期持有价值的集体讨论。在这次乌龙事件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是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耐久焦虑。

0: 本次舆论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个别自媒体对三组完全不同统计口径的概念的混为一谈啊。啊，哪三个口径呢？在用车平均年龄啊，车辆置换周期，整车平均使用寿命啊，这三个概念混为一谈了。但是啊，混为一谈的背后却暴露的是对新能源耐久性的集中焦虑。
1: 1.8年本质是新能源汽车存量市场的结构性平均车龄，仅代表当前路面上所有新能源车辆的平均上牌时长，绝非车辆正常使用年限，更不能等同于消费者置换周期。但简单粗暴的新能源车仅能用 1.8 年论调迅速扩散，足以证明市场对新能源车长期耐用性的信心尚未建立。广东省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张瑞峰对此直言，误读表面是统计概念混淆，本质是市场长期积累的新能源耐久焦虑集中释放。相较于燃油车基本能保持十年技术体系稳定，新能源车型迭代过快，每年硬件架构升级，产品呈现明显快消品特征。用户普遍存在不怕开坏，只怕淘汰贬值的心理，这种技术迭代焦虑，长期可靠性不确定，残值不稳定的心态，是引起本次舆论风波背后真正的产业情绪。作为直面终端车主真实交易行为的二手车平台，天天拍车副总经理张兰从一线交易场景印证了这种普遍存在的消费焦虑。平台上半年新能源二手车成交数据显示，车龄五年及以内车辆占比高达 76%， 平台新能源二手车平均车龄 3.7 年，这一数值更贴合市场真实置换周期，而非车辆理论使用寿命。同期燃油车平均置换周期达到 9.2 年，两者差距悬殊。而从市场份额来看，当前天天拍车平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占比仅 14.8%， 行业整体流通规模更小，存量老车稀缺，进一步放大了大众对新能源车短命的刻板印象。在实际收车卖车的业务场景中，平台工作人员能够直观感受到车主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行业新品更新速度持续加快，高压平台、新一代电池、高阶智驾每年迭代升级，老款车型硬件配置快速落后，车主主动换新意愿强烈。另一方面，多数车主内心深处始终担忧电池衰减、车况不透明，担心长期持有后车辆大幅贬值，不敢像燃油车一样安心持有十年以上。双重心理叠加，让新能源汽车逐渐脱离传统耐用消费品属性，愈发贴近数码产品的快销逻辑。
0: 换车周期大幅缩短，不只是消费者追逐新款技术的主动选择，更深层的动因来自大众对新能源汽车长期耐用能力的不信任，是电池、残值、交易标准三大痛点共同催生了提前置换行为。张瑞峰认为，不同于燃油车用旧再换，新能源车更多是规避未知风险，提前锁定残值的被动置换，这也是行业快消化、耐久信心不足的真实体现。电池衰减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长期可靠性缺乏数据验证，二手电车车况不透明，导致用户不敢长期持有。张兰以手机类比新能源车电池困境，清晰地还原了用户底层顾虑。用手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电池寿命只有五年的性能，消费者如果不换电池的情况下，到第五年手机就要换新，因为电池蓄电能力断崖式衰退，因此手机还可以拿充电宝带着随时蓄电。新能源车耗电量远超手机，频繁要充电的话肯定焦虑。电池性能衰减直接改变了我们日常的出行体验，更换电池成本偏高，二手流通缺乏透明检测标准，多重压力叠加，让车主不愿意长期持有车辆，进一步压缩新能源汽车置换周期。张兰认为，相对于燃油车生态较为稳定的品牌车型价格体系和流通车后服务体系，新能源汽车从生产、流通、车后和消费等各方面都还在不断探索认知和迭代，是新能源汽车发展上升阶段必然存在的特征。所以新能源汽车在买卖、用等生命环节都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市场化的兜底保障，减少新能源汽车消费短板。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稳，包括二手车流通行业和车后市场服务日渐完善，这种焦虑会随之消失。 近期特斯拉主动抛出一辆电动汽车到底能开多久的行业命题，通过实测视频、长期车队耐久数据直面市场耐久质疑。这套应对思路为国内陷入配置内卷的车企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1: 当下行业普遍陷入比拼加速、蓄时、芯片算力的短期参数内卷，大量资源投入直面峰值参数，却忽略整车十年生命周期的稳定性、耐久性与残值表现，用户耐久焦虑持续发酵。张瑞峰直言，车企必须跳出快消式迭代思维，正视用户耐久焦虑，将整车十年的可靠性、电池衰减控制、长期品质稳定性纳入核心研发目标，从拼新、拼快转向拼稳、拼久。与此同时，车企必须克制车型迭代节奏，避免终端售价大幅波动导致的老款车主短期内资产大幅缩水，从源头弱化迭代淘汰带来的贬值焦虑。积累大量长期行驶车辆的电池衰减实测数据，用真实运营表现回应市场对耐用性的质疑，从根本上化解电池衰减、残值不稳、交易不透明三大焦虑。不能仅依靠单一营销宣传，必须搭建覆盖研发、制造、售后、流通的完整全生命周期耐久保障体系，实现前端可靠、终端稳定、后端透明。研发制造端需要摒弃短期参数导向，前置长周期老化、衰减、极端工况验证，平衡技术迭代与硬件兼容能力。对于车企该秉持怎样的产品研发思路，张瑞峰建议打造可沉淀的汽车智能体数字灵魂，让车辆硬件可以迭代更新，但用户的用车习惯、专属智能认知、出行偏好持续延续，改变换车及清零的现状，重塑用户长期持有的信心，构建用户专属智能体体系，实现换车不换灵魂、换机不换习惯，让用户熟悉的车机逻辑、驾驶适配、服务记忆永久跟随，大幅弱化硬件迭代带来的淘汰感，拉长用户持有周期。与此同时，制造环节强化三电系统一致性、热管理稳定性，从生产源头控制电池长期衰减幅度，夯实整车长效品质基础。而售后与流通环节是当前行业短板集中区域，也是缓解耐久焦虑的关键抓手。张楠从产业链协同的角度给出解决建议，新能源汽车的耐用性更多体现在电池方面，有序开放电池数据，提升质保、保险、维修、更换和回收等整个服务链条的水平，降低电池在整车的成本占比和后续用车过程中的成本占比，消费者可以低成本买车，不用承受卖车时的大幅度贬值，这都让消费者有选择，并且不用付出巨大成本。车企、电池企业、二手车流通平台多方协同，完善电池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建立强制电池性能保障机制，当电池衰减超出合理标准时，提供维修、更换或回收兜底方案，叠加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能够逐层剥离用户对于电池寿命、长期用车成本、二手残值的多重顾虑，新能源汽车才能真正摆脱快消品标签，让消费者放下耐久焦虑，建立长期持有、安心使用的消费信心。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关注行业热点。最近有一组数据在汽车行业一时掀起千层浪，曾经长期作为新车市场配角的二手车市场正迎来历史性拐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国内新车零售销量 814.8 万辆，同比下降 20%。同期呢，二手车交易量达到 809.5 万辆，同比增长 2.3%， 与新车销量啊仅一步之遥。其中，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同比增长 25.7%， 成为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二手车市场逆势增长，不仅托举起汽车消费基本盘，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加速告别增量竞争，全面迈向存量竞争时代。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啊，二手车为何大幅攀升呢？
1: 二手车交易量的大幅攀升，看似意外，实则是中国汽车市场迈入存量时代后的必然结果。国内汽车市场正由首购驱动转向置换换购驱动。截至2026年初，全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3.6 亿辆。随着越来越多车主换购新车，大量旧车持续流入市场。今年前五个月，车龄三年以内的二手车交易占比达到 30%， 同比提升 3.1 个百分点，车龄三至六年的车辆占比超过四成。越来越多车况好、配置高的准新车进入市场，不仅丰富了消费者选择，也凭借更高的性价比对部分新车需求形成分流。与此同时，新车价格不断下探，近年来也带动二手车价格回落。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能够以更低成本买到品质更好的车型。相比刚落地便开始贬值的新车，车况良好、价格更低、折旧空间有限的二手车，整体性价比更加突出。此外，税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二手车的价格优势。随着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逐步退坡，部分新能源新车购置成本有所上升，而二手车交易

0: 无需重复缴纳购置税。同时，同款车型使用一至两年后的二手车价格通常已比新车低数万元。税费优势叠加车辆折价，进一步拉开了新旧车的落地成本差距，吸引更多消费者转向二手车市场。
1: 不过，二手车交易量大幅增长，并不意味着二手车行业迎来了好日子。相反，在价格持续下探、库存周期拉长以及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不少的二手车商啊，经营压力明显增加了。
0: 首先，交易量增长并没有转化为利润增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二手车交易量达到 482.2 万辆，但平均成交价却由约 6.58 万元降至 6.49 万元。与此同时，二手车平均库存周期已延长至52天，较上年同期增加12天，其中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二手车库存周期更是达到58天。部分冷门车型长期积压，不仅面临持续贬值，还占用了大量场地和资金成本，进一步压缩了车商的利润空间。其次，新能源二手车交易火爆，并没有改变保值率持续下滑的趋势。数据显示，纯电动车三年保值率已从2023年的 54.7% 降至2026年上半年的 45.2%， 燃油车三年保值率已由2022年的 67.6% 下降至 52.7%。究其原因，在于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速度远快于传统燃油车。两三年前还被视为配置领先、性能出色的车型，如今可能已经被续航、更高阶智能驾驶、更快充电技术的新车型所取代，市场对其价值重新定价的速度明显加快。第三，行业竞争正在加速向头部集中，中小车商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随着主机厂纷纷布局官方认证二手车业务，大型连锁二手车企业持续扩大直营网点，互联网平台不断强化流量优势，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品牌化、标准化、售后保障更完善的交易渠道。相比之下，中小车商在资金实力、车源获取、检测认证、金融保险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1: 对于仍然深陷价格战、利润持续承压的汽车行业而言，二手车市场逆势增长值得车企和经销商重新审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新车销售毛利贡献度已从22年的 19.7% 降至25年的负 22.3%。 依靠卖新车盈利的时代正在结束，在供需关系尚未根本改善、产能仍在进一步出清的背景下，新车销售越来越像一门引流生意。维修保养、二手车、汽车金融、保险等后市场业务正成为盈利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二手车已不再只是新车销售的竞争者，而是汽车消费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辆二手车不仅能带来评估、整备、金融、保险和再销售等多重收益，还能带动车主置换新车，形成收车、卖车、换车的业务闭环。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手车呀，不仅不会挤压新车市场，反而是促进新车销售、增强客户粘性的关键纽带。因此，无论是经销商还是车企，都应顺应这一趋势，加大二手车业务布局。过去，二手车置换只是新车销售的配套，如今它已经成为拉动新车销量、提升经营质量的重要抓手。无论是提升检测认证能力、完善三电质保，还是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置换补贴，本质上都是降低消费者换车门槛，加快车辆流转效率。近年来，不少车企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二手车市场的崛起不再只是销量格局的变化，更意味着汽车产业竞争逻辑正在重塑。未来谁能打通新车、二手车与后市场全链条，谁就更有机会在存量竞争时代占据先机。与此同时，二手车市场也将逐步告别粗放增长，迈向品牌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中国汽车市场从不缺少机遇，而是在于谁能率先发现机会并把握机会。市场重新洗牌，存量竞争时代依然将机会留给有备而来的企业。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0: 我不会游泳。
9: 没事，我教你。
1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9: 切，游泳都不敢。
1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9: 好啊，走。
1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2: 救命啊！救命啊！
13: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15: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6: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了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密门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如果您遇到了汽车消费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02785811046，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姐，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晒太阳。
3: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金主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主医疗专栏，金主医生。
1: 来关注金主医生。近期肠癌很多人发现是就是中晚期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引发大家关注。结直肠癌又被称为大肠癌，是结肠和直肠黏膜的恶性肿瘤，多见于中老年人，有两个特点需要警惕：发病逐渐年轻化和首次确诊即处于中晚期。依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结直肠癌51.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10.7%，发病数量逐年攀升，已经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引发结直肠癌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又该如何来预防？首先来说一说大肠癌，它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从小息肉、大息肉到不典型增生，再到肠癌。在息肉和不典型增生的阶段，大多数患者是没有症状的。一旦发生到这个便血或者是肠梗阻的症状，大多数已经属于肠癌的晚期了。这个病变周期可以达到10到15年，在此期间，靠定期的结肠镜检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都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情。那么结直肠癌呢，有几个典型的表现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便血肠癌啊，这个便血是便中带血，呈现暗红色，还伴有粘液，出现这种状况建议及早就医，明确病因。第二个呢，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失去了原有的规律，排便次数突然增加，或者是便秘，有时便秘和腹泻可以交替出现，或者在排便后总感觉肚子还是不舒服，没有拉干净，但是排出物多是粘液、脓血状物，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如果原本有腹泻的患者，用药仍然不能减轻腹泻症状，也应该特别注意。还有呢，形状的改变也是一个症状，平时大便很粗，在短期内变得很细或者是扁带型，有可能是结直肠肿瘤变大，挤压导致大便变形，那么严重的还有可能会造成肿瘤性的肠梗阻。还有会出现一些阵发性腹痛，在早期疼痛不明显，或者是仅仅有一些隐痛，排便时疼痛会加重，逐渐变成持续性，发作的部位多集中在中下腹部，程度有轻有重。另外还有一些像不明原因的症状啊，消瘦、乏力、贫血、食欲减退。晚期的结直肠癌患者由于疾病长期慢性消耗，会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那么有几类是高危人群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一类呢，是经常抽烟喝酒、高脂高蛋白饮食且膳食纤维不充足的人群。还有第二类是肠癌或者是肠息肉有家族史人群。第三类，40岁以上的中年或者老年人群。还有过度肥胖的，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者肠道疾病的人群。另外还有一类大家要注意，就是经常吃腌制、烧烤、油炸等加工食品的人群。给大家几点建议来预防结直肠癌。首先呢，是要重视早筛、早诊、早治。 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金标准，可以精准地排查息肉、炎症等早期的问题，还能够同步切除癌变的先兆息肉，阻断病情发展。那么专家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2年进行大便潜血的检测，每5年接受一次肠镜的检查。第二个建议呢，是调整一下饮食，减少摄入加工肉类和腌制食品，严格控制高糖、高脂、高盐的饮食，务必戒烟限酒，同时要增加全谷物、杂豆以及新鲜果蔬的摄入量，保证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达到25到30克，以此来维持肠道微生态的稳定，促进有益菌增殖以及短链脂肪酸形成，增强肠黏膜屏障功能，减少有害物质对于肠道的刺激。第三个是要避免久坐，规律运动，在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上要重点规避久坐的行为，坚持规律运动，每周完成不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活动，比如快

0: 抖、慢跑等等，既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缩短肠道有害物质和黏膜的接触时间，还能够调节免疫代谢，辅助降低癌变的风险。第四个呢，是要控制体重。超重和肥胖是结直肠癌的明确危险因素。研究显示，肥胖可能会通过引发全身的慢性炎症反应，加速肠道上皮细胞异常增殖，进而增加癌变的风险。因此，必须通过合理饮食搭配来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的范围内，从代谢的层面减少癌变的隐患。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7月29号，62岁的陈师傅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复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慧兰教授告诉他，片子里显示肺部阴影已经被完全吸收，困扰他半年多的那场重症肺炎终于画上了句号。半年前，张慧兰教授团队通过基因支气管冷冻肺活检术，为这位久治不愈的疑难病例找到了真正的元凶，一种罕见的塑形性支气管炎，并且实施了精准治疗，让病情明显好转。根据陈师傅回忆，去年11月，他在一次务农的过程当中直接接触了农药，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开始出现间断性发热，伴随咳嗽和活动后气促，前后跑了省内好几家医院，胸部 CT 检查都提示双肺弥漫性病变，被诊断为间质性肺炎、重症肺炎。尽管尝试了多种抗感染以及激素治疗方案，发热也只是暂时被压住，肺部阴影始终纹丝不动，并一直拖着好不了，生活质量受到了很大影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陈师傅找到了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慧兰教授介绍，患者双肺弥漫性改变，沿支气管束分布，急性起病，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对激素和抗生素治疗反应性差。他说，这不像是普通的感染，也不是常见的间质性肺炎，要找到病因，必须拿到高质量的病理组织。为了在不进行开胸手术的前提下获取足够大且保存完好的肺部的病变组织，张慧兰教授团队决定为陈师傅实施基因支气管冷冻肺活检术。冷冻肺活检是诊断疑难肺部疾病的一把利器，它的原理是利用冷冻探头在支气管末梢将病灶组织迅速冷冻粘附取出来，与传统活检钳相比，获取的组织标本更大，结构更完整，能够明显提高罕见病的诊断阳性率。操作当中，团队发现陈师傅各级支气管管腔内可见大量黄白色胶冻样分泌物堵塞管腔，他们先用冷冻探头将粘附气道内支气管塑形物完整的取出，清除塑形物后，再把冷冻探头精准地送入病灶区域，快速降温使探头和周围的组织粘合，随即迅速撕裂取出标本。病理标本取出后，经过细致分析，最终明确塑形性支气管炎，这是一种以支气管内形呈广泛大块的分支样管型，俗称塑形或者树枝样弹栓为特征的罕见呼吸系统疾病。这些胶冻状的管状物质堵塞了陈师傅的支气管束，导致双肺弥漫性病变，因其表现和肺炎或间质性肺病相似，极容易被误诊。病因一明，治疗方向立刻清晰了。张慧兰教授团队针对塑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机制，调整了抗炎以及改善气道扩清的治疗方案，并利用支气管镜反复进行镜下弹栓清除和冷冻取出治疗。随着气道内梗阻的树枝被一根根清除，陈师傅的体温慢慢恢复正常，咳嗽气促的症状也明显缓解。张慧兰教授指出，塑形性支气管炎在成人中极为罕见，尤其是继发于农药接触或感染后的病例更为少见。陈师傅的救治成功，既得益于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团队在疑难罕见病症上诊疗的积累，也让人看到冷冻肺活检技术在破解疑难杂症时的独特价值。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最近一名年轻小伙腹泻后突然出现了肾衰的症状，就医后多学科专家团队经过一番抽丝剥茧，最终揪出病根在于一种罕见的肾脏疾病。经过对症治疗，目前患者已经恢复良好，并已顺利出院。22岁的小王腹泻3天后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无尿的症状，被紧急送往家附近医院治疗。入院时已经出现重症肺炎、急性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急性肾衰、脓毒血症，甚至经历了一次心脏停搏，并成功复苏。因为多脏器功能障碍，转入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重症医学科。该科杨军辉主任团队为其进行了抗感染、呼吸机辅助通气和血液净化等综合治疗。经过10多天的积极救治，患者肺部感染得到了有效控制，生命体征逐渐平稳，这为后续明确急性肾衰竭的病因创造了条件。因为患者表现为突发无尿、急性起病，肾功能急剧下降，并且伴有肺部感染、脓毒血症，在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为了明确诊断，董俊武副院长带领的肾内科团队实施了肾穿刺活检，病理改变符合血栓性微血管病。综合临床表现和病理结果，最终患者被确诊为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经过系统治疗，患者的症状缓解，肾功能大部分恢复逆转。武汉市第四医院董俊武副院长介绍，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是罕见的可以危及生命的急性疾病。该疾病在起病早期具有可逆性，其核心特征是微血管内血小板异常聚集，导致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和急性肾损伤3连征。补体系统是人体免疫防御的一部分，如同体内的巡逻兵。在这一类患者当中，由于先天遗传或后天获得性的原因，这个系统出现了故障，导致补体旁的路径被不可抑制地持续激活。该病发病急、进展快，传统治疗方案疗效有限，如果没有及时应用特异性的治疗药物，多数患者会迅速进展为中末期肾病，以至于肾功能无法逆转恢复。因此救治该罕见病的关键在于早期识别和诊断，尽早使用抗补体靶向药物治疗，可以使肾功能大幅恢复，甚至是恢复到正常，有效地改善患者预后。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外科胆道重建术后出现的胆道病变，以往都是消化内镜领域公认的禁区。受肠道解剖结构影响，肠胃内镜难以抵达吻合口。标准的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简称为 ERCP， 无法开展。而二次开腹手术创伤大，而且术后复发的风险较高。最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消化内科病区主任曹俊教授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创新开展短小肠镜辅助 ERCP 手术，为一名千里赴汉求医的江苏疑难患者成功解除胆道梗阻。这一救治案例也为全国同类病患开辟了全新的诊疗路径。患者李先生来自江苏南京，早年因为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在当地接受了胆总管囊肿切除加 Y 型胆肠吻合保留幽门胆肠吻合术，但术后胆汁引流不畅，引发肝内胆管结石、复发性胆管炎以及肝脓肿，让他长期饱受高热、腹痛的折磨，多次保守治疗均无法根治。在当地尝试了常规的 ERCP 手术未能成功后，李先生慕名跨省奔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消化内科病区，向主任曹俊教授寻求内镜微创解决方案。曹俊教授接诊并与团队反复研讨病情后表示，此类胆道重建术后患者因为肠道解剖变异，常规内镜无法抵达吻合口，标准的 ERCP 技术难以实行，而且二次开腹手术创伤大，复发风险高，治疗选择极为有限。而 Y 型胆肠吻合术后 ERCP 更是消化内镜领域公认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手术，消化道结构彻底重塑，肠畔趋于冗长，进镜的路径曲折，穿孔风险高，素有内镜禁区之称。 为了最大限度避免患者承受二次开放手术的创伤，同时从根源解决病痛，曹俊教授团队全面梳理了患者病史、外院的诊疗记录以及影像学资料，细致评估肠道走形、吻合口狭窄程度、结石分布以及感染的范围。经过充分研讨，为李先生制定了个体化短小肠镜辅助 ERCP 的微创诊疗方案。根据了解，相较于常规肠镜，短小肠镜可顺利穿越术后区域形态变异的冗长的肠道，直达常规内镜难以抵达的胆肠吻合口，打破传统内镜的进近局限，是目前治疗歪型胆肠吻合术后复杂胆道病变先进的微创技术。术中依托6000余例 ERCP 手术积累的操作功底和上千例改道术后疑难病例的处置经验，曹俊教授团队精准调控内镜的进近角度和深度，平稳穿越粘连的肠管，顺利抵达胆肠吻合口。团队依次完成胆道造影、吻合口狭窄评估、胆道疏通等精准的操作，分次取出肝内多发结石以及大量的淤积胆泥，解除顽固性胆道梗阻，重建通畅的胆汁引流，从源头避免胆管炎、肝脓肿的反复发作。整台手术全程微创，操作流程精准，未出现出血、穿孔等术中并发症。术后患者高热腹痛症状快速消退，炎症指标显著下降，肝功能恢复正常，康复过程平稳，治疗效果理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医院院长于洪刚教授表示，该项技术的成功应用让以往常规内镜无法处理，只能选择开放二次手术的胆道术后患者拥有微创、低损伤、高疗效的治疗新途径，有效减轻患者痛苦，缩短住院周期，降低远期复发风险，充分展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承接高难度胆胰疑难疾病的强大诊疗实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18岁的高考生小吴，半年来总感觉左眼视物模糊，备考压力大，休息不足时症状会加重。他起初以为是视疲劳，并没有在意。然而随着时间延长，不适感非但没有缓解，而且出现了眼障、视野缩窄等新问题。高考结束后，小吴前往医院检查，没想到竟查出左眼患上了青光眼，而病因是长期不当使用激素类的眼药水。家住在河南信阳的小吴，近2年左眼反复长出麦粒肿，即便先后做过3次切除手术，眼红发痒的不适症状依旧会时常发生。他表示，高中阶段学业压力大，经常熬夜刷题，只要前一晚熬夜，第二天的左眼就会长出小包。想到医院开的激素类眼药水很管用，所以每次发作都自己到药店购买了同款的眼药膏。用药后眼部不适缓解能够很迅速，本想图个省事儿，哪知道给眼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高考结束后，小吴左眼胀痛感越发强烈，于是到当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患上了青光眼。为了寻求系统治疗，小吴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青光眼科吴丽萍主任接诊后，经过详细检查，发现小吴的左眼眼压高达36毫米汞柱，视野缺损已经达到60%，视神经更是发生了不可逆的损伤。结合他长期自行使用激素眼药膏的病史，最终确诊为左眼皮质醇固的青光眼。吴丽萍介绍，患者因为滥用糖皮质激素类眼药膏，造成小梁网变性，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实在是令人惋惜。为了稳住眼压，尽力地保住残存的视功能，科室团队多次研讨评估，为小吴制定了周密的个性化手术方案。7月23号，小吴顺利完成左眼小梁切除的切管手术，术后次日复查，眼压回落至正常范围，眼部的不适感也得到了明显缓解，目前已经恢复良好，顺利出院。皮质类固醇青光眼十分的隐蔽，发病早期几乎没有明显不适，等到患者察觉视力下降、视野变窄时，视神经往往已经出现了严重以及不可逆的损伤。 吴丽萍提醒，含皮质类固醇的眼药水或者是眼药膏属于是处方药，不可自行购买长期使用。如果眼部炎症确实需要使用，务必遵从眼科医生的指导，严格按照规定剂量疗程规范来使用。在用药期间要定期复查眼压，一旦监测到眼压异常升高，需要及时停药或者是调整治疗方案。科学合理的用药才能够守住视功能，保护好眼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7月28日，看着自己精神活泼的儿子，来自宁夏银川的乐乐妈妈满心感慨。7岁的乐乐幼年时曾经接受过先天性心脏病的矫治手术，此后体检发现胆囊结石，并且持续增大。一家人跨越千里来到武汉普仁胡海胆石病医院，医疗团队成功为其实施免缝合针孔保胆取石术，顺利保住胆囊。乐乐早在10个月大时就因为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接受了心脏手术，这段经历让家人对再次手术格外谨慎。3年前，乐乐体检查出胆囊结石，由于当时没有不舒服，当地医生建议定期复查。今年复查发现结石已经增大到约1厘米，家长担心结石引起急性胆囊炎，更不愿意孩子小小年纪就失去胆囊。多方了解后，专程从宁夏银川赶到武汉，寻求更加安全、创伤更小的保胆方案。主治医师黄国庆介绍，乐乐有重大心脏手术史，再次接受全麻手术需要严密评估心肺的耐受能力。同时，儿童的腹腔空间小，脏器组织娇嫩，对麻醉管理和手术精细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入院后，科室为乐乐完善胆囊功能检测、腹部超声等专科评估，结果显示胆囊收缩功能达到78%，胆囊形态良好，仅有一枚约1厘米的结石，具备保胆手术的条件。在充分沟通并完成多维度风险评估后，胆石病团队于7月25号为乐乐实施免缝合针孔保胆取石术。手术仅建立2个2.7毫米针孔通道和1处5毫米的起步切口，借助胆道镜直视操作，完整取出胆囊结石。由于切口微小，无需缝合，创伤轻，痛感低，疤痕隐蔽，更适合儿童生长发育需求。手术结束后，乐乐很快苏醒，第一句话就是：“我做手术了吗？这么快吗？”术后次日清晨，小家伙已经坐在病床上开心地看电视了。乐乐妈妈表示，原本一家人已经做好了孩子术后疼痛哭闹的准备，没想到全程没有使用强效止痛药物，医护人员细致陪伴也缓解了孩子的紧张和恐惧，整个就医过程安心又暖心。武汉胡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介绍，近年来儿童胆囊结石并不少见，除了高脂饮食、肥胖等因素外，部分患儿还可能与长期静脉营养、严重感染、某些药物使用以及血液系统疾病有关。结合乐乐的既往病史，其幼年因为心脏手术住院治疗期间接受过相关药物治疗，也可能是结石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江帆强调，胆囊具有储存浓缩胆汁并且参与消化调节的重要作用，对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不能简单一切了之。如果胆囊形态完整、收缩功能良好且符合保胆的指征，可以优先考虑规范的保胆取石。针孔超微创技术窗口更小，恢复更快，在儿童胆囊结石治疗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他提醒家长，不要认为胆结石只是成人疾病，儿童也应该定期体检，一旦查出胆囊结石，应该尽早前往专业的胆石病专科全面评估，把握合适的治疗时机。好，以上是上半段的基础医生，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2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胆结石呢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很多患者平时没有症状，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胆结石。那么很多人好奇啊，这个胆结石它的痛是一个怎么样的痛法，发现胆结石一定要治疗吗？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手术，能不能够保胆取石呢？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武昌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张爱军给大家来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张爱军，武汉市武昌医院肝胆胰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任湖北省肝胆胰外科研究中心委员、湖北省乳腺甲状腺学会理事、武汉市医学会普外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腔镜外科峰会委员，先后发表核心期刊 SCI 论文16篇、腹腔镜辅。

0: 助结肠癌根治术荣获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在武汉市内较早开展三晋联合微创治疗胆道结石及颈部无瘢痕甲状腺手术，擅长腔镜下各类微创手术，精通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根治、胃癌根治、肝癌根治及腹腔镜下各类疝修补等手术。
1: 关于胆结石啊，医学上可能称为胆石症，但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把它叫做胆结石。那么胆结石其实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病，都是胆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结石长在不同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不同的叫法？
2: 是的
1: 啊，能不能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胆结石，我们说的胆石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啊？所以说我们常说就是肝胆相照。
1: 对
2: 啊，它是从我们医学的解剖学的角度来呢，它确实是一个相依相偎啊，有着密切关系的两个器官。这胆囊它是负责着我们肝脏的下缘啊，它有一个开口呢，就开了我们肝外的胆管啊。那么胆囊呢，它是储存一部分来自于肝脏的胆汁，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囊状的结构，我们叫称为胆囊。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第一个就是储存胆汁，再一个就是浓缩胆汁，还有它分泌一些粘液，同时呢，它可以排空胆汁啊，它这是它的主要功能。那我们从它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看啊，我们肝脏呢每天分泌很多的胆汁，那么它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它都汇集到我们的胆囊进行存储。那么胆汁呢，大家知道它主要是帮助我们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如果说这脂肪的消化吸收呢，它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啊，只有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脂肪进入到我们这个消化道里面啊。那我们胆囊呢，它的容量一般在30到60毫升，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鸡蛋或者鸭蛋的大小啊，它容量是有这么多啊。但是我们当食物啊，特别是脂肪进入到我们这个肠道或者十二肠以后呢，我们就十二肠会分泌一种叫胆囊收缩素。这个时候它就会促进胆囊的收缩，把胆汁排到我们肠道里面，帮助我们消化啊，这是它的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储存胆汁的作用啊。另外它一个浓缩胆汁，那我们正常的一个成年人呢，他每天肝脏分泌的这个胆汁大概是800到1200毫升左右。所以这么大量的胆汁它不是
1: 没地方放，
2: 它没办法放啊。第一个，它也在不是每次都排到肠道里面，不是说经常排到肠道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它需要一个加工啊，在胆囊就是一个加工厂
1: 啊。
2: 它把我们这个1000多毫升的这个胆汁，它首先要到胆囊里面啊，胆囊的黏膜它有很强的吸收功能啊，它把这些胆囊里面的这个胆汁里面的水分啊、电解质这些东西呢，它会重吸收到我们血液里面。那么留下的就是我们有效的胆汁的成分啊，这些成分呢就储存在胆囊里面啊，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它才排出，帮助我们消化。
1: 所
2: 以说它是一个储存胆汁的作用，
1: 它是一个缓释的过程，
2: 储存胆汁和浓缩，帮助我们加工一下啊。另外它就分泌一些粘液，大家因为胆囊好像装了这么多，但是它每天还分泌很多的粘液，大概120毫升，但这个粘液很粘稠啊，很粘稠啊，就像我们这个一层浆糊附在我们这个胆囊黏膜的表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胆囊的黏膜不受我们这个高浓度的胆汁的这个侵蚀。因为胆汁它最初它是一种弱碱性的啊，如果说浓度很高的时候，对于黏膜啊，对我们这个器官都是有刺激的，所以它会分泌一种黏液保护这个胆囊啊，防止胆囊的侵蚀。另外就是排空，那么我们这么多胆汁它储存在里面以后，它总的一个去路，对吧？它需要排空。排空是在什么状态下呢？排空一般是在我们进食以后3到5分钟啊，3到5分钟，因为这个食物到达经过胃啊啊到达12肠啊，这个刺激以后，12肠就会产生一种叫做胆囊收缩素的物质。这种胆囊收缩物刺激胆囊收缩，胆囊里面这些胆汁就会排空啊，排到我们肠道里面，帮助我们这个脂肪的消化和吸收啊，这是我们胆囊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1: 它的整个的工作过程，刚刚您说到这个胆汁它会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可能在人进食之后它会分泌到这个肠道来帮助消化。我就想到经常有人他在呕吐的时候说这个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或者是大倒苦水这样的词，日常生活当中也听得很多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胆汁有可能就是被吐出来，比如说吐的一滩黄黄绿绿的，是不是有可能把胆汁给吐出来了？
2: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1: 这是很正常的
2: 情况，因为我们胆汁它分泌到12肠，12肠就是跟我们胃交界的一段肠管，啊，如果胆汁很多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下段这个肠子不是很通畅的时候，它就会反流到我们胃里面，
1: 啊，
2: 因为胃在强烈收缩情况下，它会就把这个胆汁啊一起就 吐出来了啊，就是我们说吐胆汁、吐苦水，就这个意思。
1: 所以它这个被吐出来，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排空方式。
2: 对对，它是一个反流的一个状态。
1: 那会不会对我们的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它会，
1: 就是吐完了还有，它继续在分泌。
2: 哎，胆汁是无时不刻不在分泌的，我们肝脏。24小时都在分泌胆汁，
1: 嗯，
2: 胆囊它只是一个储存的作用啊，但是有些比如说排空延迟了，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消化道也梗阻了，这些胆汁它都下不到，到不了下消化道啊，它只能上上反流，
1: 嗯，
2: 啊，所以说你就会出现这种腹胀啊、腹痛的情况发生。那么胆道的如果说排空不迟延迟的时候，它会导致什么？胆道的压力增大，胆道里面压力增大，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这个。诱发我们胆囊炎啦，或者是胆绞痛的一些情况。
1: 所以这个胆汁被吐出去了，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把胆吐出来了，会不会影响消化？它其实还会继续再分泌，
2: 嗯，
1: 不用过于担心啊。
2: 对。
1: 那很多人还会有对于胆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因为现在节奏比较快，很多人早上起床晚了，愿意多睡个5分钟、10分钟，就挤占了吃早餐的习惯啊。那不吃早餐会得胆结石，这经常是家长用来吓唬小孩的，是不是真的呢？
2: 是真的，
1: 是真的啊。
2: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习惯了，就是比如很多我们不吃早餐是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胆汁它是无时不刻不在分泌的，
1: 嗯，
2: 那我们不吃饭的人呢，他这个胆汁就可能浓缩了，储存在我们胆囊里面。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呢，由于食物的刺激，这个胆囊就排空了，
1: 嗯，
2: 它包括我们一些浓缩的胆汁它也排空了。如果说胆汁的成分它发生了变化啊，或者说它储存的时间太久了，它就有一些成分会吸出来啊，变成结晶，
1: 嗯。
2: 那么这种结晶如果是长期的留在体内，它就慢慢变成结石了。
1: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需要这种食物的刺激来排空这个胆囊里面这些结晶。
1: 嗯，就是让它不停的在释放，不停的在吸食它。嗯，
2: 对对对，所以不能够。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空腹的时候啊，不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比例和我们胆汁酸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啊，因为不吃东西，它有些胆汁酸就减少了。我们胆酸是要重吸收的，胆汁酸它分泌以后，我们在肠道里面它会重吸收，然后再到我们血液里面，就会到肝脏里面。
1: 啊，
2: 这样胆囊里面这些胆汁酸的成分，啊，它是长期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说，你做空腹的状态的病，空腹状态的人，他时间久了也会导致胆汁，我们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的成分发生改变。
1: 嗯，
2: 那么如果是有一些成分多了，它就会吸出来变成结晶，变成石头。所以说不吃饭很容易诱发结石，
1: 像我们在胆囊里面养珍珠一样啊，一层一层的包裹，然后就使那个石头可能会越变越大。
2: 对对，你这个很形象，就是一个珍珠上面形成结晶的过程。
1: 嗯，那胆囊里面它在不同的位置形成这个结石，我们把它叫做比如说胆管结石啊，胆囊结石，它通常喜欢在哪些部位长结石？
2: 最常见的啊，整个结石最常见就是胆囊里面。
1: 嗯，
2: 因为胆囊是一个储存胆汁的器官。
1: 嗯，
2: 就像我们这个池塘里面的水是吧，如果说这个水质本身不太好的情况下，
1: 嗯，
2: 它就会沉下来对吧，变成我们的泥沙一样的石头啊，或者是淤泥这种情况。那胆囊它就是储存胆汁，所以它的风险形成结石的是最多的。
1: 嗯，
2: 地方啊，因为它储存的时间，如果说你再像我们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生活不规律啊，或者说有其他疾病啊，导致我们这个胆囊的功能收缩功能或者是排空功能障碍的时候，它就形成结石，所以胆囊里面是最容易形成的。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胆管。
1: 胆管啊，对，
2: 胆管呢也分为肝内和肝外啊，就是肝脏里面的这些胆管，嗯，我们叫肝内胆管，肝脏外面的这一部分胆管叫肝外胆管啊。
1: 嗯，
2: 那么肝外胆管里面很多石头呢，它也不是说它自己形成的，绝大部分情况下它大部分都是继发于胆囊结石，就是胆囊里面的石头跑到这个肝外胆管去了。还有一部分就是叫原发性的，
1: 嗯，
2: 就是肝内胆管结石，它就是我们这些胆汁的成分也在肝内里面结晶形成石头啊，这种情况相对少一点，大部分都是继发性的，就是胆囊里面石头排到这个胆管里面去的。
1: 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容易发生结石的位置。那有很多人说，嗯，这个结石它肯定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形成的，形成这种结石它需要一个大概多长时间的周期？
2: 形成结石我们最快的啊，就是说我们当然一些我们这个实验室的一些数据啊，可能发的，
1: 嗯，
2: 因为一个这个化学成分它要吸出形成结晶，它需要一个反复的过程。
1: 嗯，
2: 比如说早期结晶很小很少 啊，比如说我们胆汁排空以后，它就慢慢就随着这个结晶就出掉，就随着我们胆汁排出了，排到肠道里面就没有了啊。但如果说这个跟我们生活习惯呢、啊，跟我们饮食习惯呢、啊，包括我们这个作息时间都有关系。如果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它是跟我们这个外部因素有关的。那么最快的形成结晶可能就是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就可以形成。
2: 对，你就可以通过超声看到我们胆汁的浓稠或者有结晶形成，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形成结石了，一个前期表现。
1: 哦、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不吃不规律吃饭，特别是不吃早饭，因为早上是头一天晚上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空腹，容易也这个造成结晶。还有几个就是容易形成结石的高危因素，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张主任探讨一下。就是说，有人说他吃素，长期吃素的人容易长结石，
2: 是的，
1: 这也是真的，
2: 这也是真的。
1: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叫素食的话，就是缺少什么呢？脂肪，缺少一些卵磷脂，对吧？我们这个胆囊的排空需要什么？需要这些成分的刺激，比如说脂肪的刺激啊。脂肪在肠道里面以后会刺激我们这个十二指肠，它分泌叫这个胆囊收缩素啊。如果没有这些脂肪的刺激啊，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胆囊收缩的功能是下降的。啊，这个时候胆汁储存时间久了会变得结石。另外一个就是卵磷脂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卵磷脂的成分，因为我们卵磷脂大致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这个荤的食物，而不是来源于素食。素食里面卵磷脂素食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非常少的。卵磷脂在我们这个胆汁的成分里面，包括胆汁里面包括我们胆固醇、胆汁酸盐、胆盐，还有我们这个卵磷脂，这大部分这四种成分混合在一起以后，我们这个胆汁它就是形成一种溶解状态。就是相当于悬浮状态，它不会吸收形成结晶。如果我们这个卵磷脂本身吸收的减少了。那我们这个胆汁的成分就发生变化，那么相对来讲，如果卵磷脂的成分减少，那我们这个胆固醇的成分相对就增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它浓度高了，就会吸收形成结晶，最后形成结石。
1: 刚刚我们说不吃饭它是容易形成，然后如果长期吃素呢，它是没有办法把它啊包裹排出。
2: 对，
1: 还有一个也是，就是少动的少，长期久坐不爱运动，它也是会影响它的这个排出的过程，是吗？
2: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久坐的人，他一般都是我们喜欢卧在沙发上面，
1: 或者是躺着，
2: 卧在这个床上，然后这个一个卷曲的体位，那么它是会增加腹腔内的压力。
1: 哦，跟体位有关系。
2: 对，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一旦胃肠蠕动功能减弱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影响我们这个这个胃肠的排空，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胆汁的排空就会受限。胆汁的排空受限，这个时候也相当于我们这个胆汁沉积在里面了，时间久了也会形成结石，就这个结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经常运动的人，他会这个血清里面会有一些成分会发生改变，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这是我们血脂里面一个成分啊。如果高密度脂蛋白增高的时候，它会减少我们这个胆汁酸盐里面这些容易吸出的这些成分啊，会相对来讲它的浓度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减少这个胆固醇结晶，也就是会减少结石形成的几率。
1: 刚刚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影响胆结石形成排出的几个比较高危的因素，一个是不规律饮食，特别是不爱吃早餐。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喜欢蜷在沙发上或者是久坐不动，这个体位不发生改变的时候它容易淤积。
2: 对，
1: 再就是长期吃素不爱吃荤的人啊，他这个没有办法形成足够的脂肪和卵磷脂去包裹它，去排出它。那么还有没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年龄或者是跟性别相关？
2: 这个也有高危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课本上讲的这个胆结石的它叫3F 症。就是女性
1: 女性肥胖。
2: 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多产的这种，因为它这个体质是相关的就是这种跟我们这个肥胖这个体重是很相关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1: 运动，
2: 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运动的问题。
1: 对对对，
2: 它也是会减少我们这个胆结石形成。
1: 所以大家了解了这些高危因素以后，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有效的去规避一下。其实胆结石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疾病，对吗？
2: 是可以预防的。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它的形成的机理，其实你很简单的一个因素就是让经常流动一下，就像我们河水一样，
1: 对，
2: 冲刷一下它会减少。再加上成分 尽量的让它保持一个稳定，对吧？这就是通过饮食和运动啊，或者我们生活规律都给调整过来，这个减少这个结石形成的几率。
1: 其实。

0: 很多人在确诊了胆结石之后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胆到底能不能切啊，我到底要不要把胆给保住，这毕竟是我身体当中的一个器官。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他啊，我们最好还是把胆囊整个摘除掉。那么摘除掉会不会影响到消化功能呢？那个储存胆汁的作用到底又会被什么样的器官来代偿呢？
1: 嗯，肯定会有这个大部分人对于这个手术里面都比较排斥，
0: 对，
1: 每个人都一样。当然你说的这个结石是不是都要切除胆囊呢？
0: 嗯，
1: 也不完全是，
0: 也不是所有人都切是吗？
1: 不是、
0: 哦、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切，什么情况下不能切？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结石诊断，比如说我们要切除，它是一个标准，
0: 嗯
1: 啊，不是所有人都比如说年轻人啊，他症状也没有，
0: 嗯
1: 啊，有结石但是他没什么症状啊，胆囊呢这个形态啊，包括他的血供周围有没有钙化，这些情况都比较好，它的功能也是正常的，可能我们不急于去做手术，
0: 嗯，
1: 因为它还没有到那一步，对吧？但是如果出现并发症了，就是说出现胆囊炎啊，或者出现胆道梗阻啊这种情况，而且它反复发作，那我们可能劝他去把这个手术给做掉，
0: 嗯，
1: 但是手术呢也可以说有保胆和切胆的这个说法，
0: 嗯
1: 啊，现在我们主流的就是应该是切除胆囊，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胆结石比较大的啊，比如说大于2.5或者3厘米这种时候，它几乎把我们的整个胆囊腔给占据了，
0: 嗯，
1: 胆囊腔就那么大，是吧？它如果占据以后，证明你的胆囊也没有什么功能了啊，所以说你这个胆囊留在里面和你切掉，对你的这个消化功能是没影响不大的。
0: 不可以把里面的石头拿出来，然后把胆囊还原吗？
1: 可以
0: 也可以啊，
1: 这叫保胆手术，
0: 嗯，
1: 就是所以年轻人我们会有时候会考虑这个方法，
0: 嗯，
1: 因为他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可能这些胆囊的功能对他还是有影响，
0: 嗯
1: 啊，但是这是也区分，如果说这个石头比较大了，比较长，时间比较久了，啊，那可能胆囊壁增厚了，这种情况第一个他判胆囊的恶变，
0: 哦，
1: 啊，这个、胆囊恶变就是胆囊癌，它是一个很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发展到那一步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结石，何必有息肉，胆囊的息肉，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建议你把胆囊给切掉。因为息肉也是一种癌前病变，
0: 嗯，
1: 它也会变成这种胆囊癌的可能，是吧？所以这个要切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年龄大的，这个合并有这种糖尿病呐，啊，或者是心肺这方面的疾病，那么如果说他一旦等到他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可能对这个心肺啊都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种糖尿病，因为它本身抵抗力差，它容易反复发作这种胆囊炎。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说，发现这个胆囊结石以后，尽量的劝患者去把它切掉，
0: 嗯，
1: 因为等到第一个你年龄再大一点，可能这个风险更高了，因为胆囊它会反复发作的，
0: 嗯
1: 啊，或者合并有你这个合并症，比如说心血管疾病比较重，你再去做手术的这个，特别在急性期去做的，它的风险就很高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发现是我们要劝他做。第二个就是说这种胆囊萎缩了。我们称为萎缩性胆囊炎，
0: 嗯
1: 啊，或者是它钙化非常多，我们叫磁化性胆囊炎，就是这个胆囊它已经像一个瓷器一样了，
0: 哦，
1: 非常硬啊，就它没有这种收缩的能力，这个时候它留在里面，它对人体来说没什么作用，但是它会存在一个胆囊癌的风险，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劝他们去把它切掉，
0: 嗯
1: 啊，不是所有的啊，但是我们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就会，即使没有症状，也会建议他切掉。
0: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比如说，嗯，有胆囊结石，但是年轻，并且没有一些特别的症状，
1: 对，
0: 我们甚至不需要把这个石头取出来，我们可以观察就可以了。
1: 不需要。
0: 啊，嗯，我们就是定期的去随访，去做 B 超。嗯，
1: 只需要随访，就是半年做一个 B 超看一下。嗯。
0: 那如果出现了刚刚张主任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啊症状或者是改变的时候，我们该做手术，那就是直接把胆囊摘除了。
1: 对，如果是该说，我们大部分都是做胆囊摘除的。
0: 所以现在外面有一些鼓吹说，我把这个胆囊给你保留，把石头给你取出来，其实是不太科学的一种做法，是吗？
1: 对，这它不是一个主流的。
0: 嗯
1: 嗯，但是这个很大一部分患者有这个心理需求，
0: 就是其实满足一个情绪价值。
1: 嗯，不光是情绪价值，它可能影响他后半辈子，就待在一种心理负担很重。
0: 啊，觉得自己少了一个胆囊，是吗？
1: 对对对，他很在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做保胆，但是他一定要告诉他这个，第一个它复发的风险非常高，
0: 嗯，
1: 那有的跟3个月半年就会长满石头，
0: 哦，
1: 啊，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因为它的复发率还是挺高的，
0: 嗯
1: 嗯，所以说你要接受第二次手术的这种心理准备，啊，
0: 嗯，第一个是这个结石复发率很高，第二是会有其他的炎症的风险，包括癌变的风险，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切除了以后你就有病理结果，大家能看到，
0: 嗯，
1: 特别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个胆囊增厚了， 胆囊也钙化了这些情况，或者胆囊也息肉，那么一般我们不会建议你保留胆囊。
0: 嗯，那不保留胆囊它

0: 恢复到正常。他我们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我们手术以后，大概我们半年以后，我们这胆总管它会扩张啊。所以说大家可能切除胆囊的患者他就知道，复查的时候告诉医生，会告诉你说你的胆总管是扩张的。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胆囊手术以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他这个胆囊扩张就相当于代替胆囊了，
1: 哦，
0: 它可以储存一部分这个胆汁在这个胆囊总管里面啊，就代替一部分胆囊的功能。所以它也会，就是说你在不吃饭的时候，这个胆管，我们是包括的奥地利括约肌，它是收缩状态，它不排到肠道里面，所以说这个胆汁就储存在我们胆总管里面。胆总管它储存的胆汁其实含量也不少，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它如果扩张到一厘米以上，像有的像这个小指或者大拇指粗的时候，它这个长度很长，它基本上可以代替我们一部分大部分胆囊的功能。
1: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气球，这个气球被摘除了，但是它前面还有一段那个可以吹气的那个口子，用那段口子来替代这个气球兜住胆汁的这个功能哈。嗯，那还有一些患者他们会想要了解，比如说现在有体外碎石，这种方式可以尝试吗？
0: 那我们一般不建议去把它给碎掉再排出来。
1: 嗯，
0: 碎掉的风险就在这里出现并发症，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手段。一般在这个1.5公分以下的这种石头，大部分都可以把它掏出来，就不需要去通过这个手术的干扰干预去把它取出来。但如果说胆管本身结构有问题，可能这些内径它是取不出来的，也需要通过结合手术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通过腹腔镜，通过胆道镜啊，有时候我们叫三镜联合，通过12指肠镜、腹腔镜和胆道镜联合起来，那把这个石头给取干净。这样跟以前传统的手术不一样了，就是传统手术可能做完手术要放很多的滴管啊，这样带3个月啊，这种情况对患者他的生活很不方便。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这种镜子很多嘛，科技的进步，我们这些各种各样的器械比较多啊，就取石来讲呢，相对以前呢就相对简单一些。
1: 您刚刚提到这个三镜联合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名词啊，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三镜联合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石头，它不光是胆囊结石，对吧？它可能同时合并有胆管的结石，就是肝外胆管和肝内胆管的结石。那么肝外胆管结石呢，就像我们切胆囊的时候，很难通过胆囊的管道去把这个胆总管的石头给取出来，因为胆总管比胆囊是要粗的。相对来讲，它里面这个石头不可能通过胆囊管把它给提出来，对吧？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直接从下边把它取开。所以下面我们常规的方法就是，我们把胆总管给它切开了，切开以后这个切口比较大嘛，是吧？我们就可以把它石头通过胆道镜呢，或者是通过一个钳子就直接把它给捞出来了。但如果这个胆管本身不扩张啊，或者是说它有其他结构上的变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外科的手术方法从前面进去可能掏不到，或者是看不见啊，因为胆道镜可能也进不去，因为它是有粗细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12指肠镜呢，看到胆管以后呢，它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器械进到这个比较细的胆道里面啊，胆总管里面，可以把这个石头套住，然后把它给拖出来，这样就不用从上面去做胆管的切口了。
1: 好，那么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2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

0: 山美善城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你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

0: 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临床症状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的健康出了一些状况。那么有些病其实是老了，如果太过于紧张，过度治疗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比如颈动脉斑块，我们国家40岁以上的人群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达到40%，60岁以上的人群检出率达到90%。颈动脉斑块就像用久的水管壁上长出水垢一样，是血管老化的自然过程。如果超声提示斑块稳定，没有造成血管明显狭窄，说明发生脑梗的风险很低。心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发现斑块也不需要过多的担忧，及时找专科医生治疗就可以了。第二种情况呢，是心脏瓣膜的反流。随着年龄增长等等因素，心脏瓣膜会出现耗损，关闭不严，血液顺着缝返回，也就是心脏瓣膜反流。我们国家老年心脏退行性瓣膜病患病率达到13.4%。如果瓣膜有一些钙化和少量反流，但没有基础病，不需要治疗。轻度反流没有不适，控制基础病就可以了。中到大量反流影响到了心肌功能，就要进行瓣膜修复或者是置换。第三种呢，是左室舒张功能不全。随着年龄增长，心肌细胞弹性下降，顺应性降低，会导致心脏舒张下降，这是心脏老化的表现。约半数70岁以上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舒张功能不全。如果没有不适合基础病，不需要过度的关注和治疗，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慢病患者需要积极治疗原发病，并且定期复查。第四种情况，前列腺增生，这是男性常见病，发生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50到60岁发病率是20%，60到70岁达到50%，80岁达到83%。早期通过保守治疗、观察等待或者口服药物缓解症状，严重的时候才考虑外科手术进行治疗。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你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啊。建议大家呢打电话最好是在中午的时候打啊， 很多听众朋友呢老喜欢选择下午的时间打。那么下午的时间打呢，有的时候有的患者啊，有的听众啊，这个问题特别长，占用大家的时间啊，又打不进来。还有一定要注意，我们下午工作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有些人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我们的节目的参与电话以及节目之外的电话的时间说了几十年啊，说了几十年一直都是下午的4点到5点，从来就没换过别的时间啊。如果你想什么打就什么时候打，那是没人接的，是吧？有的是，有的人早上6点5点7点，是吧？晚上，是吧？8点9点，想什么时候打那就什么时候打，那不行啊。我们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还有就是中午的时间啊，中午的时间啊，我们中午的时间的这个电话也是很好打的啊，12点到13点。微信的目的呢，就是方便大家发检查报告啊，有些你说不清楚、说不明白的，是吧？你发个检查报告最简单、最清楚。发完了之后，一定要说症状啊，一定要说症状。好，来回答啊。先讲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的姐姐今年60岁，3年前突然不能排尿，找医生留置了导尿管，今天上午进行了膀胱动力检查。啊，拍了一个检查结果，看了一下啊，是膀胱容量减少，膀胱憋尿肌肌力减退可能，然后是尿控疾病病因复杂，本结果仅供参考。意思就是说呢，啊，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患者目前病情情况没有啊，他的病因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解答啊。到底是里面有梗阻，还是功能的问题，还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他就用了一句话，就是这个病因复杂盖，就是带过去了啊，带过去了。所以这位听众如果是想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如果当地确实没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只能到武汉来啊，只能到武汉来。但是呢，也可以先尝试的进行治疗。现在插这个导尿管呢，就目的就是不要那个尿潴留啊，尿潴留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它上行感染会造成什么肾炎呢、或者是长期在膀胱里面不排出来会导致膀胱炎呢、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先把它排出来，排出来完了以后，对吧？我们还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肾功能不全呢、是吧？因为小便排不出来有可能是肾功能不好的问题，是吧？还有就是有没有神经系统的障碍啊，控制排便的。小便的是吧，这个神经功能，那么这个神经功能有没有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神经导致的，是吧？导致的这神经系统的这个失调呢，功能失调呢，是吧？马尾神经啊这些地方是不是有压迫呢？啊，不仅仅是疼哦，啊，不仅仅是疼哦。所以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清楚。实在是因为我也不是临床的这个检查给你做检查的这个医生，我只能说个大概。实在是搞不明白搞不清楚，或者是找不到病因，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那就赶紧到武汉来啊，要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做检查，随便你选同济啊、协和啊这样的医院啊。我们没有专家团队啊，泌尿外科我们目前没有专家团队和爱心团队。好，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加啊，加了之后呢就直接说问题啊，加了之后就直接说问题，不要问我在不在啊，因为我这个在中午直播的时候没有空给你回复什么在不在啊，你好啊，你好啊，就这样没必要的啊，直接问问题，直接说，说详细最好。好，我们微信哦啊，就不说名字了，就是有一些听众啊，这个发的是皮肤当中的问题，我跟大家讲啊，无论你发的是什么。啊，哪怕是皮肤科可以看的，我都不会跟你说你这就是什么病啊，我不会说您这就是什么病，我们只能给你说可能是什么。非要问啊，我这是个什么病，用什么药，你得到医院去找医生啊，你得到医院去找医生。我们这里就是规矩啊。你喜欢在哪里在网上看病，你喜欢在网上买药，那是您自己的事情。咱们的规矩是不能在微信也好节目里面也好给您确诊看病开药的啊，没这个功能，没这个服务啊，我们不给自己添麻烦，好吧？ 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乔宝，抓紧时间。

0: 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老人痔疮这边要不要手术？因为我家婆婆她今年已经65岁了嘛，然后最近在便血，她肛门口处掉出来一个肉球，是紫红色的，然后每天都在喊痛。我叫她去医院看呢，她说这么大年纪了也不想去挨那一刀子。我就想着问一下要不要治手术，当然我更害怕的是这个不是痔疮，怕是肠癌类的疾病，所以我想问一下要做哪些检查。如果是痔疮的话，这么大的年纪他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然后也想麻烦您帮我推荐一下这个方面的医生有哪些。
0: 首先您这是个孝感的电话，你们当地没有医生判断这个事情吗？这很难吗？我没有听出来，这有个很难的问题啊，是个痔疮，是个癌症，是个肿瘤，这难道都判断不出来吗？肛肠科的医生或者是普外科的医生、肿瘤科的医生他都能判断呢？首先他是个痔疮，可能就是痔疮，就是有外痔和内痔他可能都有，但是是不是到了肠癌的阶段，做个生化分析就完了呀。
1: 主要是我是觉得我家婆婆已经65岁了嘛，对吧？
0: 65岁就不能判断吗？跟年龄没有关系啊。
1: 做手术？
0: 你现在不是手不手术的问题，你的前提不是让我问是癌症还是痔疮吗？这难道分不清楚吗？这不是个难事儿啊，这位听众。
1: 嗯，好的。
0: 好不好？你这附近随便找个医院的医生检查就完了呀。检查清楚了再跟我说，好不好？你要是到武汉来，武汉的三甲医院很多都可以的，同济呀、协和呀、省人民呐、中南呐，是吧？肿瘤科，包括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科的医生都能判断。但是痔疮和肿瘤，这是两个很容易分清楚的事情啊。就是患者可能有痔疮史，然后如果长期得不到好的很好的治疗，有便血呀、大便不成形啊、果冻样的大便呢。那您做一个化验分析，大便常规的分析就能够出结果，是癌症就是癌症，这个没有必要什么找一定要找什么很好的这那的呀，普通医院这个级别都应该能够判断的，好不好？这位听众，

0: 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加了微信之后，通过了以后，直接发问题，然后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啊。这个叫沐浴的一个什么听众啊，这个名字啊，我就不念完了，很长。他发来的消息是：双肺支气管血管束增多紊乱，右肺间质增厚并斑点条片状高密度影，左肺支气管狭窄闭塞并肺不张，等等等等啊，心包有少量积液，右肺肿瘤并右肺门纵隔及左侧心隔角区淋巴结及胸膜转移啊，是肺癌吗？这个我看他说的什么啊，你说什么？这个患者的症状已抽了一次抽水了3000毫升，请问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你说的这轻描淡写的，你这是不是肺癌啊？胸腔积液，那你这是不是肺癌引起来的呀？你这些话要跟我说清楚啊！啊，我不是你门诊的医生啊，你要不跟我说清楚，那我回答个什么？我不能靠猜的。您这如果是肺癌引起来的胸腔积水，那你就按照你的肺癌的专家去治疗啊。我告诉你怎么治吗？这不是我的事儿啊，你得告诉我你怎么治的，我来分析你现在的治疗手段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就是不要在这里给我发语音，要打字啊，我在中午的直播是没有办法听你语音的，你要打字啊，你要打字。我发语音是我没办法写字，是吧？我一边给你回复，一边还给你写字，啊，我这是做不到的，好不好？只能我发语音，你不能发语音啊！我在直播里面是不能听语音的。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继续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叫丙的一位听众朋友，他想咨询一下，家里的外婆76岁，存在腿部静脉曲张，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年纪是否适合做手术。确实啊，确实这个图片，好，来发个消息啊，这个老人的双腿都是静脉曲张啊，老人的双腿就是静脉曲张，请你好好的翻一下我的朋友圈，有很多听众加了我的微信，我发现第一，他长期不听我的节目啊，不听广播节目。第二，从来不看朋友圈啊，从来不看朋友圈。那你加我的微信的意义是什么啊？我的微信主要是让你学习了解节目当中有些没有办法呈现的知识点，通过视频图文的方式让你更加了解清楚啊。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我发过很多的这样的视频，我们的爱心团队专家李玉斌主任微创治疗效果非常好，没有什么痛苦的，对吧？你先把我的朋友圈先翻一翻，有的啊，自己看一下，有的。好，我们来接听的是5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请问是方华老师啊？
0: 是的。
1: 啊，我就是长期的糖尿病，糖尿病现在的血糖空腹也是10级的。高那个16、17，空腹也基本上量的低那个就是12、13。
0: 空腹吗？
1: 就像我这个。
0: 是不是空腹血糖啊？是不是空腹血糖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没有？
1: 我现在在吃那个阿卡波。
0: 这是口服，这是咀嚼片，光这个不行啊。
1: 还也在打那个胰岛素。
0: 好，胰岛素打了几个单位？
1: 14、12、14个。
0: 好，如果口服药物再加上胰岛素，你的餐前血糖还是这么高的话，那是可以吃中药的。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我们爱心团队是肖长顺主任。

0: 肖长顺主任，是的。汉阳这边有没有啊？汉阳不熟悉，没有那边的专家团队，你可以自己找一个。好的好的，肖长顺主任，嗯，电话是177640383379，17764038379，嗯，17674038379。
1: 这个肖主任的助理位置在哪里啊？在汉口的香港路。香港路在。对，汉口的香港路。哦，17764038379。17764038379。嗯，好，谢谢。
0: 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02-7-858-1104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我们继续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不听话要拼命的发语音的呢，那你就歇着啊，我就不管你了。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李什么的，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好，这问的问题很简单，种植牙。 种植牙，你要找的话呢，那就找一下我们的爱心团队的无铎院长啊，中的口腔的无铎院长，汉口武昌。您看您去哪边方便啊？去哪边方便？他的预约电话和微信呢是18575953235，18575953235。再说一遍18577-1593啊，再说一遍18577-1593。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嗯。 黄姓黄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胃上面有几个息肉啊，这个息肉呢最大的是0.8×0.6，然后呢医院的医生没有给您做手术，目前呢是糜烂性胃炎二级，经常泛酸烧心，想问该怎么治疗啊，能不能不做手术？是这样的啊，一般的医院呢它是这样一个 程序就是他先给你做检查，然后他再来跟你签协议，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手，他跟你说这个要做手术，如果你同意了，再写同意，完了之后再办入院手续，再做手术，他是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医生发现了之后，是吧？他没给你弄，是吧？他当时觉得是安全的，怎么怎么着的。 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一般的医院它是这样一个程序，它是先做肠镜的检查，先做胃镜的检查，发现了东西，然后写出来，打印出来报告，然后你再到医院，在医生那里去，医生那里再跟你谈这个事情，看你做不做这个手术，如果你做，那么就写这个术前同意书，然后再第二次二进宫，是这个过程，你不要以为你是安全的啊，这个不安全，这个0.8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比较大的。 还有就是，你说做不做有没有什么什么的？我们在一线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在你的肚子里面的，你看不见，你摸不着，啊，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变化。有的时候这种变化一点感觉都没有，等到你有感觉了，你再一查，它就是晚期啊、转移啊等等的。所以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建议您 是要做掉的，因为它已经超过0.5了，符合手术指针啊，符合手术指针，对吧？还有就是，它是为什么会长出来的呢？是因为你有胃炎，你的糜烂性胃炎这个东西对它是有刺激的，也就是说你手术做完了以后，并不代表你的临床症状会消失，并不代表你就高枕无忧了，它还会复发的。你的糜烂性胃炎要治疗，要调理，你不治疗不调理， 那到时候它又会冒出来，还有自己的饮食习惯要改，饮食习惯包括我们一日三餐要规律，不要大油大荤，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是吧？有的听众可能觉得很冤枉啊，我已经蛮注意了，怎么怎么着的，那我要说你可能就是一个肿瘤体质，是吧？你的肿瘤体质呢喜欢长这些东西，那你就要小心，那就是你的怎么说呢，就是 有些坏的东西对你的一点点刺激你都扛不住，它就会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发生变化，就大部分人的体质它会抵御，它有免疫功能，它就会把它，是吧，我们的巨噬细胞、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

0: 然后这样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吞噬掉的，把它排掉的，但是你排不掉，它就在这个地方，细胞发生了变异，你的身体的 DNA 什么的啊，它又不能把它纠正过来，啊，纠正不过来，那么你它就会发生一些癌变，对吧？所以建议您就做手术啊。就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这里，既可以做，同时呢又可以给你药物调理，防止它复发，是吧？你的糜烂性胃炎要中西医结合治疗。昨天下午一个婆婆啊，她在某大医院啊，大家都喜欢的那个某大医院去看，全部都是西药，吃了半年没什么效果，还在问我怎么调啊，怎么搞啊，啊，问我雷贝拉唑是不是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是不是这个雷贝拉唑导致了我的这个息肉变大了。我说你怎么会想到雷贝拉唑会让你这个息肉变大呢？难道不是你的病情，这个雷贝拉唑没有办法控制住吗？嗯？怎么会是担心它的这个副作用？它本来是个胃病的药，它怎么会有这个副作用呢？你是想错了吧？他说："哎呀，以前吃艾索美拉唑没什么问题，吃这个奥美拉唑，吃这个雷贝拉唑就怎么着的。"我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这个病情，这个药本身，这个系列的药本身没有控制住你的病。"说了多少回了？要中西医结合，你这个体质要中药调。哦，他自己又会幡然醒悟，幡然醒悟。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酒桶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你好，就是我们刚才就是发了一个过去胃用男，就是他就是肺癌拎到我们
2: 先你电话了，
1: 你好，你说话，你好。刚才就是发了一个过去胃用男，就是他就是肺癌拎到我们。

0: 花苞也不要少用，对，好。
1: 不
2: 哎，
1: 要
2: 行行，
1: 旁边不要再说话了，好吗？一个人说
2: 啊，
1: 话，
2: 对
1: 不
2: 不
1: 然
2: 起，
1: 这
2: 是
1: 边
2: 我
1: 听
2: 父
1: 不
2: 亲，
1: 清楚。嗯，好，重
2: 啊，
1: 新
2: 有
1: 说。
2: 点激动，
1: 好，没
2: 对，
1: 事
2: 叫
1: 儿。
2: 我叫找黄花苞，
1: 好，
2: 哎，行，
1: 旁
2: 听
1: 边
2: 你
1: 的患
2: 说，
1: 者不要讲话，只要一个人讲话就行了。
2: 好，好，好，
1: 嗯。
2: 就是说现在这个状况，他又是憋气，他身体很不舒服，嗯，就是憋气、咳嗽、心慌，然后医生又次说，再一次抽水。
1: 现在跟我讲清楚啊，因为刚才你在微信上面不停地发语音，我是没有办法听的，我只看到了一个检查报
2: 对不
1: 告。
2: 起，对不起。
1: 好，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呢，还说了一下，就是，反复的在抽水，那就说明他就是肺癌引起来的胸腔积液，对吧？那么这种问题，首先你的肺癌有没有好好的治疗呢？目前是化疗吗？还是怎么说？
2: 就是没有治疗，就是查出来了，查出来了，然后就因为他年纪大了，做不了那个胸腔镜儿，然后就打了消炎针，打了1个月的，差不多2次，就20天
1: 那
2: 的
1: 不
2: 消炎
1: 行，
2: 针。
1: 如果是肺癌的话，是一定要放化疗，要做手术的呀。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光这样抽，那是没完没了的呀。这不是炎症，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炎症引起来的呀。明白了没有？
2: 我父亲意思说，请问有没有武汉有没有好的医生，就是可不可以推荐一下？
1: 患者，你是他的什么人？
2: 我是他的女儿。
1: 好，你是他的女儿，我话跟你讲清楚啊。正规的流程就是，如果他能手术，要手术，然后要配型，要配型就是看能不能用靶向药物，就是要做基因筛查，看看能不能用靶向药物来治疗他的肺癌，这是正规的一条途径。如果这条途径他不愿意。哎，他怕做手术啊，怕化疗，怎么对他怎么着，他实在是非常反感，因为他病人还是要配合，不管家属怎么说，他如果非常非常反感，非常不愿意配合，那就只能换第二种和第三种治疗方案。但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案肯定是没有第一种好的，能听懂吗？
2: 能听懂，第二种、第三种，请问是
1: 对，
2: 什
1: 我
2: 么？
1: 感觉到就是，他也在你旁边唠叨，然后他有自知。因为他脑子没坏掉，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您听得懂吧？是吧？你是你的，对吧？他是他的，他不配合你也没办法。那么如果他不愿意配合，那么选择第二种就是介入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呢，他也是可能会要用到化疗药物的，他不过是不全身用，他是精准用，用到这个肺部，用到这个肺部，直到这个打这个患处，看看能不能把它控制住。把控制住了以后，他就不会反复发炎，不会反复发炎就不会反复抽水了。能不能听懂？他现在
2: 听得
1: 抽
2: 懂，
1: 出来的那个胸腔积液，你听我说，他现在抽出来的胸腔积液是清亮的，还是粉红色的，还是血红色的？
2: 血红的。
1: 啊，那就是癌症了，那就不谈了，那就是这个东西了。好。
2: 那你意思说要靶向？医生说再次再，我母亲的状态非常不好，她
1: 好，
2: 就是
1: 我
2: 身
1: 知
2: 体
1: 道了，
2: 非常不好。
1: 我给您个电话，您记下来啊，177
2: 177。
1: 八
2: 幺
1: 六
2: 七七
1: 四八
2: 八六四八
1: 五六三四，
2: 5634，
1: 嗯，幺
2: 幺七
1: 七
2: 七
1: 七
2: 八
1: 八
2: 六
1: 六
2: 四
1: 四八
2: 八
1: 五
2: 五六
1: 六三
2: 三
1: 四，
2: 四，
1: 对，找这个程永忠主任，程永忠主任，
2: 陈永忠。
1: 他是介入治疗的肿瘤专家。他是介入治疗的肿瘤专家，他就是专门看这种全身不能够动手术啊，然后呢又不能耐受放化疗的这样的患者的精准治疗的，减少痛苦的这样一个医生，好不好？先再找他来分析一下。您加了微信之后，把病人的资料什么的准备好，都发给他。
2: 现在是我们在那个泰国医院，医生要求我们再次抽水，然后在水里边再斟酌一些东西，然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没
2: 反
1: 有
2: 正
1: 意义
2: 要
1: 啊，
2: 求再
1: 没
2: 次
1: 有
2: 抽
1: 意
2: 水。
1: 义啊！你今天抽了，过几天它还会有啊。你要是不把这个源头给它搞定的话，它没完没了。
2: 他
1: 这个
2: 说
1: 就
2: 再次
1: 跟
2: 抽水，然后
1: 肝癌干腹水是一回事啊。你不把源
2: 因为
1: 头
2: 胸
1: 解
2: 腔
1: 决
2: 里
1: 掉，
2: 边有水，
1: 你这不把源头
2: 胸
1: 搞
2: 腔里
1: 完
2: 边
1: 呢？
2: 有。胸腔里的水是一格一格的，就做了 B 超。
1: 你好像一点都没听我说话一样的。
2: 我听到了，我

0: 听到了，嗯，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他这个就是，嗯，是还是要做手术才进去看，还需要把打开做腹腔镜啥的吗？
1: 那他是微创的，不是传统的大手术，他是微创。是不是要做腹腔镜？
2: 看医生的情况啊，这个医生来定，你不用定这些，你不用管这些的。
0: 定身体很弱很弱。
1: 我跟您说的是介入治疗，它是个微创，它是从血管进去的，不是大手术。哎，不是腔镜，不是胸腔镜，不是那些东西，它是纤维镜，可能是支气管镜。哎，先支镜，支气管镜。那咱们不在这里讨论具体的治疗，治疗你跟医生讨论，不，我不是医院呢，好不好？嗯，好，谢谢。好，这里是帮我导医，我们稍回来。
3: 符合受。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知道了，
4: 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5: 爸爸，你早点回来。
6: 好，那我走了。
7: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6: 哦，差点忘了。
8: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9: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 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帮华导医》节目。
1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帮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3851103，02783851103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继续回复大家的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不能把什么检查往那一丢，什么话不说啊，那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出来啊，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出来。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哈。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还是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里面的微信，你不要发语音啊，你发语音我没办法听的啊，没办法听的。好，这位姓林的，林什么的一位，姓林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发的这个检查报告，那么这个检查报告呢，它是一个中医的方子，你这个中医方子是在你们的卫生服务站。 某某卫生服务站的，那么他应该有一个诊断，我们看一个方子，我们一定要看诊断，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给您看病，你是让我在分析你的这个方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您如果让我分析你这方子能不能治你的病，我就要看医生当时给您的诊断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从何给你分析你这个方子是干嘛的呢？ 我们的中医方子，它有的时候很多病都能治。你比如肺病的啊，呼吸系统的一些方子和药物，它也能治疗胃病、反流性胃炎呢，是吧？或者是堵得慌啊、顺气啊。所以你这个方向到底是哪个？还有，我们有的时候发现了有结节，对吧？你说你是结节，你这个结节是哪里的结节呢？
12: 啊，你到医院去做了检查，我发现有结节，你把个话不晓得说了极简单，你能不能多写几个字呢？是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啊，我到医院查我有结节，什么结节呢？老天爷，啊，就总是犯这种低级错误，就很。 惜字如金，像这个健康问题，像这个命啊，不是自己的。那你既然无所谓，那我就更无所谓了。怎么就老是这样，发这样的让人头疼啊，让人头疼。

0: 就哪个医生看到你这样的问题都会很头疼。还有的就是，老师，我这个结石该怎么办啊？我这个油能不能用？什么结石呢？是肾结石、肾结石、胆结石、胃结石、扁桃体结石、胰腺结石、眼结石，哪里的结石呢？就两个字，结石。那你去猜吧，是吧？让八号老师去猜吧。哎，八号老师，你猜一猜我是什么结石？就是有些问题是不能省的，一定要写详细。没有神仙能够算得出来您是什么病啊！您咨询你就认认真真的把您的病写清楚、说清楚。啊，这位姓林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有诊断。要是你这个医生没有诊断，你回去问一下他啊，你回去问一下他。还有就是，你不要把西医的东西发过来，让我来看你的中医的方子。中医是中医的那一套理论，西医是西医的那套理论，西医的理论检查结果，然后我就看你应该是西医的那套治疗，是打针呢、啊、吃什么西药。如果是中医开的中药的方子，那我就看你的症型是什么，是吧？是肝郁啊，是肝肾亏虚啊，气血亏虚啊，是吧？是什么？它的你要把症型写出来，我才能知道你这个方子有没有用。你就不能图省事啊，不能图省事。好，十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这样的，我不是小孩，他睡眠不好，没人只能睡。他试了鞋之后，那天当天就醒了蛮早，以后的睡眠都不好。我想问有什么好的医生推荐一下？
0: 嗯，您的小孩是多大呢？也没说年纪。
1: 小孩也33岁。
0: 他说，你要是不说年纪，我还以为是3岁的小孩啊，33岁。那他是做什么事情的呢？
1: 国企里面上班，现在没有上班
0: 的，是不是？哦，建议呢到医院看一下神经内科啊，建议到医院看一下神经内科，检查一下是对，看看是不是焦虑症引起来的失眠。如果是焦虑症引起来的失眠，这个可能要调理一段时间。
1: 哦，那你给我推荐个好医生呢？
0: 他人在哪里住呢？
1: 在那个
0: 会议室半桥这边。那最近的话呢，就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到那边去看一下神经内科。
1: 武汉中心医院是吧？
0: 对，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哎，
1: 啊、
0: 看一下失眠。
1: 你知道那个医院是
0: 吧？嗯。
1: 是个南京路那个中心医院
0: 不是，你不是后湖那块吗？
1: 我觉得那个张家桥那里，
0: 对，张家桥那边就是后湖那边的中心医院。
1: 但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呢？
0: 武汉市中心医院。
1: 武汉市中国的中心，心的心理的心的。
0: 对对对对对，武汉市中心医院。
1: 找什么医生看呢？
0: 看神经内科。
1: 你们不能够推荐好一点的医生吗？
0: 你可以找一下王芳主任。
1: 王芳主任。王芳主任。中心医院后湖那里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个是离你们家最近的。
1: 好。
0: 不行再说。好，不行再说。
1: 好，谢谢。
0: 嗯。刚才这个听众应该是在做按摩啊，嗯，他那边噼里啪啦的在响，他可真是都不耽误啊。当然也可能我的这个电话是那个按摩师告诉他的，这也有可能。好，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周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 PDF 的文件啊。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先看一下问题。帮我看一下我的体检报告里有一个窦性心律过缓和左心室高定压是什么问题？好，这个先看一下年纪啊。好，36岁，一个男同志。脉搏减缓，窦性心律过缓啊，舒张压降低，舒张压就是他的这个高压啊。 然后呢，他这个报告实在是太长了啊，实在是太长了，我这个，哎，不能给我发这样的东西哦，不要发 PDF， 我要怕要发这种一张一张的啊，要发一张一张的啊，嗯，好，简单的说一下吧啊。因为我是在直播啊，没有太多时间跟你看得很详细，就你说的这几个字，包括抬头那几个诊断，说一下，就是你可能没有好好休息啊，可能没有好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或者你在做体检，单位做体检，那么这头几天要么喝酒了呀，要么就是熬夜了呀，对吧，没有好好睡觉啊，引起来的一个心肌功能啊，心肌功能的一个问题，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它是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个表达你能不能听明白，你不能说它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懂了没有？因为结合你这个年龄，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有很多事情我没有跟你谈话，你就只能靠我去描述，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啊，就比如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好好睡觉，人一旦是熬夜了，没有好好休息，那么心肌功能就会很差，要么过快，要么过缓，包括我们的肝脏功能可能都有问题啊，包括我们的肝脏功能可能都有问题。那如果你是以前也做了检查，以前也做过体检，你也是这样的情况，哎，那就考虑到你的家族有没有病史，比如说父母有没有心脏病，爷爷奶奶有没有心脏病，还有就是你的血压要量一下，不是今天量昨天量，而是你要买一个血压计，或者你买一个那种长期监测的电子表，你要有一个长期的监测，看看你的血压是处在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老是很低的话，再加上你这个心率过缓，那可能就要考虑要心脏问题，要早点干预啊，那就要考虑你的心脏功能要早点干预，懂了没有啊？大概就只能跟你分析到这儿了啊，具体还是要听一下体检报告最后的综合分析。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13号听众。
2: 喂，
0: 您说您的问题。
2: 我就是想咨询报告老师，你给我我想咨询你一下，我这个视力受了伤，能不能找协听之人看呢？
0: 您什么视力受了伤啊？
2: 我的眼睛视力受了伤。
0: 是什么伤啊？是什么问题啊？
2: 就是把那个一个东西弹伤了，打的，就是一个胶把那眼睛打了。
0: 角膜，就是把角膜打伤了，对吗？
2: 对对，把眼睛纸打了。现在协和医院的整了一段时间呢，他是在降开的降眼压的药啦。但是他居然打针回来，现在有一股来视力还没恢复好。
0: 你视力没有恢复好，还是没有听得太明白。你的眼睛的外伤到底是怎么个伤的法？是把眼睛有个什么东西进去了吗？到了眼球里面去了吗？还是说只是把角膜伤到？
2: 没有东西到眼球里边，就是把东西把那眼睛打了，当时还看不见。
0: 好，您听我说，现在看过协和医院了，那么协和医院最后的诊断是什么病呢？
2: 他诊断的是青光，我手里是那个高度近视，2000多度的高度近视，这个诊断是高度近视，又受了伤，他说诊断是青光眼呢，他说我有青光眼，高度近视有青光眼。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他的那个我是晶体有点挪为，
0: 您这都是手术的病啊？
2: 啊？
0: 您这都是手术的病呀？
2: 手术的病是假的，像我医院的，他十分要给我做手术，在做了伤了的时候做了手术，做了一回手术的，把那个中间玉也。都上的那个鞋了，做了手术的。
0: 然后呢？
2: 做了手术，突然回来了，现在已经有一块来了。
0: 好，我现在跟您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吧。谢天之主任可能治不了你的病，人家眼科医生是看的眼底病，您这是外伤病，而且您的外伤一会儿高度近视，一会儿青光眼，那这些都是手术的病，都不是谢天之主任治疗的范围。
2: 我就是高，我是高度近视受的伤了，眼睛现在恢复的就是有。

0: 我失恋，但是不是蛮好。您可以找谢主任看一在，但是他不一定能治你的病。先给您说清楚，好不好？他是眼底。我找你节目了，我人真的是在武汉，在也是小个人，我现在回来了，我过个两天又回到武汉去的，人是到武汉去。您要是找他的话，要先打电话。
1: 八二三二二零二八，打这个月电话。
0: 我已经跟他的，要给我加的有微信。
1: 行吧，那您问我。
0: 加你微信，但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啊，帮我导引这个病究竟，就是高度近视找些近视。
1: 他不治高度近视，你好像就是进不去啊，听不进去啊。
0: 哦，他不治高度近视是吧？他只治疗眼底病。您如果有眼底病，眼底出血，我听得懂，我听得懂。他我就是高度近视，看眼底有没有变，我还这个10号挂的10号的号要个复查。
1: 可以，
0: 我问医生看眼底有没有。
1: 你找他看，他如果是眼底病，医生就给您看，给你开药；不是眼底病，是西医的手术病，他就不管不看不花钱的，好不好？
0: 我找的西医手术病，我听你讲过。
1: 那就行，那就行。
2: 那就行，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15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您好，因为我刚才听见你跟人讲那个肺癌脱水的那个事情，你当时没有说，就是推荐那个医生。
1: 我没有听清楚。哦，我们的医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医生，他不是抽水的医生，他是介入治疗肺癌的医生。对，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电话呢是177-8-8648-5638-5634。
2: 是您自己吗？哎，对。好，因为我也给你发过微信的，我头天也跟你谈过。
1: 好，没事，婆婆，您可以找这个医生联系一下，您给他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我能不能跟他微信？可以，您要是会微信，当然好，好吧。
2: 嗯，也就是说，好嘛，跟他微信。
1: 对，你可以加这个号码，就是那个号码，可以打，也可以加微信，好不好，婆婆？
2: 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就能够加微信了，对吗？
1: 那您给他打电话，您得接通了，人家加你啊，你不接通，人家怎么加您呢？
2: 对。
1: 好吧，您先打电话跟人家通上话再说，好吗？
2: 你真好。
1: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每次你也打的容易。好，没事，婆婆，您跟医生联系啊。好，不谢。好，谢谢。16号听众，您好，请讲。16号听众，哎，16号听众还在吗？您的电话是17-3862，还在吗？这位听众，16号听众，好，那我挂掉了啊。 我们来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现在大家都在用微信啊，其实我以前就不搞这个的，是吧？我以前最多就是用一下 QQ， 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就是这样子的啊。还有些听众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给你说的医生。

0: 说过啊，这个历史啊、进程啊、发展啊，都是这样子的。不会也没办法。那原来没有手机，那现在有手机，原来不都是固定电话吗？原来没有电话之前还是写信呢。那这个社会它不断的在发展，发展到了今天，它是这样子的，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嗯，还有听众朋友跟我说过，他说可以打114，114呢来帮你挂号。我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个事情啊，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事情，因为我跟这些医院也没有什么蛮多联系啊，说个实话啊，就是他们这种宣传啊，这个属于宣传口的，跟我没有什么蛮多联系，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114能不能挂上号啊，所以我也没有在节目里面科普。那如果你实在是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只会打电话，那你就尝试一下，看看打114能不能医院挂号，有没有这个服务，是吧？有的听众朋友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也提一嘴啊，提一嘴，我没有落实啊，我没有落实，我也没有必要去为这些医院去做这个宣传，是吧？我只是说大众的一个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方式，这个我说一下没问题，就是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因为这是大部分医院都有的一个服务啊，这个肯定是落实了的啊，这个肯定是落实了的，每个院都有，只不过有的专家呢，可能你挂得到，有的医生呢，可能他的号满了，你就挂不到，那挂不到呢，你就只能下一次。这个是目前比较通用的一种，所以他要学。那我们节目里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医生有电话呢？那是我个人做的一个爱心服务，是我一个医院一个医院一个医生一个医生的去跑的，跟人家商量的。能不能是吧打一个电话，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患者他有这个诉求，打个电话就能挂号，能够预约您的，是吧？尤其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能够预约挂号并且免专家挂号费的啊，这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服务，不代表整个社会上的医院都能有啊，这个不代表没有，那很多医院是没有这个服务的，仅限于我们节目组的爱心团队的那几个医生啊，那几个医生，当然我也希望更多的医生能够加入进来啊，我当然更可能希望都能加入进来啊，方便我们的听众，方便我们的患者去就医，是吧？尤其很多说个实话，有些普通的病也没必要往那些人多的地方去挂号，也不好挂，有的时候医生病人多了，他脾气也不好啊，也不一定是他的性格不好，就是确实人太多，病人太多啊，然后呢再就是有的患者你看看跟我咨询都是这个样子的，何况你跑到医院去，你说东他说西，你问这个他说那个，把医生搞烦了啊，最后是吧，也不一定是医生一定怎么怎么坏啊，所以还是这句话，就是有些病也没必要往那边跑啊，别的医院都能看，是吧？很多地方都能看，又不是什么肩板眼的事情。你包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不就是吗？一个痔疮和肿瘤的区分，要找什么？非要顶级专家呀？哪个地方的肿瘤科的医生和普外科的医生不能分析啊？这是一个医生，你在这个科室里面当一个副主任、主任最基本的一个技能，这好像也不难啊。干嘛还要推荐呢？没必要推荐。啊，没必要推荐，干嘛舍近求远呢？还要非要跑的那种人多的，哎呀，号都不好挂的呀，排队排的几个小时的，没必要，是吧？那就是自己找麻烦。就在你们当地，是吧？孝感呐、啊、都有人民医院，黄冈也有人民医院，是吧？荆州、荆门都有人民医院，当地的人民都是三甲，都可以在当地看，先弄清楚再说，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17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嗯，17号听众你好，请说。嗯，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1: 喂，
0: 不要再围了，不要再围了，直接说问题。
1: 喂，
0: 不要再围了，直接说问题。
1: 专家教授啊，
0: 我是邦华导医，您说有什么问题？
1: 喂，
0: 你是听不见吗？
1: 你好，专家教授。
0: 听不听得见呢？
1: 喂，
0: 好，再见啊。嗯，不停的喂就没意义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叫姓周的一位哦，就还是刚才我所说到的啊，就是刚才那个听众，哎呦，他这个检查还是

0: 是南昌的江西的一个检查，那人就是在江西。我现在我真的是我的听众就全国各地都有啊，全国各地都有。好，他说从小一直在大学有田径运动，窦性心律过缓，会不会跟以前经常运动锻炼有关？如果近期要做筛查，能不能推荐医院？本人长期住在黄州，哦，黄州，睡眠质量确实一直不好。是这样的啊，你如果睡眠质量一直不好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忙着慌着就跑到医院去再做这个什么体检检查，先别急。你呢，先把睡眠质量改善一下，可以看神经内科。啊，看神经内科，找医生呢，先给你把睡眠质量改善一下，也不一定非要用很厉害的睡眠药，有很多安全的睡眠的药物啊，助眠剂。然后呢，你好好休息半个月，你自己评估一下啊，好好休息半个月以后，你自己再看一看，啊，自己再看一看，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么就看心内科。我觉得你先别急啊，先别急。再就是过度原来的运动，其实是给你的身体打下了好底子，也不用过于的去迁就于过去的锻炼的这个问题，好不好？好，这里是帮我导医，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恭喜尾数07600 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符合手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主任呢？老司机了，我姓陈呐，我来咨询一下。
7: 好的，你请讲。
8: 我的一个孩子，30几岁了。本来都有血系统，就有原来就是阑尾炎开刀的，就胆结石是也开刀的，每天有都不得吃，所以反正也吃药，一买就是几百块钱。现在你这个我就是每天听你的这个广播啊，这个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是不是可以是吃啊？
7: 你说30岁的儿子得了血吸虫病，阑尾炎也做过手术的。胆结石也开过刀了，2次手术，失血量多，营养跟不上去，他是恶病之类呀、啊，他哪有能力去干活啊？陈大哥呀，孩子这个血吸虫病啊，也是严重消耗人体营养的病啊，再加上做了2次手术，胃又糜烂，消化吸收又不好，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非常好的效果啊，他只有把身子养扎实了，免疫功能提升了。他身体才能健康起来。
8: 像我本人病啊，有眼睛的、啊、模糊，有飞蚊症，啊，是不是可以吃呢？
7: 你是说你自己眼睛有飞蚊症，这是早期白内障的一个症状啊，用眼过度疲劳累呀、啊，你可以用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啊。咱们现在升级版的多菇多宝液有2种，对眼睛是非常好的，一个是浓缩蓝莓汁。 第二个是牛磺酸，牛磺酸呢是牛磺本身的物质，是生命的润滑剂呀、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素。更重要的是，它高效护眼，预防老年痴呆，并且对心脏、大脑、胰腺、肺、肝、胃肠、女性子宫和骨骼等组织器官均起到保护作用。你就吃咱复合瘦多菇多宝液，很好的，眼睛细胞营养充足了，微循环障碍解除了，微循环没有障碍了，血液循环通畅了，这个症状可以得到控制的，非常好。
8: 我是岳阳的，现在我的孝感。
7: 你是湖南岳阳人，现在在我们湖北孝感，我们湖北孝感有专卖店呢，玉泉北路142号玉泉小学马路对面新福超市。
8: 我买的话都要需要邮寄？
7: 可以呀、你自己需要你直接买，给儿子的话就可以让他直接帮你邮寄就可以了，邮寄是免费的啊。
8: 好，谢谢啊，
7: 祝福儿子早日康复啊，再见。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啊，李满教授啊，我是孝感的妈妈，76岁了，有心脏病，有贫血，关节炎，头昏，她吃了之后很好啊。
7: 你说妈妈患有心脏病、贫血、关节炎、头昏，吃了福和寿多菇多宝也很好。
11: 哎，对对对。
7: 那原来妈妈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11: 也是去年这个时候，她下雨的时候感冒了，就昏的倒在地下去了。倒在地下，我请人把她扶回家来，又不能睡，只能靠在床上。我打120直奔急救的，120来了之后。当时的情况眼睛都不能睁，他说我怕有危险，他说抢救不好会出现意外，他说不动他。我的妈妈在收音机里面听你讲过头服液，我就叫我二姐送，吃了那个一小盒之后，他说很好了，一直吃20盒以上吧，完全跟平时一样了。
7: 我听明白了，你是说妈妈当时突然昏倒，打120电话，120车呀。

0: 了一盒，一天吃两瓶，吃了三天，妈妈都可以下地了。连续吃了20多箱多谷多宝液，现在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非常好，非常好。老人家是有福的人呐，既然医生都不敢动他，在这个时候服用复合素多谷多宝液那是非常好的呀，因为他细胞有了能量以后，细胞的生理活性增强了。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旺盛了，他也有精力了，恢复起来都快呀，非常好啊。其实这个方法人不吃亏，还能够扶正固本，身体强壮。现在妈妈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1: 现在走路年轻人都走不太赢了，吃饭也是一天吃一大碗饭，饮食也很好。
0: 年轻人都走不赢他，说明他精气神特别好啊，焕发出一种生命活力呀，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动是靠营养支持的呀，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慢性疾病对营养的消耗是非常严重的，仅靠一日三餐为细胞提供的营养素那是远远不够用的。服用复合素多谷多宝液可以快速的增加细胞营养，恢复活力，强壮身体，这样人康复起来就快了呀。
1: 哎，我真是特别相信，我妈妈有20-30年的胃病，胃病好了20-30年，她各方面不能吃，那糖啊、糍粑啦、豆子啊都不能吃给她，现在什么都能吃了，
0: 这是非常好的事儿。我们长了牙齿啊，是为了体验美食的呀，如果这不能吃那不能吃，那是非常大的遗憾呐。现在妈妈消化功能非常好，想吃什么都行，多幸福啊。
1: 哎，对对对，
0: 小妹呀，你对妈妈真好，妈妈有你真幸福。
1: 这是我们儿子们应尽的。
0: 小妹代理凡问妈妈好，祝她老人家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也祝你天天快乐，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复合兽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5: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复合兽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敦煌映画。
1: 一书一世界，
3: 敦煌莫高窟又被称为千佛洞，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文化宝库。它的营建持续了千年之久，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其中壁画是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的艺术形式之一，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更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作画者的艺术造诣和审美情趣。而借由这些色彩瑰丽的壁画，今天的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形式多样的佛教经变等内容之外，还可以窥见朝代更迭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一角，清晰地认知人们起居习俗的演进以及中国家具的千年演变。那么在这些精美的壁画当中，究竟隐藏着哪些极具特色的经典家具样式？背后又有哪些神奇的故事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敦煌的历史啊，古老而久远。历史上的敦煌啊，曾经是中西交通的枢纽要道，对外交往的国际都会，它是一个军事重镇，在中华历史的长卷上占有光辉的篇章。敦煌莫高窟是目前世界上连续建造时间最长、保存的面积最大的佛教石窟。它的壁画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一页。它是从前秦开始，一直到元代接近尾声，前后一共1000多年，它几乎见证了中国的佛教。

0: 教从兴盛到繁荣，一直到衰退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今天看来啊，有的色块已经剥落了，颜色也暗淡了，有的因为氧化这个颜色就变黑了，但是它那瑰丽奇异的面貌仍然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那么所有的这些壁画当中，我们说最宏伟最辉煌的那部分是从北魏到五代时期，这一期间的壁画首先它就是描绘了佛本生的经变故事。那么它在描绘这些经变故事的同时，就描绘了每一个朝代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其中肯定包括很多的家具的图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来自莫高窟103窟，叫维摩诘经变。这幅画完成于盛唐时期，保存完好。我们可以看到维摩诘坐在一个高座之上，他的身体向前倾，他的右肘支在盘起的右腿上，而且右手执竹苇，目光直视，神态安然。图中的这个高座形体十分高大，也被称为高榻。榻的历史很悠久，我们说榻是取狭长低矮，榻然尽地也，所以我们在前世看到的榻都比较低矮，但是这一件高榻的高度比一般的家具要高很多。那么这件家具是典型的佛教对于中国家具影响的一个重要的产物，所以这件家具它其实并不适合垂足而坐。这类高座一般采用的就是捆门托泥式，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想要上去或者下来，一般会借助于外力，比如说凳子，比如说梯子。维摩诘经变这个题材始于隋，盛于唐，可以说是中国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佛教壁画的题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高座，它的结构，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到有两个捆门，正面有一个大型的捆门，那么我们从座面往上看，它有一个围子，这个围子有点像屏风，我们看后面有四扇围子，左右两侧有两个，加起来有六扇围子，像一个六扇屏风一样。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围子的四周是赭色，显得非常的庄重，包括我们看整个高座的座面四周也是赭色，显得它是一个佛教用的这样一个家具啊。在围子上面我们看到有帐，帐上面是一个鹿顶的盖子，这个帐是用四根细杆和座相连的，而且在帐的四周我们可以看到有帷幔，在帐顶有祥云纹。这个高座的四周有很多听众，所以维摩诘也只能身在高座之上，这既是礼遇也是客观需要，就像我们现在演讲的时候演讲者也要坐在高高的台上，站在高高的台上，下面的人才能看到演讲者，听到演讲者在演说什么。
1: 除了敦煌壁画中有关于高座的形象，在文献当中也有关于高座的记载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高座就是高僧说法讲经时的专用座具，为了表达高僧的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即使是给最高统治者讲经说法，也需要入高座。在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僧佑撰写的《初三藏记集》里面记载了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名僧鸠摩罗什在西域地区讲经时候受到的礼遇，这里面是这样说的：西域诸国服食神俊， 咸共重阳，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坐之侧，令时见其息以登也。这就说西域各国的国王啊，特别的崇拜鸠摩罗什啊，每次鸠摩罗什要进行讲经说法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国王都跪在高座旁边，然后让鸠摩罗什踩着他们的膝盖登烟，就是登上高座，可见他受到的礼遇。坐在高座之上啊，能体现高僧的地位，也能体现人的学识高人一等。所以这件家具就从佛教的寺庙来到了世俗社会，它也被应用在皇宫里面一些议政的环境。比如说在开元天宝仪式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是唐玄宗执政的时候，经常会在勤政楼上面用七宝设置一个围子，这个围子就围在一个高座的旁边，这个高座有多高呢？7尺高。然后就召集所有的大学士们、大臣们来辩论讨论时事，谁得胜了之后，谁就可以升到这样一个高座之上。每次谁胜了呢？每次都是张九龄获胜，然后就升到了高座之上，大家都非常的羡慕他。那么这样一个高座一定也是受到了佛教场合当中僧人用于讲经说法的高座的影响。唐代人李昭啊撰写的《唐国食补》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宦官叫于朝恩，他因为大权在握，所以非常的跋扈，目中无人。当时国子监啊刚刚修好，要在国子监举行大典，按照惯例就要请当朝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大学士啊来讲经。于朝恩没什么文化，但是却坐在高座之上宣讲易经，洋洋洒洒大谈八卦。他说什么呢？他说鼎折一足，鼎中美食就会倾覆。他嘲讽的是谁呢？他嘲讽的就是当朝的宰相。当时啊，好几个宰相坐在下面，其中一位叫王进。王进听了这话之后就面露愠色，非常生气。还有一位宰相叫元载，元载听了之后啊，这个表情也没什么变化，仍然是面露笑容。于朝恩就说了，说发怒是常情，微笑却是不可揣测的。于朝恩的判断没错啊，后来这个元载就协助唐代宗杀死了于朝恩。可见这个高座啊，在唐代不仅用于佛教场合，也会用于宫廷之中。我们知道在唐代之后的很多朝代，皇帝的宝座都是设在高高的台阶之上，这也应该是受到了唐代这种高座家具的影响。
1: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佛造像当中的莲花元素非常多，其中莲花座在佛造像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而它作为一种专用的高型座具，也随着佛教文化逐渐进入世俗人的生活，对于凳子这类家具的发展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329窟释迦说法图里面的这件座具叫莲座，莲座也是在佛教场合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件座具，它是佛菩萨的专用座具。莲座的形式很多，变化多端，但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叫仰覆莲式，上半部是仰莲，这是莲花的一个自然的状态，下面一个是覆式，有点像镜像的感觉，这个是在莲花的基础上的一个再创造，一仰一覆形成了一个对比，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那么这样一件莲座，我们刚才讲都是在佛教寺院里面佛菩萨的专用座具，它是怎么来到世俗社会的呢？莲座对于世俗家具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在图片里看到的叫束腰圆凳，或者叫细腰圆凳。我们看这个圆凳的基本的形制跟莲花座的形制是非常相似的。好，我们刚才讲仰覆莲式，上面仰莲，下面覆莲，中间也是缩紧，跟这样一个束腰圆凳的形制非常相近。可以说从南北朝以来，这种家具就来到了世俗社会。那么到了唐代啊，这种家具就变得更加的普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1953年从陕西西安王家坟出土的三彩女坐俑，这个女坐俑就坐在束腰圆凳上。这种家具在唐代最常使用的一种材质就是竹藤，因为它是圆形。我们知道啊，竹和藤有一定的韧性，尤其是藤条比较适合做这种圆形的家具，从材料上看也非常的适合。而且这种轻便小巧的坐具，我们可以看到的资料发现很多都是女性在使用，它跟女性这种婀娜的身姿也是非常的协调。这种细腰圆凳非常的小巧，发展到后世就出现了叫绣墩儿，它是在表面用一些华丽的织物进行包覆的墩儿。所以大家看莲座、束腰圆凳到绣墩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所有这些家具都是属于无靠背无腿的这样一个坐具，从佛国慢慢就到了世俗社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壁画，包括敦煌造像当中的家具，对于世俗社会的家具，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演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禅椅本是寺院产物，随着禅宗文化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禅椅也逐渐被文人士大夫们所借鉴，并且经过改造和完善，盛行于世俗生活当中。也因为它高洁素雅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的青睐。那么禅椅究竟是如何流传到民间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萧翼传兰亭图》这幅画儿和我们要讲的家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讲一讲萧翼和辩才和尚之间发生的故事。唐太宗啊，酷爱书法，他呢尤其喜爱王羲之的字。后来听说啊，辩才和尚的手中藏有《兰亭集序》的真迹，于是就召见辩才。可是辩才和尚却说，我确实看过这幅字的真迹，但是后来却不知其下落。唐太宗认为辩才和尚一定在撒谎。这时候他的大臣房玄龄向他推荐监察御史萧翼，说萧翼一定能够想出办法帮您得到这幅真迹。萧翼接到圣旨之后乔装打扮，变成了一个书生的模样，随着商船来到山阴永兴寺。走进这个辩才和尚住的院落跟前的时候，他就放慢了脚步。辩才和尚看到这位游客气宇轩昂，于是辩才和尚就把萧翼请到房间之中喝茶。两个人下棋，谈天说地，讨论书法，非常开心，两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过了几天，萧翼又带着美酒来看望辩才和尚，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变得越来越熟络起来。辩才和尚非常欣赏萧翼，认为他满腹经纶，防范之心 就慢慢的消

事。有一天，两个人正在闲谈，萧毅就说：“说弟子自幼喜欢临帖，现在我还珍藏有二王的真迹。”辩才一听说是二王的真迹，连忙请萧毅带来看一看。辩才和尚看完字帖之后，就说道：“真迹确实是真迹，但是并非佳品。”贫僧藏有一副王羲之的真迹，颇不寻常。萧毅就问：“何帖呀？”辩才和尚回答道：“兰亭集序。”萧毅一看辩才和尚上钩了，故意装作不露声色，说历经战乱，兰亭集序的真帖早已不在人世，您那个呀一定是赝品。辩才一听，就让人将藏在屋梁上的《兰亭集序》拿下来给萧毅看。萧毅看过之后，故意说：“这不是真迹。”于是二人争论起来。自打把《兰亭集序》的真迹给萧毅看过之后，辩才和尚就不再把它放回到屋梁上，而是和萧毅带来的二王杂帖一起放在书桌上。有一天机会来了，辩才和尚外出做客，萧毅来到方丈室，拿起《兰亭集序》的真迹和自己的二王杂帖放进衣袋，转身离开。萧毅智取墨宝，唐太宗欣喜若狂，萧毅加官五品，晋升为员外郎。辩才和尚这边呢，自己一直视若生命一般的珍宝被人骗走，他感到万般的悔恨，不久就得了重病，一年之后就去世。这个就是这幅画《萧毅传兰亭图》的背景故事。我们来看坐在这幅画的左面的这位僧人，就是辩才和尚。辩才和尚就是坐在一把禅椅上面，这个禅椅的体量很大，我们看萧毅坐的凳儿跟这个禅椅一比啊，显得这个禅椅更加的高大，而且我们看这个禅椅的搭脑靠背最上面已经高过了辩才和尚的头部。这件禅椅古意盎然，虽然辩才和尚遮挡住了这件椅子的大半部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残留的部分看出它的靠背座面是用藤编织而成。竹材、藤材这种木材在中国古代有很强的一个文化寓意，所以天然的木材跟竹材相得益彰就塑造了这样一个椅子的形象。它要体现的是僧人的古朴和淡泊，这就是中国早期的椅子的形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壁画也是来自莫高窟186窟，是一个窟顶的壁画，叫钗状。我们看见有一个僧人是盘腿坐在禅椅上，大家看这件椅子就能感受到它不会太舒服，所以这就说到了禅椅。我们前面讲绳床的时候其实给大家讲过禅椅。禅椅是一种特殊的椅子，它的设计目的就跟普通的椅子是不一样的，它本身的设计目的就不是为了舒适性。所以我们可以看，除了它的座面比一般的椅子要宽大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它搭脑的高度靠背的形式以及靠背的高度，包括扶手的高度，都和一般的椅子不同。禅椅是专门为了僧人打坐修行而设置，可能普通人也会坐在上面，所以这种椅子坐在上面实际上是它不会倚靠在任何一个部位上，是扶手还是靠背，它为了让你体会的就是修行斋戒的含义，也能突出僧侣或者说打坐之人的一个

0: 凹凸的气场。我们在讲椅子的起源的时候讲过绳床啊，绳床最初就是寺院里面的僧人打坐修行之用，绳床就是禅椅的前身，所以禅椅在中国的历史是很久远的。那么就文献记载，禅椅这个名字在唐宋时期还没有，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讲唐代家具或者讲椅子的名字的演变的时候，它最初叫绳床，然后叫椅床椅子，慢慢才变成了木字旁的椅子，它的名称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在唐代我们称呼很多坐具都是床，所以在唐代的时候并没有禅椅这个名字，那仍然有一个代用的名字。比如说在敦煌文书里面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叫禅入大床十章。这里面的禅入大床实际上指的就是禅椅。那这些家具当中有一些已经完全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有一些呢还保留了下来。那总结起来，敦煌壁画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个特点，服务宗教事物。敦煌壁画主要表现的是佛本生的经典故事，所以这里面的家具第一要务就是服务宗教事物，比如我们讲的高座啊，是高僧说法之用，比如我们讲的帷幔供案以及禅椅，首先它是服务宗教事务。第二，影响世俗家具。我们讲莲座，莲座就影响到世俗家具的束腰的圆凳。最后一点叫浸润当代生活。敦煌壁画虽然历史久远，但是这里面的家具有的竟然一直影响到了我们当代的生活。比如我们讲帷幔供案，在家具上蒙上一个织物，我们现在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场合啊，或者会议室里面也会采用这样一种手法，来提升这个场合的庄严性和肃穆性。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的热门工作。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今天的热榜话题几乎刷爆了所有的家长群、大学生的社交平台，那就是月薪3500-4000元招大学生暑期全天带娃。一边呢是家长抢着发帖找人，一边却出现了高薪招不到人的两极反差。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梳理两条全网刷屏的真实的新闻啊。广东中山的齐女士拿出了自己每月工资的3500元，早八晚六，周末双休，聘请大学生上门，只要求呢陪写作业、户外玩耍。在杭州，浙江杭州的临平一位妈妈开出了月薪4000元、全天居家有空调的条件，招聘呢挂在网上半个月，几乎无人应聘。两条消息同步冲上热搜，话题阅读量突破了5亿，网友却吵成两派。如今呢，大学生得娃早已经不是亲戚间临时搭把手，而是规模化的暑期兼职赛道。家政公司呢推出了专属的陪读服务，211师范外语专业的学生成为抢手人选，日薪200、月入5000的兼职随处可见。有人说啊，这是双赢，家长解决了带娃难题，大学生轻松赚取零花钱。也有人直言，廉价用工隐患重重，孩子教育、学生权益两头都没有保障。今天呢，我们就来聊透这件事儿，看似双向奔赴的陪伴，藏着怎样的情绪交换呢？
6: 刷开小红书、抖音两种帖子永远置顶，家长发帖求靠谱，大学生全天带娃开出3500-4000月薪，写明双休，室内有空调，会英语、手工、做饭优先。另一边，大学生晒出带娃兼职日常，陪孩子搭积木、辅导暑假作业、逛公园、雇主投喂奶茶蛋糕，相处像家人，日结200，薪资稳定。郑州师范学院大一学生瞿清雅做这份兼职2年，服务过9个孩子，靠带娃攒下考研生活费。广东齐女士聘用大学生后，不用在两头兼顾工作与孩子，一度觉得找到了完美解法。可热度之下，裂痕清晰显现。杭州4000元全职岗无人问津，网友算账后发现单日10小时陪护时薪不足19元，还要兼顾家教、保姆双重工作。宝妈张女士连续3次遭遇大学生临时爽约，好不容易上岗的学生不会做饭、不懂看护，半天就只能辞退。有人在这份陪伴里收获治愈，大学生说，比起职场实习，孩童纯粹的情绪能抚平内心迷茫。 也有人深陷矛盾，家长期待大学生承接全部育儿压力，学生只想轻松赚短期零花钱，双方预期完全错位。全网评论两极撕裂，一部分共情双职工父母育儿难，一部分心疼大学生高强度情绪劳动被低价消耗。这场看似一拍即合的双向奔赴，到底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分歧？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热门工作。
5: 刚刚片花当中的两个典型案例，恰好对应市场里两种完全相反的体验。我们首先呢，从收获正向反馈的双方故事说起。先来看大学生群体里的受益者，郑州师范大学大一的一名瞿清雅新生啊，两年他有带娃经验啊，社交平台发帖固定带上了大学生宝妈带娃三个标签。他告诉记者，大学生的身份自带着信任感，宝妈群体更容易主动私信来沟通。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九晚七，单日200元的日结，两年服务9户家庭，雇主满意度很高。对他而言，这份兼职不只是赚钱，更是专业实践。师范专业需要积累儿童沟通经验，和小朋友相处时，他能把课堂上学的儿童心理学知识落地。比起餐厅、商超兼职，带娃的时间更加灵活，情绪反馈更加温暖。不少雇主会把他当成家里的一份子，出游带上他日常投喂零食水果，分别时他呢会因为舍不得孩子而难过很久。再来看看满意的家长案例，在片花当中的一位毛女士啊，管理岗位工作很繁忙，5岁半的女儿无人照料，之前雇佣

0: 中的中年家政阿姨只能负担起基础的起居服务，无法做知识启蒙。 在筛选之后，他聘用了大三的一名女大学生，对方主动钻研儿童点心趣味教学，3周时间和孩子亲密无间，每月开出5000元包吃住，还一同外出旅游。毛女士的筛选标准非常有代表性，那就是优先真心喜欢孩子、衣着朴素、有经济需求的学生。她认为有稳定收入需求的，对待工作会更加的有责任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心理层面来解读这种正向匹配。大学生呢，处于青年阶段，自带平等无距离的沟通视角，不会像父母一样时刻施压学习压力，也没有传统保姆的距离感。这个时候，孩子们呢愿意敞开心扉，家长也能获得喘息的空间，这是大众口中双赢的底层逻辑。 不少学前教育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把这份兼职也当作是职业试错，提前感受了亲子相处的模式，消解未来的就业迷茫。但是火热市场的另外一面是大量的矛盾案例，也是网友争执的核心来源。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杭州那位月薪4000元都招不到人的妈妈， 招聘需求写的是十分细致的，比如说9点至18点全天陪护，辅导作业户外玩耍，中午要做简餐，全程禁止玩手机，男孩优先。很多大学生看完之后直接放弃。网友统一算账，每天出勤，每月出勤22天， 单日9.5个小时，折算时薪不到19元，同时承担着看护安全、 学业辅导、家务3大类的工作，责任大，报酬低，远不如每天2到3小时的短时陪读计划。短时陪读仅负责作业辅导，时薪50到100元，时间更自由，是大学生更加青睐的选择。另外呢，还有彻底踩坑的家长张女士，她呢提前沟通好了兼职内容， 简单做饭，基础看顾孩子。连续3名大学生在前一晚临时爽约，理由统一为家人生病。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学生，上岗之后完全不会做家务，不懂得照顾孩子，半天就只能送走了。这件事后啊，张女士彻底放弃了大学生带娃，只愿意找熟人亲戚，陌生人带来的信任损耗让她不堪其扰。 另一边呢，也有大学生踩坑的故事。不少学生只和家长微信口头约定，上岗之后被临时增加了大量家务，延长看护时长，想要涨薪被拒绝，中途离职还被克扣工资。有研究生在读的学生分享，家长要求全天看护之外，额外要求全天辅导奥数、英语口语，超出最初的约定范围。沟通之后呢，家长反而指责学生拿钱不办事儿。 所以我们来看啊，网友们争吵的核心本质是双方价值认知的完全错位。站在家长的视角，托管班每月4000到6000元，一对一专业家教100元起步啊，一小时，大学生全天看护3500元，性价比极高，额外简单家务只是顺手小事儿。而站在大学生的视角，带娃是高强度情绪劳动，需要时刻紧绷精神，保障孩子安全。 一旦磕碰受伤，就要承担责任，时薪甚至低于基础的服务业，多重责任却只拿到基础的薪资。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预期落差矛盾，这场双向奔赴里，双方都设置了理想化的合作模式，却很少提前对齐边界。 家长默认大学生兼顾了保姆家教玩伴的三重身份，大学生呢只把这份工作当做轻松短时的兼职，双方需求没有提前沟通，合作自然而然容易崩裂。还有一部分中立网友提出了折中观点，区分了短时陪读与全天全职陪读，短时仅是负责作业辅导，不设置家务全天看护，供需匹配度很高。 全天全职陪护应当提高薪资，明确权责，不能用低价捆绑多重工作。而这场热搜的争吵，本质是市场供给快速扩张之后，服务标准、价值定价没有形成统一标识。我们聊完了双向的体验和网友的分歧，下一步我们继续来深挖这场大学生带娃的热潮背后，藏着整个社会层层叠加的焦虑之感。
1: 上海一名小学教育专业大学生莫里斯，4年暑期带娃经历，窥见无数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 他服务过一户家境优渥的家庭，八岁男孩书房堆满习题册，母亲强制超前教授初中知识，即便孩子完全听不懂，仍要求全程辅导。母亲坦言，身边家长全部超前鸡娃，自己不敢停下，怕孩子落后同龄人。 相关调研显示， 65% 的中小学生正在或曾经提前学习超纲内容，双减之下，教育内卷并未消退，只是从培训机构转移到家庭内部。双职工父母被工作、房贷、育儿三重压力裹挟，老人同住又会爆发育儿理念冲突，大学生上门带娃成了隔绝家庭矛盾、缓解内心恐慌的临时解药。 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大量大学生暑期找不到优质实习，传统兼职门槛低，薪资微薄，带娃兼职既能赚取生活费，又能获得情感治愈，成了年轻人跳出体面工作、执念的务实选择。但这份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暗藏一层看不见的陷阱。家长花钱购买陪伴，本质是把自身教育焦虑转移给大学生， 试图用外包服务替代亲子陪伴，大学生短暂承接孩童情绪，却无法修复原生家庭的亲子裂痕。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数据显示，父母关系不和的家庭，孩子对抗行为概率是和睦家庭的 3.2 倍。即便请来心理学专业大学生，也难以抹平家庭系统带来的心理创伤。 当越来越多家庭把孩子的假期托付给陌生大学生，我们需要看清这场兼职热潮背后是家长、孩子、青年三方叠加的复杂社会焦虑。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热门工作。接下来我们先从家长群体的焦虑开始拆解。 第一层是生存与育儿双重挤压的现实焦虑，比如说广东秦女士月薪才3500元，她把全部收入用于聘请大学生带娃，夫妻二人双职工，没有老人长期帮忙看顾孩子，暑期托管机构价格高昂，长期承担经济压力会过大。职场父母面临两难，请假看护孩子会被扣工资，影响晋升，放任孩子独自在家担心安全，沉迷电子产品，送回 老家呢，又错过了亲子陪伴的窗口期，大学生带娃以更加低成本来填补看护空白，成了无奈之下的最优解。第二层我们来看啊，是教育内卷催生的成长焦虑，也是片花里提到的超前学习困境。 大学生莫里斯接触的八岁的男孩的案例极具代表性，母亲受到周边家长的裹挟，陷入到不超前学就会掉队的恐惧里。他要求莫里斯每天讲授初中阶段的知识点，孩子多次诉苦题目太难听不懂，莫里斯委婉沟通，却被家长反驳，别人都在学，我们不能松懈。 这里呢，有一组权威的调研数据，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的研究指出，很多家长呢将大学生伴读当成了缓解教育焦虑的安慰剂，以为付费就能够实现孩子成绩弯道超车，却忽略了儿童的成长规律。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的测评显示，大学生对于中小学生的考点、题型归纳能力仅为专业教师的 43%， 很难达到家长期待的提分效果。 而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这种焦虑呢是属于替代性补偿心理，父母因为工作缺少陪伴孩子的时间，内心产生愧疚感，于是呢通过付费来购买高质量陪伴、学业辅导，弥补自己缺位带来的心理亏欠。苏州社区亲子共学实验数据显示，每周父母抽出3小时的亲子共读手工的家庭啊，孩子暑期焦虑指数比全程外包看护的家庭要低40%。 而这组数据直观说明，花钱外包无法真正的消解育儿焦虑，只会短暂的转移内心的不安。第三层是代际育儿冲突带来的家庭焦虑，很多家庭的老人是同住的。 老一辈放养式育儿和现代科学育儿理念不断冲突，日常呢容易爆发争吵，聘请大学生上门带娃，能够避开老人干预，统一育儿节奏，减少家庭内部的矛盾。但这种模式呢，只是回避冲突，并没有解决夫妻还有两代人之间的育儿观念分歧，长期下来，家长依旧会陷入教育内耗。
0: 而说完了家长，我们再来看看孩子身上隐藏的情绪焦虑。北师大调研有一组关键数据啊，72%的大学生伴读表示家长要求自己扮演严格的监护人，替代父母来管教孩子。但是呢，大学生是没有亲子权威的，也缺乏处理长期叛逆情绪内耗的专业能力。 有大学生分享，青春期的女孩只愿意和自己倾诉心事，却不愿意和父母来沟通。长期依赖大学生获得情感支撑，亲子隔阂会持续加深。还有的孩子会下意识地称呼大学生姐姐和妈妈，把临时的陪伴者当成了情感依赖对象，频繁地更换这个兼职学生，也容易破坏孩子稳定的安全感，形成情感的漂流感。 这里有个真实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学生李瑜，他接待了一名离异家庭的女孩，孩子面对父母极度的叛逆，唯独愿意和李瑜来沟通，可是只要提到学习，孩子就会立马的关门抗拒，家长呢把问题全都归咎于啊这个大学生不会引导，却不愿意正视家庭破碎带来的孩子心理创伤。 有一名资深的教育人士对此总结，大学生可以辅导习题，陪伴孩子玩耍，却无法修复失衡的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的核心责任永远都是父母，无法被外部的陪伴所替代。律师马兴国处理过多起大学生带娃劳务纠纷，最常见两类案件，一是孩子看护期间意外摔伤，家长要求大学生全额承担医疗赔偿，
1: 二是学生完成陪护工作后，家长口头承诺薪资无故克扣。大学生与家长之间属于民事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保护，仅适用民法典，没有书面协议，保险兜底，一旦发生意外，双方只能自行举证扯皮。有大学生上岗25天，约定月薪3500元，最终只拿到1400元，缺少微信文字约定，工作记录，诉讼过程耗时数月。 安全隐患更是无处不在，多数大学生没有儿童急救培训，面对孩子呛食、过敏、中暑、磕碰无法规范处置，极易扩大伤害后果。家长将监护责任全部寄托给学生，却不懂法定监护权无法转移，一旦发生严重意外，主要赔偿责任依旧由家长承担。除法律纠纷外，双向情绪风险同样容易被忽视。 家长过度期待大学生解决全部教育问题，一旦效果不达预期，容易产生指责、信任破裂。大学生长期承接孩童负面情绪，得不到疏导，容易出现情绪耗竭、共情疲劳。还有隐私安全隐患，学生独自进入私人住宅，家庭财务、家庭成员隐私暴露，家长安装监控未提前告知，涉嫌侵犯大学生隐私权。
0: 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热门工作。我们先从双方都需要面对的法律风险来入手。我们首先来解读，还有区分核心的法律关系。 大学生上门带娃属于私人的劳务关系，是不属于劳动关系的，无法申请劳动仲裁，所有的纠纷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举证难度大，维权的周期很长。首先来讲家长方的三大法律隐患，第一就是监护责任无法转移。根据民法典的监护相关规定，父母是未成年人永久的法定监护人， 聘请大学生仅为临时托管看护，即便是付费，监护权责不会转移。如果看护期间孩子走失摔伤，发生了人身伤害，除非能够举证大学生存在重大过失，否则主要赔偿还有监护责任仍由家长来承担。比如有案例当中的大学生短暂分析，孩子小区奔跑， 他摔倒骨折了，法院判定家长承担70%的责任，未提前排查小区安全隐患，未告知孩子的活动禁忌。第二，履约无书面的约束，维权无据，绝大多数的合作仅靠微信的口头沟通。 工作时长、辅导内容、薪资结算、加班补偿没有白纸黑字的约定，大学生呢临时爽约敷衍陪护，家长无法追责。若是家长临时的增加了一些做饭啊、全屋打扫等额外的家务，学生拒绝就被克扣工资，双方都没有维权凭证。有关报道就明确指出，无标准化协议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乱象。 第三，人身与食品安全风险。大学生啊，大多数是没有专业育婴及救知识的，不懂儿童食材的过敏源，辅食处理规范，代为准备餐食容易引发过敏，肠胃不适，孩子突发的高烧、呛噎，还有外伤，学生无法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施救，加重伤情，后续纠纷难以鉴定。 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生群体面临的法律风险啊。第一，就是薪资保障缺失，口头约定之下拖欠克扣薪资是高频的纠纷。有的学生全天陪护已经达到了一个月啊，家长以孩子成绩没有提升不够耐心为由克扣了一半的工资，学生拿不出书面合同，只能自行协商，损失无法追回。 第二，意外追责风险极高，带娃全程学生需要承担高度的审慎的看护义务，只要出现了孩子受伤，家长第一时间会要求学生来赔付医药费和营养费等等。第三就是隐私与人身安全隐患，大学生独自进入到陌生家庭，接触户主的财务、家庭隐私，存在财务误会，人身安全隐患。 而除了法律风险之外啊，更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长期的情绪风险。我们也从心理层面来拆解拆解。第一，就是家长的期待落空心理内耗。很多家长抱着全能陪伴的高预期，认为大学生既能辅导功课、疏导情绪，又能够包揽家务。一旦学生达不到标准，就会产生失望、愤怒，甚至全盘否定对方，快速终止合作，反复更换陪护者，持续加重自身的育儿焦虑。 这个时候我们来想，家长容易把大学生当成教育解药，一旦这个药效不及预期，焦虑感反而会加倍。第二，大学生的共情疲劳和情绪耗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全天陪护需要持续的包容孩子哭闹叛逆负面情绪，学生呢还要自身的去兼顾学业升学压力，长期接受孩童的负面情绪，缺少疏导沟通，极易出现共情疲劳。 不少兼职的学生反馈，结束一段陪护之后会出现持续的低落，耐心变差，需要很长时间来调整心态。第三，对于孩子造成情感的不稳定的风险，儿童发展心理学指出，低龄孩子需要稳定长期的情感依恋对象，频繁更换大学生陪护者会破坏安全感。 有的孩子刚和陪伴者建立了信任，暑期结束就要分离，反复的经历分别，容易出现敏感内向、不愿与他人沟通等问题。同时呢，部分家长完全缺位亲子互动，把情感陪伴全部外包，孩子长期缺少父母的情感回应，亲子隔阂也会持续加深。 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聊完了一些风险，我们想给家长和大学生一些小小的建议啊。针对家长呢，在邀请这个大学生陪护者的时候，要签订标准化书面的劳务协议，明确工作的时长、薪资标准、结算日期、服务边界，还有啊，要做好双向的身份核验，并且要配置双重保险，调整内心预期，区分陪伴玩耍和专业教师之间的区别。 不把教育情绪疏导全部寄托在外包的服务之上。而针对想要兼职带孩子的大学生来说啊，我们也要拒绝口头约定，合作初期要签订一个书面协议，清晰写明不承接的额外工作、加班补偿、离职前提，要提前通知、留存聊天记录、每日陪护日记作为举证材料。还有我们得要主动学习基础的儿童急救知识，比如说掌握孩子的擦伤、中暑的基础护理， 提前和家长确认孩子的病史、过敏和禁忌活动，并且要合理规划情绪边界，不承接家长过度的情绪倾诉，每天要预留独处的时间，避免长时间的情绪耗竭。 所以回到我们节目的核心心理视角，大学生带娃是供需匹配催生的灵活服务，是可以成为育儿还有青年增收的有效补充，但是永远都无法替代父母的语言生陪伴。家长不必把它当成消解焦虑的万能方案，大学生也不必把这份兼职当成毫无代价的轻松收入。守住法律边界，理清心理预期，这场双向陪伴才能够真正的温暖双方，而不是暗藏纠纷与内耗。 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抽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的热门工作，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南博万他说啊，现在的大学生能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让他们带孩子嘛，万一出了问题后悔都来不及，家长也是真够心大的。木易他说啊，事实是很多新手宝妈都带不了自己的孩子，也都是在慢慢的学习的路上，让大学生带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有的确实带得很好，也有的饭都是不会做的。爱梦想的鱼他说，5000块钱要做3顿饭，要做家务，还要看孩子，还要教会孩子，这么来算真的很便宜。好，最后来看到这位我是车神，他说要打扫卫生，还要做一家人的饭，还要带孩子，找大学生估计还是想让大学生来教孩子学习，要求这么多还得看雇主脸色，除非是真的缺钱特别喜欢孩子，不然很少大学生会愿意这么干吧，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能够打工，反正我是不干的。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7: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8: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0: 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 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 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使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 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 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 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 比如说有人学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 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 设置AI 人设。 有人学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 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AI 做什么， 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 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坐就急着跑步一样。 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 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 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 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5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 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 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 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 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1: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0: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2: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12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 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

0: 就去戒。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两三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个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

0: 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激凌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激凌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即使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激凌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 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4: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又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吹拉弹唱，
3: 才艺担当，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快乐老年擂台赛，
2: 一起嗨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每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在这里相约，此时此刻为大家开通两部参与热线，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等多种方式呢，秀出自己的这个才艺和风采。欢迎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那其实最近呢，也有很多外省的哈一些听众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好，此时此刻我们就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首先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我们来邀请她的电话。你好，
4: 林月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4: 今天我打了个第一号。
1: 对呀，今天运气真不错啊、排名第一。
4: 不是，
1: 对，
4: 我今天想唱一首。歌颂着军民鱼水情的歌，又快来到81了嘛哈。
1: 嗯，
4: 唱一首老房东茶铺
1: 啊，老房东茶铺，好的。
4: 嗯
1: 嗯，我们有请啊。
4: 再唱了哈。
1: 好的。
4: 嗯。

0: 谢谢您，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也谢谢刘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展现这个军民鱼水深情的一首歌曲《老房东茶铺》啊，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感谢您带来的优美的歌声，谢谢刘女士，再见。
0: 谢谢林燕老师，
1: 好，再
0: 再见。
1: 见。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你好。
2: 李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2: 上次唱没有唱成，不是那个手机信号不好。啊，我这一次我的手机修了一下，再试一下，要是不好，你还是过去。
1: 好的，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啊。好，我们准备一下开始啊。今天唱的是一首什么歌呢？
2: 那里记得咱们的家。
1: 是一首叫什么名字？
2: 记得咱们的家。
1: 好，您先唱吧。我们有请。
2: 好的，好的，小豆，小豆，在呢，继续。只要离开家，我梦总是放不下。

搬上了家。

0: 好，谢谢，谢谢徐女士。唱得不错，但是呢，还是今天有一点点断断续续的，不知道是手机的问题呢，还是加上了伴奏的原因啊。但是呢，总体来说呢，还是尽量让您就是展示完了，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这个断断续续的比较严重，我就把您的电话拉进来了哈。好的，徐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吧？
1: 我跟你说啥？我这当时我的手机的原因，我下次我再不唱了，那以后换辆新手机再来唱。
0: 是手机的问题是吧？信号的问题是吧？
1: 对，是我的手机的问题。
0: 哦，就是唱的不错，但是我是觉得在里面一直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感觉。
1: 对，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有这个原因，晓得吧？
0: 哦，好嘞，好，行，也谢谢您，
1: 谢谢
0: 喜爱我们的节目。好的，感谢啊，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今天要带来一首《军中绿花》。你好，张先生。
2: 女老师好。
0: 你好。
2: 给前面两位点赞啊。
0: 哎，谢谢
2: 您。今天马上后天的八一建军节，我唱一首《军中绿花》送给我们可敬的解放军战士们。
0: 好的。有请。

0: 好，谢谢您老师，唱完了。
1: 好，也谢谢张先生带来了这首应景的歌曲《军中绿花》啊。在每逢八一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我们很多老听众都会准备一些自己早就准备好的一些歌曲或者节目来表演啊，送给我们可敬可爱的人。好，谢谢您，张先生。
0: 记住我们的解放军战士节
1: 啊！对。好，再见。好的，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有请。
2: 啊，女白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今天要带来的是一个什么节目啊？
2: 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唱歌是吧？
2: 对。对。
1: 好，有请。
2: 我跟前面的三位都点赞啊。
1: 好嘞，
2: 那我开始啊。
1: 好。
2: 小豆，我在呀，技术。
1: 好，我们准备一下。
2: 小豆，
3: 我在呀，
2: 技术播放。
3: 好的，在旋律中寻找一份奇迹吧。
1: 好，开始了吗？不着急啊，可能隔的这个小度时间隔得有点远了，所以他
2: 好，我清唱
1: 好，清唱吧。
2: 好的。

切，心中起智慧，不掉一只才能得胜利。第二波拉存着一阵线，沉重怎么永不要喜欢。第三一。

0: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郑重郑重，不要撒娇。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卖公卖不准寸霸道。第三节人东西用不了，当然归还，切莫一时掉。第四热把东西送坏了，造价赔偿不找半分好。第五不是打人和骂人，准把祝福见着克服掉。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政作战处处注意到。第七不是挑起妇人们，流马嘻嘻见着要吃掉。第八不是有人说漏兵，不是打骂不是手要抱。伸手机你人人要自觉，互相检讨，切莫违反了。革命机你条件要齐心，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仍然向前进，全国人民永远要欢迎。谢谢您老师，唱完了。
1: 好的，也谢谢胡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下面有请到的是辽宁沈阳的郭先生，你好。
2: 哎，林月老师，下午好。
1: 好久不见。
2: 带来我们快乐家园的一个花开富贵组合。
1: 哦，
2: 唱一首也是军中绿花。
1: 好的，欢迎我们的花开富贵组合，
2: 请两位。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嗯，你
2: 声音七十。
1: 好，欢迎各位。
2: 杜小杜，声音七十。
1: 好，我们先调整一下啊，因为是通过小度音箱，然后应该是有三个人同时在线，是吧？
4: 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来自辽宁沈阳的，哎，花开富贵组合。好，这是一个新组合，对不对？感谢你们的参与。好，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龙先生啊，来自武汉的听众朋友，带来口琴的吹奏《天边的骆驼》。您好。嗯。
2: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全部点赞啊，祝他们歌越唱越好啊！
1: 谢谢。
2: 嗯，我今天想用口琴吹上一首《天边的骆驼》，希望你们喜欢啊。
1: 好，
2: 好，开始啊。
1: 嗯，有请。

0: 表演完毕。
1: 好的，谢谢龙先生的演奏，天边的骆驼带来的口琴演奏，再见。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
2: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啊，为我们以下的几位这个听众朋友的等待啊说一声这个感谢啊。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彭先生，今天要带来一首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彭先生。哎，彭先生已经接进来了啊。
5: 哎，明月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5: 下午好。
1: 哎，已经接近直播间了。
5: 我导播老师9号，我还以为还有两天。
1: 对，嗯。
5: 嗯。
1: 文安。
5: 今天就是81建军节了。
1: 嗯。
5: 哎，建军节99周年吧。
1: 嗯。
5: 我今天唱一首。

斩首做多少红军的故事，一日夜长做红军的战歌。我爱五指山的红莲树，红军正在树下。

沿着山路上少数，我爱万泉河的清泉水，

0: 好的，谢谢彭先生啊，群里边有很多听友在给您点赞，呵呵，感谢啊，再见，彭先生，嗯。好，再见。好，我看到群里边有一位叫枫叶红的听友说，这一次呢，这个电话很难的打进来，上一次也是因为这个时间问题啊，就没有接进来。确实跟您解释一下，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我会提前把电话切出去，避免您长时间的等待啊。如果说没有时间，后面真的是要进这个整点的广告啊，或者报时的话，我们是唱不完的或者说没有时间，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哈、啊，所以呢，再次的跟您解释一下。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天门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久等了。
1: 唱一首《单身能楼把歌唱》。
0: 好，有请。

0: 好，谢谢刘先生带来这首《翻身农奴》，把歌唱，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你好。
1: 啊，你好，李瑞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1: 我唱一首《多和爹娘说说话》。
0: 好，有请。
1: 可能是工作忙，没时间回家，可能是日间生活压力太大，只能在百忙之中

0: 们多想你回家，人生在世只有父母最大，人生在世只有父母最大。
1: 好的，谢谢吴女士，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今天要带来的是笛子的演奏啊。你好，刘先生。
2: 严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好嘞，好嘞，好嘞，永哥学啊。
1: 好，今天是用笛子带来一首曲子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嗯，

0: 好的，感谢刘先生带来的这个笛子的演奏，再见。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有请这位啊，山东聊城的展女士啊，带来的是一首《绿色军衣》。你好，展女士。
1: 林瑞老师，下午好。
0: 您好，欢迎您。
1: 我可打通了哈、
0: 啊，可打通了啊。好的，嗯，
1: 对，我为以上的朋友们都点赞啊。
0: 好，有请。
1: 我放伴奏。
0: 好的。

烦随着你，爱你我在这海的绿色的绝意，我是那样在这海的爱着你，爱你我在这海的绿色的绝意，我是那样深深的爱着你，爱你我才能在这绿色的绝意，我是那样深深的爱着你，爱你我才能爱着绿色。

0: 谢谢玲儿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也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再见。好的，进行到这儿，咱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我们线上所有通过网络收听，通过这个微信群跟我们互动的听友们，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重播，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听听重播里面伴奏音响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通话的效果哈，怎么样，我会剪辑一些放到里面，如果效果特别不理想的，我可能会完全把它剪掉，但是呢，如果说是还差不多，我可能就会放到节目当中，让大家在早间的重播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记住我们的重播时间 FM104.6 AM774 早间的重播时间呢是5点钟，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的重播时间是4点钟，大家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可以来选择重播的时段啊，我们是隔天早上的时间来重播。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给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

0: 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隐黄精叶黄素。限时十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欣赏到的是荆州市荆州花鼓戏艺术研究所创排的现代荆州花鼓戏《虾戏稻香》。这部剧呢，以湖北省建利县双湖村第一书记江海下乡为故事背景，以双湖村养虾大王王志成和种粮大户稻花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江海如何推进精准扶贫和产业转型的故事。

说起荆州花鼓戏呀，它可是江汉平原上的一大文化瑰宝。那您知道吗？它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民间的说鼓歌唱，经过无数艺人的创新和打磨，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戏曲剧种。荆州花鼓戏的音乐高亢激昂，旋律悠扬动听，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那么有这么一句话，听了呦喂呦，生病不吃药，这足以说明了荆州花鼓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呢，荆州花鼓戏每年呢都会有新作品呢向社会

退出。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荆州花鼓戏的艺术节上，荆州市荆州花鼓戏戏曲剧院创排的现代荆州花鼓戏《虾戏稻香》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出好戏。这部戏呢，虽然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题材，但是导演和编剧却选择了一个新颖的角度，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让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感受到江汉平原的风土人情。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主要刻画了双湖村第一书记江海为代表的党员干部立足基层、解民情、聚民心、推动精准扶贫和产业转型的故事。那这一类的题材作品呢，其实并不少见，创作上容易陷入老套的思维模式，但是这部剧啊，开辟了一个较新颖的切入口，以曾经的龙虾大王王志成、袁和沦为酒疯子，如何鼓励以王志成为代表的村民们的信心为线索，一波三折地讲述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双湖村里闹嚷嚷，江海书记下了乡，这边是肩负精准扶贫产业转型的责任状，那边是欢喜冤家养虾搭档已闹僵。扶贫如何先扶志，怎样对症下药，一场攻坚战，一场凤求凰啊，假戏真来做，真情换衷肠。由此可见呢，精准扶贫和农村的产业转型只是作为暗线，着力点呢是在我国全面奔小康的新时代大背景下，重点描写普通人的嬉笑怒骂、爱恨情仇、奋斗追求，在不经意间为观众悄然打开了一幅江汉平原水乡的风情画卷。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段呢，主要讲述了第一书记江海来到了双湖村，面对的是村里的贫困现状和产业发展的困境。他呢，首先深入了解村民的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在与村民的交流当中，江海书记发现，虽然村里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呢，由于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和市场对接，村民的收入啊，一直是难以提高。

0: 金地活佛民风淳朴。
1: 我不活的，我不活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不能吓死了他铁泥巴，我吓死那样的铁泥巴，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没有我办法。我只说他两句话，他从山前来把家打，拧着爪子抓抓抓，把我抓手骂你的话。来吧，你有本事呱呱呱，你有本事就不好了。
0: 左边一只花，右边打喇叭，两个女人扯麻纱，喊打又喊啥？我偏向你，
1: 哎，谁是你？
0: 还是偏向他？
1: 哪个要偏向？穿得像个叫花子。我种的是你的田吧，那龙虾当初是你下的种吧，你下的种啊，你不知道大了吧，你还在瞎说，你赔我的损失，那是你的稻子多了，我的虾子，你赔我的虾子，你赔我的损失。
0: 这位魔师，我虾子别的地方不爬呀，找我稻花田你爬呢？你们晓得为魔师吧？
2: 为魔师啊！
0: 那你们就张大耳朵听好哦。

们配种，其实越大生的越多，就跟闺女一样，胖的女人

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虾戏稻香当中第一书记江海初来双湖村，找村民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想办法帮助村民脱贫致富这么一段啊。为了高品质的打造这出戏呢，荆州市荆州花鼓戏艺术研究所三顾茅庐，请来了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国家一级导演何义光指导，国家二级编剧殷婷编写。何义光说呢，虾戏稻香比以往的花鼓戏呀更加贴近这个时代的观众，音乐呢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时尚，舞台空间灵动，服装化妆真实而有质感，表演更靠近现代人的情感，戏剧结构更丰富于时代的节奏。为了演好这部剧呢，荆州花鼓戏艺术研究所的演员们都非常的努力。主演陈琳就是饰演江海这个人物的演员，为了上妆扮相剃光了前额的头发。刘胜佩饰演稻花的演员，为了磨砺演技每天在舞台上摸爬滚打，汗水多次浸透了戏服。他们说呢，这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实力的展示。所以人物形象在舞台上的呈现也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一书记江海来到双湖村就面临一场精准扶贫的攻坚战，他既要完成目标的任务，又要摸清脱贫攻坚致富的切入点。于是呢，他采取既诙谐又正直，既机智又装笨的办法，最终呢，不仅唤醒了九麻木王志成重新振作成为龙虾大王，也唤醒了王志成与稻花因为误会重重而错开的爱情。九麻木王志成的形象设计是更具特色了，这是一个外表麻木内心热情似火的多重性格人物。他对养虾是情有独钟，却因为曾经的挫折而消沉了。对稻花的爱情矢志不渝，却因为咽在肚里不去表达，内心一直处在纠结和痛苦之中。最终江海的情感钥匙不仅妙手打开了王志成的心结，而且呢使他同时收获了事业和爱情，也丰富了他多重性格的这种人物塑造。稻花的性格啊，则具有细腻多情而又泼辣豪爽的双重性。剧中呢，着重展示了他对王志成的爱与恨。此外呢，为了更好地展示人物个性，烘托剧中的人物的这种内心情感呢，剧作者呢也匠心独运地设计了一些饶有趣味的细节。比如说呢，王志成在家中喝闷酒啊，他呢和一只大龙虾的对白。王志成误以为稻花另有所爱的时候，捧着他送的这个褂子自说自话。大龙虾、褂子等道具的运用，不仅仅是道具人性化，更是内心情感的这种外化，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又渲染了全剧的生活气息。那么这么一部荆州花鼓戏没有去追求扑朔迷离的情节，而是在事件当中展开以小见大的新农村建设风情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第一书记江海是如何巧妙地唤醒九麻木王志成，让他成为龙虾大王。

0: 想着的是你苏静安与女子常来家访，这不晓得的还以为
1: 以为我知道，
0: 因为你在我这里上班呢。
1: 我啊，这不就是在加班吗？哎，大花，县里派我来当书记，就是要带动一方分小康，把准命谋，结好对子。首先呢、啊，就从你这里开始。
0: 我？
1: 对呀，挪到实处。来，有什么困难，我来帮。
0: 没有困难。
1: 有么子活，我来干。
0: 没有活干。能，我有手有脚，不靠天不靠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哦。哎，大花。哎呀，我这怎么死活呢？
0: 哎呦，书记啊，你就不要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的，你看你憋得住，我还看着难受呢。
1: 好，既然你是个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
0: 嗯，
1: 你也晓得我到村里来呀，就是要推广养虾产业。
0: 你推广就是了，我就不拦你。
1: 大花，你要帮我吗？
0: 啊，
1: 王大哥是养虾大王，你要劝他振作起来，当这个领头人。
0: 江书记，我
1: 大花。

现在呢，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虾戏稻香》其中的一段啊。这个第一书记江海呢，想和稻花一起，想劝说稻花一起去劝说王志成重新振作起来，再变成龙虾大王。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一起欣赏荆州花鼓戏《虾戏稻香》。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哈。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块呀，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呀，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这个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而且呢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组方，这个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哈，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了，即使有的话，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哦。活动最晚到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2: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来欣赏荆州市荆州花鼓戏艺术研究所创排的现代荆州花鼓戏《虾戏稻香》。《虾戏稻香》这部剧呢，其实在题材上也有所拓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它其实呢，在表现扶贫攻坚这样严肃的主题的时候呢，并不是板着面孔生硬的去说教，也不是简单的把它演绎成一个故事，而是通过诗画的艺术形式，用诙谐生动的表现手法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把扶贫攻坚、双水双绿等新的农村发展理念，用细雨润物的这种方式啊，一点点的浸润到人物当中去，让人物活起来，让舞台美起来。这部剧的核心事件虾稻共生的这个模式，既是讲述党员干部下乡扶贫建设新农村，率领村民奔小康的故事，同时呢，也讲述了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生互惠，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做好事儿、办大事儿的朴素道理。在剧中呢，我们看到了第一书记江海对虾稻供养的这种执着，对群众疾苦的深切关怀，看到了一个基层共产党

港人的高尚情怀，也有人看到了龙虾大王王志成在酒醉酒醒当中的失落，在江海的关怀下的重新振作，最终收获事业和爱情，把这部剧理解成一个新农村的爱情故事。还有人看到了稻花的勤劳智慧、正直善良，说是展现了新农村妇女的新的追求等等等等啊。总之呢，正是因为这部剧的思想内涵的深度开掘与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为观众朋友们的理解提供了多种的可能性。王志成是双湖村的养虾大王，而稻花呢则是村里的种粮大户，他们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农村青年积极向上、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风貌。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演绎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

0: 听我毛讲。
1: 真的啊？
0: 不假。
1: 你们以前感情那样好。
0: 好啊，那是以前，钱翻过去了。现在呀、啊，像他这样，一没身高，哥没长相，商务产品，甚至不仅五星楼一七万八九不离手，十条烂汉，凭什么喜欢我？我要凭什么要喜欢他呀？
1: 真的、啊？
0: 不假。
1: 那算了。
0: 哎，什么假？
2: 这就算了。
1: 这两个人呐、啊，真是煮熟的鸭子，嘴巴嘞。哎，大花，你晓不晓得是哪个要我来找你呀、啊？
0: 是陈主任？
1: 不是。
0: 是苏喜自己的？
1: 也不是。
0: 未必是王子成呐、
1: 啊？是你。
0: 我。
1: 对呀，就是你，钱鼎鼎晚走夫要我给他送瓜子。
0: 我要你。
1: 你心里呀有他，他呀看见了你送的瓜子嘞。
0: 我要死。

0: 下，撕一下，
1: 是你要我撕的啊？哎，有什么改招吗？你不是不爱我了？
0: 保证不管。
1: 下雨呀！
0: 下雨呀！

0: 头上是什么啊？瞎子跟人一个样，叫朋友要选好地方。瞎子生来喜欢水，他把水壶当东房。他喜欢田里的水呀，清又凉，田里的秧苗嫩又香，他就爬呀爬，爬到田里欢欢喜喜，亲亲热热配土桑。待来年阳春三月春风暖喽，瞎子瞎孙，瞎子瞎孙，瞎皮瞎匠，拜见岳父岳母娘，岳母娘。
1: 耶，这是我唱过的词，太过时了，不改，常识。
0: 大哥，王大哥说了的，瞎子怕疼啊，是为配种。你看他们。不顾千难万险，随着水浮起，逆着水呀、啊、爬上岸，两只钳子举起，八只小脚拉着爬。一位瞎子啊，脱产难八多到一千位，体型越大，产的越多，就跟那个人一样的，胖的女人呐、啊，好生养，
1: 聪明。
2: 要眼光，
1: 嗯，那么一模一样的话，我说他说我是臭脸吗？他说你，咱们说别人呀。
0: 这里又有一群瞎子是从你的田里爬出来的呢。
2: 我的田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瞎子的呢？
0: 耶，好大一个。
3: 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虾戏稻香当中啊，这个龙虾大王王志成和水稻大王稻花产生误会，然后呢后来又和解又和好重归于好的这么一段。江海呢在里面是积极调解啊，这也展现了农村精准扶贫和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以及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最后呢，想跟大家说说这部戏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丰富的，唱词和对白通俗易懂，充满了生活气息，同时呢它还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让荆州花鼓戏的传统魅力与现代审美是相得益彰。比如说这个剧本的唱词对白通俗易懂又灵活非常的生动，令人耳目一新。比如说我们刚刚在那段听到的龙虾大王王志成演唱的养虾秘诀那么一段啊，虾子跟人一个样，交朋友要选好地方，虾子生来喜欢水，他把水府当洞房，等等等等等等，后面这一段也是听起来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唱词当中呢，对瞎子的拟人化的这种描述质朴自然，平易通俗，再呢就是一个传统又现代，既立足于花鼓戏的地方特色幽默风趣，又适时的将绕口令啊评书啊等这种曲艺形式有机的结合，极大的丰富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正因为剧本的语言风格的清新与别致，也构成了这部剧的轻喜剧的这种风格。在这个双湖村脱贫攻坚故事的最后，在江海书记的带领之下，村里呢实现了产业转型，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王志成和稻花的爱情也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一起来听。
4: 你看看

魔幻。

0: 刀连坐，躬身动容，这是十五年良性循环，太好了啊！
1: 书记啊，莫是侠盗功成，莫是十五年呐、
0: 啊！王大哥，把你的那个办法跟大家说清楚。
2: 说上。
1: 好。
3: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回听本期节目呢，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龙是什么呀？
1: 龙是传说中能兴风作雨的神明动物。
0: 那为什么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呢？
1: 因为我们的祖先炎帝死后化为赤龙，所以我们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富强中国梦，自豪中国人。
2: 慧文书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陈长喜，
3: 我是彭青年，
4: 我是朱世慧，
5: 我是杨迅，
6: 我是江峰，
7: 我是李春华，
8: 我是张辉。
9: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平，
10: 我是王丽，
11: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请大家多多支持慧文说戏栏目。
1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2: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1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

0: 早点回来。
1: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3: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西部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局地有暴雨，气温有所上升，全省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6度。
6: 未来三天西部地区午后多阵雨，大家出行要注意携带雨具，遇到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时，尽量在室内躲避，并留意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未来三天全省气温上升，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度的高温线，配合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温度会更高，有中暑风险，需减少室外活动时间，在室内需开启空调降温。另外，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部分地区仍需留意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目前 AI 医疗复合型人才供给明显跟不上行业需求增长，缺口规模预计达到250万人。
6: 显卡迎来新一轮涨价，代理商封仓观望，今年暑期成为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
5: 韩国股市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熔断，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
3: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之后再度回落，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804.69点，跌0.62%；深成指报13285.80点，跌2.73%；创指报3244.62点，跌3.97%。
5: 盘面上，白酒、厨卫、电器、汽车、整车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
6: 那今天双创指数持续下挫，主要是受到了外围市场的影响还是自身的原因？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评论员高乐的分析。
7: 主持人好。这个目前我个人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以光通信光模块为代表的呢，更多的呢实际上还是北美产业链的映射啊，以英伟达作为链主。大家看到了，其实英伟达从5月14号一直在回调，而且呢阶段性创了一个新低，所以呢光模块短时间之内啊，这个可能想要自己走出独立的行情啊，这个受到了映射的影响是比较艰难的。包括存储芯片啊，其实更多的大家是看到的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对吧？毕竟这块呢其实占了全世界60%以上的份额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创业板跟科创板，我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大家着眼于 A 股的这个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在我们形成更多的技术突破之前可能这个海外的风险偏好的影响依然这个对 A 股尤其是科创板创业板这种投射交易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毕竟大家看到比如说今天韩国股市呢日内的波动还超过了6%当然比之前的动辄10%到15%的波动是有收敛，但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海外这种影响还会持续，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在科创板跟创业板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做交易的逻辑，也就是情绪上边相对比较这个恐慌或者极端的时候，大家可以做做交易，但大家要注意实际上还是以这个低仓位或者小仓位去做交易。大仓位呢是需要等待新的主线的，那主线是什么呢？刚才也提到了需要我们国内的这些科技企业包括以长鑫宇树长江，还有呢没有上市的像华为等等这些企业它的技术的突破，或者说呢这块呢包。

0: 括光刻机啊，包括套定率，那给予我们更多的这个市场空间啊，才有可能会形成啊这个企业的利润在 A 股直接的一个体现，或者说我们才能切断海外对 A 股的这种影响。啊，在此之前呢 ，A 股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啊，去逐渐的去降波。结合当下啊，这个七月底啊，八月份还有中报啊，这个整个披露季的一个原因，所以在当下呢，建议大家啊，不要去做这种重仓位啊，或者说大幅度的一个交易，因为现在波动性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上云端， AI 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
1: 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4: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5: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6: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5: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4: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7: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4: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8: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招的动作。
9: 好。
4: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8: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4: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便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8: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4: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3: 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呢？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9: 这个是现场点，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4: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七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10: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它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4: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10: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4: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10: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4: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10: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4: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10: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啊，它可以通过技术啊，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1: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人才缺口呢持续放大，相关院校呢也因此专门的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4: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11: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7: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4: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
1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 暑期本是大学新生装机、办公族更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是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在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清晰可见。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16: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17: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18: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19: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18: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16: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17: 普通显卡就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20: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16: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21: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1: 除了显卡，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呢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的推高了装机价格，这对华强北的电脑组装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6: 记者在对深圳华强北的走访中，多家装机店铺老板反映，这几个月硬件价格涨得较快，内存、固态硬盘、显卡、主板等常用配件价格持续攀升，装机价格普遍较去年同期上浮40%至60%，特别是近期显卡的大幅上涨，让装机价格进一步被抬高。
22: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啊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23: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后续这些因为更新换代，新的产品的成本会增长一些。
24: 原来准备打算配的是5070的显卡，原本是定下来12000左右的配置，上周询价是差不多12000，但这周过来已经干到了14000多。
16: 此前的暑期装机旺季，华强北商家更多靠的是量大价优和每日固定报价单揽客，而今显卡、内存、固态硬盘一天一个价，华强北商户已取消清晨制定的价目表，改为随行就市实时调价。
25: 我们一般都实时问价，有的是上午一个价，下午也有一个价格。如果要签固定的那种合同啊，我们都不敢接，还有量大的也不敢接，批量的价格比你少量的价格还要贵。
16: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和显卡价格持续攀升，其中 1TB 固态硬

0: 元，涨幅311%。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显卡方面，RTX 5060从7月22日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30%。RTX 5080从7月22日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50%。
1: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怎么样？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
2: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3: 高也要买啊，那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4: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0: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
5: 新机现在价格平均一个月有1000元的浮动，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0: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6: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还是过来换一下屏幕继续用。
7: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8: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9: 云听财经，
10: 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8号触发熔断机制之后，韩国股市昨天继续大跌，年内第9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来听报道。
11: 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29号，三星电子盘中一度下跌近8%，SK 海力士收盘跌超9%。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叠加 SK 海力士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当天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2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面对市场剧烈动荡，韩国财长具润哲29号在国会发言中就未经审慎考量即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向议员及公众表示歉意。他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跌超6%后表态称，政府正在内部研究市场稳定措施，并将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波动。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10: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40

0: 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暑期湖北乡村游火热，记者观察游客从出游方式从打卡游转向慢度假，
0: 发掘天台经济，推出纳凉自习室，武汉各商场挖掘冷门空间，给出夏季消费新趋势，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十里地下长河。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6: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7: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5: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8: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9: 爷爷，
8: 哎，
9: 我发工资了
8: 哟，
9: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8: 哎，我要听新闻。
10: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8: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9: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2: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3: 北京时间17:30。

0: 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0: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长青路到泛湖立交北向南；第二位是高新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首创奥特莱斯的周边，还有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暑期的文旅市场。这个夏天，湖北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新意满满，热度爆棚。相信不少市民和游客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咱们荆楚大地的游玩模式早就不只是传统的看山看水了。
3: 依托全新的科技加文旅融合模式，今年暑期 AI 入戏乐游湖北主题活动火爆出圈，彻底改变了大家的出游方式。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观景人，而是沉浸式的入戏体验，解锁了荆楚山水的新潮打开方式。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5: 在武汉楚河汉街、泛湖等多个地铁站里的 LED 大屏前，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屏幕上播放的是湖北文旅集团推出的系列 AI 文旅大片，恩施大峡谷绝壁之间，土家少女踏云而来，荆州古城墙边，三国人物趣味亮相，神农架临海间，炎帝传说徐徐展开。充满科技感的创意画面，让往来人流与荆楚山水惊艳相遇。
6: 武汉市民邓莹莹
7: 想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但是一直都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刚好路过这个大屏，看到上面 AI 做的那些地方景点，都很想去了解一下。
5: 今年湖北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科旅融合，推动 AI 数字光影新技术在文旅领域运用。今年暑期，湖北44家景区同步落地 AI 出片站，搭配近万场沉浸式演绎光影秀，把科技体验搬进实景山水。在恩施大峡谷一炷香观景处，游客扫码上传照片，一分钟就能生成国风仙侠风格的专属 AI 旅拍大片。襄阳古隆中景区里，仙侠 NPC 互动裸眼 VR 舞台剧轮番上演，黄梅东山问梅村则以仙侠文化加沉浸式互动打造奇幻场景，让游客深度参与剧情。
6: 湖北文旅集团景旅事业部工作人员骆军颖：
8: 我们通过 AI 这些的技术，把游客从路过的人变成想去的人，再变成戏中之人。目前的暑期再到九月份的开学季，以及我们十一的黄金周，都会持续的结合我们在地的文化进行素材的更新和创意。
4: 那除了新潮的科技文旅体验，咱们湖北的乡村游也是热度不减，持续升温。对比往年匆匆打卡的单日短途游，如今深度沉浸式留宿慢体验的乡村度假模式已经成为暑期出游的新潮流。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9: 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 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

0: 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
1: 武汉市民赵先生：
2: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底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0: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
1: 武汉花博会青宿酒店经理谭任：
3: 节假日景区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20000人，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一房难求。
0: 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
1: 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4: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宿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0: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宿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拉长。
1: 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5: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0: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

0: 聚集的消费强磁场。
1: 没错，这种蓬勃兴起的天台经济正在重塑咱们武汉人的夏日休闲方式。比如说武汉 SKP 的屋顶花园，用赤红色的火山石搭配仙人掌，硬是在城市上空呢造出了一个沙漠雨林。还有就是武汉的滨江天街，直接把270度无遮挡的长江落日搬进了日常社交里，很多年轻人专门趁着傍晚去吹风看晚霞。
0: 还有更潮的就是武汉江城天街把环形跑道和露天网球场搬上了蓝白色调的空中海滩，运动潮拍一站式搞定。这些藏在城市上空的小天地，不仅让风景、社交和消费完美融合，还大大拉长了大家的夜间消费时长。
1: 这确实是在向上空要空间的好办法。不过呢，除了向上拓展，我们武汉的商场呢还在向内深耕。最近呢，武胜路凯德广场就推出了一个特别贴心的新场景——免费纳凉自习室。
0: 这间自习室是由闲置的餐饮店改造而成的。在炎炎夏日，外面热浪滚滚，里面却是柔和灯光下的室内桃源。
1: 是的，这个自习室啊，不仅是划分了安静的学习区和舒适的沙发休闲区，商场呢还承诺后续会增加书籍，甚至开设剪纸、书法等工艺课程。很多周边的居民和学生现在都把这里当成了避暑加学习的首选地。
0: 从买完即走到坐坐再逛，从闲置死角到顶流打卡地，再到充满人文关怀的免费纳凉自习室，我们发现现在的商场已经不再仅仅是买卖商品的场所了，它们正在变成承载我们日常交往、满足情绪价值的城市公共空间。
1: 无论是天台上的晚风与落日，还是自习室里的书香与清凉，商场都在努力抓住大家宝贵的时间切片，提供更舒心、更便利的生活体验。
0: 可以说，这种上天入地的场景重塑，不仅盘活了城市的闲置资源，更勾勒出了咱们武汉更具活力与温度的都市生活图景。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0: 防汛备汛既是一场大战，更是一场大考。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将监督探头架设到河道水库一线，以精准监督压责任，以铁面执纪促落实，推动各项防汛部署在基层末梢落地生根，用实际行动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宁。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通讯员刘雪聪、李小弟、李晨杰的报道。
1: 一大早，襄州区小清河沿线就已忙碌起来，社区工作人员沿着堤坡来回巡查，紧盯水位变化，开启了一天的巡河守护。与此同时，区纪委监委联合应急、水利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也直插一线，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查台账、清物资、排隐患，把监督探头架在防汛最前沿，用严明纪律拧紧责任发条。襄阳市襄州区金华街道云湾社区居委会委员李阳说，
2: 督察组经常不打招呼就来了，看我们在不在岗，查记录完不完整，问险情会不会报，现在大家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
1: 汛期安全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与区域发展稳定。进入汛期以来，襄州区纪委监委迅速响应，坚守再监督核心职能，聚焦水利、城管、应急、民政等关键部门，把监督触角延伸到河堤巡查、城市排涝、风险隐患整治、群众生活保障等防汛最前沿，做到防汛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派出第四纪检监察组干部李小弟说，
3: 我们坚持监督不缺位、帮忙不添乱的原则，借力发现问题、现场反馈、跟踪整改、对账消耗的闭环监督机制，推动解决信息共享不畅、应急预案衔接不紧等共性问题，切实将监督优势转化为防汛备汛的实际效能。
1: 防汛工作涉及面广、联动性强，襄州区纪委监委深化市组地联动机制，整合八个派出纪检监察组、15个镇街纪工委、415名村级纪检委员力量，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立体化监督网络，通过工作调度会、廉政谈话、实地督查等方式，督促应急、水利、气象、住建、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加强信息共享与会商研判，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部署、早行动，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区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一线调研督导，推动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落实，逐一明确水库、堤防、闸站等重点部位安全责任人及工作职责。襄阳市襄州区水利局抗旱服务队队长、水旱灾害防御办公室负责人罗正瑞说，
4: 在纪委监委的督导推动下，我们与气象、应急等部门建立了更加顺畅的会商研判机制，信息共享效率明显提升，预警信息发布更加及时精准，为防汛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同时，区纪委监委树立问题导向，注重对汛期安全隐患的排查，联合主管部门成立11支检查小分队，深入15个镇街，对全区 126.34 公里堤防工程、213座水库以及水电站堰塘、唐白河塘河航运开发工程、襄宜高速等三个涉水建设项目，监测预警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建立整改台账，明确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按照整改一处、消耗一处要求，实行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襄阳市襄州区水利局抗旱服务队队长、水旱灾害防御办公室负责人罗正瑞说，
4: 截至目前，共排查水库、堤防工程、灌区渠道等安全隐患30处，已督促全部完成整改。
1: 纪律是防汛工作的高压线，区纪委监委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采取四不两职方式抽查防汛值班情况，对擅自离岗等行为严肃追责。 同时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APP 等平台公布12388举报热线和在线举报二维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对吹尾扯皮、整改走过场、履职不到位等作风问题，以及贪污挪用、截留挤占防汛资金物资等违纪违法行为，一律快查快办，从严惩处。通过曝光典型案例，以铁的纪律确保防汛部署落地见效。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王秋明说，
5: 下一步区纪委监委将持续紧盯防汛备汛全过程，重点关注防汛期间值班值守、物资配备、风险隐患排查等关键环节，压实职能部门主体责任，督促各项防汛部署真正落地见效，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6: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咸宁台记者高凌伟。近日，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2026年暑期全国观星指南，通山县九宫山风景区铜鼓包成功上榜，成为湖北两大优质观星点位之一。铜鼓包海拔超1500米，森林覆盖率达96.6%，达到二级暗夜标准，盛夏平均温度仅21摄氏度，大气通透，晴夜裸眼即可完整观测银河。景区配套完善，山顶可露营，能满足一站式暑期观星出游需求。
8: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盛夏溺水风险高发，宜昌统筹各方力量，打出疏堵结合、人防技防组合拳，织密未成年人水上安全防护网，之将建成村级安全清水基地，开设爱心托管班，消停发放游泳培训财政补贴，推出云巡江实景直播科普防溺水知识，新山等地开展无人机、橡皮艇实战救援演练，以立体化防控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同时，宜昌300余名教师、多支志愿队伍常态化沿江巡护，全域水域配齐救生器材、智能监控与喊话设备。
9: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7月28号，实验市云阳区高速公路鲍峡镇消防救援站正式启用。该站点是实验首个、全省第二座高速公路专业消防救援站。站点投勤后，可实现救援力量前置布防，实行24小时全天候驻勤备战。
10: 我是黄河台记者王艳伟。7月29号，记者了解到，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势锦标赛第二站在黄州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安徽、北京、福建等20个省、4市区和中国香港跆拳道协会、中国澳门跆拳道总会两支港澳地区队伍，共24支代表队、580名运动员参赛。
11: 我是荆州台记者石国俊。近日，以“河开善城，寻味腾州”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微山湖红河湿地文化旅游季在山东滕州市启幕。开幕式上，滕州文旅集团与湖北文旅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推进微山湖与洪湖的联动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2: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6: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了3方面18项重点改革任务，旨在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破除制约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健全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努力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有效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运行效率、服务保障水平和治理效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今年以来，在省交通运输厅的统筹部署下，湖北省港航中心扎实推进全省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工作，会同省发改委印发《湖北省推进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办法》修订版，同步推进《湖北省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工作实施方案》起草工作， 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实施计划管理，为全省老旧营运船舶更新换代和运力结构调整提供政策遵循。同时，湖北省港航中心还积极争取资金，推动项目落地。经过审核上报，国家已下达审核清单，全省14个市州共199艘船舶纳入支持范围，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8.84亿元，资金已下达各市州。截至目前，全省拆解船舶已完工8艘，新建船舶已完工66艘。7月18号，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正式从建造阶段转入水上调试与运营筹备阶段，为湖北水上旅游精品航线建设增添了重要载体。据了解，该船突破传统游船单一观光模式，集成剧场演绎、江景餐吧、咖啡休闲、星空甲板等复合业态，打造漂浮于江面的生活综合体，同时采用环保驱动方式，大幅降低航行噪音与震动，配合360度露天观景甲板等设计，显著改善游客乘船体验。7月24号，三峡旅游集团旗下第二艘高端省际度假游轮长江行极光完成各项航行试验，顺利抵达宜昌港。这意味着该游轮在航行性能、安全指标上已达到交付标准，计划8月7号投入运营。作为长江行揽月的姊妹船，长江行极光延续了品牌旗舰级的高端标准，并在空间、餐饮、体验等维度完成迭代升级。船体搭载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大型中央直流变频空调等核心硬件，践行绿色低碳航行理念，船舶在能源管控、空调新风、智能响应及环保工艺等方面完成精细化调教，运行稳定性与旅居静谧感进一步优化。该船投入运营后，将进一步强化长线高端产品规模效应，巩固宜昌在省际度假市场的领先优势。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2: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城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城。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6: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6: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广西日报》王红特稿《王的猜想》火了，一份报纸被炒到65元，报社紧急加印。 有网友留言说，让大家重新看见了文字的力量。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2030年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长青路到范湖立交北向南。第四位是淮海路，从青年路到汉西路东向西。第五位是武洛路，从洛邑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武胜路凯德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一份原价1.35块的报纸，在二手平台上竟然被炒到了65块钱，翻了将近50倍。这也不是什么限量的画册，也不是绝版的书籍，而是一份普通的《广西日报》。有网友就调侃说，这简直就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
1: 一份报纸怎么就火了呢？我们一起来听实习编辑李雅妮的梳理。
6: 好的，主持人，这事儿还得从7月23号说起。那一天，35岁的广西籍数学家王红荣获费尔兹奖，成为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女性数学家。7月25号，广西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特稿，标题叫《王的猜想》。就是这个标题一下子抓住了很多人的心，一个王字既是王红的姓氏，更是数学女王的加冕。而猜想两个字既指她攻克的三维挂骨猜想，也暗合她从一个小镇女孩走向世界之巅的人生探索。四个字一语双关，举重若轻，被很多网友评价为冠绝近期所有同题报道。标题好是门票，真正让人愿意掏钱收藏的是文章本身。这篇特稿没有走天才逆袭的爽文路线，也没有堆砌晦涩的数学术语，他写的是王红4岁被烫伤，在病床上自学的童年，写他父亲为了陪伴女儿婉拒升迁，写他高一成绩在年级百名开外，压线考上北大后感觉一直在挣扎。他把一位菲尔兹奖得主还原成了一个有困惑、有曲折、有犹豫的普通人。文章里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句子，比如写家庭教育，有一句，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红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写他对数学的热爱，王红自己说，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这些句子之所以被反复传播，是因为他们让读者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文章火了之后，很多人想要一份纸质版收藏，但报纸本身印量有限，于是二手平台上卖家开始加价出售，20元、50元，最高飙到65元。报社的私信也被网友轰炸了，广西日报的反应也很快，直接在评论区回复已经在加急感应了，机器都要冒烟了。7月29号下午，报社以原价1.35块紧急加印开售，每人限购3份，线上线下同时开放购买。
5: 嗯，那有评论就指出，大家抢购这份报纸抢的其实不只是新闻本身，而是一份可以触摸的荣耀和可收藏的感动。 在一个信息随手可得、手指一滑就能阅尽千帆的时代，纸质载体反而重新拥有了数字内容无法替代的仪式感和纪念意义。
1: 有一位网友的留言呢，说得很实在，他说真正好的新闻就是让大家重新看见了文字的力量。当太多媒体把点击量和转发量当作终点，把情绪煽动当作捷径的时候，这篇王的猜想用事实和细节证明好内容从来都是稀缺的。
5: 这篇报道的爆火也被很多人看作一次读者对优质内容的主动选择。有评论说，它并不是纸媒的一时热闹，而是文本力量、媒介属性与时代情绪三重价值共振的结果。
1: 说到底，洛阳纸贵，贵的从来不是那张纸，而是纸上的文字、文字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所传递的价值观。在算法和流量统治的战场上，一篇关于数学家的深度报道能够穿透圈层，引发如此大的反响，本身呢就是对内容为王最有力的证明。
5: 大家争相收藏这份报纸，表面追捧的是一篇出彩的特稿，真正向往和共情的其实是文字里立体鲜活的王红。以往很多顶尖学者的报道很容易被简化成一路顺风顺水的天才传说，但这篇报道撕开了滤镜，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他。幼年遭遇烫伤，求学阶段也曾经排名靠后，进入北大之后长期陷入挣扎，一路伴随着迷茫和坎坷。
1: 这恰恰是故事最珍贵的地方，没有被神化的光环，我们看见成功者最朴素的一面。很多人容易陷入一种误区，认为能够站上世界顶端的人生来就与众不同，所向披靡。
5: 王红的经历却在说明，天赋只是其中的一小块拼图，家人愿意为他守护成长的净土，自身长久守住对数学纯粹的热爱，在低谷里不放弃探索，多重因素叠加才能够支撑人跨越重重难关。
1: 而且王红那句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特别的触动人心。真正长久的前行，外部的掌声奖项都是附加品，发自内心的热爱才是抵御漫长孤独、克服苦难的原动力。
5: 大众愿意为这张报纸买单，也是因为大家厌倦悬浮完美化的英雄叙事。我们渴望看见真实，那就是伟大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一次次在困境中选择坚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王的猜想的节选片段。
7: 王红是以压线的分数考进北京大学的，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的他与心仪的数学专业失之交臂，数学一下子变得很难。在群星璀璨的燕园，面对不少经过多年系统竞赛训练的同学，习惯自学先行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但对数学实在难以割舍，决定大二通过转系考试进入数学科学学院。考试挺难的，每年通过者寥寥无几。王红北大同学李新义回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教过王红，他告诉记者，能成功转系意味着大一时要同时学两个专业的课程，本专业成绩还不能太差，他做到了。即便如此，自我怀疑仍如影随形。远赴巴黎留学期间，王红一度将目光投向数学之外的广阔世界，文学、绘画、艺术，甚至暂停数学研究长达半年，一头扎进建筑的殿堂。可他还是回到了数学的怀抱。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吧，看看会怎样。直到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仍不确定自己是否只擅长做习题而不具备做研究的能力。于是他经常请导师先给自己一些小问题，随着问题难度逐步增加，他的信心一点点建立起来。本科同学、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研究员张瑞勋同校读博期间，常与王红参叙。当时他能清晰地感知到，王红的研究方向日益笃定，一种数学家的气质开始在言谈举止间显露出来。2019年，王红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AS 开展博士后研究，主攻傅里叶分析及其与几何问题的关联。这段经历被另一位本科同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孙欣视为王宏学术生涯的关键转折。在 AAS 那几年，他上下求索，为后来挂骨猜想的解决奠定了基础。支撑王宏走到最后的，不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对数学长久不衰的兴趣，以及在反复的怀疑、迂回和挫折中，仍愿意一次次回到问题本身的韧性。田刚接受广西云《广西日报》记者采访时，将王宏定义为一位持之以恒的探索者。2025年1月，孙欣邀请王宏回到北大做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孙欣私下问他，距离解决挂骨猜想还有多远？王宏笑了笑，没有透露更多，只是说已经在做了。一个多月后，王宏与合作者约书亚·扎尔发表长达127页的论文，宣告完成三维挂骨猜想的证明，轰动了整个数学界。在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宏向一位提问的学生给出建议：我从过往学到的是，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说这话时，他即将踏上新的猜想之路，所以别着急，慢慢来。
8: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互联网上呢，一直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助人者知足，被助者感恩。偏偏呢，隔着屏幕的

0: 旁观者最先表示不满。
1: 这说的是最近郑州外卖小哥张帅元的一个经历，为观察这种现象也提供了一个样本。7月26号的上午，张帅元上线接到当天的第一笔跑腿订单，顾客在电话里焦急地说明需要配送的是人血白蛋白，属于急需的救命药品，全程配送距离是8公里，这条线路平常正常的配送时间至少是需要20分钟。
0: 那了解情况之后呢，张帅元在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下抓紧时间赶路，最终只用了17分钟顺利的把药品送到顾客手中，顾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当场十分感激。除了平台正常的16.7块的跑腿费之外，额外扫码打赏了50元。
1: 原本这件事情到这里就是一段暖心的故事，顾客为了感谢小哥的倾力相助，把经历就发到社交平台，想让更多人看见这份善意。但谁能想到视频发出之后，评论区的风向一下子就变了。
0: 不少网友呢就开始指指点点，直言这50元打赏太少了，配不上小哥冒着风险争分夺秒的送救命药。还有人断章取义截取片段造谣，声称顾客根本没有兑现打赏。铺天盖地的质疑把本就因为家人急需用药心力交瘁的顾客推上了风口浪尖，遭受无端网暴。
1: 舆论发酵之后，消息传到外卖小哥张帅元的耳朵里，得知好心顾客被网友持续指责，他直言自己心里特别难受。看不下去的小哥主动站出来，在社交平台发布内容还原全过程，晒出了收款记录，替顾客澄清。
0: 面对采访呢，张帅元说得非常的实在，他说顾客本来就足额支付了平台跑腿费，打赏从来都只是情分，就算一分钱额外打赏都没有，他按照原定的时间完成配送呢也是分内之事，50元的打赏对于他来说已经非常丰厚了。
1: 小哥还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他日常跑单一天的收入大约是200块，这一单的配送费再加上50块的打赏，合计是66.7块，差不多相当于小半天的收入。事后顾客心里过意不去，私信他想要再次发个红包感谢，也被张帅元婉言拒绝了。
0: 出力行善的人从不计较，袖手旁观的人却要求最高，这种做事必被挑刺儿、行善必被审判的网络乱象算得上是久治不愈的网络通病，很多纯粹的善意都栽在了键盘侠的吹毛求疵里。
1: 其实类似的案件并不少见，比如说苏州有一位餐饮从业者在顾客衣物卡喉的危急时刻紧急施救，因为情况紧迫没能顾及着装，事后却被部分键盘侠大肆吐槽，指责他举止不当。
0: 衡阳还有一位男子跪地为晕厥的女子实施心脏复苏全力抢救，却被个别网友恶意揣测动机不纯。另外还有登封一位博主呢，常年帮扶高龄卖菜的老人意外离世之后呢，竟然也有网友反过来指责博主多管闲事，间接惹祸。
1: 梳理这些事件，共性清晰可见，行善者在全力以赴，而部分网络围观者却在以极高的标准进行审视。无论善举多么纯粹，救人多么急迫，总有人能够从中找出瑕疵，以极致的挑剔消解事件本身的温度。
0: 当善意的行为被放在显微镜下逐帧分析，当救人者的第一反应被事后拆解评判，我们实际上是在抬高一种完美行善的门槛。
1: 客观来看，紧急情境下的助人行为往往来不及权衡姿态计较回报，施救者的首要考量是把事情做成，而非把事情做漂亮。部分网友的质疑是建立在一个理想化的假设之上，那就是仿佛每一次善举都应当同时满足效率、姿态、回报比例等等多种标准。那这种假设既不符合现实情境，也对善意本身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
0: 网络舆论是社会心态的一面镜子，它既能够放大善意、传递温暖，也能在过度审视当中制造对立、消解信任。对于纯粹的善举，社会舆论应当秉承包容、理解的态度。
1: 别让助人者因顾虑太多而犹豫，别让感恩者因无端指责而心寒。当网络空间的温度得以守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才能真正实现双向奔赴。
0: 善意的传递需要的是一个宽松友善的环境，而不是一个处处设限的考场。
2: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

0: 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设定目标规模，明确重点路径，做出系统部署。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明确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户外运动产业新的增长极。规划还提出，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 业提质升级，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
2: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
3: 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2: 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地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昨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这次换新升级，工作人员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5: 这次大修改造，我们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指标的丛林到一突破。首先是我们的动力和操控系统的升级，使我们这艘船现在的续航力达到了13000海里，水下辐射噪声水平达到了新的标准，船上的网络信息化实现了整体更新换代，实现了科考系统的整体跃升。升级后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具备了无限航区、全球航行能力，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开展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地质、生物、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船舶整体性能与结构状态大幅优化，可稳定载浮
0: 更多数量的学生开展海上实习实训，打造国家海洋科教的高能级平台，引领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
1: 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的相关设施。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以及海湾邻国的构成的威胁。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上表示，截止到当地时间今天中午的12点30分，包括正在调查的是否与灾害有关联死亡案例在内，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0人。
1: 德国内阁29号提交了一项法案草案，拟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据了解，德国政府处理的移民申请数量长期处于高位， 而政府部门人手不足，在此背景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审核的法案获得内阁批准。
2: 根据法案，移民官员可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将申请人陈述中的可疑内容同网上公开数据比对，从而核查申请信息。此外，移民官员可借助人工智能分析已办结的申请案例，从中总结决策模式，统一处理标准，找出可提升效率的环节。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2: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到晴天，27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今天的新网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1: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0: 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裔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

0: 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0: 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0: 三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2: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3: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2: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4: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6: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5: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6: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8: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7: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9: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7: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

0: 照，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5: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0: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3: 李强受

0: 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致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0: 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

0: 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农热搜榜，我们来聚焦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年成交额首突百亿，返乡大学生72280元拿下1080平厂房，楚天好茶相遇冰城，十家专营店集中落户，楚茶跨境出海签下边贸单，百年口岸泡出湖北茶香。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关注鸭子当起稻田管家，英山稻鸭共育，一亩纯收益超2000元。光伏赋能水产，荆州建立种养双收，铺就乡村振兴新路。湖北是千湖之省，盛夏荷花处处盛放，装点美丽乡村。荷花产业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宝藏经济。乡村有宝藏，今天我们来关注赏花引流产品热销，云阳安阳镇做活荷花经济，一池荷花引客来，新媒体赋能汉川特色农业。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29号，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正式突破100亿元。湖北搭建全省一体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城乡要素流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实践样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赵文华、林中杰、张向清的报道。
2: 记者汪荣。
3: 随着黄梅县一宗村集体闲置厂房在省级统一平台落锤成交，屏幕上的年度交易总额跳过了100亿元。
2: 这宗1080平方米村集体厂房全程通过平台完成流转，资产信息全网公示，竞价流程全程留痕，一改过去村级资产私下议价、流转范围窄、价值难兑现的旧模式。黄冈黄梅县黄梅镇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4: 我们之前的招租方式主要是村集体自主招租，很难招到适配度比较高的企业入驻。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尽快的找到较好的企业入驻。
2: 经过四轮公开竞价，吉春返乡创业大学生江敖以72280元拿下厂房5年承租权，计划开办豆制品加工厂，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竞拍人江敖：
5: 它可以很方便我们去完成厂房的选址、看场地、然后竞标的流程。
2: 眼下全国多数地区农村产权交易分散在各县域，湖北率先建成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打破县域地域壁垒，面向全国市场主体开放竞价，大幅拓宽了乡村资产的交易渠道。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徐立：
6: 百亿规模不只是交易数据的增长，统一交易体系打通了封闭的区域市场，有效盘活乡村沉睡的资产，壮大集体经济。
0: 近日，楚天好茶哈尔滨推介会举办，一批楚天好茶专营店集中售牌，湖北茶叶品牌向东北市场全面铺开。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欣、冯志强、宋杰，襄阳台记者的报道。
7: 湖北和黑龙江两地150多家茶企经销商齐聚现场，举行多轮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5000万元。现场还为十家黑龙江本地商户售牌。未来这些门店将统一挂上楚天好茶专营店的招牌。
2: 哈尔滨天下茶园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宇辉：
8: 俄罗斯人大量的是喝我们的红茶，我们茶叶协会跟俄罗斯那边已经设立了办事处。
7: 这次专营店落地，用楚天好省级公用品牌把多产区产品聚合，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服务。消费者走进任何一家专营店，看到的是一张完整的湖北茶图谱。
2: 哈尔滨市民孟凡奇：
9: 我前几天呢买了咱们襄阳盖章茶，确实好喝，很香。我们东北人这边吃饭比较油腻，然后我这次来呢特意又买了一盒茶砖。
2: 襄阳金丝红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家国：
10: 我们以前呢是单打独斗，现在一次性的给我们推销了，成本肯定降低了。那今天签约3家。
7: 下一步，湖北还将依托授权门店打造楚天好茶东北亚运营中心，推出更具地方特色、适合当地习惯的产品，打通南茶北销、楚茶出海双向通道。
2: 黑龙江周大发茶叶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思佳：
11: 结合东北特有的气候特点，

0: 推出楚天好茶冷泡茶系列、花果茶调饮系列，打造东北年轻人爱喝的新中式茶饮。
1: 绥芬河是黑龙江对俄贸易的重要通道，每年有大量中国茶叶经此出口俄罗斯。近日，楚天好茶绥芬河边贸推介活动举办，以百年口岸为支点，打通对俄常态化出口通道。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欣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八家湖北茶企与绥芬河本地供应链企业签署跨境出口战略合作协议，四家口岸专营门店获授牌。未来楚天好茶出海、清关、仓储、物流、线上运营全部由口岸端承接。
1: 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长安：
3: 他们帮我们做跨境直播，俄罗斯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我们从口岸直接发货。
1: 黑龙江省牡丹江绥芬河市俄品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雷：
4: 我们是在俄罗斯的22个城市拥有22家门店，那我们每天的话呢，基本上的销售额在400万到500万左右。我们可以来申请俄罗斯的本土店铺或者是跨境店铺，之后利用我们口岸的清关、物流、海外仓，还有综合本地的边境仓来进行全链条的商业模式。我觉得一年的话呢，通过我们自己公司的销售渠道的话，应该能做到2000万左右人民币。
2: 眼下，楚天好茶依托签约的企业家协会和定期举办的经贸论坛、文化交流活动，正加速扑向俄罗斯市场。首批产品将覆盖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
1: 黑龙江省牡丹江绥芬河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李玲：
5: 因为俄罗斯他就本身他有喝茶的习惯，上下午工作期间都会有茶歇，每年会有这样的那个交流活动，就是把这个产品推广到俄罗斯，也包括在他的线下地区门店呢、茶饮店呢以及礼品店进行一个销售。
1: 全俄罗斯社会运动俄罗斯社会民主妇女联盟滨海边疆区地区分部主席阿列霞：
6: 今天品尝了不同种类的茶，喜欢喝黑茶，偶尔也喝绿茶，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组织覆盖了60个城市俄罗斯联邦，我们愿意开展合作，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与互动，将茶叶品牌推广到俄罗斯。
7: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既是治虫除草工，也是松土增氧工，还是环境预警员。今年黄冈市英山县满西坪粮种场积极探索的稻压共育生态种养模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0: 老鸭共育的田园图景。英山县农场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胡猛：
1: 我们得到导游耕种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药子千斤到量，密码放25只，药子从投放一直到肥到入手期前后都有70到90天，这样覆盖做到猛伏期和海中高伏期。
0: 鸭子觅食能力强，在稻鸭共育模式下，鸭群终日游走于稻田之中，觅食排泄环环相扣，持续改善田间环境，为水稻稳健生长创造有利条件。英山县农场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胡猛：
1: 他们是支撑除草梗，也是生头增养梗，促进肥稻根系生长，有分直接换田，又是天然十分梗，可以减少30人以上的化肥用量，同时药子还是缓解入侵源，对肥质和农药具有敏感。
0: 据了解，稻鸭共育生态种养模式属湖北省农业科技5大提质行动示范基地项目，由省农业科学院技术指导，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英山县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联合实施，能有效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同步提升稻米肉禽产出效益，实现节本降耗提质增收的双重目标。云上县农场管理中心高级农艺师何昭民：
2: 产出的稻米更安全，口感也正好，虽然亩产比上个稻种植入地3%左右，但产出的稻米收效高出2-3倍，加上药子本身也是额外收入，亩产纯收入可到2000元以上，生态上和经济上都合算。
3: 立足当地小龙虾4大家鱼传统养殖优势，荆州建立市创新推行光伏加小龙虾加4大家鱼立体套养模式，在盘活水土资源的同时，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建立市现代水产绿色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4: 仲夏时节，走进建立市工厂镇，连片的水产养殖塘口整齐排布，一块块深蓝色光伏板架设水面之上，板下碧波荡漾，鱼虾潜游，勾勒出一幅上绿电下水产的生态种养新图景。建立市智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谢俊志：
5: 我们搞的后养和混养，有10大家鱼，要是龙虾，基本上3月份我们就把那个鱼苗后期就12月份种笋，就和龙小龙花苗。我们起虾的时候是7月份左右，基本才年月的4-5号左右，我们开始起拍摄入。再我们有把拍摄入起之后，再就操作一个人的计划。
4: 谢俊志介绍，水面上方架设光伏组件，不仅能够清洁发电、并网增收，还可化身天然遮阳屏障，有效遮挡夏季强光，将养殖水体温度稳定在适宜鱼虾生长的区间。相比传统露天塘口，水温可降低2-3摄氏度，大幅抑制有害藻类滋生，减少水体蒸发，稳定水质环境，显著降低小龙虾4大家鱼的病害发生率，提升水产品成活率与品质。同时，光伏自发电力可直接供给塘口增养机、投饵机、水循环设备使用，压缩养殖用电成本，实现一地两用、鱼光互补、多品共生的立体化养殖体系。
5: 我当时在红竹湖有一个或者蛇，确实我们这些蛇群啊都没有记忆的，属于我们台意义，我就带领一帮人出来来的共同修正，把那1800多亩已经承包的，承包之后像那个深水养虾就是逐年基本上还是可以的，我们都还丰收的，还赚了一点学习。
4: 依托鱼光互补立体种养优势，合作社实现了养殖增收、光伏增收的双向利好，真正达成一亩塘口两份收益、多重价值。建立市智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谢俊志：
5: 我们这个银啊、猴子啊，将近就是一亩黑，又花到2000左右，毛收入呢，又花到10000多，不到5000块钱。利润的话呢，一亩黑基本是个1800多还行的来客。
4: 合作社社员谢银海：
6: 那两银的形式的也可以，每一年不算多的，像我们800米一个，可能在好点一点就是20几万块钱收入。修路也是我们的系统啊，光搬到我们修路。
4: 智德水产将不断

0: 优化种养配比，升级养殖设备，完善技术体系，持续扩大示范养殖规模，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渔光互补种养模式，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静力市智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谢俊志：
1: 水里的秀草的话，1800美元，将近快50万斤。因为我们一些黑心黄湖的，我们还想接受以原来的方式，以原来的技术接受那么高，我们也很有信心呢。
2: 今年以来，京山市鹿林镇高简村通过闲置大棚盘活利用，引进苗木培育项目，让闲置资源变身增收资产，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向增收。来听京门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3: 走进位于鹿林镇高简村的标准化农业大棚，鸭脚木幼苗青翠茁壮，长势喜人。村民们有序装填营养土，移栽幼苗，现场广户忙碌有序。这批幼苗经过6至8个月精细化培育，即可上市销售。京山锦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幼兵：
4: 长到像这样子，差不多25到30公分左右高，就开始可以取食了。我们这是卖到全国各地，江苏啊、山东啊、郑州啊，还有那个花卉市场的档口的啊，我们是电商也卖，档口的也卖。
3: 京山锦城农业是一家集苗木培育、种植、批发、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依托当地优良水土气候条件，主打鸭脚木培育，盘活村内10亩闲置大棚。京山锦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翟海松：
5: 以现在蒙区的市场行情，产30万盆，达到100万左右。后期的话，再考虑种一下其他的，像那个香水柠檬啊。再就是欧月啊，这些品种我们计划是种3到4个品种。
3: 苗木基地常态用工10多人，广户高峰期用工可达30人，村民通过灵活务工实现家门口增收。金山市鹿林镇高简村村民田桂凤：
6: 我们住在这附近，我们能行呢就在这里做下事，就是他按小时算来，一天搞8小时的，就是一天可以搞80来斤。
3: 金山市鹿林镇高简村党支部书记徐

0: 看见说说。
1: 寻乡间好物，品乡村特产，乡村有宝藏，助力乡村好物实力出圈。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十堰市云阳区安阳镇标湖村新香莲农场的荷花竞相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和碧绿的荷叶交相辉映。这美丽的田园画卷既是市民消暑赏花的热门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增收的赏花经济。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3: 走进云阳区安阳镇标湖村新香莲农场，层层叠叠的荷叶青翠欲滴，粉嫩的荷花亭亭玉立，满目清新雅致的夏日景致让人心旷神怡。游客在花间拍照留念，记录下这夏日里的美好瞬间。云阳区银发文旅推荐官王秀甲：
4: 荷花开得非常漂亮，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尤其是年轻人呢，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希望呢周末的时候来这里来放松一下，赏花啊，看美景。
3: 美景带动人气，产业夯实增收。荷塘内莲蓬饱满丰硕，工作人员抢抓时节采摘新鲜莲蓬，莲蓬口感清甜，品质上乘，采收后直供云阳城区各大超市、酒店和水果店。新香莲农场负责人李军：
5: 每年能采摘这个新鲜莲蓬，大约能采个6-7万斤，荷花经济呢，比较可观的，还是可以的。
3: 云阳区安阳镇标湖村推行赏花引流加产品销售的农旅融合模式，延伸荷花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小小一池荷花，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带火了乡村旅游，又壮大了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2: 盛夏七月，汉川市刘家阁镇嘴塘村的千亩荷塘碧波连片，粉白荷花错落盛放。依托着荷塘风光，借力荷花主题文旅活动线上流量，当地的荷塘经济持续升温。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曾祥龙、通讯员刘木木、胡威维的报道。
6: 汉川市水运汉川和你有约活动启动后，大批参赛自媒体创作者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拍摄荷塘风光和游客采摘实景。短视频作品在抖音、视频号等平台持续发布后，原生态的水乡荷景迅速走红，武汉及周边市民纷纷自驾前往观光采摘。
7: 汉川市刘家阁镇塘嘴村农户卢小伟：
8: 周末就是武汉周边呐，加上一些外地的游客，他都看到那些视频，他就过来在我们这田里自个打莲蓬啊。
6: 作为村里妇联主席和致富带头人，卢小伟抓住流量红利，不仅自家莲蓬供不应求，还顺势带动了农户土特产同步热销。
8: 我的婆婆种的那个头鸡杂，外的头鸡杂鸡蛋呐、也可以打到卖一下子，也可以就是说跟我们增加一些收入。你像我们一般的农户，他们也有蛮多那种鸡子啊、鸡蛋啊，家屋里吃不完的啊，也是一样的，可以跟他们打到卖一点。
6: 如今刘家阁镇正持续推广新媒体加特色农业融合模式，塘嘴村以太空莲为样板，葡萄、草莓等特色种养产业也纷纷借力短视频打响品牌。以卢小伟为代表的乡村致富带头人扎根田间，用一池荷花盘活乡村资源，激活乡村经济，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田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汉川市刘家阁镇塘嘴村妇联主席、乡村致富带头人卢小伟：
8: 如果今年搞得好的话，我们还想把面积扩大一点啊，然后旁边呢搞那种搞个凉亭呐、让别个来的人都可以休息哈子，形成一个产业链，让周边农户都可以多赚那个钱。
2: 眼下，在恩施鹤峰县荣美镇，被誉为山野星辰的四兆花迎来了盛花期。随着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群众自觉爱护野生植株，当地也多措并举筑牢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的报道。
9: 盛夏时节，走进荣美镇石门村，四兆花开遍山野，放眼望去，奶白色的花朵星星点点的镶嵌其中，像是谁在绿色的棉缎上撒了一把碎银，素雅的苞片托起中心淡黄色的细碎小花，姿态轻盈，宛若一只只白蝶停住枝头，又像万千盏小灯笼照亮了幽静的山谷。四兆花也叫山栗子、石藻，樱花序外有四枚大型苞片，光芒四照而得名。 但在石门村它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野荔枝。鹤峰县荣美镇石门村七组村民孔令秀，
0: 它那个是一种野荔枝啊，它在八九月间成熟，八月份九月份成熟，那种果子好吃，淡红色，是甜的。
9: 从前大家只把它当作解馋的山货，如今随着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这满山的野荔枝竖起了大家心照不宣要守护的村宝。孔令秀，
0: 这就不能打扰它，不能毁坏它，哎，就是在山里长起来成熟的都可以吃得起。
9: 几句质朴的土家方言道出了人与自然最朴素的相处之道。近年来该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通过加强普法宣传、设立自然保护地等多种举措，为四照花等珍稀动植物构筑起坚实的生态屏障。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说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非常关键的。因为五脏六腑的功能一旦失调，或者说功能损伤，那么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体内邪而生。你像我们谈过啊，外感六淫嘛，风寒暑湿燥火，那么内邪呢，就是风寒湿燥火，这都是由内而生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养好五脏。你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朋友们会经常感觉口干舌燥啊，或者是内在的干咳，或者是由于小便短赤大便燥结，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内在的津液不足，内燥，内在的这种燥邪就比较重。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内在的燥邪主要伤及的是三个脏器，一个就是我们的肺，一个就是胃，另外一个就是大肠。刚才我说的肺一旦燥邪损伤，就容易出现久咳不止，而且是干咳无痰。

0: 很多老人家应该是感受很深。那么这个内在的火邪呢，就更不用说了啊，内火很重，是我们很多老人朋友感受很深的。尤其是很多老人家常年的啊情志郁结，当我们的肝气不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心液不足的时候，那么内在的火热毒邪就比较重，牙龈肿痛，口舌生疮，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大便干结。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是再次提醒朋友们，咱们为什么强调养五脏的重要性。咱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就像我一再强调的滋养骨髓，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或者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理解，它并不是简单的去调养某一个脏器，而是通过抓住源头，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骨髓的造血功能，给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能够提供充足的营养和能量，来促进它自我的修复。那么这样就能够使每一个脏器的功能得到恢复，那么内在的这种燥邪也好，火邪也好，包括我们讲过的寒邪、湿邪、风邪都能够去除，那您的这些疾病不就康复了吗？哎，很多老人家用了元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口舌生疮现在好了，大便干结现在没有了，肠道畅通了，原来胃呀不想吃，或者吃了以后烧心胀痛，现在恢复正常了，还有的干咳久治不愈，现在不咳嗽了，皮肤干燥现在也光滑细嫩了。所以这就是由内而外把您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呢持久稳定。所以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的这种真功实效。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因为每天都在说，大家也每天听到了，希望您相互转告一下，帮助更多的朋友们一起获得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2: 唐老师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金山。我去年用一年。
0: 哦，去年开始用一年了啊。
2: 去年开始用一年了，今年身体蛮好的，我经济赶不来，我去买去的话呢，也不方便呢，我就没有买了。
0: 哦，就是现在目前暂时没用了，用得好没用了。每天还在听广播吗？
2: 听呢。
0: 坚持听广播。
2: 我一老天天都听，我周一都听话几个课。
0: 行，多大年纪啊今年？
2: 我今年满80了，算81就。
0: 哎呦，那不错，说话声音还是蛮洪亮。用的情况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啊？
2: 当时我就是。这腿子还软呐、过一会儿发还晕啊，这腿子还疼呐、结果我们差点别，我都说去买去，我就跟了去买了哈，去买了哈的吃了四好些了，买了七十天呐、这个脚啊，这腿子啊，疼的好了哈。
0: 哦。
2: 前两个疗程的轻松固力健。
0: 就只用了轻松固力健吗？
2: 我的质量宝呢，用的一买就是买的一样的食品。
0: 就是每次买都是一样买食品，
2: 每次买都是买食品的，就是配着活了才。
0: 对对对对，组合用。
2: 实验小学。
0: 对，实验小学向西30米，咱们那、这个。
2: 对对对，专卖店里买的。
0: 仙和堂专卖店。
2: 您
0: 等于说是当时就是周围有人也在用。
2: 对，我们客两三个。
0: 一起去买的。
2: 我去年俺这还。我现在上月俺这还买两个疗程的，这个也很舒服了，没不是像往后了。
0: 您刚才说的啊，原来就是腿软，然后头晕、是吧？
2: 腿软了，脚的话呢，这左拐子那个肿啊、疼啊。
0: 哦。
2: 你老是把胶进去，有看过呢，感冒。

0: 况啊？
1: 他抽筋了，这腿子在脚疼了，抽筋了，把这脚的老拐子都撑得太大了。
0: 那不当时走路都有点难了。你原来头晕呐、腿软无力啊，是什么原因呢？
1: 哦，原因说是我有高血压，老年高。请你老年的话呢，我买不到关门的，买不到丸子，请那便宜丸子是去的装风。
0: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
1: 装风的球为何又不能去，又不用除开，又不用拿个，到屋里把那丸子全都敲啊敲的，洗好的。
0: 这就当时有高血压，再加上当时疫情的时候出门也不方便，这个药没有好好吃，结果就中风了。
1: 没有，对对，便便没有，不能动了。
0: 哟，那还是蛮厉害的啊！
1: 我现在原来是在那个金山的前场摆的。
0: 哦。
1: 没有的话呢，不能动的。嗯。是在他们的话，你第二个开俺的后门呢，把路放在那开后门叫俺拉路的。弄进去一个弄起回来，把水水把碗水敲啊，都洗下好洗好好的。
0: 哦、
1: 但是过这腿子呢，到时候一下软呐，这头一下昏呐。
0: 哦，这还是经常头晕、腿脚无力。
1: 我说怕他这风啊，我买的恐怖起的，我买一台气。
0: 您本身就已经中过一次风了，再加上年纪也不小了，而且您看您刚才说的，原来的免疫力也比较低，还经常感冒，腿还抽筋。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二十年。
0: 所以这说起来，这问题还是蛮多的啊。
1: 啊，蛮多啊！我觉得俺们都是在屋里，我要怕你说中风啊是哪个，我就喝了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就买了，就要了
0: 不起了。可以，可以，用得好，我告诉你啊，用得好，咱们争取的多巩固一下。现在我们也正在举行冬兵夏治的活动，像您这种体质的人呐、最好再巩固一下。现在自己走路啊，在家里活动活动啊，生活都没问题啊。
1: 没得问题啊，我还中了。我为了及时的，我种的预报啊，我这还有开心去摘预报的。
0: 您怎么了？是一个人生活吗？
1: 一个人生活呀。
0: 爹爹不在了。哎呦，那您还真不容易。现在，烧火做饭，还种点菜，种点地，养鸡。
1: 哎，为了给算是我及时啊。
0: 行，跟孩子们经常电话多沟通。
1: 沟得通啊，我就一个丫头。嫁到湖北去了，到去年回来过年，大家我说大哥过夜，我你这腰的是嘛的？我问过，说我腰疼呐，我就老看呐。年那去他妈的好几千块呀、
0: 哎呦，
1: 把你老发呀。
0: 哦、
1: 我说把这亲事可以讲，我高兴大的，打回去要电话啊，送去到屋里了，到前两个聊天了，好不得了。
0: 多好啊，您看。婆婆您贵姓呐？
1: 我姓钱呐。
0: 哦，姓钱。
1: 我姓钱。
0: 好好，您自己一个人也注意安全啊，保重好。
1: 这个活你这样保，这个亲事可以讲呐，这些药品都是有效的，都
0: 是
1: 吃了就好转了。我今年一年都没有感冒。
0: 您看，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用。
1: 没有感冒。
0: 好，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好，感谢。
0: 好，再见。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鹤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杨总好，辛苦了。
0: 您客气了，老人家您好啊。
3: 我是去年买的，今年有一年多了。
0: 用了一年多了啊。
3: 买了农活，买农活机的，开年过了过把多月子，恢复的蛮好呀，拿黄金。
0: 去年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3: 去年是农业的，还包括丹阳吧。
0: 那就说到今年开年就身体恢复得很好了。
3: 身体还可以，我就心情条件不蛮好，我就这打完就得两个。
0: 哦，还吃的保健量、养生长寿量。
3: 这现在还可以。
0: 您当时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3: 开始就是高血压，但是心脏不好，做了支架的。
0: 哦，装支架了。
3: 做了个支架。
0: 哦，
3: 做了个支架是前年做的，前年年底又一阳，阳了这人都不行了。
0: 哦，人整个身体很差。
3: 有个支架，支架到一二年回来，人还是不行。你摸到这个染黄金的话呢，人都不行了。他是现在的这个染黄金现在的好。
0: 您意思就是说，本身呢有高血压，心脏呢又装了支架。 人呢、啊、整个身体就很差，后来因为感染了病毒以后啊，身体就更差了。
3: 对。
0: 当时。

0: 身上刮的。
1: 当时身体差到什么程度了？
0: 差的反正那身体蛮差的，只有100几斤。
1: 人也很瘦。
0: 蛮瘦，那时候脸上是黑的。
1: 哦，脸色都黑了。
0: 对。
1: 哎呦，那就像我们原来那个疫情的时候，有些人那个脸色都变黑了，就那个情况。
0: 对，那个疫情发了，到诊所里搞，那也到大医院里去看。诊所里搞不好，搞不好多久了？那再到县里，到红河市中医院里去查一搞，把这5天的药就治好了。
1: 原来血压高到多少了？
0: 就是头按发的，以前的还好，包括一发呀，一开始一查是170一回，一查呀，那他们我侄子买的那个血压计，那量不好了。
1: 等于说血压高到170了。
0: 170，但慢到夜晚上到医院那个人不行了，人就坐都不能坐，一脑袋躺打睡的。
1: 哦，坐不住，
0: 呼吸也不行，
1: 呼吸也困难。
0: 那时候有190几，这蛮危险。那是开始嘛，隔天急了，药都降不下来。
1: 哎呀，那这血压很危险。
0: 我们这边有两不多开始。
1: 那您高血压得了几年呐？
0: 前年花的钱都不蛮高。
1: 前头就说也高，但是不像那么厉害，是吧？
0: 高也不，那是不稳定。
1: 不稳定。
0: 130呐，134啊。
1: 哦，
0: 110，
1: 哎呦，有时候还那个波动很大。
0: 是不稳定。
1: 那当时到医院去检查，就是心脏也不好。
0: 心脏那个血压，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也是老化的，这人都一脑就锁的打颤。
1: 难怪您坐也坐不住啊，那身体那就很差了，很危险了。
0: 蛮危险，那当时那天那人还是那以前还没有受这个刺激，那要是一般的话，人就不在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其实满72。
1: 现在身体恢复到什么程度？现在血压是多少？
0: 现在到年纪在的，这还是得干农活。
1: 还能干农活了。
0: 血压现在控制的是120多这个。
1: 120多，低压呢？
0: 低压70几。
1: 70多。就说您现在还能够适当的干点农活。
0: 干点农活，两劳啊，以前平房的种了六亩多点。
1: 家里还有6亩地。
0: 不种点，我们农村没得收入。
1: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跟原来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您这高血压那么危险，再加上心脏又装了支架，尤其是病毒感染以后啊，人整个身体就很差了。
0: 装支架，别人装支架那装的那还蛮好，不像我这样。这就是您身体太牛了啊，
1: 是的
0: 。那个器械像推不动一样。
1: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总说咱们元黄金呢、还好了，好就好在打基础。您这个基础不打牢固，您免疫力不提高，您骨髓造血功能不恢复，您这个心脏动能不增强，您身体就好不了。
0: 功能不行的是，对，是毛的那个动能。
1: 所以您看，咱们元黄金就是能够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嘛。那现在人应该比以前比较起来，应该是整体还是很精神的。
0: 现在身体还可以，幸亏我们找到这个好方法了。多亏我们这个张老师们的讲解。
1: 您客气啊，只要你们用得好。
0: 观众的这个病友的反馈啊，我说我这个有效，我们试一个的。
1: 对，
0: 是治疗几天，那是跟那个是平稳的，治疗第3-4天的时候就减轻有些，呼吸就好些。
1: 那恢复得很快嘛。
0: 接不起来。接不到鸡，那个鸡打
1: 就是
0: 那个一老要从早到晚，这个狗的喊那个揪心完了，一喊喊麻了，搞不着
1: 了。哎呦，你看真是，那等于说当时用了没几天呢，就感觉呼吸啊就顺畅一些了。
0: 一直接着上来了。
1: 现在走路啊。干活了都还行，
0: 还可以，
1: 那很不错。
0: 对，这是有点那一点，就休息不呼吸难搞。
1: 是的，你自己还是注意休息好。行，这样啊，您贵姓哪老人家？
0: 我姓汪啊，不敢。
1: 姓汪啊，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在这里我也祝贺您
0: 啊，谢谢。
1: 哎，祝贺您自己保重好啊，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好吧？
0: 好的。
1: 好，再见啊，汪爹爹啊。
0: 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2: 哎，好。
1: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中祥的。
1: 哦，中祥的啊。
2: 中祥，我在回春堂买的。
1: 对，回春堂大药房。
2: 对，买了一个活的煎包啊，加一个轻松骨力碱呢。吃了3240啊。
1: 哦，活力滋养宝。
2: 那会儿买的那个元黄金呢，开2580，一共开5825块。
1: 哦， 就是三款产品都用了。
2: 这三个产品我都用了，因为我现在这身子还卡到板骨里了，那个轻松骨力筋都早都用完了。
1: 哦，
2: 用完了，我感觉很好，
1: 很好。
2: 我的膝盖原来疼得出棍子走路都不敢走。
1: 哎呦，
2: 我现在可以在这个把棍子放了，走哈儿，在屋里走哈儿。
1: 哦，就是在家里都不用拐杖了。
2: 对对对，
1: 那很好啊。您看原来拄着棍子拄着拐杖都走得来，
2: 都走不动，不敢走，
1: 不敢走，
2: 疼
1: 了、
2: 那
1: 这疼起来受不
2: 了。我一没得去买轻松骨力筋的，
1: 可以，
2: 他那也是，他不是膝盖疼，他是全身疼。
1: 哦，就是介绍您的是谁呀、
2: 我的姨妹。
1: 哦，您的姨妹。
2: 他是全身疼。
1: 哦，全身，
2: 你觉得起来有用吗？
1: 可以呢，女同志这种全身疼呢、主要是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呢都还是和寒湿啊，就我们讲风湿啊是有关系的。这个用轻松骨力筋都蛮好。
2: 哦，
1: 您让他放心的用。
2: 好。
1: 您老多大年纪了？
2: 我已经86了。
1: 哎呦，86岁高龄了啊。那现在就是通过服用以后，轻松骨力筋帮您解决了膝盖疼的问题。
2: 膝盖疼，
1: 刚才还说
2: 炎黄金跟活力水元宝，我们现在还可以吃半个月。
1: 哦，那还可以再吃一段时间。
2: 我也呢走路啊，上楼梯啊，气喘喘不过气。
1: 哦，
2: 上几步呢就要歇，上一层的话就要歇。现在呢，我基本上上一层楼是没问题的。
1: 哦，
2: 气喘呐、胸闷呐都好多了。
1: 那就是人的体力啊比以前要强一些了。
2: 对。
1: 原来上个楼梯上一层可能就有点气喘了，气不够用了。
2: 对对。
1: 那您原来心慌啊或者说头晕啊这些症状有没有呢？
2: 原来这个头呢，不是，它主要是那个头颈子啊，有时候就疼哈，像胀发胀那样的。现在感觉的像比原来就是少些了。
1: 哦，就是发的稀了，发的少了。
2: 对对对，
1: 哦，那不错，那不错啊。您老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2: 我的血压原来忽高忽低，于是呢107啊，108呀、108的机会很少。
1: 哦，
2: 现在呢起来以后，在104以内的80以内。
1: 哦，那就正常了嘛。
2: 这基本上正常。
1: 就是现在血压正常，然后您刚才说的原来这种头疼的发作就少了。
2: 是的，是的，
1: 那很好，
2: 就很好，我觉得。
1: 您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正常吧？
2: 吃饭可以，大小便也可以，大小便前列腺有。
1: 就是原来小便也不大好。
2: 这个睡觉呢有点差，假如8点钟睡的话，睡不到12点就醒的。到下半夜呢就睡得不醒的。最多睡了4个小时。
1: 4个小时啊，4个多小时嘛。您老那个原来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呢？
2: 前列腺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
1: 尿不尽。
2: 现在这些天都好一点。
1: 像现在这个三伏天，冬病夏治啊，一定要把握住，好好的巩固。这个还是典型的就是肾气不足了。
2: 肾气不足。
1: 哎，您老现在总体用我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啊、轻松骨力筋，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呢？
2: 就是前有半年了。
1: 可以，您看这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嘛，还是不错。
2: 我现在天天听你的讲课呀。那个湖北台转运的听得怪好，晚上8点呢、夜里这个4点多吧，是
1: 早晨。老人家您贵姓呢？
2: 我姓周。
1: 哦，这里首先我祝贺您啊，您自己好好用。另外呢我就告诉你一句，我们8月2号有专家到你们中祥，我们到时候呢可以现场免费检查身体，现场免费的贴千里眼，而且还能够享受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
2: 好，
1: 哎，
2: 8月2号，
1: 8月2号啊，
2: 好，
1: 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谢。
3: 钟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为钟祥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教授呢？
1: 哎，您好，老人家您好。
4: 啊，那辛苦了、
1: 哎呀，您客气了啊。
4: 好，我那个呢，天说起病了。我这个痛风啊，也3年时间了。
1: 您是说是中风啊，还是痛风啊？
4: 痛风。
1: 痛风就是关节疼是吧？
4: 关节腿的肿啊。
1: 哎呦，又疼又肿。
4: 又疼又肿啊，搞不成事。
1: 哦，是哪个地方啊？是膝盖还是脚啊？
4: 膝盖、脚，它都肿。
1: 那您这很难受啊，三年了。
4: 已经三年时间了，我这医的差不多过吧，要挂个什么
1: 啊？
4: 两三次的人了，反正每个月都花。
1: 每个月都发了。
4: 每月都花。
1: 就是
4: 有时候花的很以后的，还住院住个过把星期，他又回来打了个激素药。
1: 哦，那也不行呐，那您这老这样搞，那您哪受得了了？
4: 那肚的这个肚子啊，这样的都有点问题的，老像这样搞以后。
1: 那是等于说每次发就是疼那肿。
4: 疼那肿啊，就是到天天给你搞点事以后啊，那老板就肿了，这个腿子肿，我就是腿子肿。
1: 尿酸高的时候有多高，知道吗？
4: 尿酸开始是680。
1: 680。
4: 680。
1: 太高了啊。
4: 这个尿酸药的我前个两三年都降下来，现在是300左右了。
1: 300多了啊，那行了啊。
4: 我的是那么个的长期听来的这个讲座啊，首先是买的这个轻松固体键呢。
1: 啊，对，轻松。
4: 然后是又加的这个原方面。
1: 啊，圆环节
4: 有几个月基本上就没有发现什么那个问题了。
1: 您就说几个月基本上就没怎么发了。
4: 没，基本上没花。
1: 好，
4: 再就是狗市啊，像什么大除草剂啊，田里的这个管理啊，这个药水，都是我自己搞的，现在没请人了，原来都是请人搞。
1: 原来这个腿受不了嘛。
4: 这个如果你的讲座这个骑人们这个高过你这个产品呢，我这个身体基本上是恢复年轻态了。
1: 哦，恢复年轻态了。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还有哪些变化呢？
4: 跟原来比较就是像那个原来这个血压比较高了，那个一疼起来以后，高低的是接近200。
1: 哎呦，那么高啊。
4: 这个血压低低的是100几。
1: 低的100几。
4: 疼起来以后就是这样的。现在这段时间我骑这两种油以后啊，基本上的是正常的。那么可能我70岁了吧，现在那么可能这个我接到的我们医务室的压压那个血压都是130大卡
1: 啊，
4: 低低的是77啊80左右。
1: 哦，那很好了。这血压很好，
4: 我满意的很了。通过你的这个加这个油啊，
1: 现在大小便都正常吧？
4: 大小便正常的很，
1: 正常的很。啊，那可以，您这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人呢就轻松了。
4: 人轻松了，这个原来像原来疼起来活都不想活，说是过期的活。
1: 是的，这个
4: 过得不像个，因为那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
1: 对，
4: 现在一般的东西我不进口，东西这个吃了还会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那很好。关键呢，就是我经常说的病呢，就是这样啊。关键就怕什么呢？好好坏坏，他总是发，那这个人就受不了了。您说，您刚才说了，原来也不是说没治疗啊，到医院去又是打针，又是用一些激素，但是还是每个月都发，那这个就麻烦了。一发了以后，疼起来走不了路，干不了活，自己难受，您还得花钱请人干活。所以咱们总是找到好方法，关键痛风这个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经常讲，也是一个高发病。尤其您刚刚说的圆黄金再加上轻松固力键这个黄金组合了，那效果确实很明确。这点呢确实要好好的祝贺您。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的全家是王昌镇。
1: 好，那我祝贺您，跟您强调一点啊，平时不要喝酒，尤其啤酒不要喝。
4: 我的哪个酒都不喝，我的老婆也在吸这个油吗？
1: 哦，那很好。啊，可以可以，老两口都好好用，也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好好，我老婆的那是个什么情况的？他下这个东西的，他的原来是十二样，下这个圆黄金有这个好处，又抽筋了，身上又痒了，
1: 就是又抽筋，皮肤又痒。
4: 他这个血压也低吗？
1: 他是低血压。
4: 他57，低的57啊，高的100几。
1: 哦，那是低了，那不经常头晕呐？
4: 他经常头晕吗？
1: 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
4: 他恢复的蛮好。
1: 恢复的也蛮好，那祝贺你们。好，再见啊。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后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

0: 区并结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3: 坎坷时相伴左右，
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爱心有约，今天是我们本月的盲人空中影院的播出时间，继续来播出无障碍影片恶意。
6: 李月妈推开博主离去，
7: 让开，
8: 知道你女儿
9: 大的都看到了，都看到了吗？哎，这不是我的问题，她动手啊，你看到她眼神里吗？恶都是遗传的。
10: 哎呀刚刚那两下给我吓坏了，哎呦，我小心脏，
11: 快给我点一点小红心红。
6: 其他博主点评，
12: 是小三儿，他爱上个白大褂。
13: 这医生和护士不伦之恋，竟然要一个孩子买单。
14: 我现在甚至怀疑，
15: 人真的还住在 ICU 吗？
6: 李月妈守着李月。
16: 大夫，大夫，
13: 人李月喝两口散篓子就成浪蹄子了。咱讲话了，这白酒也没顺网线灌你这帮大猪蹄子嘴里啊。
17: 马上抢救。
18: 一个滨江卫校毕业的人

0: 99只要99。叶潘走过各种直播间，走进工作室。
1: 这人啊，平时肯定没少。
2: 嚯，今天够热闹的。
3: 嗯，就等你了，赶紧准备准备，跟那个小千酱啊来个梦幻联动。
1: 连什么动啊？
3: 所谓联动。 就是靠液化给引个流，啊，没流量怎么带货呀？这个液化呢，它便携慢，所以呢，我就想几个账号绑定的发力啊，兵团作战。
1: 肖总，液化跟钱绑定，那谁还相信液化的真实性？
3: 好多事儿啊，聊到最后啊，它就是钱的事儿，是吧？你说个数，多少钱能买你那个真实性？
1: 你打算给多少啊？
3: 三成。
0: 行不行？
1: 老肖，我还是高看你了。
3: 三成不少了。
1: 你给多少钱，都换不来1000万人对我的信任。
3: 这关键是啊，这王友现在他要的是情绪，你知道吧？谁三成？
0: 真假的事儿，别说。
3: 哎，你再想想啊。
0: 李月躺在病床上，
4: 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有情况随时叫我们。
0: 李月妈给昏迷的女儿拉上被子，缓缓坐到床边。李月带着护颈，头上、手上缠满了绷带。
4: 闭眼躺着一动不动。工作室里，耗子看电脑。
5: 我和晨晨啊，之前在网上找了几个曝光过李月料的人，然后我整理出来了。
1: 我们觉得可以摘两个人出来做个专访。
4: 有两个是李月之前卫校的同学，还有一个是他合租过的室友。啊，有一个比较特别，叫道爷，他自称是李月之前的病人。
1: 病人？
4: 嗯，但我觉得他没什么干货，这些都是他写的文章，我们看了，内容挺散的。
5: 这六十七段录音是怎么回事？是他和李月的通话记录。
6: 放出来的那两条啊，我用软件验证过了，确定是李月的声音。
1: 找他拿剩下的录音，让他开价。
5: 我提了，他要求直播现场播放，
1: 原因呢？
6: 宣传他自己的社交账户，引流，他是个独立摄影师。倒是直接。
1: 姐，直播的话就没法进行交叉验证和实时核查了，太冒险了吧？
5: 什么人打电话还录音啊？不是人。
0: 叶潘思索片刻。
7: 夜晚，城市道路繁忙，
0: 液化直播间里。这段去掉，嘉宾不一定配合。
7: 把这光剪一剪啊！
8: 小赵，就这个机位，你稍微再给我往低一点啊，然后千万别紧张。
7: 好嘞，哥。
8: 刘哥，一会儿你就抓嘉宾的表情，听到吗？啊，
7: 好的好的。
8: 来，一屏给主编，二屏给嘉宾啊，千万别整错了。
7: 大春坐到控制台，问耗子：“
9: 哎，人呢？”
0: 耗子呼叫。
4: 晨晨，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人呢？嘉宾哪儿去了？耗子，还有2分钟了，到哪儿了？直播间大门打开。潘姐来了，他路上堵车了。
7: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叶潘观察道爷，你坐这儿，然后这台摄影机拍你。潘姐，她有些照片想投屏，我教她一下。我来。
0: 叶潘坐下，看过去，只见道爷一身黑衣服，摘下黑口罩后，冷冷瞥了眼叶潘，放下手机，推过来。警察模拟跳楼现场。
10: 后面的往后30公分。
11: 行。
10: 现在是晚上7:51，天气跟光照条件，大家晚集合一次。
11: 准备。
0: 液化直播间里20多万人预约观看。
12: 开始。各位网友晚上好，这里是液化直播间，我是叶潘。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你好，请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13: 道爷双手抱胸。
12: 大家叫我道爷吧。
13: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想请问一下，你跟李月是什么关系？
12: 我有躁郁症，经常会去一家心理咨询中心，他在那里做志愿者。
13: 我们2个认识了快1年了，因为都喜欢摄影，所以平时聊得比较多。
12: 你之前跟我们沟通，说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真实的李月。
13: 没错。
12: 他跟孟星医生的绯闻，你了解吗？
13: 孟浩骗了他，说自己已经离婚了，直到前不久他才发现孟浩说了谎。
12: 那会不会是他想要逃避自己的问题才这么说的？你有证据吗？
13: 你们骂人家是小三的。

0: 的时候，你没有证据吗？像这种花边新闻一出来，大家只会急着向女方贴标签，男的却总跟没事人一样，是吗？
1: 叶盼一愣。
2: 跳楼现场，女警站在门后，透过门玻璃观察。
3: 按照尤倩的说法，当天晚上她就是站在你这个位置，看见李月把镜子推一下。
2: 你看清了？
3: 女警摇头，量官咨询法医。
2: 根据死者落地时的接触位置和视表状况来判断。
3: 静静是双下肢接俯卧位着地，很可能是自然坠落造成的结果。
2: 梁官瞪眼：“
3: 自然坠落？
2: 对。
3: 但是比较奇怪啊，从坠落的高度以及坠落点与墙沿间的距离来分析，如果是他自己往下跳，坠落点到墙沿之间又太远，
2: 也许是他在起跳的瞬间身体受到了什么外力的作用。”
4: 直播间里。
5: 根据静静妈的指控，是李月把静静推下了楼。
4: 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6: 我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天使戳穿了一个小三，小三在阴谋杀人，这才是大家都喜欢听的故事吧？对吧？
2: 大春问晨晨：“
7: 什么情况？
8: 他之前明明说要爆李月的料，怎么变成给李月洗白了？”
7: 啊，潘姐要不要先停一下？谁不准停！
2: 起来。
9: 萧宝钱坐到控制台前，叶潘放下资料。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坠楼案，李月跟静静的矛盾，你了解多少？
10: 道爷低头叹息一声：“这有段录音，也许能回答你的问题。”
2: 他播放录音：“
11: 你觉得一个母亲会害自己的孩子吗？
10: 为什么这么问？
11: 那天如果我晚到了半分钟。”
12: 也许静静已经不在了。从那之后，静静妈就开始阻止我跟静静接触。她可能是不希望我告诉静静吧。什么事啊？
11: 算了，不说了。你最近怎么样？爬山有作用吗？
12: 也许大家听完以后会跟我一样好奇，李月提的事儿是什么事儿？而且在我看来，李月跟静静没有矛盾。
2: 跟尤倩参谋。跳楼案现场，
13: 开始。
2: 警察计时，女警和同事推开门，冲到栏杆前。
13: 呀！
14: 多久？
2: 十九秒。
13: 案发时，尤倩从拐角消失到梁坠楼用了多久？
2: 32秒。
7: 女警幡然醒悟。
2: 尤倩有作案时间。李月的验伤报告很可能会颠覆我们的认知。李月的右肩关节半脱位的状态。 手指撕脱性骨折，肱骨是向下脱位，这是由巨大的拖拽力造成的肩关节损伤。尤倩曾经提到过，静静跟李月之间是有过拉扯的，是吧？一个10岁的小女孩，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啊！
13: 很有可能是大人造成的。
2: 尤倩确实是唯一的目击者，但她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吗？
13: 很简单呢。
2: 他们在李月的指缝里提取到了尤倩的皮肤组织，而且在李月的工牌上也发现了尤倩的指纹。你们之前不是说尤倩是事后才赶到现场的吗？直播室，
7: 道爷掏出手机，投屏李月跳舞走秀的妩媚照片，
2: 浩子和晨晨紧盯屏幕，
7: 叶潘愣住。叶主编，你的报道真的严谨吗？
2: 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人肉里面，还有自称是同学和朋友的爆料。
7: 叶潘看向控制台，萧宝钱等人紧盯电脑，道爷又投屏李月和院长的合照，其实是团体照的截图，大家面面相觑。
2: 因为情绪不稳定，所以被扣上暴力倾向的帽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可能被截取、剪辑和曲解，你们的生活就是一尘不染的吗？
7: 李月确实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发泄，但是那是因为他感情被骗了。
15: 你让我难受，好事儿，
16: 找到齐的。
15: 你
16: 们把他剪在了一起，现在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17: 李月是小三儿，并且手段多。
18: 很多人都在扒李月，咱不推一波就来不及了。
19: 他的痛苦现在变成了你们这些人的饕餮盛宴。
20: 给我点点小红心好吗？
21: 请要99。
22: 这种热搜咱们不抢啊，你们找不到顺手。 就选择他，然后再将他一步一步的变成凶手的样子。
23: 你知不知道你女儿害死的小三？
24: 是不是你女儿害死的静静？
0: 叶潘无言以对。我患躁郁症的时候，差点自杀。是他帮我从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面走了出来。
1: 李月妈眼含热泪，盯着昏迷的李月。
2: 所以我想问问屏幕前的900万人。直播室里，道爷转过身，身体前倾，凑近摄像机，瞪眼看来。
1: 你们真的有那么正义吗？道爷的眼神犀利，表情凝重。叶潘愣了好一会儿，眨眼甩了下头。萧宝乾抿嘴微笑。
3: 起初我只是为了记录一下我的心理问题，留个语音备份。但没想到今天却派上用场，
1: 真讽刺。
0: 叶潘双手抱胸，想了想，身体前倾。
1: 你怎么证明你自己说的是真的？我无法证明，我也不想证明，因为我就算再怎么证明，大家也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对吧？杀人记者，叶主编。
0: 叶潘瞪着道爷，道爷坦然对视。萧宝乾站起身，目送道爷起身离去。晨晨追了上去，叶潘一脸惊异，从椅子上站起来目送。
4: 转着眼珠喘息着。
5: 尤倩在家看直播。谢谢大家收看夜话直播间，嘉宾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本次直播到此结束，再见。尤倩上前开门，来的是警察。尤倩，跟我们走一趟。
4: 不到2个小时啊，在线人数就干到1200万，又把公司记录给破了，还得是叶潘。
5: 肖总，这个评论区已经有人在骂咱们了，说咱们这个报道不严谨。什么严不严谨呀？反向价值，啊！我一再强调，
4: 什么？
5: 邪火，也是火。哎，看看这粉丝涨到多少了？
4: 涨24万，
5: 瞧见了吧？这就说明啊，坠楼案。
6: 第一喉舌的位置稳了。
7: 肖总，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确实是已经有人在蹭咱们热度了。那有一个人，你看这，说是有个什么叫“噬药人案”的，咋着？
6: 互联网果然是有记忆的。这个就是当年叶盘在我手下得奖的那个报道。噬药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很多人为了挣快钱。 不惜弄虚作假，在体检时蒙混过关，吸烟的在针眼上涂分泌液，酗酒的就提前吃护肝药解毒。这些噬药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帮凶。
0: 萧宝乾暂停视频，定格一个老人。
5: 这个就是当时被撞死的那个人。叶潘也受伤了。
0: 晨晨眼神闪躲，悄悄离去。
8: 叶潘站在室外栏杆旁，点上烟，抽了起来。
0: 晨晨见状停了一会儿，走上前去。叶潘正陷入沉思中。
8: 潘姐，对不起啊，都怪我没做好背景调查。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的，你也查不到什么。
0: 叶潘望向前方。
8: 我刚才看了你当年的报道。
9: 我觉得你做的没错啊。叶潘沉默。他们为什么要将你杀人记者？
0: 叶潘收回目光，吸了口烟，和晨晨一起望着远方，回忆起当初被陈福军堵在路口。
10: 叶记者，
9: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0: 大爷，我跟你跪下了。
9: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10: 看在我孩子的份上，我求求你了，
9: 大爷。
10: 你
9: 干嘛？你松手！
10: 实在是没办法了。
9: 现在已经排播了，撤不了了。
10: 你有办法，你肯定有办法。
9: 报警了，报警了。
10: 那我就撕给你看。
9: 他冲到公路中间。
10: 赶紧，你干嘛？你撤不撤？
9: 赶紧自己想。
10: 你过来，咱们慢慢说。
9: 你撤不撤？
10: 叶
0: 潘无奈转开头。
10: 好，
9: 有什么话你过来，咱们慢慢说，好吗？
0: 面目狰狞的陈福军舒了口气，突然被一辆卡车撞倒。 叶潘一个机灵，难以置信地僵住，一辆汽车打方向急刹。叶潘的背包和帽子散落地上，他昏迷倒地，身下一滩鲜血，右手满是血迹。他结束了回忆。 眼含泪水。
1: 我当年怀孕了呀。
0: 叶潘点了点头。
2: 后来就再也怀不上。一篇报道，两条人命。我经常在想啊，你说，如果我一开始就答应着撤稿的话，那陈福军，他是……
0: 叶潘嘴唇颤抖，眨眼，深吸了口气，忍住眼泪。
2: 他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
0: 他深吸了口气，弹了下烟灰。
2: 不说这个了，刚刚收到消息，刘倩被警察带走了。
0: 城市万家灯火，各处都有人在点评议论。一早，刘倩走出公安局。有人直播，
3: 我早就说他拘谨不了，
4: 他是不是就想向医院讹钱啊？
3: 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我只能想，警察不会无缘无故传唤一个人。
5: 如果有最新的进展，
2: 千姐，
6: 让开，
2: 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6: 你还想干什么？你们在那唱双簧，以为我们不知道啊？就为点流量，我们心都黑了。
2: 千姐，那个道爷的事真的是个意外，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可以吗？
6: 聊什么呀？以后离我们家远点。
0: 尤倩头靠到魏强后背，一起坐电动车离去。晨晨挤过人群，
1: 再过去。
0: 叶潘转头正要离去，突然想起什么，望向尤倩离去的方向。
2: 不是他们家方向。
0: 晨晨吃惊，魏强骑车左拐，通过红绿灯。叶潘开车跟踪，
1: 真是搞不懂这家人，态度转变这么大。那些话明明都是道爷说的，我们直播没说什么，怎么就成唱双簧了？
2: 两年前我做抗癌专题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那时候，一个单亲妈妈带着身患绝症的女儿四处求医，身边还有一个无条件付出的继父。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0: 叶潘曾指导尤倩直播，
2: 类似什么卖没卖房、家里存款收入这些，通通不要理。我会把这类问题都顶开。待会儿是直播，就按照咱们排练的来说。
1: 静静是神经母细胞瘤，发现的还算是早吧。她要做一个骨髓移植。
2: 后来，尤倩和魏强被称为滨江好父母，网友的打赏还有社会的捐款，让他们家的状况改善了不少。
1: 听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他们是在利用？
2: 谈不上谁利用谁，不过他们确实比一般人更了解网络，一定觉得是我们和那个道爷事先安排好。
0: 魏强停下车，叶潘远远看到尤倩走进一家母婴用品店，晨晨举起手机拍照，见两人提着几罐奶粉坐回电动车。叶潘豁然醒悟，一罐奶粉被放到办公室桌上。
7: 奶粉，
1: 这是给高龄孕妇喝的奶粉。
8: 高龄孕妇，尤倩怀孕了。
1: 你们还记得李约在录音里说的那句话吗？
8: 你觉得一个母亲会伤害自己的孩子吗？尤倩怀了魏强的孩子，所以他们要放弃静江。
7: 他为了一个孩子要放弃另外一个孩子？
2: 不会的，我不相信。
8: 你们看看这个，刚刚在网上有人报的。
0: 尤倩在夜店跳舞喝酒，
8: 这两天坠楼案关注的人不是特别多吗？就有人发现之前曾经在夜店里面见过尤倩。
7: 尤倩或许没有看上去那么在乎静静。
0: 叶潘回想，
1: 静静拍到了他们俩的丑事，
9: 那天如果我晚到了半分钟，也许静静已经不在了。
2: 在不让静静和李月接触这件事上，尤倩和李月有不同的说法。
8: 李月录音里提到过，这个时候静静在 ICU 啊。
1: 难道她看到了什么？
8: ICU 有监控。
2: 你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搞定监控，我去见个人。
0: 叶潘来到路边咖啡茶座，见有个男子戴着帽子、墨镜、口罩，他坐到男子对面，上下打量后冷着脸呼了口气。
2: 怎么没脸见人啊？
0: 孟浩医生摘下墨镜瞥了眼叶潘， 没好气地摘下口罩，又瞅了眼他，摘下帽子。
10: 你们的报道确实给我添了很多麻烦。
2: 那是你咎由自取。
10: 我跟月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跟妻子分居一年了，只是因为我妻子一直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2: 你找我什么事儿？我可没时间听你的故事。
10: 最近网上都在报姚倩的料，我也觉得她有问题。
0: 孟浩递过资料。
10: 经理在四幺做的手术成功率只有5%，而且要40万。
0: 叶潘打开，是姚倩签字的医院手术知情同意书。
2: 什么意思啊？
10: 我不知道我什么意思。
2: 凭这个你就想说姚倩要放弃治疗？
0: 叶潘把同意书推回孟浩。
10: 9年前我接过一个病例，医院出面帮他们在网上做了众筹，最后钱筹到了，可孩子的父母带着那120万消失了。
0: 叶潘冷眼盯着无奈的孟浩，
10: 别太高估了父母这两个字。
0: 叶潘偏过头吸了口凉气，
10: 凭我对月月的了解，他绝对不可能对一个孩子下。
0: 孟浩点着头，
10: 有钱一定在撒谎。
0: 孟浩戴上帽子，叶潘表情不变，垂眼一想，又冷眼看去，眼里有了一丝波动。地下车库，三院院长高建民开门，刚坐到车里，晨晨就敲车窗。高建民一愣，降下玻璃。晨晨打开手机文章，资质审核，医院推责的根源。
1: 我们可以马上发，也可以等贵院公开表明态度，换个标题再发。
0: 高建民问：“
11: 什么意思？威胁医院？”
1: 不是，是帮你们。那个孟浩是你们医院的大拿，说来说去还不是怕影响不好，资质审核不下来。
0: 高建民抿嘴喘息着，把车窗完全降了下来。
11: 什么条件？
12: 潘姐 ，ICU 的视频拿到了，要不要看一眼？
11: 潘姐。
1: 哦，忘了。
0: 工作室里，耗子播放晨晨拿来的视频，只见病房里昏迷的静静动了下，呼吸机响起。尤倩起身上前，转头看没人，她拿起掉落的氧气管，正要插回去，却突然停下，直愣愣看着静静。叶潘瞪直了眼，盯着屏幕里观望的尤倩，难以置信地张着嘴。耗子转头看晨晨，晨晨吃惊捂住嘴，大春看得直皱眉头。视频里，李月跑来，抢过尤倩手里的氧气管插上。尤倩痛苦抱着头，叶潘瞪直了眼，眼神冷峻。回放视频，李月来之前，尤倩捡起掉落的氧气管要插上，静静痛苦地把头扭来扭去，尤倩愣住。叶潘捂嘴瞪大了眼，见到静静先把头转开，呼吸困难。随后尤倩颓然地放下了氧气管，叶潘扣紧手指，又把头埋在水池里回想。
7: 李月跟静静没有矛盾，跟尤倩才有矛盾。
9: 如果我晚到了，也许静静就不在了。
13: 她是被那个护士陪下去的。
9: 你看清楚，
1: 被高头嫌疑人问了一晚上话，不回家去吗？
13: 他说静静得了那种病就应该去死。
0: 回忆尤倩在夜店喝酒。
14: 叶潘阿姨。
0: 叶潘猛然从水池抬起头，抹了把湿漉漉的脸。
7: 他为了一个孩子要放弃另外一个孩子。
0: 叶潘不停喘息，直直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他坐到电脑后开始写文章。坠楼案背后的真相，一个母亲的。
9: 这是给高玲玲附和的那封
12: 邮件怀孕了。
0: 他边回忆边敲击键盘。
2: 静静是神经母细胞瘤，她要做一个骨髓移植。
10: 静静这台手术成功率只有5%，而且要花40万，在绝望和诱惑面前。不要太高估了父母这两个字。
0: 叶潘继续写文章。
12: 尤倩确实是唯一的目击者，但是她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吗？叶主编，你的报道真的严谨吗？
0: 叶潘盯着电脑，身体缓缓靠到椅背上，长呼了口气。
15: 影片对于真相的探索过程呢，充满了戏剧性和反转。起初舆论是一边倒的指向护士李月，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局面 急转直下。 ICU 重症监护室的监控录像意外地捕捉到尤倩试图给静静拔管的惊心一幕。加之尤倩与现任丈夫呢也即将生育孩子，并且疑似有意放弃治疗静静的可疑事实浮出水面。那在新的证据出现的时候，舆论风向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明天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无障碍影片恶意，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频道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高拱下台之后，冯保非常不放心，他觉得高拱的死党还在，他就让徐觉秘密的监视这些官员。他把名单

0: 递给了徐爵，徐爵拿着名单就来到东厂，见到陈英凤，他就把冯宝的意思跟陈英凤学说了一遍。陈英凤那也是冯宝手下一条狗，就把东厂这些特务挑一些精干的交给了徐爵。徐爵这回权力可大了，领着东厂这些小特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是犄角旮旯胡同，都安排好了眼线。这个徐爵心里明白，这名单里边最主要的就是魏学增、魏大炮。那么徐爵在魏学增身上可下了一番苦功啊。但是这个魏学增好像知道风声，一个多月以来一直除了衙门就是家，是离开家就是衙门，跟谁也不接触。今天晚上他第一次出门，是穿着便服坐着便轿从后门走的。手下的这些密探接到这消息，赶快报告给徐爵。徐爵一看你终于出窝了，他就点了几十名精干的东厂干将，乔装打扮一番来到了这条街。这条街啊，对面有一座彩云楼，徐爵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彩云楼给包下了。这功夫就看胡孙和胡孙子爷俩进来了，徐爵把眼睛睁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1: 老爷，我叫胡孙，听口音是河南人。
2: 是。
1: 河南哪个府的？
2: 小的我是南阳府汝州县人。
0: 这个胡孙他走江湖这么多年，有一定的经验，没说是新城人。
1: 你什么时候来京的？
2: 有些日子了。
1: 干什么来了？
0: 我们练杂耍，走江湖卖艺，混口饭吃。
1: 混饭吃？我看你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出来混什么？
2: 哎呀，老爷，我们家就两间破草房子，晚上睡觉都能见到星星，人家下雨往家里跑，我们家要是下雨，呵，就得往外边跑，因为怕房子倒了砸在里面。
1: 呵呵，哎呀，挺会苦穷啊。听说你会种瓜？
2: 小的有这点本领，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
1: 挺厉害啊。种什么得什么。京城还有200多个光棍儿没媳妇儿，你给种点媳妇儿，省着这些人打光棍。
2: 哎呀，老爷，那媳妇儿不能种。
1: 怎么不能种？你不说种什么得什么吗？
2: 老爷不是那意思，瓜有瓜子儿，豆有豆种，这媳妇儿没有种。您要是能找来个媳妇儿种，让我们埋在土里边，那就能长出一大堆媳妇儿来。
1: 哈哈，你敢耍老爷我？我问问你，刚才你在熏风阁为谁表演了？
2: 小可我不认得。
1: 真的不认得？那哪能说假话？咱一个跑江湖卖艺的，逮着谁就给谁表演，不管他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哎呀，你挺会说呀。
0: 徐徐说完话，紧紧地盯着胡孙。
1: 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了熏风阁，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0: 这个年龄大的胡孙他明白自己被人家跟上了。
2: 老爷，这是没有的事儿，什么伟大人、甄大人，小的我通通不认得。
0: 这个胡孙可有主要子，干脆就给他装糊涂，一问三不知，颠三倒四，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南我就说北，不往正题上唠。他越装马后，徐爵越生气，最后徐爵吩咐一声，
1: 就让那个东厂的小特务。
2: 我看这两只猴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们带到家里，让他们俩吃几道点心。
1: 这个胡孙和他孙子胡孙子一听吃点心，他明白这点心准不是什么好点心。既然人家人多势众，跟着走吧，尝尝这点心究竟是什么味道。徐觉说这点心就是东厂那几道行。这爷俩跟着这小特务就奔东厂去了。东厂这个小特务有个五把超，他根本没把这一老一少放在眼里，心想用不着别人，我一个人就把他押走了，让这几个小校陪着徐老爷在这玩一会儿。他押着这爷俩出了门，奔东厂走去。走着走着，这街面上的人是越来越少，又拐了几个弯儿。这个岁数大的胡孙来主意了，他想就机会赶紧领我孙子溜，吃他那点心那不是好果子。他来到这个东厂的小特务跟前，哎呀老爷，我想方便一下。方便？大老爷们在哪儿都能方便，只要不回头，遍地都是毛楼，站墙根方便去吧。哎，老爷，我是要大姐。大姐？大姐？好吧。这个东厂的小特务一回头，就看路边有个半截墙栅，这墙栅里边没人。你跳过去吧，上里边方便，越快越好。胡孙上这个墙头翻过去，在里边就开始方便。再说这个小特务和身边这个小伙子等了一会儿，里边没动静。再等了一会儿，里边还没动静。这个老头干什么呢？冲他孙子喊了一声：“胡孙子，过去看看你爷爷干什么呢？怎么一泼屎拉这么半天？”这个小伙子一翻身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跳出来了：“老爷，坏了，你看我爷爷。”东厂这个小特务上前一趴墙头，就在他一探头这功夫，里边那老头根本没大便，他用两手一使劲就把他脖子给掐住了。再说胡孙子在外边周着他的腿往里头扑通，这一周就扔进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东厂这个小校给掐死了。然后这爷俩拿起了装道具那大布口袋，打开之后哗啦一下子把那些盆盆罐罐道具也不要了，就把东厂这个小特务给塞在大布袋子里了。再看小胡孙子拿出一条绳子，哎，一使劲儿就把这个口袋嘴儿给勒住了。哎，他爷爷又用力就把这口袋揪到他孙子肩膀头上了，嘿，就像扛死狗似的把他扛到了那个彩云楼的门口。到了彩云楼的门口，机上的人已经很稀少了，扑通家伙就往那门口一扔，然后爷俩赶快溜出了京城。再说徐觉正在那儿消遣作乐，就听着彩云楼的门口扑通响了一声。谁踢门干什么？派两人出去看看。出去两个小特务一看，有个大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好像装一个死猪。一扒开，哎呦，可吓坏了，东厂自己的弟兄被人家给暗害了。甭问，就是这爷俩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徐觉。徐觉一听，啊，敢杀我们东厂的人，
0: 赶快派人把魏大

0: 炮监视住。东厂的这些小校呼呼咧咧的，就把对面那熏风阁酒楼给包围起来了。刚才王希烈和魏学增把那两个耍杂耍的打发走了之后，把这封信打开了。这封信打开一看，他们两个是透心凉。高拱那天在回家的时候，他想起了一桩事儿，就是那两份田契，还有受牵连那些人的名单。收受李岩贿赂这些人的名单，虽然原件给了高拱，但是这位新任首府张居正不能不留后手，手里边一定还有一份备案。我虽然告老还乡，60多岁的人，生与死无所谓，但是手下那几百名官员要是受到这个事儿的牵连，一旦抖了出去，那衙门里可就是人走楼空，高拱的势力是全完了。他想到这儿，就跟高府研究怎么能把这个消息传给魏学增，最后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高府找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都是走江湖卖艺的，把这东西交给魏学增，然后让魏学增通知这些人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魏学增这件事早就知道，因为高拱在位的时候跟他合计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现在他把这封信又给王希烈看了，王希烈看完更冒汗了，因为他就收受过贿赂。现在这件事抖了出来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单也在张居正的手中，他也毛了。魏大炮啊，看看怎么办？高阁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咱们俩，让咱们俩想办法，得把咱们手下的人保住。一旦保不住，那就嗝屁朝凉了。但是这个王希烈，他耍了个鬼点子，他想。你魏大炮是吏部的主要官员，你那钱也不能少得。说句实在话，魏学增还真就是个干净的官员，他没在乎，怎么追也追不到他的头上。但是现在王希烈心里着急。我说大炮啊，咱们这么办，现在胡椒书目这个事儿已经闹翻了，那些兵爷暂时看来让谭大将军给压住了，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张大郎怎么处理。如果再把这些文职官员暗暗地发动起来，那可够这位首府喝一壶的了。他们想起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足球场上那句话：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一定想办法让这些官员向首府发动进攻，搅他个天翻地覆，让你这位新任首府首尾不相顾。他们两个就研究了一番，来个以攻为守，看你张居正怎么应付。这两位大人合计完了，一看天也不早了，
1: 再说这个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呀，
0: 东厂的耳目到处都是，让他们发现了也不好办，赶快下楼走吧。然后下楼坐着便轿，各自回了家。等徐觉带着东厂这些小特务扑回来的时候，人家魏学增和王希烈提前就走了。徐觉到这一看，扑了个空，心想：坏了，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和魏学增、魏大炮他们肯定有勾结，这可是一场大阴谋啊！他知道这件事儿，自己瞒不住了，没办明白，赶快去请示他的主子，就是冯宝。他慌慌张张的来到司礼监。徐学啊，你慌什么呢？
1: 老爷，坏了，大事不好！什么大事小事的？你稳稳当当的说。出事了，东厂的一个弟兄，被两个人给杀了。什么？谁敢杀东厂的人？东厂的这些特务，那可都是冯宝的狗啊！一听说东厂的人被杀了，这还了得？徐雪，你别着急，你把话说清楚。
2: 啊，是这么回事。
1: 这徐雪就把这情况跟冯宝汇报了一番。冯宝一听，这头发根儿都炸着起来了。哎呀，这高拱的死党厉害呀！我看他们这些人想谋反呐，看来他们已经勾结上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东厂的人手不够用了。东厂这些人干点什么事儿，偷偷摸摸，按来按去，京城那些公开的场合，他们呢不敢公开去收人。你像京城的大门，还有各个店铺，那就得靠五城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壮管的那段。他想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赶紧跟张居正禀报啊，让张居正出个好主意，看看尽快的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京城啊。冯宝领着徐爵直接就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事儿巧了，按常理说，首府这天晚了之后早就回去了，可是这段时间首府刚上任，万事开头难，全国这么大一摊子，两京一十三省乱糟糟的事儿啊，嗨，都挤到一块儿去了，都得首府一个人处理。所以这天晚上他加了一个班没回走。他没想到天这么晚了，冯宝和徐爵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这司礼监和内阁离得也不太远，现在他可以公开的跟首府联系，因为现在的朝中内宫就是他说了算，朝廷就是这个新上任的大宰相说了算，这些言官谁也不敢监督他们了。再说这是晚上，他来到了内阁，张居正一看冯宝领着徐爵亲自来了，也感觉到可能是出了大事了。冯公公，这都小半夜了，你怎么过来了？有事吗？
0: 哎呀，我说张阁老啊，出事了，东厂的这些人去监视那个王希烈和魏大炮，结果啊，有两个卖艺的，他们秘密的联系在一起。徐爵发现这情况，赶快就去抓这两个卖艺的，结果这俩卖艺的跑了，不仅跑了，还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不是要谋反吗？我说张大人呐，你赶紧下一道司令，让王传把京城的各个路口还有这几道大门都给我封住，千万不能让两个反贼跑了。张居正听完心里也机灵下子，难道高拱的人真在蠢蠢欲动？要真是那样的话，不得不防啊。他马上就派自己手下的差官立即把巡城御史王传找回来。
1: 这王传在自己家里边搂着老婆孩，正做着美梦呢，没想到首府有急事找他。他急忙穿好了衣服，坐着轿就来到内阁。一看，冯宝也在这儿，徐爵也在这儿。王传心想，这可能是有事儿。啊，冯公公，你也在这儿。张居正看了看王传。王传呐，深更半夜把你找来，可能影响你休息了。但是老夫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冯公公刚才汇报了一个情况，紧接着
0: 首辅张居正就把冯保说的情况跟王传讲了一遍。讲完之后，张居正又接着说：“王传呐，我估计这两个卖艺的现在还在北京城里边，你马上下一道死令，从现在开始，这北京城只许进不准出，一定把这几道门封住。这还不算，从现在开始，你连续几天亲自带手下的人，包括你管辖的那些巡警部，让他们一起行动起来，把京城所有的店铺还有会馆客栈全给我查一个底儿朝上，不许漏掉一个可疑的。把这两个疑犯抓住之后，立即送到刑部听审。”
2: 王传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有人敢杀东厂的这些特务，但是心里边啊也解着恨。
0: 你们东厂这帮人到哪儿是趾高气扬，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回你们碰见高手了吧？
2: 但是既然张阁老给他命令了，还得执行啊。不管怎么说，表面上王传手下的人和东厂这帮人还是一伙的，都是为朝廷服务的。
0: 那好吧，阁老、冯公公，你们二位放心，只要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爷俩还在北京城，我王传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逮回来。冯保一听心里可有底了，好吧，那就有劳王大人多费心了。
3: 哎，冯公公何必如此戒备呢？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是卑职应该做的，现在事不宜迟，卑职这就去办。
0: 王传领命就走了，当天夜里就把北京城这几座城门封住了。现在北京城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那么能不能抓到这两名疑犯，咱们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的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2: 对，
3: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2: 对，我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没错，
0: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0: 对对对对对。另外，灵芝益寿胶囊其他的药物成分，三七啊，
1: 三七，
0: 哎，丹参呐、啊，它的功效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嗯，难怪您说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其实每一种药啊都有它的作用，那么把它加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配方配伍，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啊，它产生的功能功效确实不一样。
1: 嗯，
0: 灵芝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
1: 嗯，
0: 在咱们湖北省呢、啊、有几十家药店销售灵芝益寿胶囊。
1: 对，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对对，
1: 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哇、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你辛苦了啊。
0: 哎呀，客气了啊。
2: 我是武昌区的，我的老伴在区里那个有。
0: 哦，老伴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0: 他是什么情况？服咱灵芝益寿胶囊？
2: 他是去年的。
0: 嗯。
2: 去年3月份，他先后住了31院。
0: 什么原因住院呢？
2: 是心梗。
0: 心梗。
2: 哎。
0: 那就是冠心病嘛。
2: 对，冠心病高血压，
0: 冠心病高血压
2: 加心脏病，
0: 那个心梗的很危险呐、啊，那个血管一抖了，那个心脏不工作了，那个说不好听的话，那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2: 那经过抢救，人已经快不行了嘛，经过抢救，还可以，
0: 救回来了。
2: 嗯，
0: 你看，
2: 后来我的老伴听了你们的广播
0: 啊，
2: 特别是听了你的讲解，对你这个药产生了极好的兴趣，
0: 产生了兴趣了，那不错。
2: 他现在服了两个月，现在有很大的好转。
0: 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2: 这个心闷、心慌不见没了。
0: 哦，
2: 没有啊。
0: 心慌、胸闷的现象没有了。
2: 高血压也正常了。
0: 哦，高血压现在正常了。
2: 对对。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是80到120。
0: 哦，那个不错。
2: 还不错。他办的重任呢，一个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表示感谢了，再一个就问问还得几个疗程。
0: 老伴今年多大年龄呢？
2: 77。
0: 77岁。
2: 哎，
0: 好，他这个情况，你最起码要按5到6个疗程的来治。
2: 哦，5到6个。
0: 哎，慢慢的观察，好不好？
2: 嗯，好。
0: 你贵姓呢？
2: 我姓黄林福。
0: 对老伴取电话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哈。
2: 好。
0: 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
2: 1897105956595。
0: 好，待会向老伴问个好，好不好？
2: 好的。
0: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的。
0: 好，再见哈。
2: 感谢。
1: 好，祝贺武昌黄爹爹的老伴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心梗、冠心病恢复的都比较好，血压呢恢复到了80/120的正常水平，另外呢心不慌不疼了。好，祝贺黄爹爹的一家。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可以交流。
0: 哎，
2: 我的身体是高血压。
0: 嗯，
2: 大便不通。
0: 哦，便秘的问题。
2: 便秘，对。
0: 哦，你看，这都是一些麻烦的病。
2: 对。通过那个灵芝胶囊呢，它那个药品好得很了。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了，反应好得很。
2: 对，我已经 服了。

0: 我这三个疗程呢，送两个疗程呢，我已经起到了现在时候。
1: 哦，那不错不错，哪些方面好得很呢，爹爹？
0: 高血压好噻。
1: 高血压你高到多少啊？高的时候？
0: 高的188的151。
1: 你这个好危险呐！你这个180要是中风了，有的甚至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呀。
0: 是呀，那我们一个月手机是可计的还不？
1: 哦，就是高的时候你要到医院去打针扩管，是不是？
0: 那他头啊昏了呀。如果发生了，像村里面话不是？
1: 是的，是的，你那个要不救急啊，如果说任其发展，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0: 是，我每天我听你的讲过吗？
1: 对，你现在服林正英受胶囊血压是多少啊？
0: 血压现在是183的80、85。
1: 哦，现在是130的80、85。
0: 对，
1: 你现在服林正英受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比较好啊。现在便秘呢？
0: 便秘现在一天一遍了，头疼了。
1: 现在孕肠通便了，一天一次。
0: 对，
1: 那就好。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不能便秘，有的一便秘一使劲儿油，就那中风了，倒在厕所里边，是不是？
0: 对，还有那个前列腺呢。我每天晚上的没7、8次。
1: 哎呦，对啊，原来前列腺有问题，一个晚上起来7、8次，根本都睡不好觉啊。
0: 对呀，光在屋里跑，往那个厕所里跑啊。现在一夜晚上起来2发啊。
1: 现在晚上只起来2次小便。
0: 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0: 我70岁。
1: 那对于70岁的老人呢，2次小便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呢，现在服林正英受胶囊啊，恢复了都比较好啊，爹爹。
0: 对，这个人呢有劲了，现在呢。
1: 是的，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咱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好，是不是？
0: 对，感谢那个林正英胶囊啊。
1: 好，老弟家，你感谢收到了。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当初购买林志一生物胶囊的时候，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0: 我因为每次听你很多人讲啊，都是实名实心的实际的，那我们都相信你们了。
1: 对，参加广播的人呢、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有的很多人呐、都吃了亏了，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家伙太多了。
1: 对，现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鱼目混杂，有一些没有销售地点的呀，400的电话，大家买了就上当受骗了，知道吧？
0: 对。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爹爹？
0: 我是湖北荆门市的富镇金玉生十一座。
1: 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黄。我叫黄华拿。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房爹爹。
0: 138-9901-08。
1: 好，房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重获，好吧？
0: 谢谢，感谢你们了啊。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荆门地区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受胶囊，好吧？
0: 我这我们这大牌，我们这几个小老头子，我们都在说，都蛮好，这都听着。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谢谢，再见，陈主任。
1: 好，再见。
0: 好，拜拜。
2: 好，祝贺荆门市十里铺镇的黄爹爹高血压服上了林志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30的80、85。另外啊，这个便秘、前列腺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
1: 哎，你好。
3: 那好。
1: 哎，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这个关心你两个高血压。提这个说之前呢，我有时晕倒的时候没法到这个医院里去治疗的时候啊，大家能够跟我解决一些问题，我吃这个药以后就是很平稳的恢复。
1: 以前你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
3: 对，是不是？
1: 还有晕倒过，是不是？
3: 对。
1: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180了。
1: 我高了180呀！
3: 对，180。
1: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搞不好要中风啊！要是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呀！
3: 对。 我现在平衡就是的，也不感冒的，也不是别的三这样的，但是做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挤在一块，有点不对啊，这个很厉害了
1: 啊，就是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也不到医院去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知道吗？
3: 现在外面检查的是太平稳了。
1: 你在医院检查过说血压太平稳。
3: 太平稳就是的。你现在外面这个的热的感觉很舒服啊，血晕啊，那就是心慌啊，都是手摸都手震动。
1: 原来啊，人没有劲，走路都走不动。
3: 走路走不动。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但是呢抬大劲呢。
1: 哦，现在抬大劲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现在人呐、有力气了，是不是啊？
3: 啊，大家有力气，我当时间不要死了吗？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4。
1: 好好好，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咱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1: 你的心脏怎么样啊？现在？
3: 心脏还好。
1: 哦，现在冠心病心脏也蛮好。
3: 他不疼了，也不慌了。
1: 现在那个心呢不慌了。
3: 对对对。
1: 那个以前那个心绞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对对对，你感谢吧。
1: 好好好，不错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这么高兴，然后这是走。
1: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是辽宁的，辽宁的刘什么？
1: 好，刘爹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反应的比较好，咱们那个天门照示一下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我是坏的，那个是讲这个事，来随便聊，搞这个模式，我说这个好。
1: 好，就是说你身边很多人问你，你也跟实话实说的跟他们讲，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好得很。
3: 对对，我现在是实话，不像是假话的，不能相当的。
1: 对对，一定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
3: 我老伴也现在现在也太平稳。
1: 老伴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吧？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
3: 但是这个没护士啊，已经有30多年了，到汉口去武汉去买药的，这个说药买回来以后，吃了也是不行。这个没护士啊，这个买医院的医生他就是不死的还是呢，还是讲那个吃这个药，吃这个药才稳定才好。
1: 老伴的类风湿在医院里也治疗过，然后呢反应的不理想，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不理想。
1: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通经活络，祛风湿，强筋骨。
3: 对对对，现在以后才稳定。
1: 现在老伴服灵芝益寿胶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对是是是。
1: 现在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
1: 好，那都受益了，刘爹爹，你们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妈妈，这个也蛮感谢妈妈的。
1: 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3: 我的电话是155-0000-30。
1: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3: 好好好，谢了谢了啊。
2: 好，天门造势的刘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经常晕倒，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头不昏了，还有冠心病啊，现在这个心也不慌不疼了，体质免疫力都提高了，不感冒，人有劲儿了。另外老伴啊，这个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为二老高兴。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市黄陂区六指的胡传民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4: 哎，爹爹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5: 我姓胡，胡传民。
4: 您多大年纪啊？
5: 67岁。
4: 主要是什么问题啊，胡爹爹？
5: 我就是原来做事的时候呢，这早上睡得起来呀，这四个手是有点麻木
4: 啊。
5: 过了好几天以后的话，一个右脚、一个右手，这不能动了。
4: 是突然发的病是不是啊？
5: 突然发病的。那我是做事的时候
4: 啊，
5: 做事蛮好的，晚上睡觉睡得早上起来，四个指甲有点麻木。
4: 嗯嗯。
5: 过了4-5天以后啊，那右脚跟右手它都不能动了，这成了一个现状。
4: 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5: 我得装个仓里走。
4: 哦，
5: 装仓拖水一批子，拉车子去不？
4: 是在哪个地方啊？
5: 等我湾里，我湾里装个仓里。
4: 哪个湾呢？
5: 土库湾。
4: 土库湾。
5: 黄陂楼子。
4: 哦，黄皮的是吧？突然的这个做活的时候就这样一下子中了风是吧？
5: 在屋里头嘛，真那长时间没种好，茎嚼不过来呀。那茎子嚼不过来。
4: 哦，茎子也动不了了啊。
5: 你转位也转不过来，现在转位也转不过来。对，转不过来。
4: 胡弟弟，我看您现在走路是很好啊，走得很正常啊。
5: 我正常很呢。
4: 正常的很。
5: 怎么整个人活的还好很呢？
4: 啊，
5: 这个我死是好，相当好些的。我的泡泡天，把这个金子转了过来。
4: 哦，泡把天。
5: 就
4: 是十几天。
5: 对，这是十几天。
4: 啊，现在我看您的好好的一个人，看不出来您是中过风的啊。
5: 那是看不出来，那真的看不出来，那看出来，我基本是好你一样的。
4: 如果不知道您的人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中了风的啊。
5: 那是你那真的找不到。
4: 而且中了风的呀最怕二次中风。
5: 这我是担心那个事情，我还讲了血压高了，怕讲了又就中风，晓得不？
4: 你也是担心是不是啊？
5: 你也是肯定的担心的
4: 啊。
5: 我听你这个说已经听到的都了，听了两天我都去买了，我听了蛮小的个药，就听了你们讲了，你的患者好了，哪里患者好了，我做法我听得蛮真实。我去买，我想把血压高下去，不让血压高下去也不担心，我的内部的病毒搞空搞好了，那个咳嗽也搞好了。在这吃饭也详细。这个摔跤呢，摔跤软的都是摔不住跤。这个您自己说讲了，实是好，相当好些的。
4: 就是首先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是行动比较自如，我看到这个颈子现在也能够活动得很灵活是吧？
5: 那武器的我没想到要把它整好了，知道不？因为我想的好懒得猛啊，我说我听说已经听迟了。那血压的话，怎么着？我都是前八天轻量的，80/120，
4: 80/120啊。这个血压还是降下来了，
5: 降下来了，
4: 非常正常了啊。
5: 对，这是这个情况。
4: 然后现在身体上的一些病，就是吃饭香了，这个睡眠睡得也好了，是吧？
5: 睡得好得很
4: 啊，睡得好得很。
5: 那只要想睡，闭着眼睛睡可以，没法睡着了
4: 啊。
5: 这一觉睡天光
4: 啊，
5: 没想到的事情，
4: 这是没有想到的，是吧？
5: 我跟湾里人买三个疗程。
4: 因为您刚才说的找到这种好药不容易啊，就让他们都能够用上是吧？
5: 是的，我不爱跟你去好多人都讲的。晓得呗，他有的还不来相信，讲的不来相信。
4: 哦，
5: 晓得呗，
4: 可以理解。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假药太多了啊，
5: 太多了
4: 啊，
5: 害人的药太多了。
4: 哎，
5: 所以别个才不怕，晓得呗。是不是？
4: 就是想了解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5: 是，那真的说实话了，因为我就说假话怎么回事呢？你听那个害人的药还搞多了。如果好友真是懒得碰啊，真是不懒得碰啊！我停了两天，我都去买了。你总是下去走访，走访也有人，反馈的也有人，也多人都宣传这个药，都说这个药好，所以我相信呢。讲的也蛮真实，晓得呗？那的确是可以，真是可以的。也不光整一行啊，比如说特别是全市里面都可以整，整得好，人家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听了才几年出来，怎么听到啊？用他妈几万块钱，
4: 用了几万块钱，
5: 碰到这个好用。
4: 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服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快四个疗程
4: 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
5: 137，614，385。
4: 好，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5: 这的确是好，的确是有好。
2: 陈主任，
5: 哎，
2: 就像很多的一些中风的朋友一样啊，这位黄皮六指这个胡传明爹爹也是高血压，前几天手脚麻木，
6: 对，
2: 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就中风了。
6: 对，他这个啊也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前期呢有征兆，他没有引起重视，
2: 是
6: 左手麻木。过了几天之后啊，突然的半边身子啊就不能动了。就出现了中风了，也是在听到我们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老人家啊血压正常了，80/120，
2: 对，
6: 并且呢那个左手啊灵活了，肢体功能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2: 对，
6: 就像福爹爹说啊，现在我就跟那个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2: 是啊，
6: 福爹爹啊一直在说啊，这个药啊难得猛，这个药难得早。
2: 是，
6: 现在啊福爹爹啊咳嗽啊不咳嗽了，夜晚呢也能睡个好觉，
2: 吃饭也吃得香了。
6: 对，现在老人家呀感觉了越活越年轻了。并且福爹爹自己受益了呀，还在跟街坊邻居也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在这里啊非常祝贺福全民爹爹。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福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口碑好，效果好，还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少花钱获得健康。 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陈局长。
1: 哎，对，我是陈局长。
0: 我这套房子，我的二号小房子，一些这个电梯好些，人啦，七月一一二几回啊，有这个花费，在这把不拉开了你，这一滴也是我的回吧。
1: 哦。
0: 电梯，这个是这个的，那我是收房费，所以搞这些就是花八钟头，把我在那个趁着一趁着，趁着这是啊，趁着六个钟头要睡啊。
1: 你现在符合林志一收胶囊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啊！
1: 你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啊，爹爹？
0: 我是啊，婆婆那个的那个昏，他血脂浓啊。
1: 主要是血脂高，头昏。
0: 啊！
1: 现在符合林志一收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0: 有效果，有效果，老公不晃的，他头发变黑了还。
1: 哦，老伴儿的那个头不昏的，是不是啊？
0: 哎呀，头不昏呀，他头是头发是白，你这天天的头都变黑了呗。
1: 好，头发变黑了呀，咱那个林志一收胶囊当中有一个叫活手乌，活手乌啊，它就是乌发的，知道吧？黑发的，
0: 啊，它就是血脂浓，就是老昏，在汗口觉得洗不好，谁都洗不好。那我就是要去收集，特别买两个疗程，就收这疗程的，就真的有好转。好，我这要买两个疗程，人啊。
1: 哦，买了几次林志一收胶囊是不是啊？
0: 对啊，买了四个疗程，是不是？
1: 不错不错不错，婆婆现在服林志一收胶囊。受益了，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我的便利，便利很好些了，一夜是我回吧。
1: 现在一天一次。
0: 对。
1: 你主要是便秘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么多的。
1: 哦，一个是便秘，第二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
0: 失眠，这可以做了，这一次十点钟睡到五点钟起来不用好吧？
1: 现在一夜睡个大天亮。
0: 对，
1: 哦，你跟婆婆两个服林志一收胶囊都受益了。
0: 我们两个都受益，还买两个疗程的呗。
1: 你们服的时间不长是不是啊？服了有几个疗程呢？
0: 对，四个。
1: 好，那坚持服动一段时间，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0: 好，那是你说还是说你这里边早上三点和上火的？
1: 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邯郸西郊的邯郸。
1: 你是汉川西江镇的，
0: 对啊，莲湖五镇。
1: 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叫肖传林呐。
1: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肖爹爹？
0: 69啊。
1: 快奔七的老人。
0: 哎呀，
1: 不错，你服林志一收胶囊受益了，咱们汉川西江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好，我就这必须我跟你个宣传的给你了。
1: 对，咱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对，
1: 不错，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
1: 就这么说，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汉川西江的肖爹爹和老伴俩都是一体多病，二老在服用林志一手胶囊之后，现在这个腰也不疼了，便秘包括这个血脂高、头昏头疼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向我们报喜。好。林志一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一手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面，不回家，赶都完了。

0: 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1: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高拱下台之后，冯保非常不放心，他觉得高拱的死党还在，他就让徐觉秘密地监视这些官员。他把名单递给了徐觉，徐觉拿着名单就来到东厂，见到陈英凤，他就把冯保的意思跟陈英凤学说了一遍。陈英凤那也是冯保手下一条狗，就把东厂这些特务挑一些精干的交给了徐觉。徐觉这回权力可大了，领着东厂这些小特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是犄角旮旯胡同，都安排好了眼线。这个徐觉心里明白，这名单里边最主要的就是魏学增、魏大炮。那么徐觉在魏学增身上可下了一番苦功啊。但是这个魏学增好像知道风声，一个多月以来一直除了衙门就是家，是离开家就是衙门，跟谁也不接触。今天晚上他第一次出门是穿着便服坐着便轿从后面走的。手下的这些密探接到这消息，赶快报告给徐觉。徐觉一看你终于出窝了，他就点了几十名精干的东厂干将，乔装打扮一番来到了这条街。这条街啊，对面有一座彩云楼，徐觉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彩云楼给包下了。这功夫就看胡孙和胡孙子爷俩进来了，徐觉把眼睛睁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3: 老爷，我叫胡孙，听口音是河南人。
2: 是。河南哪个府的？
3: 小的我是南阳府汝州县人。
2: 这个胡孙他走江湖这么多年有一定的经验，没说是新城人。
3: 你什么时候来京的？有些日子了。干什么来了？
0: 我们练杂耍，走江湖卖艺，混口饭吃。
3: 混饭吃？我看你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出来混什么？
0: 哎呀老爷，

0: 会种瓜。
1: 小的有这点本领，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挺厉害啊，种什么得什么。京城还有200多个光棍没媳妇儿，你给种点媳妇儿，省着这些人打光棍。哎呀，老爷，那媳妇儿不能种。怎么不能种？你不说种什么得什么吗？老爷不是那意思，瓜有瓜子儿，豆有豆种，这媳妇儿没有种。您要是能找来个媳妇儿种，让我们埋在土里边，那就能长出一大堆媳妇来。哈哈，你敢耍老爷我？我问问你，刚才你在熏风阁为谁表演了？小可我不认得，真的不认得，那哪能说假话？咱一个跑江湖卖艺的，逮着谁就给谁表演，不管他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哎呀，你挺会说呀，徐徐说完话，紧紧的盯着猢狲。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了熏风阁，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这个年龄大的猢狲他明白自己被人家跟上了。老爷，这是没有的事儿，什么韦大人、甄大人，小的我通通不认得。这个猢狲可有主要子，干脆就给他装糊涂，一问三不知，颠三倒四，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南我就说北，不往正题上唠。他越装马后，徐觉越生气。最后，徐觉吩咐一声，就让那个东厂的小特务，我看这两只猴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们带到家里，让他们俩吃几道点心。这个猢狲和他孙子猢狲子一听吃点心，他明白这点心准不是什么好点心。既然人家人多势众，跟着走吧，尝尝这点心究竟是什么味道。徐觉说这点心就是东厂那几道行。这爷俩跟着这小特务就奔东厂去了。东厂这个小特务有个五把超，他根本没把这一老一少放在眼里，心想用不着别人，我一个人就把他押走了，让这几个小校陪着徐老爷在这玩一会儿。他押着这爷俩出了门，奔东厂走去。走着走着，这街面上的人是越来越少，又拐了几个弯儿。这个岁数大的猢狲来主意了，他想就机会赶紧领我孙子溜，吃他那点心那不是好果子。他来到这个东厂的小特务跟前，哎呀老爷，我想方便一下。方便？大老爷们在哪儿都能方便，只要不回头，遍地都是毛楼，站墙根方便去吧。哎，老爷，我是要大姐。大姐，大姐，好吧。这个东厂的小特务一回头，就看路边有个半截墙栅，这墙栅里边没人。你跳过去吧，上里边方便，越快越好。猢狲上这个墙头翻过去，在里边就开始方便。再说这个小特务和身边这个小伙子等了一会儿，里边没动静。再等了一会儿，里边还没动静。这个老头干什么呢？冲他孙子喊了一声，猢狲子，过去看看你爷爷干什么呢？怎么一泼屎拉这么半天？这个小伙子一翻身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跳出来了。老爷，坏了，你看我爷爷。东厂这个小特务上前一趴墙头，就在他一探头这功夫，里边那老头根本没大便，他用两手一使劲儿，

五除二就把东厂那个小校给掐死了。然后这爷俩拿起来装道具那大布口袋，打开之后哗啦一下子把那些盆盆罐罐道具也不要了，就把东厂这个小特务给塞在大布袋子里了。再看小胡孙子拿出一条绳子，哎，一使劲儿就把这个口袋嘴儿给勒住了。哎，他爷爷又用力就把这口袋揪到他孙子肩膀头上了，嘿，就像扛死狗似的把他扛到了那个彩云楼的门口。到了彩云楼的门口，机上的人已经很稀少了，扑通家伙就往那门口一扔，然后爷俩赶快溜出了京城。再说徐觉正在那儿消遣作乐，就听着彩云楼的门口扑通响了一声。谁踢门干什么？派两个人出去看看。出去两个小特务一看，有个大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好像装一个死猪。一扒开，哎呦，可吓坏了！东厂自己的弟兄被人家给暗害了，甭问，就是这爷俩，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徐觉。徐觉一听，啊，敢杀我们东厂的人！赶快派人把魏大炮监视住。东厂的这些小校呼呼咧咧的就把对面那熏风阁酒楼给包围起来了。刚才王希烈和魏学增把那两个耍杂耍的打发走了之后，把这封信打开了。这封信打开一看，他们两个是透心凉。高拱那天在回家的时候，他想起了一桩事儿，就是那两份田契，还有受牵连那些人的名单。收受李岩贿赂这些人的名单，虽然原件儿给了高拱，但是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不能不留后手，手里边一定还有一份备案。我虽然告老还乡，60多岁的人生与死无所谓，但是手下那几百名官员要是受到这个事儿的牵连，一旦抖了出去，那衙门里可就是人走楼空，高拱的势力是全完了。他想到这儿就跟高府研究怎么能把这个消息传给魏学增，最后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高福找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都是走江湖卖艺的，把这东西交给魏学增，然后让魏学增通知这些人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魏学增这件事早就知道，因为高拱在位的时候跟他合计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现在他把这封信又给王希烈看了，王希烈看完更冒汗了，因为他就收受过贿赂，现在这件事抖了出来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单也在张居正的手中，他也毛了。魏大炮啊，看看怎么办，高阁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咱们俩，让咱们俩想办法得把咱们手下的人保住，一旦保不住那就杆屁朝凉了。但是这个王希烈他耍了个鬼点子，他想，你魏大炮是吏部的主要官员，你那钱也不能少得。说句实在话，魏学增还真就是个干净的官员，他没在乎，怎么追也追不到他的头上。但是现在王希烈心里着急，我说大炮啊，咱们这么办，现在胡椒书目这个事儿已经闹翻了，那些兵爷暂时看来让谭大将军给压住。

0: 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张大郎怎么处理。如果再把这些文职官员暗暗地发动起来，那可够这位首府喝一壶的了。他们想起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足球场上那句话：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一定想办法让这些官员向首府发动进攻，搅他个天翻地覆，让你这位新任首府首尾不相顾。他们两个就研究了一番，来个以攻为守，看你张居正怎么应付。这两位大人合计完了，一看天也不早了，
1: 再说这个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呀，
0: 东厂的耳目到处都是，让他们发现了也不讨办，赶快下楼走吧。然后下楼坐着便轿，各自回了家。等徐觉带着东厂这些小特务扑回来的时候，人家魏学增和王希烈提前就走了。徐觉到这一看，扑了个空，心想：坏了，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和魏学增、魏大炮他们肯定有勾结，这可是一场大阴谋啊！他知道这件事儿，自己瞒不住了，没办明白，赶快去请示他的主子，就是冯宝。他慌慌张张的来到司礼监。徐觉啊，你慌什么呢？
2: 老爷。坏了，大事不好！
0: 什么大事小事的，你稳稳当当的说。
2: 出事了，东厂的一个弟兄，被两人给杀了。
0: 什么？谁敢杀东厂的人？东厂的这些特务，那可都是冯宝的狗啊！一听说东厂的人被杀了，这还了得？徐觉，你别着急，你把话说清楚。
2: 啊，是这么回事。
0: 这徐觉就把这情况跟冯宝汇报了一番。冯宝一听，这头发根都炸着起来了。哎呀，这高拱的死党厉害呀！我看他们这些人想谋反呐，看来他们已经勾结上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东厂的人手不够用了。东厂这些人干点什么事儿，偷偷摸摸，暗来暗去，京城那些公开的场合，他们呢不敢公开去收人。你像京城的大门，还有各个店铺，那就得靠武成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壮管的那段。他想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赶紧跟张居正禀报啊，让张居正出个好主意，看看尽快的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京城啊。冯宝领着徐觉直接就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事儿巧了，按常理说，首府这天晚了之后早就回去了，可是这段时间首府刚上任，万事开头难，全国这么大一摊子，两京一十三省乱糟糟的事儿啊，哎，都挤到一块儿去了，都得首府一个人处理，所以这天晚上他加了一个班没回走。他没想到天这么晚了，冯宝和徐觉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这司礼监和内阁离得也不太远，现在他可以公开的跟首府联系，因为现在的朝中，内宫就是他说了算，朝廷就是这个新上任的大宰相说了算，这些言官谁也不敢监督他们了。再说这是晚上，他来到了内阁，张居正一看冯宝领着徐觉亲自来了，也感觉到可能是出了大事了。冯公公，这都小半夜了，你怎么过来了？有事吗？
2: 哎呀，我说张阁老啊，出事儿了，东厂的这些人去监视那个王希烈和魏大炮，结果啊，有两个卖艺的，他们秘密的联系在一起。徐觉发现这情况，赶快就去抓这两个卖艺的，结果这两卖艺的跑了，不仅跑了，还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不是要谋反吗？我说张大人呐，你赶紧下一道司令，让王传把京城的各个路口还有这几道大门都给我封住，千万不能让两个反贼跑了。张居正听完心里也机灵一下子，难道高拱的人真在蠢蠢欲动？要真是那样的话，不得不防啊。他马上就派自己手下的差官立即把巡城御史王传找过来。这王传在自己家里边搂着老婆孩儿，正做着美梦呢，没想到首府有急事找他。他急忙穿好了衣服，坐着轿就来到内阁，一看冯宝也在这儿，徐觉也在这儿，王传心想这可能是有事儿啊。冯公公你也在这儿。张居正看了看王传，王传呐，深更半夜把你找来可能影响你休息了，但是老夫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冯公公刚才汇报了一个情况，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把冯宝说的情况跟王传讲了一遍。讲完之后，张居正又接着说，王传呐，我估计这两个卖艺的现在还在北京城里边，你马上下一道司令，从现在开始这北京城只许进不准出，一定把这几道门封住。这还不算，从现在开始你连续几天亲自带手下的人，包括你管辖的那些巡警部，让他们一起行动起来，把京城所有的店铺还有会馆客栈全给我查一个底儿朝上，不许漏掉一个可疑的，把这两个疑犯抓住之后立即送到刑部听审。王传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有人敢杀东厂的这些特务，但是心里边啊也解着恨，哼，你们东厂这帮人到哪儿是趾高气扬，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回你们碰见高手了吧。但是既然张阁老给他命令了，还得执行啊。不管怎么说，表面上王传手下的人和东厂这帮人还是一伙的，都是为朝廷服务的。那好吧，阁老，冯公公，你们二位放心，只要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爷俩还在北京城，我王传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逮回来。冯宝一听心里可有底了，好吧，那就有劳王大人多费心了。哎，冯公公何必如此介外呢，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是卑职应该做的，现在事不宜迟，卑职这就去办。王传领命就走了，当天夜里就把北京城这几座城门封住了。现在北京城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那么能不能抓到这两名疑犯，咱们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

0: 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9集。
2: 原来，当众随从持刀而入的时候，罗非便已经在桌子下边掏出了枪，上了膛，以备急变。现在，局势虽然缓和了，但是他看得出眼前这个年轻的哈摩人首领独断专行，喜怒无常，如果自己不能震慑住他，只怕以后合作会麻烦不断。于是便开枪，从桌子下面击飞了他的弯刀，以示声色。
3: 好，很好，果然是个有勇有谋的人
2: 啊。好了好了，大家还是把刀枪都收起来吧，赶紧说些正事儿吧。
3: 嗯，你说的龙舟在什么地方？生物又是怎么回婆的？请你好好讲一讲。
2: 罗非便把自己破获那起文物走私案的情况，包括龙舟是怎么发生恐惧症病例，以及那个年轻人怎么从丛林到了昆明精神病院等，都描述了一遍。在座的两个哈摩人虽然对着警察、走私等词汇非常陌生，但是事情大致的经过还基本都能听得明白。
4: 原来是缅甸人想要获得我们族的圣物，你在阻止的时候不小心毁坏了它。哎，其实圣物如果真到了缅甸人手里，情况也不算太坏啊。
5: 怎么讲？
4: 至少缅甸人会

0: 怕力量，所以在李定国死后，由我们哈默的大祭司施法，将恶魔封存于血瓶中。哈默人承担着看守恶魔的重任，也因此赢得了缅甸人的敬畏和尊重。这部分缅甸人的后代啊，现在多半在从事特殊的买卖，他们积累了很多金钱，但对恶魔的畏惧仍然世代相传呢、啊。
1: 索图兰虽然没有言明，但是罗非心中明白，所谓特殊的买卖就是贩毒。由此看来，事情倒的确可以说得通。缅甸毒贩由于作恶多端，反而会求神拜佛，对超出自然的力量非常敬畏。得知哈默人的圣物遗失，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找回，或是求个心安，甚而在当地族人中树立自己的威信，都是有可能的。那个将血瓶转手给老黑的幕后人，看起来对这些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才能指点老黑和缅甸人联系。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其他的人似乎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却见安密用手指点着桌子上那张残破的照片。
2: 是他偷走了我们的神物，既然他没有离开丛林，那神物怎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还有那些把他带出丛林的人呢？
3: 不，跟他们无关。
1: 罗非曾经与发现年轻人的那个摄制组联系过，有好几个成员都证实，当时的年轻人精神失常，衣衫破烂不堪，几乎全身赤裸，并没有携带任何东西。
3: 所以说，在这个年轻人被发现之前，已经有另一个人取走了圣物，并且把他抛弃在了丛林里。可是，这个人会是谁呢？年轻人被下风，会不会和他有关？
2: 不管他是谁，亵渎圣物就会招惹上恶魔恐怖的力量。那个可耻的窃贼，他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0: 好了，过多讨论已经发生的事情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既然恶魔已经挣脱了禁锢，那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白寨主，我听说你那三个最贴心的手下都已经遭到恶魔的毒手。
4: 是啊，那恶魔一路跟随我们而来。哦，
0: 这么说他就在附近了。遭受了数百年的诅咒，在地狱中挣扎，难以超生。他如果要寻找复仇的对象，那我们哈默人是首当其冲的。
1: 罗非虽然对这些迷信的说法并不认同，但死者入土为安，在中国人的心中早已是根深蒂固的想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血瓶的诅咒的确是恶毒了一些。当这诅咒被打破，施咒者对复仇的恐惧也可想而知。一时间，小小的院落中再没有人说话，只听闻山间的肃风呼啸如泣如诉，似乎也在附和着索图兰刚才的话。当天的晚饭，酒过三巡之后，夜色深沉，山风渐大。众人坐在院子中，已经隐隐地感觉到有些凉意。
4: 哎呀，又要下雨了。
1: 听白剑恶这么一说，其他人也都纷纷抬起了头，果然见头顶苍穹，黑漆漆的一片，竟露不出一丝光亮。

0: 那天似乎也刻意顺应白剑恶所言，疏忽间已有星星点点的雨点飘落下来。安密与索图兰对望了一眼，脸色同时一变。安密原本一碗酒正喝了一半，此刻把手中的酒碗放下来，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脸颊。 似乎在凝神体会着那雨点带来的冰凉的感觉。从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来看，下雨并不算是意外之事。罗非见到哈摩人二人的神情有些异样，感觉有些蹊跷，正要询问，安密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出两步之后，把之前被罗非击飞了的那柄弯刀。 捡在了手中。罗非等人不知道安密想要干什么，全都停止了吃喝，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却见他圆睁着双目看着天空，突然间右臂挥动，一刀向着头顶的上方劈了出去。刀锋从零星的雨点中划过，闪耀出一片白光。 于是尚未停歇，安密的身形翻动，又是劈出一刀。这一刀虽然去势倾斜，但仍然是指向着天空的方向。此后，第三刀、第四刀，一刀刀连绵不绝，令人目不暇接。虽然刀速不是很快。 但是动作舒展有力，每一刀的姿势各不相同，连贯起来，也颇有一番摄人心魄的气势。他这什么意思？罗非也不明所以，转头看着对面的索图兰。只见索图兰神情肃穆，双手交叉合在胸前，嘴唇蠕动，似乎正在默念着什么。那边。
1: 安密刀舞之酣处，忽然张口用哈摩土语唱起了歌来。此时他脚下步履飘忽，带出几分醉意，但是中气却依然浑厚悠长，歌声穿透了夜幕，直飘入远处黑洞洞的群山之中。
2: 安密大人唱的是什么歌曲？
3: 啊！
1: 这是我们哈摩人的刀舞和战歌，歌曲的内容是勇士们在出征之前向家人倾诉离别之情，同时向天地表明死战之志。
4: 真是好歌啊！在此情此景中，由安密大人唱出来，真是叫人荡气回肠。哈哈哈哈哈哈！这是英雄之歌，是由哈摩人。 最伟大的女英雄，赫拉伊创作的。当年，勇士们正是唱着这首歌，赢得了圣战的胜利。
2: 圣战，
4: 对，圣战，这是我们族最光荣的历史。大祭司，就由你来给远方的朋友们讲一讲吧。
2: 圣战距离今天已经有300多年了，那是一场关乎哈摩人生死存亡的战争。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伟大的勇士阿利亚和女英雄赫拉伊降服了恐怖的恶魔，挽救了整个部落。降服恶魔？你指的就是杀死李定国的那件事情吧？
4: 不错，白寨主。
5: 霓虹寨世代奉李定国为雨神，可在我们哈摩人眼中，李定国是想要灭尽我全族的恐怖恶魔。
1: 白剑恶的嘴角尴尬地抽动了一下，似乎想笑又笑不出来，表情很是难看。
4: 灭尽全族？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下如此凶残毒手？
1: 不。 没有深仇大恨，而且在这之前，哈摩人对李定国甚至还有恩。正是因为这样，
0: 李鼎国后来恩将仇报，才显得更加狠毒可恶。
1: 恩将仇报，对不起，我对历史了解的不多，这中间的情况还要你麻烦你说的详细一些
2: 啊。李定国是南明的大将，我们哈摩人虽然地处偏僻，可当年也是臣属于大明帝国的。后来南明军队和满清人作战，哈摩首领特意派出了100名勇士编入了李定国的军中，参加了在东边进行的大战。
3: 100名勇士，这就是哈摩人对李定国的恩情了。
0: 你不要小看这100名勇士，他们人虽然不多，但都是带着神兽的骑兵，到了战场上，上万的兵马也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
1: 你说的神兽是指？
2: 就是大象。这一带的山林中多有野象出没，哈摩勇士的力量能够将强悍的野象驯服，成为自己的朋友和仆人。
3: 象兵？你的意思是李定国当年的军队中竟然混编着象兵？
2: 是的，这些象兵都是来自于我们部落的勇士，在南方的大会战中，他们是清军的噩梦。
3: 哎呀，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满族人来自北方的草原，马骑兵是他们最强大的部队，可是战马遇见大象，早被吓得屁滚尿流，连跑都跑不动，还打什么仗啊？这可是个大发现，看来李定国在与清军的几次会战中都获得大胜，你们哈摩人的确是功不可没呀。
4: 听着索图兰说出了象兵的秘密，罗非就一直低头沉思着。岳东北刚刚的话似乎打通了他的思路，他突然拍手叫了一声：“
1: 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1: 神秘的力量就是象兵。你的那篇文章中提到过，清兵传言在广西的盐官战役中，李定国的军队动用了令人恐怖的神秘力量，这力量来源于云南边境。现在看来，这力量就是来自于哈摩人的象兵。想想盐官大战时，那是雷电交加的天气，气氛原本就恐怖，这时候象兵部队突然从李定国的军中杀出，怎能不让清兵胆寒？很多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大象，之后传来传去，那自然就会带上一些神秘色彩，对吧？
5: 不错，不错。
3: 东边的大战，广西盐官，象兵，恐怖的力量，哈摩人，云南边境，这些倒确实能解释得通。
6: 怎么，你就这么轻易地把那套恶魔理论给放弃了？
3: 谁说我放弃了？象兵的说法只能解释关于盐官大战的那部分传言，那对于后来的恶魔传言根本说不通。首先，哈摩人怎么会把自己的战士视为恶魔？其次，象兵虽然强悍，但行动笨拙，在平原上进行的大会战可以发挥出优势，到了山林中就派不上什么用场。所以李定国的溃军能在边境丛林中支撑3年，绝不是依靠哈摩的象兵。
2: 恶魔就是恶魔，怎么能和我们部落的勇士们混为一谈呢？
6: 我想知道，你们口中所说的恶魔究竟是什么呢？
2: 那是充满了邪恶与恐怖的力量。根据我们部族的传说来看，那很可能是一种蛊术。
3: 蛊术？这什么东西？
6: 从医学上来说，蛊指的是人体内的寄生虫，同时啊，也用来表示神志霍乱的疾病。在我国的传说中，蛊则是一种人工培育的毒虫，蛊的主人可以通过这种毒虫实施一些诸如诅咒之类的邪恶巫术，从而达到控制受害者肉体和精神的目的。
1: 你们族的传说中关于这些具体是怎么讲的？
3: 你得详细讲讲，任何结论都必须有事实作为依据。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当年李定国的军队一路败退，经过磨盘山那场大战，兵力已经不足万人，那100名哈默勇士也死了大半，只有13个最强壮的小伙子存活了下来。有这13名哈默勇士带路，李定国带着最后的残军安扎在了恐怖谷中。进入山谷的时候，前军抓住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李定国开始以为他们是清兵的奸细，于是严刑拷问，结果发现这几个人原来都是来自苗族的古尸。
2: 莫非古尸啊，就是专门制作蛊毒的人。据说在云南苗族，这种害人的手法非常盛行。
1: 按照惯例，军队作战时如果遇见像蛊尸之类的妖人，一律是要杀掉祭旗以避晦气的。可李定国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割掉了那几个蛊尸的舌头，却把他们继续留在了军中。哈默勇士们素来对奸邪的人非常痛恨，很不理解李定国的做法，于是他们就推举出一个代表，想要面见李定国，请他处死这些蛊尸。大家都知道李定国的脾气，越是在众人面前，他越是要保持自己的威严，说一不二。所以啊，那个代表便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前往李定国的军帐，这样单独觐见，劝说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那勇士来到军帐前，见帐内仍有亮光，知道李定国在里面。因为不想惊动其他人，所以他就没有出声，直接走过去，轻轻地撩起了门口的布帘。结果他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那李定国披头散发，跪伏在一排香案前，他的双肩不住地耸动，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竟然是在独自哭泣。啊，那勇士一下子愣住了，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李定国悲声说了一段话。那段话大致的意思是，我被情势所逼，不得已将灵魂交给了恶魔，以换得恐怖而强大的力量，从此三军将士都将被恶魔所控制，我罪孽深重，死后情愿遭受万劫不复的惩罚。
3: 那这么说的话，是李定国特意把几个蛊尸留在军中，而让他们施展蛊术，从而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
0: 合理，这个推断非常合理。
4: 周立伟和白剑鄂虽然不说话，但是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异议。
1: 当时我们的勇士也是这么想的，他既惊讶又气愤，呆呆地愣在了军帐门口。李定国悲泣完毕，突然察觉到不对，回过头来喝问了一声，什么人？勇士连忙退了出去，他不敢停留，一路快跑回到了哈默众人的营地中。诸位兄弟还在等着他带回好消息，看到他匆匆忙忙的样子都有些奇怪。勇士来不及细说，只是招呼大家立刻离开。等到李定国带着亲随赶过来的时候，众人已经跑出营地进入丛林了。由于地形不熟，当时又是深夜，李定国不敢追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13名勇士越跑越远，向着哈默村寨而去。我们哈默人和李定国之间的关系，想必就是在那个夜晚过后开始出现了裂痕。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的热门工作。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今天的热榜话题几乎刷爆了所有的家长群，大学生的社交平台，那就是月薪3500元招大学生暑期全天带娃。一边呢是家长抢着发帖找人，一边却出现了高薪招不到人的两极反差。 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梳理两条全网刷屏的真实的新闻啊。广东中山的齐女士拿出了自己每月工资的3500元，早八晚六，周末双休，聘请大学生上门，只要求呢陪写作业、户外玩耍。在杭州浙江杭州的临品一位妈妈开出了月薪4000元、全天居家有空调的条件，招聘呢挂在网上半个月，几乎无人应聘。两条消息同步冲上热搜，话题阅读量突破了5亿，网友却吵成两派。 如今呢，大学生得华早已经不是亲戚间临时搭把手，而是规模化的暑期兼职赛道。家政公司呢推出了专属的陪读服务，211师范外语专业的学生成为抢手人选，日薪200，月入5000的兼职随处可见。有人说啊，这是双赢，家长解决了带娃难题，大学生轻松赚取零花钱。也有人直言，廉价用工，隐患重重，孩子教育、学生权益两头都没有保障。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透这件事儿，看似双向奔赴的陪伴，藏着怎样的情绪交换呢？刷开小红书、抖音两种帖子永远置顶，家长发帖求靠谱，大学生全天带娃开出3500、4000，月薪写明双休，室内有空调，会英语、手工、做饭优先。 另一边，大学生晒出带娃兼职日常，陪孩子搭积木、辅导暑假作业、逛公园、雇主投喂奶茶蛋糕，相处向家人，日结200，薪资稳定。郑州师范学院大一学生瞿清雅做这份兼职2年，服务过9个孩子，靠带娃攒下考研生活费。广东齐女士聘用大学生后，不用在两头兼顾工作与孩子，一度觉得找到了完美解法。可热度之下，裂痕清晰显现。
2: 杭州4000元全职岗无人问津，网友算账后发现单日10小时陪护，时薪不足19元，还要兼顾家教、保姆双重工作。宝妈张女士连续3次遭遇大学生临时爽约，好不容易上岗的学生不会做饭，不懂看护，半天就只能辞退。有人在这份陪伴里收获治愈，大学生说，比起职场实习，孩童纯粹的情绪能抚平内心迷茫。 也有人深陷矛盾，家长期待大学生承接全部育儿压力，学生只想轻松赚短期零花钱，双方预期完全错位。全网评论两极撕裂，一部分共情双职工父母育儿难，一部分心疼大学生高强度情绪劳动被低价消耗。这场看似一拍即合的双向奔赴，到底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分歧？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热门工作。
0: 刚刚片花当中的两个典型案例，恰好对应市场里两种完全相反的体验。我们首先呢，从收获正向反馈的双方故事说起。先来看大学生群体里的受益者，郑州师范大学大一的一名瞿清雅新生啊，2年她有带娃经验啊，社交平台发帖固定带上了"大学生宝妈带娃"3个标签。她告诉记者。 大学生的身份自带着信任感，宝妈群体更容易主动私信来沟通。他的工作时间是早9晚7，单日200元的日结，2年服务9户家庭，雇主满意度很高。对他而言，这份兼职不只是赚钱，更是专业实践。师范专业需要积累儿童沟通经验，和小朋友相处时，他能把课堂上学的儿童心理学知识落地。 比起餐厅、商超兼职，带娃的时间更加灵活，情绪反馈更加温暖。不少雇主会把他当成家里的一份子，出游带上他，日常投喂零食水果。分别时，他呢会因为舍不得孩子而难过很久。 再来看看满意的家长案例，在片花当中的一位毛女士啊，管理岗位工作很繁忙，5岁半的女儿无人照料，之前雇佣的中年家政阿姨只能负担起基础的起居服务，无法做知识启蒙。 在筛选之后，他聘用了大三的一名女大学生，对方主动钻研儿童点心趣味教学，3周时间和孩子亲密无间，每月开出5000元包吃住，还一同外出旅游。 毛女士的筛选标准非常有代表性，那就是优先真心喜欢孩子、衣着朴素、有经济需求的学生。她认为有稳定收入需求的，对待工作会更加的有责任心。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心理层面来解读这种正向匹配。 大学生呢，处于青年阶段，自带平等无距离的沟通视角，不会像父母一样时刻施压学习压力，也没有传统保姆的距离感。 这个时候孩子们呢愿意敞开心扉，家长也能获得喘息的空间，这是大中口中双赢的底层逻辑。不少学前教育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把这份兼职也当作是职业试错，提前感受了亲子相处的模式，消解未来的就业迷茫。但是火热市场的另外一面啊，是大量的矛盾案例，也是网友争执的核心来源。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杭州那位月薪4000元啊都招不到人的妈妈，招聘需求写的是10分细致的，比如说9点至18点全天陪护，辅导作业，户外玩耍，中午要做简餐，全程禁止玩手机，男孩优先。很多大学生看完之后直接放弃，网友统一算账，每天出勤啊，每月出勤22天，单日9.5个小时，折算时薪不到19元，同时承担着看护安全、 学业辅导、家务3大类的工作，责任大，报酬低，远不如每天2到3小时的短时陪读计划。短时陪读仅负责作业辅导，时薪50到100元，时间更自由，是大学生更加青睐的选择。 另外呢，还有彻底踩坑的家长张女士，她呢提前沟通好了兼职内容，简单做饭，基础看顾孩子。连续3名大学生在前一晚临时爽约，理由统一为家人生病。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学生，上岗之后完全不会做家务，不懂得照顾孩子，半天就只能送走了。这件事后啊，张女士彻底放弃了大学生带娃，只愿意找熟人亲戚。 陌生人带来的信任损耗让他不堪其扰。另一边呢，也有大学生踩坑的故事，不少学生只和家长微信口头约定，上岗之后被临时增加了大量家务，延长看护时长，想要涨薪被拒绝，中途离职还被克扣工资。有研究生在读的学生分享，家长要求全天看护之外，额外要求全天辅导奥数、英语口语，超出最初的约定范围。 沟通之后呢，家长反而指责学生拿钱不办事儿。所以我们来看啊，网友们争吵的核心本质是双方价值认知的完全错位。站在家长的视角，托管班每月4000到6000元，一对一专业家教100元起步啊，一小时。大学生全天看护3500元，性价比极高。额外简单家务只是顺手小事儿。而站在大学生的视角，带娃是高强度情绪劳动，需要时刻紧绷精神，保障孩子安全。一旦磕碰受伤，就要承担责任，时薪甚至低于基础的服务业，多重责任却只拿到基础的薪资。 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预期落差矛盾，这场双向奔赴里，双方都设置了理想化的合作模式，却很少提前对其边界。家长默认大学生兼顾了保姆家教玩伴的三重身份，大学生呢只把这份工作当作轻松短时的兼职，双方需求没有提前沟通，合作自然而然容易崩裂。 还有一部分中立网友提出了折中观点，区分了短时陪读与全天全职陪读，短时仅是负责作业辅导，不设置家务全天看护，供需匹配度很高，全天全职陪护应当提高薪资，明确权责，不能用低价捆绑多重工作。而这场热搜的争吵本质是市场供给快速扩张之后，服务标准价值定价没有形成统一标识。我们聊完了双向的体验和网友的分歧，下一步我们继续来深挖这场大学生带娃的热潮背后藏着整个社会层层叠加的焦虑之感。
2: 上海一名小学教育专业大学生莫里斯4年暑期带娃经历，窥见无数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他服务过一户家境优渥的家庭，8岁男孩书房堆满习题册，母亲强制超前教授初中知识，即便孩子完全听不懂，仍要求全程辅导。 母亲坦言，身边家长全部超前鸡娃，自己不敢停下，怕孩子落后同龄人。相关调研显示，65%的中小学生正在或曾经提前学习超纲内容，双减之下，教育内卷并未消退，只是从培训机构转移到家庭内部。双职工父母被工作、房贷、育儿三重压力裹挟，老人同住又会爆发育儿理念冲突，大学生上门带娃成了隔绝家庭矛盾、缓解内心恐慌的临时解药。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大量大学生暑期找不到优质实习，传统兼职门槛低，薪资微薄，带娃兼职既能赚取生活费，又能获得情感治愈，成了年轻人跳出体面工作执念的务实选择。但这份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暗藏一层看不见的陷阱，家长花钱购买陪伴，本质是把自身教育焦虑转移给大学生，试图用外包服务替代亲子陪伴。大学生短暂承接孩童情绪，却无法修复原生家庭的亲子裂痕。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数据显示，父母关系不和的家庭，孩子对抗行为概率是和睦家庭的3.2倍。即便请来心理学专业大学生，也难以抹平家庭系统带来的心理创伤。当越来越多家庭把孩子的假期托付给陌生大学生，我们需要看清，这场兼职热潮背后是家长、孩子、青年三方叠加的复杂社会焦虑。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热门工作。
0: 接下来我们先从家长群体的焦虑开始拆解。第一层是生存与育儿双重挤压的现实焦虑，比如说广东秦女士月薪才3500元，她把全部收入用于聘请大学生带娃，夫妻二人双职工，没有老人长期帮忙看顾孩子，暑期托管机构价格高昂，长期承担经济压力会过大，职场父母面临两难，请假看护孩子会被扣工资，影响晋升，放任孩子独自在家担心安全，沉迷电子产品，送回老家呢又错过了亲子陪伴的窗口期，大学生带娃以更加低成本来填补看护空白，成了无奈之下的最优解。第二层我们来看啊，是教育内卷催生的成长焦虑，也是片话里提到的超前学习困境。大学生莫里斯接触的8岁的男孩的案例极具代表性，母亲受到周边家长的裹挟，陷入到不超前学就会掉队的恐惧里，他要求莫里斯每天讲授初中阶段的知识点，孩子多次诉苦题目太难听不懂，莫里斯委婉沟通，却被家长反驳，别人都在学，我们不能松懈。这里呢有一组权威的调研数据，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的研究指出，很多家长呢将大学生伴读当成了缓解教育焦虑的安慰剂，以为付费就能够实现孩子成绩弯道超车，却忽略了儿童的成长规律。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的测评显示，大学生对于中小学生的考点题型归纳能力仅为专业教师的43%，很难达到家长期待的提分效果。而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这种焦虑呢是属于替代性补偿心理，父母因为工作缺少陪伴孩子的时间，内心产生愧疚感，于是呢通过付费来购买高质量陪伴、学业辅导，弥补自己缺位带来的心理亏欠。苏州社区亲子共学实验数据显示，每周父母抽出3小时的亲子共读，手工的家庭啊，孩子暑期焦虑指数比全程外包看护的家庭要低40%。而这组数据直观说明，花钱外包无法真正的消解育儿焦虑，只会短暂的转移内心的不安。第三层是代际育儿冲突带来的家庭焦虑，很多家庭的老人是同住的，老一辈放养式育儿和现代科学育儿理念不断冲突，日常呢容易爆发争吵，聘请大学生上门带娃能够避开老人干预，统一育儿节奏，减少家庭内部的矛盾，但这种模式呢只是回避冲突，并没有解决夫妻还有两代人之间的育儿观念分歧，长期下来家长依旧会陷入教育内耗。而说完了家长，我们再来看看孩子身上隐藏的情绪焦虑。北师大调研有一组关键数据啊，72%的大学生伴读表示，家长要求自己扮演严格的监护人，替代父母来管教孩子。但是呢，大学生是没有亲子权威的，也缺乏处理长期叛逆、情绪内耗的专业能力。 有大学生分享，青春期的女孩只愿意和自己倾诉心事，却不愿意和父母来沟通。长期依赖大学生获得情感支撑，亲子隔阂会持续加深。还有的孩子会下意识地称呼大学生姐姐和妈妈，把临时的陪伴者当成了情感依赖对象，频繁地更换这个兼职学生，也容易破坏孩子稳定的安全感，形成情感的漂流感。这里有个真实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学生李瑜，他接待了一名离异家庭的女孩，孩子面对父母极度的叛逆，唯独愿意和李瑜来沟通，可是只要提到学习，孩子就会立马的关门抗拒。家长呢，把问题全都归咎于啊，这个大学生不会引导，却不愿意正视家庭破碎带来的孩子心理创伤。有一名资深的教育人士对此总结，大学生可以辅导习题，陪伴孩子玩耍，却无法修复失衡的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的核心责任永远都是父母，无法被外部的陪伴所替代。
2: 律师马兴国处理过多起大学生带娃劳务纠纷，最常见两类案件。一是孩子看护期间意外摔伤，家长要求大学生全额承担医疗赔偿。二是学生完成陪护工作后，家长口头承诺薪资无故克扣。大学生与家长之间属于民事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保护，仅适用民法典，没有书面协议，保险兜底，一旦发生意外，双方只能自行举证扯皮。有大学生上岗25天，约定月薪3500元，最终只拿到1400元，缺少微信文字约定、工作记录，诉讼过程耗时数月，安全隐患更是无处不在。多数大学生没有儿童急救培训，面对孩子呛食、过敏、中暑、磕碰，无法规范处置，极易扩大伤害后果。家长将监护责任全部寄托给学生，却不懂法定监护权无法转移，一旦发生严重意外，主要赔偿责任依旧由家长承担。除法律纠纷外，双向情绪风险同样容易被忽视。家长过度期待大学生解决全部教育问题，一旦效果不达预期，容易产生指责，信任破裂。大学生长期承接孩童负面情绪，得不到疏导，容易出现情绪耗竭、共情疲劳。还有隐私安全隐患，学生独自进入私人住宅，家庭财务、家庭成员隐私暴露。家长安装监控未提前告知，涉嫌侵犯大学生隐私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热门工作。
0: 我们先从双方都需要面对的法律风险来入手啊。我们首先来解读还有区分核心的法律关系。大学生上门带娃属于私人的劳务关系，是不属于劳动关系的，无法申请劳动仲裁，所有的纠纷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举证难度大，维权的周期很长。首先来讲家长方的三大法律隐患，第一就是监护责任无法转移。根据民法典的监护相关规定，父母是未成年人永久的法定监护人，聘请大学生仅为临时托管看护，即便是付费，监护权责不会转移。如果看护期间孩子走失摔伤，发生了人身伤害，除非能够举证大学生存在重大过失，否则主要赔偿还有监护责任仍由家长来承担。比如有案例当中的大学生短暂分析，孩子小区奔跑，他摔倒骨折了，法院判定家长承担70%的责任，未提前排查小区安全隐患，未告知孩子的活动禁忌。第二，履约无书面的约束，维权无据。绝大多数的合作仅靠微信的口头沟通，工作时长、辅导内容、薪资结算、加班补偿，没有白纸黑字的约定。大学生呢，临时爽约、敷衍陪护，家长无法追责。若是家长临时的增加了一些做饭啊、全屋打扫等额外的家务，学生拒绝就被克扣工资，双方都没有维权凭证。有关报道就明确指出，无标准化协议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乱象。第三，人身与食品安全风险。大学生啊，大多数是没有专业育婴急救知识的，不懂儿童食材的过敏源、辅食处理规范，代为准备餐食容易引发过敏、肠胃不适，孩子突发的高烧、呛噎还有外伤，学生无法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施救，加重伤情，后续纠纷难以鉴定。 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生群体面临的法律风险啊。第一就是薪资保障缺失，口头约定之下拖欠克扣薪资是高频的纠纷，有的学生全天陪护已经达到了一个月啊，家长以孩子成绩没有提升不够耐心为由克扣了一半的工资，学生拿不出书面合同只能自行协商，损失无法追回。第二，意外追责风险极高，带娃全程学生需要承担高度的审慎的看护义务，只要出现了孩子受伤，家长第一时间会要求学生来赔付医药费和营养费等等。第三就是隐私与人身安全隐患，大学生独自进入到陌生家庭，接触户主的财务，家庭隐私存在财务误会，人身安全隐患。而除了法律风险之外啊，更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长期的情绪风险。我们也从心理层面来拆解拆解。第一就是家长的期待落空，心理内耗。很多家长抱着全能陪伴的高预期，认为大学生既能辅导功课疏导情绪，又能够包揽家务，一旦学生达不到标准就会产生失望愤怒，甚至全盘否定对方，快速终止合作，反复更换陪护者，持续加重自身的育儿焦虑。这个时候我们来想，家长容易把大学生当成教育解药，一旦这个药效不及预期，焦虑感反而会加倍。第二，大学生的共情疲劳和情绪耗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全天陪护需要持续的包容孩子哭闹叛逆负面情绪，学生呢还要自身的去兼顾学业升学压力，长期接受孩童的负面情绪，缺少疏导沟通，极易出现共情疲劳。不少兼职的学生反馈，结束一段陪护之后会出现持续的低落，耐心变差，需要很长时间来调整心态。第三，对于孩子造成情感的不稳定的风险，儿童发展心理学指出，低龄孩子需要稳定长期的情感依恋对象，频繁更换大学生陪护者会破坏安全感，有的孩子刚和陪伴者建立了信任，暑期结束就要分离，反复的经历分别容易出现敏感内向，不愿与他人沟通等问题。同时呢，部分家长完全缺位亲子互动，把情感陪伴全部外包，孩子长期缺少父母的情感回应，亲子隔阂也会持续加深。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聊完了一些风险，我们想给家长和大学生一些小小的建议啊。针对家长呢，在邀请这个大学生陪护者的时候，要签订标准化书面的劳务协议，明确工作的时长、薪资标准、结算日期、服务边界，还有啊，要做好双向的身份核验，并且要配置双重保险，调整内心预期，区分陪伴玩耍和专业教师之间的区别，不把教育情绪疏导全部寄托在外包的服务之上。而针对想要兼职带孩子的大学生来说啊，我们也要拒绝口头约定，合作初期要签订一个书面协议，清晰写明不承接的额外工作、加班补偿、离职前提要提前通知，留存聊天记录、每日陪护日记作为举证材料。还有我们得要主动学习基础的儿童急救知识，比如说掌握孩子的擦伤、中暑的基础护理，提前和家长确认孩子的病史、过敏和禁忌活动，并且要合理规划情绪边界，不承接家长过度的情绪倾诉，每天要预留独处的时间，避免长时间的情绪耗竭。所以回到我们节目的核心心理视角，大学生带娃是供需匹配催生的灵活服务，是可以成为育儿还有青年增收的有效补充，但是永远都无法替代父母的原生陪伴。家长不必把它当成消解焦虑的万能方案，大学生也不必把这份兼职当成毫无代价的轻松收入，守住法律边界，理清心理预期，这场双向陪伴才能够真正的温暖双方，而不是暗藏纠纷与内耗。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带娃成了暑期大学生的热门工作。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南博万他说啊，现在的大学生能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让他们带孩子嘛，万一出了问题后悔都来不及，家长也是真够心大的。木易他说啊，事实是很多新手宝妈都带不了自己的孩子，也都是在慢慢的学习的路上，让大学生带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有的确实带得很好，也有的饭都是不会做的。爱梦想的鱼他说，5000块钱要做3顿饭，要做家务，还要看孩子，还要教会孩子，这么来算真的很便宜。好，最后来看到这位我是车神，他说要打扫卫生，还要做一家人的饭，还要带孩子，找大学生估计还是想让大学生来教孩子学习，要求这么多还得看雇主脸色，除非是真的缺钱特别喜欢孩子，不然很少大学生会愿意这么干吧，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能够打工，反正我是不干的。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7: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

幅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习。

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有，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啊能够更好地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

0: 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1: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0: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

0: 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1: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

0: 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两三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个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 你猜。

0: 他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淇淋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淇淋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即使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淇淋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4: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是怎么样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真的真。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2: 啊，
3: 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嗯，
3: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2: 对对对，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2: 嗯，
3: 有的甚至出现冠心病的，
2: 嗯，
3: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3: 对对对，像我们呐、啊。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2: 对，
3: 心室肥大，
2: 嗯，
3: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2: 嗯，
3: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2: 嗯，
3: 轻者致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没错，
3: 后果呀不堪设想。
2: 是，
3: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2: 嗯，
3: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2: 嗯，
3: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2: 嗯，
3: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2: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3: 对对对，李安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2: 嗯，
3: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吃这些药啊都不起作用了。
2: 是的，
3: 我们人体啊它都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嗯，
3: 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2: 哦，
3: 有的呢放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2: 嗯，
3: 但是呢随着病史的延长啊，慢慢吃药啊

0: 都不管事了。
1: 嗯，
0: 有的病人呢、慢慢的呀、都出现了并发症。
1: 嗯，
0: 你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有的出现视力模糊，白内障的，更为严重的呀、有的眼底视网膜出血的呀、有的失明的看不见的，
1: 对，
0: 等等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并且啊，还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降不下来呀、有的啊达到160、170，更为严重的呀、达到200多的。
1: 对，
0: 有的有症状呢，出现呢头晕、头疼，甚至啊出现呕吐的症状。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没有症状的。
1: 对，
0: 那个没有症状的病人呢、更可怕，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啊，有的出现脑梗了，有的甚至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
1: 是的，
0: 这个后果呀，非常可怕。
1: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0: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1: 嗯，
0: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1: 对，
0: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李安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子一寿胶囊。
1: 对，
0: 这个药啊，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林子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
1: 嗯，
0: 林子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大家称之林子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
0: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1: 比较全面啊。
0: 哎，对对对。林子呢，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
1: 对，
0: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在临床啊，都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啊，我们林子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还有啊，林子和丹参、三七搭配在一起啊，对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使我们呢、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透。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那个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呢不良的症呢，它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还有啊，我们这里边有人参跟防芪
1: 啊，
0: 这两味药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李安。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对对，
0: 就是说人的这个元气充盈呢、慢性疾病呢、它都会远离你而去。
1: 对，
0: 还有啊，我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林子益寿胶囊的呀，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0: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呀简单的说了一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呀一一的讲到。
1: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哦，陈经理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财经区云安镇的人，我叫王慧兰，我83岁。
0: 83岁了？
2: 哎，我这个血压子好多了啊，我都吃了一两个月的话。
0: 哦，你现在吃了一两个月，睡觉好多了？
2: 就是血压子拿着球都是有效。
0: 救了都有效？
2: 哎，拿着球都是有效。我每天，我怕你听不到，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
0: 每天在坚持听我的广播，是不是？
2: 哎，我每天都听。我给介绍我一个街坊，他是叫我相当好的
0: 啊，
2: 他我叫他买5个疗程，两他的婆婆去的
0: 啊。
2: 我现在一体多病，我有我现在学的那个院病，多院气的院都各方面都是好。我这个林子江浪气的好多病都是不好的，这样好了。
0: 对，
2: 惭愧的人哦，学的极好哦，我是想死了，我这这下决心，我这听了我这个买的噻，我这个睡觉都改善的是好些，我就先睡觉，死都睡不着。
0: 原来是睡不着。
2: 哎，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人呐、啊，睡不着啊，那个是最拐的，知道吧？
2: 就是的噻，我晓得了，一个人要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噻。我那是睡的两三个小时都睡不到
0: 啊，那两三个小时睡不到肯定不行吧？
2: 还是陈军呢？
0: 啊，
2: 我两天打电话，你看我那个强盗队的反馈那个电话，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打的挨死人。
0: 对对对，你这个听了你这个声音呐、啊，中气很足，根本都不像八十三岁的老人呐、啊。
2: 哎，我去跟个导演，你这像八十几岁，你这像七十几岁，我要把人气死了还。都是跟你们学，为你们趁早去买林子胶囊机。我原来我找不到
0: 啊，
2: 我现在才晓得
0: 啊。
2: 我原来也没听到那个反馈的，学这个事呢也没听到这个林子胶囊，我这也是晓得十点钟我没听过
0: 啊。
2: 我这也听到这个事，好多人都是没有，这现在好多人都骑车。
0: 对对对，我跟你讲噻、
2: 林
0: 子一束胶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品，知道吧？
2: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关于菌字号的。
0: 哎，对，另外呢，林子呢，在民间呢，大家都知道，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
2: 对，讲的有条有理，那讲的好得很。
0: 你老人家过奖了，
2: 反馈不到。哎，
0: 我跟你讲噻，
2: 嗯，
0: 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跟你们老人家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有名有姓有地点还有电话的，
2: 都有地址。我这也不是扯谎的，
0: 哎，
2: 我也不是买这个东西想赚你们的钱，我你气的是晓得，我这现在先讲，我他这个药见效快得很，最多一个月，这一个十天呐，这半个月，要是你去过，我把你把这药消。
0: 对对对，老人家，
2: 哎
0: 哎，给身体养好，你这八十多岁啊，听了呀，中气很足，人活百岁不是梦啊，老人家。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不错不错，你这个茯苓子一束胶囊选对了啊。
2: 对。
0: 哎，不错不错，你也在积极。
2: 我要是我本人的话，我这都是，这人家关键把你这几个钱，我是要领导我这个去买的。
0: 哦。
2: 我自己不能自理，我这活都活不成。
0: 那是的，是的，你说生活不能自理啊，咱老人呐、啊，活了没品质，没尊严，知道吗？
2: 对了噻。
0: 嗯。
2: 我只要这个学有效，这气性就有效吗？
0: 对对对对对，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眼光，选择林子一束胶囊啊。
2: 哎，我听得极舒服，我天理夜晚时我都不睡觉，我都听你。
0: 不错不错不错。
2: 哎，
0: 对于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2: 哎，好好好。
0: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王慧兰。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2: 柴田区云安镇的。
0: 哦，你是柴田区云安镇的。
2: 哎，老街。
0: 哦，不错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婆婆。
2: 我的189715。七零幺，
0: 你这八十多岁，你这个思路很清晰啊！你这个电话号码记得很清楚啊。
2: 不错，谢谢陈军人呐。
0: 啊，不感谢不感谢，在浮光半夜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2: 好好好，谢谢。
0: 好，你老人家保重啊。
2: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你是陈主任噻？
0: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加门了。
0: 哦，不错不错，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一个是多病缠身了。
0: 一体多病了，老人家。
3: 一体多病呢，就是多病缠身。
0: 哦，你是有哪些问题啊？
3: 这个、哪些问题呢？老婆有点昏，你就是他说我没检查，他说有脑梗了。
0: 哦。
3: 腰疼背疼，不是精神。又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说说这从上到下都是病的，
0: 那是的，
3: 病的。我就是听你这个讲座，我听得蛮长时间，
0: 嗯，
3: 我前头段的孩子气我，
0: 嗯，
3: 前头段气的是这个前脸骨台，
0: 嗯，
3: 我都就听过了，就听你的讲座，
0: 嗯，
3: 听你的这个您的就是讲了，
0: 嗯，
3: 听得蛮多有效，
0: 嗯。
3: 你晓得，我也所以呢，我就买点七星买
0: 啊，
3: 但是买呢，可能有些阻拦，有些磨难的事情，
0: 哦，
3: 包括就一直拖延到现在
0: 啊。林子一束胶囊已经买到了是吧？
3: 对，可以买了。我你知道我怎么去服法？
0: 哦，林子一束胶囊买到了，不知道怎么服用是不是？
3: 对，今天没在到我在收菜收了，我的儿子。 给我送弄回来。
4: 你买了多少啊，爹爹？
3: 买五个疗程单。
4: 好好好，像你这个情况啊，林子一受胶囊，你早上三粒，晚上三粒，放到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好吧？
3: 好，可以可以，明天开始服用，明天开始服。
4: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86。
4: 你老告诉我，这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一百岁来努力啊！
3: 你也就是这个关键问题，就是疼都难受啊，这个疼，腰疼、背疼的，脚也疼、腿也疼的，腿的走路没得力，就
4: 好，爹爹，我跟你讲噻，腰疼呐、腿疼呐，一个是经络不通，第二个呢是血循环不好，知道吧？你服林子一受胶囊呢，它来净化血、软化血管、通经络。另外呢，咱里头有桑寄生、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3: 我想那个它是中药制成的。
4: 哎，它是中药制成的，一个呢是比较安全，第二个呢，它服用之后啊，你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祛风湿、强筋骨，哎，咱那个疼痛啊，慢慢它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3: 好。
4: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金门市。
4: 好好好，服得好，也给咱们金门那些街坊邻居讲讲，好吧？
3: 可以。
4: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老人家。
3: 好，有时间联系。
4: 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3: 好，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喂，
4: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的身体啊特别不好。
4: 嗯。
5: 严重贫血。
4: 嗯。
5: 再来引起血压高。
4: 嗯。
5: 在心脏也不好，
4: 哎呦，
5: 我的病蛮多，
4: 嗯，
5: 在胃呀、啊，咱还腰椎盘头区，
4: 那就是说一体多病，
5: 哎，多病产生，
4: 嗯，
5: 但是我曾经的话呢，我走了蛮多冤路，
4: 嗯，
5: 吃药，
4: 嗯，
5: 都没有对上号，
4: 嗯，
5: 这一回的话呢，听那个广播啊，
4: 嗯，
5: 我就吃了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啊、
5: 但是这个药呢，我吃了。先去我就说抱着试一试的看了啊，我就去了一个疗程，我就感觉到模样呢，感觉到这个人呐、每天到下午啊就那个缺氧，气呼吸不过来，我就去在这个还失眠子，所以我呢感觉到有点甜头了，
4: 那是的是的，
5: 那我还要技术巩固，
4: 对对对，
5: 我就接着又买三个疗程呢，我原来的血压呀，我是180的，100、101、102。
4: 哎呦，血压相当高了。
5: 哎，后来我就通过那个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去了三个疗程。
4: 嗯。
5: 我现在的血压呀，我告诉你一个惊喜啊。我现在120的103。
4: 哎呦。
5: 哎，在这低的话呢，80。
4: 嗯。
5: 我现在感觉蛮高兴。
4: 那是的，你以前那个高血压180的高压，低压110的120。
5: 哎，对对对对。
4: 现在通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啊，现在血压的120的103高压。
5: 对。
4: 低压呢80，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5: 我现在感觉蛮高兴。在缺氧的话呢，我现在下午啊也没得原来那个哈不过来气啊，人的头啊就疼得不得了。
4: 哦，你以前那个有头疼啊，稀不慌那个现象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呼吸困难了，这属于你这个心脏不好，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
4: 跟那个血压不好，你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心慌啊、呼吸困难这个现象没有了，
5: 心跳也好些了。
4: 现在睡眠好了，你整个的一个，它给你五脏六腑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调节的一个作用。它净化了血液、软化血管，你整个血压正常了，你整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呐、它逐渐的给你消除了。你心脑血管引起的一个心慌、胸闷、头疼，包括这些现象呢，它逐渐的恢复，逐渐的康复，这是一个正常治疗的一个过程啊。
5: 对对对对。
4: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我听出来了，对你各种慢性疾病呢、都有很好的治疗，很好的康复。
5: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啊，
4: 嗯，
5: 你看这个药啊，确实是，一种药治多种病。
4: 对对对，它第一个。它非常安全，是 OTC 甲类的一个药物。
5: 对对对对对，
4: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了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也比较满意。
5: 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
4: 那不错不错。
5: 而且的话呢，我现在我还得到处宣传。
4: 好好好。
5: 宣传的话呢，我就老年人在一起啊，
4: 嗯，
5: 我就说，他说你最近脸上的颜色、精神 怎么毕业的？你气质好些啊。
4: 嗯。
5: 他说你钱没有啊。
4: 嗯。
5: 我说我气快八十岁了。
4: 啊。
5: 我说我的话呢，要实话实说。
4: 对。
5: 这不能说假话的。
4: 对对，我们一直知道的实话实说。
5: 一手胶囊啊，我说这个药相当好，我就是吃这个药的。
4: 不错，
5: 他说啊，真的、
4: 嗯。
5: 我说你俩不相信。
4: 嗯。
5: 我说你俩去买试哈子。
4: 对对对。
5: 我说你俩就晓得我没有说假话。
4: 对对对。
5: 所以说你俩看那个白蛇为了救许仙呐、啊。
4: 嗯。
5: 他就是高山了、啊、斗山了、啊，他就去找了个林子。
4: 对对对。
5: 他后来把许仙的命救好了的。
4: 老人家。我听得出来你是很有文化很有水平的一个老人家。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老人家你是什么地方的呀？
5: 我是汉口老火车站这里的。
4: 哦，老人家是汉口的是吧？
5: 哎，
4: 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5: 感谢你呀。
4: 啊，好好好，老人家不能感
5: 谢
4: 哈。好，欢迎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哈。
5: 哈哈，再见再见。
4: 好，再见哈。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你好，陈主任。
4: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6: 啊，我就是冠心病呢、啊，从2015年头住院的，每年住。两次啊，以后呢就搞得严重的，到排尿啊，到时候不排尿，到河里水啊，到不排出来，它水一哈到腹里，晚上睡都不能睡，睡的时候气都不能透啊，快快爬起来搓澡啊，
4: 嗯，
6: 哎呀，洗不得啊，就现在我这前又在住院呢、啊。我就这个、啊、那干啥我的我就去买了两个疗程还没吃完呢，
4: 嗯，
6: 没吃完呢，我现在肚子里吃了就再感到饿，
4: 嗯，
6: 但是就饿了就要去吸了，那就肚子里水排出来，那就不喷，
4: 好，
6: 不像那么排气快啊，人家走路都不行啊，大的口后啊，啥事都不能干。我现在接近80岁了嘛，不做事嘛，你要一个身体要起嘛，一个自己还做饭呐、啊。
4: 好，
6: 他只要对着方了。
4: 对对对对、嗯，你以前小便排不出来，你查过没有啊？
6: 排，我住院做好的时候，我一直都没好几万呢，一到是2015年才住院，那时候还报的多的哈，报75%。现在报40%，一到医院里去，大家要的检查这检查那，一次都花的没检查费都去好多钱。现在我就不去医院里看那了，我就买的这药在吃啊，现在就好了，睡觉也好啊。现在睡眠呢，睡的真的没得问题，这睡的很好。
4: 一个是小便能排得出来，肚子不胀；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睡眠进入了深睡眠的状态，是不是啊？
6: 对，我半夜在睡着，我整天的白天都在睡觉。
4: 你现在睡眠质量高，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弟弟？
6: 5个小时啊，我白天的还可以睡午觉，我的睡眠好。
4: 那是的，你这个睡眠好，因为对于80岁的老人，你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那个就非常好了啊。
6: 现在我的血压不高，我哪也跟那是住院呢，住了楼天，那个医生说你这。做不好的，颈椎是这个样子，就弄得他洗完子回来是屋里，这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我说现在我下这药好不得，现在很好，这排尿啊各方面都还好。
4: 你现在小便的不通啊，反应的比较好，失眠也比较好，现在冠心病怎么样啊，弟弟？
6: 他心脏不是像往回跳的猛，这我猛厉害的，他跳的平和些的，往回一洗呢，结果手他都浑身跳。走路又不能走，
4: 嗯，
6: 在心脏跳，现在不像那么高了。
4: 哦，原来就是心脏啊，就是心慌，心跳得快，是不是啊？
6: 对对，是心慌跳得快、
4: 现在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呀，心脏跳得也平缓了，也正常了。
6: 对对，现在就好了。
4: 好，不错不错。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仙桃市毛泽镇。我叫拐身楼走。
4: 好，爹爹，你贵姓呢？
6: 我姓王啊，王科研。
4: 好，王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6: 记得，17050173。
4: 好，王太太，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了高兴啊！
6: 啊，谢谢谢谢。
4: 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6: 啊，谢谢谢谢。
4: 好。
1: 好，这位仙桃毛嘴的王爹爹今年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有严重的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心不慌不疼了，失眠啊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很好啊，排泄也正常了，这个肚子啊不积水，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囃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8: 您好，孙主任。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啊，我的收音机都得听着呢，知道这些情况
4: 啊。
8: 我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的，就买了3个疗程
4: 啊。
8: 我本身的身体有很多毛窍
4: 啊，
8: 一个有高血压
4: 啊，
8: 再就是的身上疼，疼痛，胸部，右边胸部有疼痛，再就是有前列腺炎，手背疼，右边的手背疼，
4: 哎呦，
8: 我吃了那个药之后呢更好，我呢每天吃的3次，早晨3粒，晚上3粒，中午2粒，
4: 这样挺好的，爹爹啊，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8: 对对对，更好。今年呢，那个免费检查，我检查了，那心肝脾肾肺都正常。
4: 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到医院检查，你现在身体都正常了，是不是啊？
8: 对对对。
4: 你有高血压，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8: 血压是120/80了，那时候检查的时候。
4: 哦，那挺好的。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8: 原来156，这最高纪录是190。
4: 哎呦，原来的高血压达到190了。
8: 对对对。
4: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正常的了啊。
8: 对对对，更好。
4: 现在你就是说今天呢，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来打个电话来感谢的，是不是啊？
8: 是是，还感谢。
4: 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松子的。
4: 好，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8: 我满了83，在84周年来了。
4: 哦，马上就奔9的老人了，是不是啊？
8: 对对对。
4: 爹爹，你贵姓呢？
8: 我姓周呢，我叫周炳武。
4: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8: 13277331586。
4: 好。周爹爹，你这个83岁呀、现在记忆力还蛮好啊。
8: 对对对，我是文教上的一个老师。
4: 哦。
8: 我最先教的学生都现在记得到一般的名字。
4: 哦，那挺好的。咱们晚年有了个经济条件，给身体养好，健健康康的，展望100岁来奋斗，好吧？
8: 好，谢谢呢，谢谢呢。
4: 你的谢谢收到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8: 谢谢谢谢。
4: 哎，你老保重，再见。
8: 好，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松滋市的周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附上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120/80，祝贺周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城区，家住在东湖豪庭70岁的叶鹏才叶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胆囊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支气管炎、坐骨神经痛、老胃病、反酸水，还有这个前列腺炎，晚上起夜夜尿多，以及老伴儿的一体多病，二老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9: 我姓叶。
1: 姓叶。
9: 叶鹏才，
1: 人才的才。
9: 对对 对。
1: 你多大年纪啊？
9: 70岁了。
1: 70岁是吧？
9: 嗯。
1: 你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9: 一体多病呢。
1: 啊。
9: 开头就是这个胆囊炎呢。
1: 嗯。
9: 这个胆囊炎呢就是疼。
1: 胆囊炎啊。
9: 对，这几年的。
1: 啊。
9: 就跟打针的一样，过两天的又发了。
1: 哦，是哪个地方疼啊？
9: 就是这个疼。
1: 后背上。
9: 后背上疼。
1: 哦哦。
9: 疼的在一个是口的，那个口腔溃疡啊，什么叫子？起这个泡泡子，起了泡泡子，这个消隔啊，就是搞的起啊，起了它还是不好。再一个颈椎病，
1: 嗯，
9: 这个肩周炎又扬不起来，
1: 手的胳膊都抬不起来是吧？
9: 抬不起来。听那个收音机啊，就是播这个灵芝胶囊，
1: 嗯，
9: 听我就跑的那个民富堂那个药店里去
1: 啊。你就找准了在天门的服务点是吧？
9: 啊，
1: 嗯，
9: 那个美汇大酒店那些。
1: 对对对，
9: 我就给买的一起啊，嗯，他这个口的这个溃疡多好了。再一个呢，颈椎病呢也好了。
1: 就是可以活动的比较灵活了是吧？
9: 可以灵活了，这个肯定就有精神的。这些我就原来是做木活的是吧？
1: 原来做木工的是吧？
9: 是吧？风湿性的这个腿子疼啊，这个腰疼啊，它就这
1: 风湿，有风湿关节炎，
9: 类风湿，
1: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类风湿性的关节就是手疼
9: 啊，
1: 脚也疼
9: 啊，它是有一边天色一换季节的时候就蛮疼的，站都站不得。
1: 嗯嗯嗯。
9: 再一个是当年的话走的来的话，这腿子呀，像这个半道高。现在就多好了，
1: 现在好了，不疼了是吧？嗯嗯，
9: 就是我这个有个支气管炎
1: 啊，
9: 支气管炎堵塞，这个支气管现在就好的不咳的那个，前上气不接下气的，
1: 上气不接下气，
9: 咳
1: 的是吧？
9: 咳啊，这还烧啊，
1: 还喘，
9: 还烧的，你就是这几天就完全好的，好的没
1: 都不咳了是吧？
9: 就好这。我是一直没停的，我这个气这个
1: 支气管是不是好多年的一个老毛病啊？
9: 我才说2015年呢得的，
1: 2015年
9: 这个还住得回院的，
1: 哦，也
9: 3天一住院，2天住院，
1: 哦，
9: 现在气这灵芝益寿胶囊也好了，
1: 嗯，
9: 这个气犯的呢也像增加了，
1: 胃口好了啊，
9: 胃口好了，
1: 嗯，
9: 其实我前后又买了5个疗程，
1: 哦，原来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的是吧？
9: 坐骨神经和风湿性，我原来的就是他一变天色，他就疼的这腿子那个，他就在这夜个睡的就抽筋的，
1: 越晚抽筋
9: 啊，抽筋。
1: 嗯，
9: 现在就多好了。还有前列腺，
1: 哦，前列腺
9: 一个小时起来一回啊，反正一夜就起了5、6回啊。
1: 哦，
9: 这个是说是切这灵芝胶囊就反正这一夜一回都不起了。
1: 哦。原来是个把小时就要起夜一次的是吧？那完全是睡不了觉嘛。刚刚睡下去又要起来了是吧？
9: 这个睡眠的话是一醒的就睡，现在感觉。
1: 嗯嗯。好，爹爹，我刚刚听您说了您身上的一些病啊，一个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手脚都是疼的还发麻是吧？
9: 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胆囊炎，原来是长期要去打针的。
9: 再一个，这个胃部不好。
1: 胃不好，嗯。
9: 这位一老七那个奥马拉多啊，就是这切这灵芝胶囊，这有3-4个月，现在都多好了，就是没有切这个奥马拉多了。
1: 哦，
9: 是的，原来一老一活，早生的，像这气犯的话，气犯之前的，要是忙劲的话，
1: 嗯，
9: 一气啊犯的就，那酸水啊，
1: 老反酸是吧？
9: 反酸的那就不好过。
1: 现在没有了。
9: 现在都多好了，现在简直没有抹气这药了。
1: 哦哦。嗯， 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没有发了吧？
9: 啊，口腔溃疡简直没了，
1: 没有了啊。
9: 他更是开头的时候，更把这个喉咙的这半边的丰满的，就是
1: 口腔溃疡也蛮讨嫌呐、啊。这个病，你有时候疼的，你都吃不了东西是吧？
9: 是的，就之前的吃饭的，他喝的喝的像那那个就干针挑的。
1: 哦，
9: 摸我就不是像那个乌泡子的。
1: 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啊。
9: 是、
1: 好，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9: 这是天门市啊，这是东湖豪庭。
1: 东湖豪庭是吧、
9: 啊？东湖豪庭。
1: 嗯，电话是多少？
9: 电话是13楼737。
1: 嗯，
9: 5楼1。
1: 好好好，行、好、那我们今天过来也是了解您实际的情况啊。
9: 啊、
1: 是您先用的还是婆婆先服的灵芝益寿啊？
9: 婆婆支持了这几天。
1: 婆婆支持了几天？
9: 啊，她是高血压、啊，就是一老了住院了，反正一老长期的光病呢。就是现在就没办法，就这样的。
1: 哦，婆婆也是老住院的。
9: 啊。

0: 侉子切实际会有侉子也疼。
1: 哦哦，
0: 确实就要没得好的。
1: 侉子是怎么疼？也是风湿吗？
0: 风湿，我写个、哦、间歇性的风湿疼。
1: 哦哦哦，
0: 这疼的这切。这一这药一疼的侉子好了，
1: 腿也不疼了是吧？
0: 啊，腿侉子也不疼的，多好的。完、嗯嗯哦，我这老身子疼的，走路这走不得。
1: 哦，
0: 这好的。
1: 现在可以走路走得了、啊、是吧？啊、
0: 这接娃带娃，这多好的。
1: 啊，接娃带娃啊，好好好，
0: 就、嗯、是感谢你们的是吧？
1: 好好好，
0: 感
1: 谢行。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走访了这位叶鹏才叶爹爹啊，身上的慢性病很多，
3: 对，
2: 有这个胆囊炎，有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支气管炎等等，虽然啊都不是一些大病，不会要人命，但是这些病啊确确实实是影响生活质量啊。
3: 对对对，这些疾病呢、啊、到了后期啊，他这个病情加重啊，人的生活质量啊非常差。
2: 对，
3: 所以叶爹爹啊一体多病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一体多病其中的一个代表啊。李安，
2: 对，
3: 林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叶爹爹啊选择林芝益寿胶囊，现在一体多病呢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3: 刚才啊我听到啊叶爹爹啊他说他这个前列腺呢、啊、比较严重，
2: 嗯，
3: 一个晚上起来五六次。
2: 对对，
3: 他说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晚上啊再也不准起来小便了，
2: 嗯，
3: 能睡个好觉。
2: 对对，
3: 然后睡眠好了，体质增强了，他说以前那个口腔溃疡啊再也没有发生了。
2: 对，
3: 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嗯，
3: 免疫力提高了，咱那个口腔溃疡啊感冒啊这些方面的现象啊再就没有了。
2: 对，
3: 并且叶爹爹啊风湿关节疾病呢、啊、现在也不疼痛了。
2: 对，
3: 并且老伴儿呢也是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嗯，
3: 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2: 对，
3: 非常有智慧的二位老人，
2: 嗯，
3: 选择林芝益寿胶囊，身体获得健康啊，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我们也祝贺二老。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大组方的药品，针对一体多病，能够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为了让更多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咨询了一个问题。
3: 啊，请讲。
4: 我现在把我的病情说给你听。
3: 好，你是什么情况？请讲啊。
4: 我有心脏病，心动过缓。
3: 哦，心脏病，心动过缓。
4: 哎，每一分钟跳得慢跳46-7下，跳得快的话跳52-3下。
3: 那你40多次肯定不行。
4: 哎。因为我就是听到你广播呀，我买了4个疗程，不两次买的，经过6个疗程。
3: 哦，已经买了几次林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
4: 哎，对。
3: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啊？
4: 有效果，有效果。
3: 哦，有效果是不是？
4: 有效果，有效果，效果很好，很好。
3: 好好好，有效果就好，就是咱这个钱呢没白花，是不是？
4: 哎，钱没白花，钱没白花。关键就是说你给我指导一下，我现在还可以。是停药吗？是还巩固啊？
3: 是停药是巩固啊？看你这个身体的恢复的情况，知道吧？你
4: 我现在吃了那个已经吃了有5个疗程了，还有一个疗程没吃完。
3: 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4: 身体可以，到时有劲了。
3: 啊，做事情有劲了，走路都没有问题。
4: 都说没问题。原来以前没有吃那个，以前呢晚上睡不着觉。
3: 哦，原来就是说失眠，夜晚睡不着觉。
4: 对。
3: 好，好，好，现在夜晚能睡得着的？
4: 现在夜晚能睡得着了。
3: 好好好，夜晚能睡眠睡得好，人有劲儿。然后那个心脏情况感觉怎么样啊？
4: 心脏跟正常人一样，还基本上可以了，以前不行。
3: 哦，以前不行，现在感觉跟正常人呢、啊、没有发病之前没什么区别，是不是啊？
4: 比以前好多了。
3: 我跟你讲噻，比以前好多了。后期啊，还要服一段时间林芝益寿胶囊，知道吧？
4: 好，我们就长期服用可以吧？
3: 可以长期服用，没有问题，好不好？
4: 好。
3: 这个比较安全的，你放心，好吧？
4: 好。
3: 你多大年龄呢？

0: 我今年63。
1: 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荆州市，荆州市的。
1: 哦，你是湖北荆州市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毛成果。
1: 你个电话留给我，毛爹爹。
0: 好、哦，18-2776-2279。
1: 好，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志一兽胶囊满不满意啊？
0: 哎，满意满意，我以前呢、啊，以前吃其他的太多了，那些药不行。哎，那个药效果比较好。
1: 好，那就是比较好啊。我们选择林志一兽胶囊对方了哈。
0: 对，那个药比效果比较可以。
1: 好好好。
0: 吃了这个他搞事情劲儿。
1: 搞事情有劲儿是不是？
0: 哎，对。
1: 好，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啊，身体不好的，一体多病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兽胶囊，也让他们选择林志一兽胶囊啊，像你一样来受益，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可以，我搞事现在搞事没问题。
1: 还现在还搞什么事情呢？
0: 哎呀，我还种了一田呢。
1: 你种了多少亩田呢？
0: 还种了11亩啊。
1: 好，那你还是要注意点的，10几亩田也不少，劳逸结合，好吧？
0: 劳逸结合，好好，行行行。
1: 哎，好，毛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行行行。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啊，你好，你好，我跟你说个情况呀。
1: 哎，你请讲，什么情况？
6: 我不是我活你这个月了，活了4.5个月啊。
1: 嗯，
6: 我是类风湿啊。
1: 你是类风湿关节疾病，现在林芝益寿胶囊已经服用了，是不是？
6: 哎，已经服用4.5个月了。谢谢你，感谢你，你真是我买那个药买的太好啊，
1: 不错不错。
6: 陈主任呐，我真的要谢谢那么以前我跟你说，第一次买药的时候我就非要谢谢你，我现在真的当着你面我要谢谢一下。
1: 哎，老人家客气了。
6: 我有什么生意好干的，我给你讲一声，好吧？
1: 好，你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6: 当然，我是有十年了，我类风湿，这手指都变形了啊。
1: 手关节那个小关节都变形了。
6: 哎，我十个指甲子变了一半的指甲子变形了。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那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
6: 啊。是的，是的，还有那个骨质疏松啊。
1: 哦，还有骨质疏松。
6: 哎。在我这个下面这个腿的有一个腿的有那个静脉曲张，
1: 嗯，
6: 我在冒起悠悠的，我这个捆的鞋高蛮好的，我这个并发症都出来了，头昏的眼花的，在皮肤瘙痒的。
1: 哦，还有高血压，并且并发症都出现了。
6: 哎，都蛮好的，吃的这个药的这都改善了，基本上头昏眼花啊那点都没有。我的由于在那个这腿的那个坐山梯那里是疼的，那里是你直接上厕所啊，改个大便起来你就不能走了，你再退一下才能走。现在这个现象呢，马上都改变了。
1: 哦，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本身有静脉曲张啊，你这个哭了蹬下去啊，它对这个粘马斗子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了一个压迫，知道吧？
6: 嗯。
1: 你这样一蹬一压迫，他这个静脉循环不好，你这个人站起来肯定脚麻手麻，知道吗？
6: 是的，是的，他就迈不开腿，再站一下才能迈腿的这一步，我们黄皮花石啊，就是一走一步。
1: 那你这个很危险，知道吗？
6: 哎，现在这些症状都改善了，再没有了，明显的疼痛的再也没有了。
1: 好，你这个改善了，因为咱这里边的药非常有针对性，你看灵芝呀。它就是双向调节血压，并且呢，间发血液、远发血管，包括丹参跟三七，知道吧？
6: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防其人参、大补人体元气、气退血行呐、啊。你这个血液循环通了，你这个疼痛啊、头昏头疼呐、啊，它这个情况、啊、慢慢它就没有。
6: 是的，是的。
1: 你这个血压，
6: 我身边好多朋友也现在在吃这个药了。
1: 你身边很多朋友在你的介绍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
6: 囊。哎，他们都是在一个城里一个大队，经常在一起，都有病了，大队里都要谈这些事情的。
1: 对，
6: 你看见我这明显的好转的，这别人这问你是吃的什么药呢，我都告诉他们去了的。
1: 对，你碰到一个有效的药不容易，就是说老年同志啊，有很多人一体多病，找不到有效的药啊，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吧？
6: 是的。因为我们走弯路太走多了哇，同志，我告诉你，我这个病我花了10多万呐。
1: 我跟你讲噻，你花多少钱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对方。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有效对方是一口汤，没有效不对方，你这个用药啊，有的甚至买的保健品你假全章，
6: 你
1: 这个也好不了。
6: 武汉那么大的医院都一看了，他这推拉推什么？一生的这不是这个病呢，是不是的癌症，把个人子想到的这人子蛮灰一下吧。
1: 对，但是他没有对方的药啊，他这个医学再高，他也解决不了你这个疾病的痛苦，知道吗？
6: 是的，反正我在那里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要10个疗程，写了我的以后我还坚持去。那个人嘛，有病子吧，治好人的心情也舒服些。
1: 对，
6: 没得身体有个么用的，一个人活的这么的意思。
1: 对，因为我们临床上啊，很多一些老年同志血压高、血糖高，有的造成了中风偏瘫了，有的不能动了，是不是啊？
6: 是的。
1: 不错。你现在那个头也不昏了，头也不疼了。
6: 头不昏，不疼了。
1: 现在这个血压
6: 也不一样了。反正我现在我天天这个药，我这个身体啊轻松多了。
1: 那是的，你这个
6: 人也精神上来了。
1: 对，你这个轻松多了，因为你这个类风湿啊，你这个不疼痛，是不是啊？他就轻松了，是不是啊？
6: 是的。我还跟你说个事，我这个内部是现在玩的蛮狠的，我现在好像没有以前的玩的狠了。
1: 哦，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手关节变形，现在慢慢往好的方向在恢复了，是不是啊？
6: 对，现在是跟以前看到的要舒服的，以前看到玩都蛮大，现在玩都是小了一些。
1: 是的，你这个类风湿啊，那个鞋里面有风湿因子，到你这个关节这里啊，它就寄居都不动了，知道吧？
6: 嗯，
1: 它就造成了你这个手指关节啊，有的脚趾关节啊，慢慢就变形，有腿关节慢慢变形，知道吧？
6: 嗯，
1: 你这个治疗很及时，有的小腿啊慢慢变形，后期啊走路都走不了了，知道吧？
6: 是的，这个人呢还是有点问题，晓得吧？我有个手机，我一听到我都买，我没得犹豫的，因为那些反馈的人呢都是我们湖北地区的有名有姓的， 那一把你湖北的地方我都走过了的，

0: 这些人呢都是农民，他不是富二代家伙。
1: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0: 有的人你心态不好的话是做农子的，不可能做农子看不样，晓得吧？你这里在一些各个地方点他去做农子，哪有的做农子做啊？
1: 咱这个都是参加广播的人呐、啊，都跟你们是一样的。咱们湖北省内每个地方、每个县、每个市、每个镇、每个村，有的甚至还留电话了，知道吗？
0: 是的，是的，我这点还是相信你，这次这蛮认可，蛮相信。
1: 对对对，他说真话，说假话，你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是不是啊？
0: 是的，是是的，我们内地的，像我们黄陂的有几个地方的，那个口音是一样的，他就是聋子，这都是我们，都是当地人，这都是有的了解的。
1: 对对对，
0: 有名有姓有电话。
1: 对对对，你是黄陂里集的，是不是啊？
0: 哎，我是里集镇的。
1: 你们里集镇林子一受教了好多受益者啊！
0: 我晓得，我听到几个的，我听到的。
1: 这来不了虚假。
0: 这里集镇上的人都基本上都熟悉，这边人不熟悉，那个弯子都熟悉的，晓得吧？
1: 对，哪个弯子？因为他那个口音，你想去模仿是模仿不了的，是不是啊？
0: 是的，那个乡音一听就晓得。
1: 你是哪里人？是吧？你是黄陂的人，你说你是仙桃的，你那个口音是模仿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你哪个村儿、啊？
0: 像我们黄陂的，么的么的，罗汉的、啊。
1: 对。
0: 那这还有七家湾的、啊。
1: 对。
0: 在浑店的、啊。
1: 对。
0: 还有我们那在靠近蒙南湖那的一带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都是声音都差不多的。
1: 对，那来不了虚假。
0: 来不了，那湖北。在湖北没没哪个都点的，那我们还是相信你。你像我这个手机都是天天我是外地来的，我根本就不听他的。那你没点，那你上当受骗的，对吧？也是，那因为不了解，晓得吧？
1: 对对对。
0: 那湖北的地区呢，我都了解。
1: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我血压我最好是喝四个半的水，我去量了的，高血压都改善了。
1: 那你血压慢慢也降下来了？
0: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睡呢还。晚上的睡得蛮多高，
1: 夜晚的睡眠呢也睡的质量也比较高。
0: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刘大林。
1: 你电话是多少啊？
0: 1599-4258-562。
1: 好好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刘爹爹，你对林子一树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哎呀，那我可能因为我这非常满意的，我冒用了这个药，我时间太痛，我心里压力也大。这有没有见到病？钱用了，我的好转。
1: 好好好，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也希望呢你辅导好呢，跟你们身边黄陂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也跟他们讲一讲，咱们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刘爹爹？
0: 哎，我帮着人太多了，我原来在武康打工啊，到处打工的，我的跟些朋友啊，我都介绍的。
1: 好好好，哎，你要保重身体，好吧？哈，
0: 好好，谢谢陈主任。
1: 在
0: 我现在看见一个人，我有精神了，什么都好了啊。
1: 对对对。
0: 你要注意身体啊，陈主任，你每天讲到的，你每天你操心。
1: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好。
0: 好，
1: 也保重身体啊，哈。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在福国花园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刘爹爹，你保重，再见。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3: 好，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这个药啊，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呢，效果还是很可以。
1: 哦，你们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对，药好就是好的，不好就不好的，是吧？
1: 对对对，你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爹爹？
3: 我头里的这不是那个主要是根也偏多，再说浑身都是硬的哇，它是疼。现在你服了这个药以后啊，睡觉的时间你可以睡一个几个小时，再加上你正常的时间你不像头主要的老腰疼啊、腿疼啊、不疼了。
1: 一个是你现在睡眠呐、啊、恢复的比较好，
3: 对。
1: 另外呢，那个腰疼呐、啊、腿疼呐、啊，现在不疼呐、啊。
3: 对对对对，心里慌的时间不慌了，不疼了。
1: 还有啊，那个心脏不好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对对，心脏它现在不慌了，只是慌。
1: 哦，原来是心慌的比较厉害，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现在那个心慌啊，也不慌了。
3: 对对对对，不慌了，不疼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不满意那个可以满意，你就是听了这个讲说，讲得好。我们这些人照顾得好，感谢这个厂家，感谢你们的这个精心的对我们的这不是老年人的爱戴。
1: 好好好，老人家，你们一个正确的选择，积极的治疗，

0: 现在身体恢复了比较好，也非常祝贺你们啊。
1: 好好好，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汉山回农村茶棚村。
0: 嗯，
1: 我们给你天天的叫别人去买的。
0: 好，一个是你福临这一兽胶囊受益，另外呢你也非常热心，也在积极地宣传林子一兽胶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1: 刘子奇。
0: 你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刘，叫小芳。我还有一塌活，活完了以后我们吃完以后再要直接再还是到汉山去买。
0: 好，刘爹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1: 哎，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汉川市回龙镇的卢爹爹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以前啊这个腰疼腿疼现在都不疼了，心脏现在不疼不慌了，失眠啊现在也睡得好了。祝贺卢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宝手下的小偷被两个卖艺的杀了，冯宝可心疼了，那都是冯宝养的小狗崽子，这还了得，打狗看主人，没看得起我冯宝啊。冯宝就找到了当朝的大宰相，他就跟大宰相说了，高拱派人已经和那些死党联合起来了，要反朝廷，把东厂的人都给杀了。当时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儿有原因，但是这个首辅还真就怕高拱卷土重来，他知道高拱在朝中还有一定的势力。那么既然冯公公深更半夜来找他，他就把王传找回来了，下了一道死令，让王传把北京城封住。同时这位首辅知道，在明朝年间，京城各个主要的街道都设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巡警铺，这巡警铺有点和现在派出所那个职能差不多，这些巡警铺都直接归王传管辖，命令这些巡警铺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两个嫌疑犯扣出来。这位新任首辅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其实他的主要精力根本不放在这块儿，那只不过是给冯宝面子，帮冯宝的忙。他心里明白，高阁老绝不会派刺客来，至于冯宝他怎么想的，张居正就不管了，反正你冯宝求我，我帮你忙把这个事儿给你维持下去，派王传手下的人一定尽快想办法把这两人帮你抓住。他主要关心的还是呼叫苏木这件事儿，他知道这些文官想就这个机会要掀起一番大浪，这一点首府已经看到了，所以呼叫苏木这点事儿千万得处理好。怎么办呢？嗨，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位高智商的首府，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欲与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阵。这位新任首辅心里明白，京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真正干净的没几个，上一次他见到小皇上和李太后的时候已经跟这娘俩讲了一番治理这个国家的大道理，已经得到了小皇上和贵妃娘娘的认可，他提出的京察这娘俩基本上已经通过了，应该让小皇上尽快下一道旨，这边发放呼叫苏木，那边开始来一个彻底的京察，就是前文书讲到的两京的官员都给你过一遍筛子，四品以上的大员由皇上亲自查，说是皇上查，就是首辅张居正替皇上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去查，只要一查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就得发毛，这呼叫苏木的事儿就没有敢闹事儿的。他首先给小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把情况说明白了。这份奏章写完了，让自己的书办，就是那个姚军，给冯宝送过去。姚军呐，这份奏章是非常重要，
一定让冯公公亲自呈给皇上。在呈给皇上的同时，你转告冯公公，让他在皇上面前读这份奏章的时候，把我的意思再说明一下。好，首辅，我这就去。慢，姚军呐，皇上今年多大了？首辅，您忘了，皇上还不到十岁呀。皇上不到十岁，咱们经察改革的事儿需要皇上支持，咱们是不是给皇上点贿赂？哎呀，首辅，给皇上贿赂什么呢？天下江山都是皇上的。对，你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皇上虽然有天下有江山，但是皇上他是玩的年龄啊，正是一个顽童。咱们给皇上要是贿赂，就得贿赂皇上喜欢的东西。姚军，你顺便到京城的地摊买一只风葫芦。哎呀，首辅，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听我的，昨天我回到家里边，发现我那小儿子非常喜欢玩这东西，他玩这东西脑袋还开窍，学习啊还长进了，看来这个东西启发智力很有好处。你听我的，买一个好一点的风葫芦，我估计两个铜板就够。好，首辅，我听你的。姚军拿着这份奏章就进内宫找冯宝去了。按正常说应该给通政司，可是这回姚军还是直接交给冯宝。冯公公，这份奏章专门写了有关京察的事儿。我们阁老说了，你给皇上读这份奏章的时候要把阁老的意思加进去，我替阁老先谢谢您。好吧，这份奏章我亲自送过去。还有前几天张大郎打死人这件事儿，阁老随便写了一个陈条，这个陈条啊只提了一句，你明白首辅什么意思吗？你们首辅的意思我清楚，这件事啊我酌情处理。好吧，你先回去吧。他把姚军打发走了，冯宝掐着这份奏章直接来到了乾清宫。正好这小皇上和他母后啊都在这儿，一听冯宝说张居正有一份奏章，那就给皇上念一念吧。冯宝就把张居正这份关于京察的奏章给小皇上和他母后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小皇上虽然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必定读得不那么深，有些话能听懂，有些话他听不懂。你看听着听着，他抬头就看了看他母后，他母后又看了看他，但是这个李太后听明白了，这次改革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上亲自审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审查，一层层的过关，有一项不过关那你就提前下岗，不客气。这位贵妃娘娘心里明白，这一改革一经查就涉及到一些官员的利益，这是一项大工程。可是他一看皇上在

0: 观望着他。
1: 我说军儿啊，张先生提出这些东西大半已经念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0: 母后，我听明白了。
1: 那你看张先生这么做行不行啊？
0: 行啊，
1: 可好了，只要让这些官都过一遍筛子，这是好事啊。我看他们今后谁还在不干活，谁还在敢贪污。
2: 好，军儿啊，你懂事了。
1: 按你的意思是支持这位张先生？
0: 母后，当然支持了。
1: 这李太后也支持小皇上，那么这件事马上就让冯宝批诸。这批完诸了，就是说李太后、小皇上已经同意首府要进行一次经查。这件事儿办完了，冯宝非常高兴，
0: 因为他又给张先生办了一件好事。但是冯宝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1: 他还想就此机会再给高胡子上一本。那么这功夫，冯宝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份密札。什么叫密札呀？密札不能通过通政司递给皇上，必须是东厂的眼线递给冯宝，冯宝递给皇上。那么这份密札是谁上的呢？这是冯宝派东厂的人偷偷的让河南新政的知县写的一份密札，这里边详细的汇报了高拱回到河南新政的种种迹象。这密札里边写出来了，说是高拱回到河南新政老家，表面上看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当地的那些绅士名流还有一些官员去看望他，他是谁也不见。
0: 他把密札念完了，
1: 小皇上听不明白，李太后听懂了。
0: 啊，高拱回到老家待得挺老实啊。
1: 哎呀，太后啊，
0: 这都是表面现象啊。
1: 什么？难道高胡子暗中还做了一些手脚？
2: 太后啊，这个高胡子手下有一个管家叫高福。
1: 高福自打回到新政以后是整天在外边转悠。最近高福派了两个江湖卖艺的进到京城，跟王希烈、魏大炮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联系上了还不算，还害死了一个东厂的小校。
0: 什么？李太后听完吓了一跳啊。
1: 高拱派人到京城进行暗杀？这小皇上听到这儿

0: 高胡子点小心。其实这时候，李太后对高胡子，她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高胡子有点瞧不起他们母子俩，但是要说高拱有反心，她还不信。可是，这个太后心里清楚，冯宝跟高胡子的矛盾，两个人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现在要听冯宝，那肯定不会说高胡子的好话。可是现在冯宝说了高胡子这么多的罪行，他必须有一定的主见。
1: 冯公公，这件事儿咱们还得要拿出证据呀。
0: 证据有了，来人！他喊了一声，一个小太监就过来了。你把昨天发生的事儿跟万岁爷说一遍。这个小太监一五一十的就把昨天晚上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事儿跟皇上和李太后详细的汇报了一遍。这是冯宝安排的一出戏。要说冯宝在整高胡子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一番苦心，因为他心里清楚，跑的这两个人肯定是世外高人，那武艺都是强手中的强手啊，东厂这帮人恐怕不是对手。那么现在虽然京城的大门口已经封住了，万一要是找不到这俩人，怎么能把这个案子牵扯到高胡子身上呢？他就让东厂这帮人下决心找一个替罪羊。这个人必须是河南人，还没来过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啊，还得是光棍一条，不能有家口。再一个，这个人可不能高智商，要是高智商他不上道。冯宝心里明白，现在的京城啊，是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所以要想找个傻子还挺费劲。但是你还真别说，真是无巧不成书，还真就有这么一个河南人，还是高拱的同乡，来到京城已经半年多了。他干什么来了呢？这人呐，他会点武艺，还有点手艺。他就听说天子脚下特别繁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人有的是。我还有一身武艺，我还有点技术，我到那要挣俩零钱可不错。他抱着这么个目的就来到京城。到了京城这活也不好找，再说呀，这个人还有个想法，既然是天子脚下，这人都能有钱，这人有钱我不能偷不能抢，这些人就不能有丢钱的吗？要是丢了钱我捡点不就得了吗？要说这种人缺心眼，他缺到这儿了，谁有钱往地上扔啊？他就想捡俩钱，捡足了钱回到河南老家盖个房子娶个媳妇儿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来了半年活没找到，是一个铜板也没捡到，整天是愁眉苦脸。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小饭馆，想溜点擦根，想啊折点螺，捡点剩菜剩饭吃，哪曾想被一个东厂的小校给看见了。东厂这个小特我就观察他，然后故意买了几个小菜，要了一壶酒放在他身边。哎呀，我说这位家哪儿住啊？到北京干什么来了？要说哲罗这个河南老乡，正好这肚子里面肠子肚子在打架，一看有人端着菜在他身边放下了，他也就没客气。俺是河南新郑的。哎呦，那咱们是老乡啊。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既然是老乡您就别客气，咱们喝两盅。好吧。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喝上了，你看这小酒一下肚越喝越近乎，

0: 哎呦，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
1: 俺有点手艺，还会练几趟拳脚。啊，有手艺，演没演过小品呢？小品，俺演小品，一般人还不行呢。嘿，你看看，喝两盅酒，他就吹起来了。那你要是学什么，肯定能像啊！俺学啥会啥呀？那好吧，你要学太监，能像太监吗？行啊。你要是学太监呢，当上太监，你就能进紫禁城。进了紫禁城里边啊，你就搬出个砖头，就够你花一辈子了，是吧？还有那好事儿啊，你看看，要说这人智商低，就上道了。紫禁城那么好，我得想办法进去。进去哪管，我偷点东西出来，回来不就值钱了吗？这傻狗不识臭。真就上道了。这个人呐，还真就给他找了一套太监的衣服。要说这个主，你看他智商低，他表演起来可像。嘿，把太监这衣服穿完了，真就像一个太监。然后，这个东厂的小特务就给他指了一条路。这紫禁城都有几个门，哪道门在哪个位置？跟他说好了，他真就上这个道了。他装着太监，大模大样的，真就进去了。紫禁城管得这么严，能放进生人吗？嗨，冯宝提前就安排好了，故意放他进去。一旦把他放进去，抓起来，把他的口供。给他逼出来，就把高拱牵进来了。如果要是成功了，高拱全家的性命就没了。要说冯宝这招可够狠的了。下面的事儿那就不用说了。进去之后，这个太监直接就奔乾清宫。到了乾清宫，他没进过紫禁城啊，东张张西望望，这儿也看那儿也瞧。他一看。这紫禁城里边这房子确实大，比他家那小院子大多了。正在这功夫，就见几名锦衣卫士奔他来了。这几个锦衣卫啊，一个个就像凶神似的。哎，这位公公，你的腰牌呢？腰牌那就是证件。他哪有腰牌呀？再说，他现在就觉得不好。我不是这儿的，不是这儿的。他这句话一出口，这几名锦衣卫士唰啦啦就把刀掏出来了。再说这个河南老乡一看，哎呦，要比武，自己还会两下子，他啪家伙就是一个旱地拔葱，腾空就起来了。再说那锦衣卫，那都是武林高手啊。劈子刀，呼，一个缠头裹脑就过来了。但是冯宝有话，不能杀死他。他就觉得一阵风响，你看他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起来了，就觉得这刀拦腰就过来了。他还没等脚落地，在空中他躺的一下子，就是一个小翻儿，砰，落到圈外去了。哎呦！这锦衣卫一看，这小子有两下子，呼啦啦，这一吹口哨，又上来十几个，把他是团团的围在当中。再说他也不是白给的，他一看，哎呦，这跑不了了，他就地一蹲，他唰啦一下子就来一个扫堂腿，哎呦，还真就撂倒两个。这都是冯宝故意安排的打斗场面。如果没有打斗的场面，根本骗不了那李太后。这一个扫堂腿，撂倒两个锦衣卫士，紧接着这锦衣卫士，咵嚓就拉了一张大网，一下子就把他罩在当中。这回他跑不了了。再说这些锦衣卫士 上前是马肩头拢二背，在大网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马上就报给司礼监。冯宝一声令下，好，成功了。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戏还得演下去，立即把他押入东厂的死牢。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昨天咱们聊了一下裤子的进化史，今天呀，咱们继续服装的话题。要说这衣服是人人都有，人人喜好不同。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对衣服有着不同的喜好呢？哎，这个学问可就深了，它关系到了文化、时代、季节、气候、修养、地位等等方面。当然了，这些因素归纳起来的话，可以总结为人们对衣服的喜好基本只关乎俩字儿：流行。那位说了，我就不喜欢流行，我喜欢反流行。朋友，反流行也是一种流行。那么从古至今，我国的服饰都流行哪些风格呢？原来男人戴花的历史有上千年，原来女扮男装也曾非常流行，原来戒指最早不是往手上戴，各个时代各个阶层都有哪些自己的流行服装和配饰呢？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您聊聊流行服饰演变史。从很早开始啊，人们对流行的概念就有了记载了。比如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叫做齐桓公好服紫。就说这个齐桓公啊，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一时间所有的齐国人都开始抢购紫服，穿紫色的衣服。要搁现在啊，这不叫个事儿。可是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东西少，大家一抢，这个物价可就起来了。一时之间，紫色布料价格飞涨，一匹紫色布的价格超过了五匹素色布的价格，齐桓公就发了愁了，他就问管仲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老百姓都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呢？管仲说了，
3: 嗨，跟风呗，您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让老百姓瞧见了，大家觉着好，所以才穿紫色的衣服呀。你要是喜欢光着，那老百姓就都光着了。
4: 齐桓公说了，哎呀，我这身材也不怎么样是吧，那么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百姓都穿紫色衣服，现在紫色布料价格飞涨，一匹紫色布的价格都超过五匹素色布的价格了，哎呀，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3: 管仲说了，太好办了，主公如果想制止这种局面，您不穿紫色的衣服不就完了吗？但可能光这样还不行，您还得跟别人说，而且啊，是见谁就跟谁说，说
5: 我呀就讨厌紫色的衣服了，连闻着紫染料的味儿我都受不了，恶心想吐。
3: 哎，如果要是有人穿着紫色衣服来见你呢，你就把他轰出去。
5: 离我远点，我讨厌紫色染料的臭气。
4: 齐桓公说了，嗯，挺好，就这么办吧。结果当天所有的近臣文武百官们就不再穿紫色衣服了。
2: 第二天国都临淄啊，已经没人穿紫衣了，到了第三天，整个齐国一个穿紫衣的人也找不着了。您听听，就这么快，这个就是流行的力量。时代越发展，国力越强，服装流行的趋势就越明显。到了唐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了。唐朝人有钱，而且民风开放，一些爱美人士，尤其是女性，就非常喜欢捯饬。而那个时候的时尚服装是什么呢？是胡服。咱们都知道，古代女子的衣服宽袍大袖，一直拖拉到地上啊，看着好看，可是啊，她穿着费劲儿啊。所以唐朝的时尚女青年们爱穿胡服。这胡服好就好在啊，它紧身、圆领、开叉、短小利索，而且这个唐朝统治者有一半胡人的血统，所以啊，胡服非常的流行。不过到了唐文宗时期啊，就不是这样了。唐文宗这个皇帝啊，烦胡服，他觉得泱泱大国威震四海，百姓们老穿着骑马放羊的胡服，
3: 这个像话吗？啊，而且在他的眼里，男女有别，男人和女人的衣服也一定要有所区别。可是当时唐朝的流行啊，是女着男装，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女着男装在唐朝之前很常见，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过那么一段很出名，当时流行穿深衣。那么什么叫深衣呢？

女着男装这事儿啊，跟中国古代的一个习惯有关。咱们昨天也说了，中国古人的裤子没裆，所以啊，外面衣服要裹得严实了。身衣呢，是一种春秋战国时啊男女都穿的衣服样式，它的最大特点是背体深邃，也就是说呀，

衣服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后来呢，身衣就变成了袍服，男女就有别了。在汉魏时期啊，也有男女服饰差异较小的现象，但是那个不属于女着男装。等到了唐朝女权兴盛，哎，就开始流行女着男装了。《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高宗有一次设家宴，家里头啊亲戚们一起吃饭，太平公主穿着一身武将的衣服，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也就是一种包头的软巾，在皇上面前是唱歌跳舞，把皇上给逗乐了。皇上说了，哎呀，这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啊？就是说呀，女人不能当武将，你穿着这身衣服干嘛呀？您听清楚了，皇上没说你有违礼法，不能这样穿，因为当时的风气啊，就是女着男装。到了唐文宗时期，咱也说了，唐文宗不喜欢这样，所以呢，他下了一道旨，说别人我管不了，但是公主们在觐见之日一定要穿上中华之衣裳，以作天下之表率。别说这招啊，还真好使。从此以后呢，比较肥大的女装样式又开始兴盛了，女士们的衣服用的料子也越来越贵，面积是越来越大，男士们一看也眼红了，心说那我们也得捯饬捯饬吧。唐朝男人有一招厉害的，他们敢戴花。虽然现在女士们都很少有戴花的，但是唐朝的男人们喜欢戴花。那么他们都把花装饰在哪里呢？哪些花甚至不能不戴呢？唐朝诗人王维9月9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啊，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当时的习俗是在9月9日登高饮菊花酒，折茱萸花插头上。哎，看来至少在那时候啊，男子头戴鲜花不是什么新鲜事。杜牧还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诗句。由此可知啊，当时的男子不但可以头上插花，甚至把花插一脑袋的也有。一直到了宋朝，陆游还有诗春情闲过野人家，邂逅诗人共晚茶，归见诸公问老子，魏延满帽插梅花。其实啊，不但是民间的男子戴花，当官的也一样戴花，有的时候不戴还不行的。为什么呀？不戴犯法。比如皇帝赐大臣戴花，那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李隆基有一年春天大摆宴席，和大臣们一起吃饭，某大臣写了一首诗，老李觉得挺好，所以呢就拿着一朵玉花亲自把花插到那个大臣的帽子上了，把其他大人都眼馋坏了。景龙年间，唐中宗李显在正月初八立春日召去近臣聚餐，中宗李显喝高了，一高兴赐给近臣们一人一朵花，都得给我戴上。那位问了，正月初八哪来的鲜花啊？确实是没有鲜花，所以啊，戴的都是彩花，也就是人工做的。要说这也挺公平的，人人都有嘛。但是近臣之中啊，有一个叫做武平一的人写了一首诗，写得非常好，唐中宗啊就特意多给了他一朵。他呢，左边脑袋一朵花，右边脑袋一朵花，满处转悠。另一位叫做崔日用的大臣喝了点酒，一看，哎，你凭什么就有2朵，我就1朵呢？你给我拿过来吧，你。哎，就这么一伸手，把皇上御赐给武平一的花给抢过来了。那武平一能干吗？你干嘛抢我的花啊？这俩人啊就撕巴上了。唐中宗隔着个帘子就听见底下怎么那么乱呢，就问了，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啊？这武平一啊就说是怎么回事。这中宗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结果呢还赐了一杯酒。当时啊，这件事儿是被传为了美谈。两宋时期，男人戴花这种流行呢是达到了鼎盛阶段，朝廷还用各种不同的花来标示大臣们不同的身份。朝廷专门规定，皇帝赐花给百官以罗花最贵，宰职以上的官才能戴，鸾枝赐之，赐给清监以上的官员，绢花赐给将校以下的官员。
所赐花色还以品级高低而有所不同，不同场合之内赐花内容也有区别。有人说了，我不喜欢戴，但皇帝赐花那就必须得戴，不喜欢戴也得戴。宋朝的司马光出身在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生性不喜欢豪华奢侈。20岁那年，司马光中了进士，参加文喜宴的时候，所有人都戴花，就他不戴。同僚就跟他说了，哎，你还是戴吧，这是皇上给的，不戴犯法。没办法，司马光只好在帽檐上插上了一枝花。宋朝遇到年节庆典，皇帝赐百官戴花，加之仪仗兵招摇过市，那可是当时的一大景观呀。有史料记载，每年孟冬，皇上带领群臣们到太医殿去烧香，按照官位大小给花戴。老百姓大老远一看，这些当官的脑袋上花团锦簇，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都跟那儿顶着，那看起来就如同一片花的海洋。流行的力量那是巨大的，宫里这么喜欢戴花，民间就更不得了了。每逢佳节，无论男女老幼都一律戴花。当时每年3月3日，男女老少都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修繁华，而到了9月9日登高宴饮，就一定要戴着菊花。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有宋朝男子这样能把花戴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宋朝以后，男子戴花的就逐渐少了，元朝期间还偶有关于男子戴花的描述，而到了明朝呢，男子戴花的记载就很少了。不过啊，也有，比如说王元贞的《数十闲谈》记载，当年啊，明成祖朱棣举行迎春庆典，按规矩要由国子监的学生们为成祖戴花。那时候啊，那些监生见了皇帝那都吓得不敢动，只有一个叫做邵济的监生不怕，大步上前取花为成祖戴上。清代男子戴花的记载，哎，那就更少了，好像呢只有一甲三人戴花。什么叫一甲三人呢？就是新科的状元、榜眼、探花，中了之后呢，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城一贯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给朵金花戴。从衣服的颜色到配饰的变化，咱们可以看出古代宫中朝中的装束打扮往往能对社会的服饰风尚起着重大的影响，是流行服饰的一个缘起点。咱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明武宗朱厚照小时候啊喜欢骑马射箭，当了皇上之后呢，这个毛病也没改，但是在宫里啊，虽说地方大了点，可是也有限呢，哪能让他尽兴的玩呢？等到后来他迁居豹房，国家大事也不怎么管了，文武百官呢也不怎么见了，这一没了约束，这玩的规模呀可就扩大了。在豹房，朱厚照经常组织军事演习，由宠幸的边将江斌统领外四家军，朱厚照自己呢亲领宦官中擅长骑射之人组成中军，一天到晚的骑马射箭玩闹，人称甲光赵公院，呼声打九门。当时他手下这些人呢，身上穿着衣黄罩甲，不管这里边穿的是什么，外边都得罩这么一个东西。渐渐的，市井百民也跟着效仿了，也都衣黄罩甲，这可以说是当年的时装新款，风靡全国，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时尚。古代还有一种流行服饰，不但能穿而且能送，但是这种衣服放在现在是万万不好意思送出手的，也更不可能有人愿意接。那么这是哪类衣服呢？在古代能穿又能送的衣服，那就是内衣，而且啊还是女士内衣。三言二拍里边有一个故事，叫做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件珍珠衫呀、啊、就是珍贵的内衣礼物。在古代，老百姓大多穿不起什么珍珠衫，女孩子们习惯穿肚兜，上面绣着各式各样的图案，少女若以此物定情，少男必时时贴身穿着，其中寓意我就不说了。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戴也可以送来送去，那就是戒指。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不过现

0: 现在送戒指大多是用作定情的，但是古代啊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的戒指在唐代以前使用的不是太多，虽然很早就有了，打从原始社会就有这个东西了，但是在唐朝之前呀，戒指大多是用于奖赏的。这种习惯可能是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朝廷沿袭下来的。在北周李贤的墓里发现过金戒指，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北周皇室对李贤的赏物，所以在当时啊，除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外，戒指大概还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装饰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移动大融合的时代，这时的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 90% 以上啊都是与神鬼啊死人啊有关。由此可以猜测，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戒指隐含着一种狐族色彩和神秘的意义。在汉魏以后，戒指与婚姻就有了某种联系了，但是这种联系啊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戒指不一定是用于订婚。那么到了唐代怎么样了呢？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区啊，对大部分人来说还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饰品，换句话说就是当时还没有戴戒指的习惯，可能挂在衣服上，也可能放在口袋里，这都有可能。杨贵妃那么大牌的美女，历史上也只记载过她戴着臂串，也就是套在手臂上的装饰物，并没有记载她戴过戒指。不过在当时啊，戒指已经是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种信物了。到了晚唐，可能一些比较了解西方习俗的人士知道或者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订婚意义，这戒指呢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订婚的含义了，慢慢的流传到了民间，由小众变成了流行全国甚至流传千年的经典事物代表。说了这么多流行服装配饰的演变，其实啊，流行服饰只不过是一种趋势和走向，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其特点是流行最快而周期最短。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人类的文明与文化也是遵循出现、流行、发展、普及这一规律的。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服饰传统和服饰习惯，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服饰嗜好或者偏爱，这些传统习俗和嗜好都会在服饰上有所反映。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追求流行而抛弃传统。
1: 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

0: 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
1: 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上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为什么有很多病症，很多朋友经过反复的治疗但就是好不了，久治不愈，不知不觉的10年20年的历史都过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啊，由于五脏六腑功能的损伤导致内邪而生。内邪嘛，就是风寒湿燥火，它不是外感，而是从内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我们疾病呢很难得到治愈。那么要想让它康复怎么办？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养好五脏六腑。所以咱们冬病夏治啊，这个主题啊是很重要的，大家要理解，要感受，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才能去病邪。我们可以这样跟大家讲一讲啊，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寒邪，那么内在的寒邪怎么产生的？其实很简单，它是由于我们内在的阳气亏虚，导致我们人体内在的温煦气化功能减退，所以虚寒内生。那么它和什么脏腑有关系呢？内寒而生，它和我们的脾肾这两个脏器阳虚有直接关系。所以有很多人说，当您脾阳虚的时候，那么内寒就产生了。很多人长期的喜欢喝一些冰冻的饮料啊，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啦，或者说像夏天空调风扇用久了，内寒就会产生。那么肾阳不足呢，也是内在而产生的。所以当我们肾阳不足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怎么怕冷，手脚冰凉啊，这就是内寒。所以要想把您这个内寒去除，那就要增加我们脾肾的阳气，内寒就去除了，疾病自然就没有了嘛。那么另外你想，我们讲湿气，刮风啊，下雨啦，梅雨季节啦，湿气很重，这叫外湿。那么内在的湿邪怎么产生的呢？它是和我们人体内在的水液不能运化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说到水液的运化，就和我们的脾气的亏虚啊，就有直接的联系了。所以有很多人长期的过食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就是我们讲的高脂性的食物，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脾湿渐运，不能够运化水液，结果就导致水液停滞而生湿。内湿产生以后，你像我们讲的大便排泄不通畅啊，或者是风寒内湿，也就是关节的嘛，关节肿胀酸胀沉重，甚至呢我们的血液凝滞都和脾不能运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您看，这个时候我们就理解了，要想让这些顽固性的什么内寒内湿要想去除，必须要养好我们的脏器，调养脾胃嘛，然后呢补养肾阳，使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恢复，水湿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开展冬病夏治这个主题很重要，叫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去病邪。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理解啊，冬病夏治养五脏，才能够真正让您这些顽固性的病症得到全面的康复。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那就像中风一样的感觉了。
1: 啊，对对，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在部队上的，我是五级伤残。
0: 那就说时间蛮长了啊。
1: 对，1973年6月伤的。
0: 那您是属于伤残退役回来的？
1: 对对对。
0: 那您当时用我们产品的时候，除了这个大问题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啊？
1: 脖方面的不好，头昏脑胀啊。
0: 嗯。
1: 背的啊，那个背的那个骨头和三张啊，好像一块石板压住啊。但是那个诊断是冠心病呢、啊。
0: 哦，心脏也是大问题，冠心病。
1: 但是那个血压高的只有85啊。这个低压只有一个50多啊。
0: 哦，那您是低血压
1: 啊？对，原来特别差。在这样情况下呢，我听到那个收音机，我收音机已经替换了四过去了。
0: 这么多年了嘛。
1: 啊，对对，
0: 嗯，
1: 服用你们这个产品，这些产品我都服用过。
0: 那就是从原来最早的紫黄金就开始用起了。
1: 啊，对对对。
0: 现在用的是哪几个呢？
1: 现在用的。哎呀，我这些产品都用过，像那个千里眼呐、啊，再是那个什么轻松固力健呐、
0: 啊，对，
1: 都用过。现在用的活力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
1: 嗯，反正我就是这样。
0: 嗯，
1: 血压现在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啊，血压一般在个120几到130，高压。
0: 啊，123。
1: 嗯，低压在一个85左右。
0: 哦，那是特别好，这个很重要。
1: 这是这样。
0: 嗯，
1: 在其他方面的症状呢，
0: 嗯，
1: 基本上服用这个产品之后啊，还是可以。
0: 心脏现在怎么样啊？
1: 心脏现在没有这个心绞疼的感觉了。
0: 等于说原来还经常发心绞疼。
1: 哪发心绞疼了？走路都不能走啊！
0: 哦、
1: 一走啊，那就。一移动不动，疼得特别厉害，
0: 那就很危险呐、
1: 啊！啊，特别是九七年发的特别严重，还在天门人民医院住过院呢。
0: 哎呦，那您这真是说真心话啊！您的病多，而且病的时间特别长，尤其您那个老外伤，那是您年轻的时候就留下的这个老外伤。
1: 哎，对对。
0: 现在能自己走一走吗？
1: 自己走一走啊！我现在自己过人的生活。
0: 哦，一个人生活没问题啊。
1: 嗯，
0: 那很不容易了啊。
1: 小孩们都在外面打工啊，现在。
0: 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啊？现在
1: 在农村，农村。
0: 在农村。
1: 嗯。
0: 哎呀，现在都是这样，社会发展，孩子们都要到外面，他们也要生活了。
1: 对，他们要谋自己的生活。
0: 是的，是的，所以咱们。
1: 那自己在家里呢，在门前呢，
0: 嗯，
1: 种一点菜呀、啊，
0: 哦，
1: 养了几只鸡啊，就这样过生活。
0: 那很好，您现在大脑啊，头感觉怎么样呢？
1: 原来就是右边头部啊，到了我骨折了8公分吧，等于这个脑干损伤，就是这样。
0: 那就是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哎，对对，你听我讲话呢，我原来受伤了以后的讲话特别慢，但有时候呢，讲这句呢，忘记那句，就这样。哦，
0: 但是我现在听您说话还说得蛮清楚啊。
1: 因为我在部队，工作过5年嘛，
0: 哦、
1: 基本上对普通话有一点了解。
0: 现在平时头脑还清醒是吧？
1: 头脑还可以。
0: 是的，因为您现在说话说得蛮清楚，那还是不错。第一个呢，因为您这个是个脑干外伤，我刚才说了跟中风很相似，但是呢，严格上说您比中风还要严重，毕竟时间很长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您自己第一个能生活自理。能独立的行走，还能种点菜园子，能够把自己照顾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1: 对，就总是感谢唐军的产品了。
0: 这个不用感谢我，这个您自己这么多年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1: 那没办法呢，我认为就是这样，钱放着没有作用，只要人活着。用钱呢，买这个生命，买幸福就行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关键您这个钱花对了，这个很重要。您看，我们有很多老人家这里花钱，那里花钱，钱花了不少，问题没解决，产品没选对，那就不行了。
1: 对，就是这样。
0: Yeah,
1: 我原来也是的，买过很多不同的产品呢、
0: 啊。哦，
1: 什么农用些酒啊？
0: 哎
1: 呀，那也不要用了。不起作用，
0: 不起作用，
1: 花2000多块钱呢，没有作用。
0: 是的，是的，一定呢要认真的选。咱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您刚才也说的很好，从我们最早的紫黄金一直用到现在，我们不断的在研究，但是我们始终这个初心没变，就是抓源头滋养骨髓，这个是没有变的。
1: 因为你们这个产品呢，你看长期我用了差不多快20年了。
0: 有了，有了。
1: 门店厂。

0: 那个地方，大家都去自行呢，都去购买。
1: 对，
0: 我认为这个还是可以。
1: 对，
0: 你那个买账的，是不是？
1: 嗯，对，所以咱们老用户心里有杆秤，自己都很清楚，很不错啊。爹爹，您老贵姓呢？
0: 我不敢姓李啊，天门杨林，凡是住农村的。
1: 哦，杨林，好好好，一个人还是注意保重好，注意安全啊。
0: 感谢唐主任，
1: 多听广播，多交流，以后有什么好的收获，再多跟我们多分享一下。
0: 好，谢谢，谢谢。
1: 好了，好了，那您保重啊。
0: 好好
1: 好，
0: 行，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喂，你好，的朋友。
2: 你好，你好，你是唐主任吧？
1: 哎，是我，你好啊。
2: 我跟他说说啊。那个火的资源吧，我提的这个建议你可以，说要还比原来好些，好处肯定是有的，不是好处我不会提。
1: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75岁。
1: 等于说通过服用以后，现在抵抗力增强了。
2: 哎，对的，抵抗力增强了，睡眠可以，感冒的比原来要强。
1: 那人平时整个的精神啊、气色了、啊、都怎么样呢？
2: 那还比原来好多哎。要不要说个模样子，我不想扯谎你个人。
1: 行，那我也祝贺您吧。
2: 好
1: 不好？
2: 谢谢你。好，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是桃花林。
1: 哦，那叫做武昌啊。
2: 武昌桃花林。
1: 哦，您贵姓呢？
2: 我姓陈。
1: 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再见啊，陈伯伯。
2: 好，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4: 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4: 知道你们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活动，我昨天在纸坊参加了。
1: 哦，
4: 我那个活力资源宝，
1: 昨天刚去买的。
4: 昨天，对，昨天去买的。
1: 哦，好，那就是江夏那边的。
4: 江夏那边用了你们那个活力资源宝的话，用了半年的时间，有两大收获。
1: 好，
4: 第一大收获的话就是解决我头疼的难题，
1: 头疼
4: 就是那个心里不齐、心慌、胸闷的感觉，这个是明显的好转，那是迷信相关的，那功不可没。
1: 就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健康的收获了。
4: 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我多年顽固失眠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好转，
1: 这也是头疼的问题。
4: 一晚上睡得2个小时、3个小时还睡得做梦，现在能睡15个小时。这个石活活力资源宝的话，问题都得到了好转。
1: 祝贺您，祝贺您。那个头疼是个什么那么严重呢？有多长时间呢？
4: 我那个顽固性的失眠，就是说那个睡眠不好了，那就是人整天是昏昏沉沉的，那没精神了，头昏脑闷的，那是起来的，那是。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4: 那我的年寿可不短了，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睡觉不好的习惯，
1: 就是说每天晚上只睡2-3个小时。
4: 对，那个时候要强一些。
1: 嗯，
4: 到了年老的时候那就更严重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要是现在不把它好好的控制下来，以后还会越来越严重。
4: 我相信唐主任，你们把这项伟大的工程的话做好，我替全省人民感谢你们啊。
1: 哎呦，您这话说的太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做好就行。我们只是把分内的事做好了，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鼓励，我们就感到满意了。您看，您解决了一个失眠，您自己就特别高兴，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4: 这是你的你要说的真心话了，这也是真心话。
1: 谢谢您，您贵姓呢？
4: 我姓汪。
1: 好，那汪师傅，您自己保重好，把我们送的千里眼呢也好好贴。
4: 好，谢谢你们。
1: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唐志好，
1: 欢迎您，您好啊。
5: 我叫2个疗程的松节固力片。
1: 轻松固力键。
5: 叫我的夸子是大的。
1: 哦。
5: 大的他还不么好的，这今年那个活动的我又买个2次的松节固力片。这夸子在这个大夸大他伤啊，他这好了。
1: 当时。
5: 2个疗程的活力宝。2个疗程的活力宝。
1: 活力资源宝也在吃。
5: 但是买个2次的原黄金。
1: 原黄金，对。
5: 买了个2次，去年2月份开始的买的。
1: 就是去年2月份，那现在用了有1年半。
5: 买了个2次。
1: 那您这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啊，那您肯定不光一个腿摔了，还有哪些问题呢？
5: 还有外边下子得的胸骨头。得的胸骨头和那个活力宝的好啊。
1: 那人呢就吃了就消化舒服了。

0: 是的，
1: 啊，原来吃点东西就堵在这个胸窝口，
0: 他老在这个胸骨头，
1: 是的，那就说明您胃的运化力太差了，动力不够。
0: 他人不想吃，老这耗子要想吃个饭，
1: 啊，胃口好了，消化力增强了，
0: 光明嘛要有胆结石，
1: 还胆结石？
0: 在这血脂高，
1: 哦，高脂血症。
0: 要有脑梗。
1: 哦，那您这还真是越说越多了啊。
0: 要老跟着，要有颈椎病，颈椎病不严重，
1: 原来头晕厉害吗？
0: 头里面就吃了这个活力宝胶就好点。
1: 就是吃了活力滋养宝和原黄精以后，现在头晕好些了。血压怎么样啊？
0: 原来血压高，现在是好点。现在这老子130/85啊，这是75啊。
1: 哦，那还控制得好。原来有多高啊？
0: 原来高的时间发达了，那晕的老后不能抬头，那有167。
1: 所以您看，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呢出现脑梗了，再加上本身又有颈椎病，这都会影响您的脑供血。所以这个人到老年呢，头晕呢，其实是很多原因共同影响的。
0: 但是还有风湿关节炎。
1: 那您那个最开始说的那个腿摔了，当时骨头有没有伤着了？有没有摔骨折了？
0: 这骨头呢，他要给我做手术，我冒做手术，我年纪大了，
1: 哦，
0: 没有85。
1: 您意思就是当时是骨头摔断了吗？
0: 这人这个屁股坐在地下，这个大块三两斤，把它扇动了，疼动了。
1: 哦，那当时检查是什么结果还记得吗？
0: 当时警察的我也不认得字啊，他也给我动手术，我伯爵他们说我年纪大了，85岁，他
1: 那
0: 一动就会动死的。
1: 那是您这动得好是好，动得不好，老年人这么大年纪，手术以后不见得长得好，长不好留下残疾也一样的麻烦。
0: 是的，这我年纪大了，有一年是把胆结石搞发了，疼得硬，疼得摸都不能摸。
1: 那是您这都是很难受的病。那您现在用了咱们的轻松固力健呐、活力滋养宝啊、原黄精呐、现在腿呀、关节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腿它的好了。他这个头里走路是早长，这长好啊。
1: 哦，那就说走路轻松了。那好那好，能走对您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而且走得又轻松，也不胀也不疼，那就更好了。
0: 这不胀。
1: 啊，不胀了。
0: 嗯，
1: 那很不错。
0: 还那个轻松功里面买个疗程的，这还有是3瓶。
1: 哦，那还吃一段时间。
0: 3瓶或者7的。
1: 可以可以，还可以吃一段时间，早晚各吃一粒。
0: 即使在我们应城搞活动啊。
1: 应城的话，我们现在是这样啊，冬病夏治的活动了，现在每天都在开展，就是随时都可以去享受这个优惠。但是我们专家的话，要到应城的话，8月4号啊，8月4号。
0: 24号。
1: 哎，
0: 8月24号，我在应城区，我去买个疗程的，还要买个疗程的活力宝。
1: 啊，可以可以。另外，您到时候让我们王主任再给您把血压啦、血糖啊，再免费的检查一下，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0: 啊，好好好。
1: 贵姓老爹爹？
0: 我姓张，我应城天鹅。
1: 哦，应城天鹅镇是吧？
0: 是花应城。
1: 好的好的，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0: 完了挂心，完了切苦。
1: 好好，自己出门还是注意安全啊，能出门是好事，但是还是注意安全，毕竟85岁高龄了。
0: 好，我是不是祝你买一个手机，听到没？我是新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在广播里面，我们节目播了20多年了，所以大家只要用都能解决问题，这都是高科技真功实效的产品。行，那张爹爹，那就您安排好时间，到时候8月4号去我们应城参加活动。
0: 好好好好
1: 好，
0: 24号是啊。
1: 哎，好，那就再见了啊。
0: 我在打车，早晨打车去。
1: 好好好。
2: 应城原黄精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韩正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是今天的。
1: 哦，你好好啊。
3: 我用原来的产品，我基本上用到五英克了。现在是回环境，我们是农村，我们的经济流行不那么认识，每英搞一个流程。
1: 哦，反正就是说连续的五年都在用。
3: 对，五英都在用，我们用的还可以。从用的那个产品，有时候我猫有没是感冒过，那个免疫功能起来了。
1: 就免疫力提高了，
3: 免疫力提高的。我原来还有个老磁场呢，经常出血。我修了之后，我这个磁场现在基本上有没有诊断吧？那么个反常没有的。
1: 你说的是什么痔疮还是什么？
3: 磁场，对，磁场。
1: 痔疮经常出血。
3: 基本上是差不多年年都有。我们这个一老以后啊，我还有个疝气，有个疝气，现在通过这个疝气已经好了。
1: 哦，疝气也好了。
3: 疝气也好了。
1: 那就是说腿那个地方鼓了个包。
3: 对，
1: 那不错。
3: 我的那个。我才请五英的，才用这个产品请一英的，我就有肥水肿，慢阻肥。
1: 慢阻肺。
3: 我这个慢阻肺通过环境管理视频吧，一直到现在没发。
1: 就是差不多五年来就没发过了。
3: 我就慢阻肺嘛，发过。因为这个慢阻肺也是个蛮麻烦病，你认为我还认得就是。
1: 这个是不好治的一个病。
3: 是个不好治，还是个慢性病。现在我这个慢阻肺反正没有发过。
1: 那您原来发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3: 我发的时候是陡然发的，陡然发的好像是颤颤型的。我这个晚上起来感受啊，他陡然这个地方就像刀剁的好呀。
1: 哦，
3: 刀剁的好，我都屋里呼呼呼的泄气。呼了个星期，我这个才我们那个黄花病医院自己去看看，一跑去看什么病，晕到晚期了，已经七天了，他就已经开一红手术了。那个医生就是他说靠你的机会，你的机会如果好呢，可以用药可以把功德整个。这个目标用药搞公不流的，公不流的，这个他那个药我对面我才个整，才个整医院，整医院再搞新医院，搞那么几年新什么医院，但那个医生还是跟着，好好的搞气了吧，还是把搞整个了。
1: 哦，那还
3: 搞整个
1: 说
3: 的，他的胸腔就是开一个口，做通过手术一个，那个滚子他应该等到翻那个后水，翻那年上面可以，我们这里很有一些人采用。
1: 是建立现在用户是越来越多啊，
3: 对，建立用户越来越多。
1: 我想大家听广播也听得到，您看不光是建立，像包括你们那边像湖南华农啊那边，
3: 对，
1: 也好多人都在用了。反正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啊，有时候呢，慢性病呢就是需要一个坚持过程。
3: 对，
1: 慢慢的也是五年，尤其作为您呢第一个免疫力提高啊，这个很重要。
3: 对，
1: 特别是作为慢阻肺。您免疫力要是不提高，那您这个病估计现在是非常严重了。
3: 哥，你感冒一发哦，就错过一烧就错过你。
1: 对，所以这就是抓源头。我们始终强调，滋养骨髓就是从源头上来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嘛。
3: 对。
1: 现在您看，听听说话就完全听不出来有慢阻肺这个病情啊，呼吸很顺畅了。
3: 现在呼吸嘛都问题，
1: 平时走个路啊，或者是稍微干点家务、干点轻伤事情都怎么样呢？
3: 这还可以，你
1: 可以。
3: 因为我们已经80岁了，你得年年走的了。
1: 那很不错，很不错。
3: 你关于毛的，你80岁了嘛，还好一个人，
1: 这就够了。
3: 对。
1: 那您去挑啊扛啊也不现实，但是基本上生活不受影响了。
3: 对。
1: 那平时那个心脏啊、血压了怎么样呢？
3: 我的血压是我有几十年的高血压了。
1: 哦，几十年的高血压。
3: 高血压现在控制还比较。因为会很多那个环境管理视频吧，也要好。
1: 心脏都平稳吧？
3: 心脏还好，我的胸肺功能还好。
1: 好，那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谢谢你们的产品，谢谢你们的高科技。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欢迎广大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的最佳时节，使您的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4: 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

0: 仙桃园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园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园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老有所学，
9: 老有所乐。
8: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9: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9: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8: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9: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8: 咱们给退休生活
9: 打个样。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1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现在呢已经进入第4季。那此前呢，我们先后走进了忻州、江夏、黄陂，解读远城区农村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基层落地的工作方法。今天呢，我们将聚焦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国营农场改制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留守高龄老人、集中养老的一些难题，从区级的顶层设计、街道本土落地，以及呢专业机构标准化运营的3个完整的这个层级方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武汉经开区迭代升级党建加农村睦邻互助养老2.0模式，为全市涉农区域提供分层可复制的养老样板。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3位嘉宾依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们打个招呼，有请3位嘉宾。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局养老科负责人于宏宇。
10: 欢迎于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邓南街道社会事务办负责人于刚。
10: 欢迎于刚主任。
13: 听众朋友们，老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创始人李向哥。
10: 欢迎李总，非常欢迎我们的3位嘉宾走进我们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那首先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邀请这个于主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武汉经开区目前的这个老龄化的情况，那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武汉的听友啊，包括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听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咱们经开区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于主任。
11: 好的，主持人。截至2025年末，我们经开区的总户籍人口是达到了35.03万人， 六十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呢，达到了6.67万人，占比达到19.04%，这已经逼近了我们这个20%的中度老龄化这社会这个指示线。
10: 嗯，
11: 其中呢，我们80岁以上高龄老人呢有6913人，90岁以上老人有775人，100岁老人有14人。全区民政兜底供养的这个特困老人有119人，城乡独居失能低保边缘等特殊困难老人有1342人。我们这个辖区有7个街道，分为城市片区，就是我们转口转阳君山这一片，
10: 嗯，
11: 还有我们汉南这个涉农片区，就是包括湘口、东京、邓南和沙帽。
10: 嗯，
11: 我们汉南片区这个4个街道呢，主要是涉农街道，管辖呢21个行政村，前身呢有很多都是国营农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很多这个青壮年呢，长期到这个城区产业园呢进行务工。
10: 嗯，
11: 那么我们农村的这个常住人口呢就锐减。
10: 嗯，
11: 比如说我们汉南片区这个农村老年人，现在有1.3万人。
10: 哦，
11: 那么独居的这个老人已经占比超过60%。其中我们邓南街道的老龄化程度高达24.8%，是我们全区养老压力比较大的这个涉农街道。另外呢，我们农村老人收入短板也比较突出，绝大多数呢都是仅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养老金可能只有300到400元，没有稳定的这个职工退休金，再加上农业这个经营性的收入微薄，抵御这个疾病啊、摔倒啊、失能等风险能力呢远低于我们城区的这个老人。
10: 嗯，
11: 所以也是我们区级重点的这个兜底保障群体。
10: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于主任啊在节目首先给大家呢介绍了武汉经济开发区的这个老龄的状况啊，那针对这样一个老龄状况和我们全区的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程度，我们进行了怎样的一个养老阵地的布局呢？这是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11: 嗯，好的。我们目前的区级统筹呢是建成了区级街道村3级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在区级层面的话，我们通过这个盘活公办的农村福利院，推行这个公建民营改革，破解我们传统的这个公办机构的这个老硬件老化、专业照护不足、资源闲置这些难题呢。这样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嗯，好的。
11: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首先说一下我们区级的这个养老阵地。
10: 嗯，
11: 我们成立了区级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设置了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完善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目前我们全区在运营的这个养老机构呢有5家，
10: 嗯，
11: 其中公办2家，民办3家，总床位呢是856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是达到了80%。
10: 嗯，
11: 原我们这个闲置的区农村这个综合福利院呢，在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完成了这个换新升级。
10: 嗯，
11: 建成了我们区级特困供养服务中心，标准床位是达到了430张。这个实行是产权公有、专业机构运营，优先承接我们全区这个失能特困老人的集中照料服务，配套完整的康复、适老化以及我们医疗配套设施。
10: 嗯，这是区一级的这个一个布局哈。我们再来说说街道是如何来布局这个养老阵地的。
11: 嗯，我们街道枢纽阵地呢，包括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建成了5个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包括我们街道社区的中心辐射室网点，持续推进街道这个区域性养老中心的建设，统一来承担我们这个街道片区的这个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连接和探访关爱以及家庭支持等服务功能。
10: 嗯，
11: 在这个村级和社区这个基层阵地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建成了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是54家，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是4家，城市这个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了93.55%，我们17个点位是达到了3A级的这个服务标准。我们农村的互助照料设施是有21个，已经实现了我们农村养老设施的这个100%的覆盖。
10: 嗯，
11: 我们全区共计幸福食堂有5家，助餐点是4个，统一我们推行这个普惠的这个8块钱的这个老年餐，每餐呢我们财政还给予补贴2元。
10: 嗯，
11: 我们每个这个老年这个供餐点呢，每年的累计补贴是可以达到6万元。
10: 嗯，前面呢其实于主任已经给咱们介绍了武汉经开区的这个就是咱们那个老龄化的程度和状况哈，包括前面有详细的一些介绍，比如说这个农村老人的这个收入短板呐，还有一些就是留守老人居多呀等等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详细的请于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咱们从区里面来说的话哈，就是农村养老的一些核心的痛点又在哪些方面？
11: 我们经过研判呢，我们也是梳理出了农村这个养老的有三大原生的这个痛点。第一个主要是家庭照料链条的这个断裂。就我们这个农场改制之后呢，我们青壮年呢因为长期定居城区，农村老人的独居空巢的比例呢是居高不下，那么突发疾病摔倒，这个发生这个火灾呢就是

0: 第一时间的处置啊，这个可能离得较远，我们专业的护理往返交通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能够难以实现我们这个高频次这个全覆盖的上门服务。
1: 嗯，
0: 那村级的这个养老服务阵地呢，因为也是距离每个农户呢距离呢有远有近，那些比较偏远的这个家庭户呢，那么他面临高龄这个老人就出行的这个困难，所以到阵地活动的这个利用率就比较低。第三个方面是心理健康和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因为我们农村独居老人长期这个独处，心理孤寂啊、焦虑情绪肯定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以及我们这个农村老人的这种大多数都是自建房嘛，他这个用火呀、用电呢，包括房屋安全的这个常态化这个排查机制还不健全。
1: 嗯，
0: 所以呢，基于这些情况呢，我们区级呢也是通过这个党建家的这个农村睦邻互助养老的这个为这个抓手。那么从政策、资金监管和资源以及改革五个方面呢来统筹来发力。
1: 嗯，其实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农村养老的三大原生痛点呢，可能在我们武汉市的各个区的农村呢、啊、这个养老问题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哈。那咱们经开区啊，武汉经开区针对这些突出的农村养老痛点，结合咱们区域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详细情况，又采取了哪些的措施呢？
0: 我们主要呢是有五大这个统筹保障举措。第一呢是通过我们财政资金的下沉倾斜，多重补贴呢精准落地。每年我们这个养老服务这个专项补贴呢达到了560余万元，用于我们村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的幸福食堂供餐点每年这个有建设补贴，是每点位是1到3万元。我们每一餐呢给予2元的这个就餐补贴。像我们养老机构的话，我们每个月是有100到450元的这个运营补贴。包括我们高龄老人每年是这个发这个高龄津贴，全区像7000多名高龄老人，全年累计呢发放高龄津贴850余万元。另外呢，我们还对这个235户的这个困难老人这个开展了居家适老化的改造。投入呢也有70.3万元。推广80户的这个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像2026年呢，我们今年呢又推出了这个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我们通这个老人可以通过这个领这个消费券来享受这个居家的这个服务，可以抵扣50%。另外我们住养老院呢还可以抵扣40%，所以单月的话最高是可以抵扣800元，可以大幅的减轻我们农村失能家庭的这个经济负担。另外呢，我们每年还投入这个62万元为全区的这个户籍老年人统一购置了老年人意外险，然后每年的赔付率也大概是在70%到80%，基本是涵盖了我们这个日常老人这个跌倒啊，出现这个意外事故的这个赔付的这个金额，还是能够抵御老人的这个风险能力。
1: 这是在财政的资金一些倾斜方面啊。
0: 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实行了公建民营的这个改革，就是我们的公办养老资源呢进行了激活。首先是坚持这个产权公有、市场运作、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建成了我们全区的通用供养服务中心，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开展这个社会化运营是100%，引入我们这个九如城啊、我们炎黄康养啊等这个专业的连锁机构，统一标准化的这个开展这个照护啊，还有这个日常的这个考核，来保障我们这个服务质量。然后通过这个考核来直接与我们这个运营补贴还有我们这个续约的资格进行这个挂钩，相当于这个服务这个如果不合格的话是进行动态的这个清退管理的。第三个方面，我们是通过智慧养老来赋能我们这个养老服务。包括我们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个双重守护。我们是建成了区级互联网加养老智慧平台，打通我们这个居家社区机构全链条服务，为我们这个农村独居老人免费安装这个眼感报警器、红外感应还有智能电表，搭建这个24小时的线上云管家。来如果居家呢发生了这个异常的话，可以实时预警，快速这个进行上门的一个处理。同步我们还推广家庭养老这个床位，包括这个智能监测设备呀，监控这个心率活动轨迹破解我们这个农村远距离监管的一个难题。我们前全年的话，我们开展这个特殊困难老人上门服务工单，这是政府购买的这个服务工单有5200余单。我们开展这个农村的互助服务呢有9741人次。这是这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是通过党建引领全域联动构建这个四方协同机制。我们区级层面是建立了民政

0: 组织部门、卫健、应急，还有我们市场监管和街道的多方联系会议机制，通过把我们农村的互助养老纳入这个基层的服务重点这个清单里边，明确由党组织牵头、政府保障、村集体搭台、专业机构落地、村民志愿参与的这样一个四方责任，形成常态化的联动机制，将我们这个主体党日呀、在职党员下沉与助老志愿服务呢进行这个深度的绑定，通过党员带头结对帮扶我们高龄独居老人这个推广积分兑换这样的一个机制来推动我们这个全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一个资源的一个就是联动。
1: 这是第四个方面。
0: 第五个方面，我们是通过这个严格的这个考核，落实这个闭环监管，确保我们这个养老服务质量。比如我们这个农村互助照料站点的这个，我们每年实行这个日常巡查、季度督导、年度综合评估，综合评估这样一个机制呢，来通过这个多维度的这个考核来覆，包括我们阵地的开放，还有我们的服务人次、老人的满意度，以及安全隐患的这个整改，还有志愿者的管理、台账规范等这个考核，来确保我们这个服务的能够达标。那么年度评估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还会这个采取相应的这个处罚，倒逼我们这个村这个互助照料站点的一个规范长效的运营。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于主任就咱们武汉经开区啊，就是农村互助养老存在的一些这个痛点和难点，咱们区呢所做的一些布局哈、养老阵地的布局，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啊，采取的是五大统筹的这样一个保障举措。我们再来说说前面开头呢，我们就介绍到说今天呢要介绍到咱们区的是这个睦邻互助 2.0 的顶层设计。说到这个 2.0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升级的意思哈，从比如说 1.0 版本到 2.0 版本，是不是这样一个寓意哈？它是怎样的一种养老模式？核心又是什么？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于主任？
0: 好的。我们也是结合了全市呢这个其他区域的这个先进的这种经验，然后迭代升级我们现在的一个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打造这个可以复制的这种互助模式，来实现我们农村养老的这个发展。那么首先呢，这个核心呢主要是有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三级服务网络，然后三级服务队伍、七大互助服务，然后15到30分钟的应急闭环、双向激励机制，主要是包括这几个重点的这个方面哈。
1: 接下来就详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首先我们说这个三级服务网络。
0: 三级服务网络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是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也就是我们在全市这个推广的养老服务综合体，村级互助照料中心，这是我们这个村级的这个站地，这个阵地，就包括我们村湾的这个邻里联系点，可以服务直达这个农家这个家门口。村级站点的话，我们要设置四个这个功能室，就是4室1厨，包括党建活动室、康复室、文化娱乐室、理发室和这个厨房。第二个是三支服务队伍呢，主要是包括了村级的互助养老责任人、村级的互助养老小组，还有我们本土的低龄互助养老员，这是三支服务队伍。那么七大互助服务呢，是包括了助餐、助结、助籍、探访关爱、精神慰藉、我们事务代办，还有党建融合的这样的服务。第四是应急处置，应急处置闭环，就是我们是要求是15分钟能够抵达现场，30分钟联动村医、家属、派出所等多方力量进行处置，线上智能预警和线下志愿者巡查的一个双重兜底。第五个是长效双向激励呢，是通过我们这个积分兑换生活物资加时间银行跨周期存兑，将我们短期的志愿热情呢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解决农村志愿者农忙离岗、服务难以持续的这样一个痛点。
1: 好，那刚才于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哈，主要是刚才节目上呢主要是介绍的咱们这个武汉经开区的这样一种就是 2.0 版本的顶层设计哈，就是关于这个睦邻互助的。其实说到这个农村的一些养老呢，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家属啊， 会比较关注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哎，我们在养老方面到底有哪些路径的选择？其实对于这个中心城区啊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在我们平常的采访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其实居家养老的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社区街道啊，它的这个配套，包括刚才前面说到的农村和这个中心城区它有一个区别，像农村的这个老年朋友他家庭与家庭之间隔得比较远，而在中心城区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站点和这个每一家每户呢隔得比较近，所以服务起来就比较方便，那它的选择呢相对来说就会更多一些，我可以选择居家啊，万一我这个在家里面不能动或者怎么样，我可以居家上门照护，都是比较方便的。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选择这种喘息式的一些日间照料的服务啊，这些都选择比较多。那么在我们农村来说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经开区啊，结合咱们经开区的实际情况，农村老年朋友在养老方面主要有哪些路径，我们也请这个于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我们这个农村养老的服务的这个路径的话，也主要是分为三大类。嗯，然后面向我们全区的这个农村老年人这个开放。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机构集中养老。嗯，然后这也就是住在我们这养老机构里边的老人，这种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配于我们这个重度失能失智，需要24小时全天候专业这个照护的这个老人。嗯，比如说我们的区级特供养服务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都是可以供我们这个农村老人进行选择，提供这个医养结合、长期照料这个服务。那么第二类老人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党建睦邻互助养老。这个服务呢，它的主要的适配的对象呢，就是包括我们生活呢基本能够自理，但是缺少日常这个陪伴，需要这个办事这个帮手的，需要办事进行帮助的这些老人，他们呢就可以不离开我们这个乡土，不离开我们这个村子，通过这个熟人照料啊，然后我们一些提供的这个志愿服务啊，这些基础服务就是免费进行这个帮扶，这是这一类的老人。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这个居家的那个老人。他这个就是适配于我们这个身体还比较硬朗，子女呢又长期不在我们这个本村，这个老人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实行这个家庭养老。
3: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武汉经开区邓南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负责人于刚主任。从这个街道的方面啊，我们如何把这个政策落实到我们街道以及社区这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邓南街道呢是经开区啊最偏远的涉农街道，那么版图呢有80平方公里，下辖15个这个行政村啊，户籍呢有1.75万人，但是这个常住人口呢仅仅只有4000人，老龄化率呢高达24.8%，绝大多数的留守老人呢，刚才前面于主任也介绍了，就是每个月的养老金呢 大概是300到400元之间啊，这个资源短板也比较突出。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余刚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街道啊这个层面的基础情况。
8: 好的，主持人，我们邓南街道呢地处经开区最南端，距离城区距离较远，全域以农业为主，户籍人口1.75万，常住人口仅4000人。最远的一个村的话，那个常住人口仅有70人，就是我们的新沟村。
1: 嗯，
8: 典型的地广人稀空心村。辖区的户籍60岁以上的老人呢，4337人，老龄化率

0: 24.8%。如果按常住人口来计算的话，老龄人口占了近70%。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每个月养老金就是300到400元。没有稳定的职工养老收入，全域无商品房小区，全部都分散，就是那种农村村安的形式，都居住在农村村安里面。独居留守那个办事人的老人的话，分散居住，我们的服务的覆盖难度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这是咱们的一个实际情况啊。那么我们邓南街道在慰老服务的这方面有哪些核心的特色呢？也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介绍。
0: 街道针对我们这个农村公益资源分散，志愿者队伍松散，老年人精神那个照料缺失的短板，我们依托这个慈善基金、公益创投资金，打造了一个社工推动居民互助加资源联动的本土化互助养老项目，名字叫做暖阳赋能农村互助照料公益创投项目。具体实施是这样子的，一个是我们培育一支队伍，以专业社工为指导，先后开展这个2场的志愿专题培训，1场入户实操实践的培训，培育了25人稳定的本土志愿队伍，组建村级的互助小组，建立55名重点老人的互助沟通渠道，实现日常的线上问候、线下结伴活动，缓解重点老人的孤独情绪。第二个是打造3大主题活动，这个就是前期我们也做了这个征求意见，这都是老年人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三个主题活动。一个是中医保健的主题活动，就是全年开展了3场中医养生的讲座，邀请我们这个卫生院的医生啊，科普慢病调理啊、养生啊，还有配套的现场的给大家做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呀、养生的实操的一些教学。第二个是智序手机的主题活动，就是老年人很多他都就是关于这个智能手机他不太会用。对，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专题的2场的智能实操的培训，专门破解农村老人的数字鸿沟，教这个老人呢微信视频呢，还有就是就医的这个线上挂号，还有生活小费、水电费啊，怎么然后导航啊怎么使用，解决子女在外无法沟通这些难题。第三个呢就是巧手理发的主题活动，这个也是村民他提议的，就是我们开展的这个活动，就是也是一共组织了3场这个关于这个理发方面的那个实操培训。联合那个本地的理发师，手把手的教老年人这个简单的就是剪头发，就是那些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种发型啊。
1: 志愿者都可以帮助他们来剪头。
0: 对。第三个就是整合系列的公益资源，因为我们就联动了本地的商超呀、卫生院呐、银行和有一些有那个什么修理呀、医检呐、这些有技能的居民等外部的这些资源，链接一些社会上的资源15次，一共挖掘了就是12名有这个家电维修啊、理发这个有这个本土技能的这些居民，一共举办了3场的大型便民的游园会，实现了这个本土资源的互助闭环。
1: 刚才于刚主任介绍的是咱们街道开展的这种本土化互助养老的项目，叫暖阳赋能农村互助养老公益创投项目。刚才讲到了这个实施过程的3个方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董事长李向歌李总呢，从这个第三方啊，咱们这个专业服务商的视角来讲一讲，咱们企业怎么样来承接政府购买的服务，串联起区级政策和街道本土的资源，来补齐农村养老专业的短板，标准化运营整套的这个互助养老服务。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服务的特色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湖北炎黄健康产业集团是成立2016年，是集居家上门陪护、社工项目运营、养老护理员持证培训、智慧养老信息化平台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商，深耕武汉远城区农村养老10多年，承接经开区党建家农村互助养老政府的购买专项服务，全程按照区级统一标准、街道本土需求定制的落地方案，弥补了村集体本土志愿者专业能力不足的短板。在项目启动的初期，我们召集居家上门照护护理员、专业社工组建经开项目执行组，进驻项目落地街道，联合街道干部、村两委成立了3方联合工作的专班，全面开展入户敲门行动， 创建构建四维需求评估体系，围绕老人的生存保障、健康管护、精神关怀、权益维护四大难度，将老人划分为红、黄、绿三等级风险等级，并且建立了一人一档的动态更新台账，精准锁定125名特困、高龄、独居、留守、残疾、半失能重点服务对象，一对一签订标准化互助养老服务协议，重点实现老人的服务全覆盖。
1: 好，刚才呢李总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特色，那么在为有需求的老年人进行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进行这个标准化的执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并且呢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服务的闭环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在项目的启动初期，也就是第一个月，我们在项目落地街道完成老人入户摸排、信息建档，以村委单位划分党员包保网格，筛选本土低龄党员志愿者，组建村级互助养老小组，明确组长片区的帮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专业赋能培训期，分两批集中理论加现场实操培训，所有互助养老员考核合格方可上岗，统一为全区的互助志愿者购买家政意外险，发放全套的服务记录本、血压仪、劳保物资，签订规范服务协议，授课师资为企业持证资深护理员，合作乡镇卫生院医护专职社工，课程覆盖基础护理、摔倒应急、慢病监测、心理疏导、居家隐患排查、台账规范六大模块，让本土邻里互助从热心帮忙转化为标准化的规范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常态化的服务运营期，硬性落实每周入户走访及电话问候制度，常态化落实八大基础养老服务，每季度联合街道、村两委、卫生院开展大型的敬老主题活动，专职社工每月下沉各村开展专业督导，街道民政办每月抽查服务台账、入户回访老人的满意度，根据老人的身体、家庭的变化，动态调整风险等级，优化上门服务频次。第四个阶段是年度的总结提升期，开展老人、家属、村两委、社工四维满意度综合评估，梳理暖心服务的典型案例，编制完整村级互助养老标准化的操作手册，年度集中表彰优秀互助养老员、党员志愿者，树立本土的服务榜样，激发志愿者的内生动力。
1: 在这个农村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重点困难的老年朋友哈，咱们作为综合养老服务商，有哪些免费的这个标准化的服务呢？李总。
2: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有八大免费标准化的服务，协议内容是没有任何收费的。一就是助餐服务，依托志愿者集中送餐、上门做饭这种方式，为行动不便独居的老人提供上门助餐服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老人定制低糖低盐软食，解决农村老人做饭费力、冷饭凑合、营养失衡的难题。第二个是住洁服务，就是居家的清扫、衣物洗护、上门理发、指甲修剪，同步排查居家用火用电隐患，重点服务半失能、高龄无法自理的老人。三是住籍的服务，24小时响应求助，15分钟志愿者抵达，30分钟专业护理人员到场，代买急救药品，陪同就医，第一时间联络家属、村医、120，搭建应急的生命通道。第四点是助医的服务，就是上门免费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的监管，规范慢病用药的提醒、用药的记录，每季度联动卫生院集中给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常态化开展养生防诈骗的科普讲座。五是探访关爱服务，每周不少于3次电话确认安全，不少于1次的入户走访，每月全面需求评估，动态更新老人的健康生活安全台账。六是精神慰藉服务，常态化陪老人谈心陪伴、户外散心步行，每月集体生日会，针对抑郁孤独老人进行专项心理疏导，协助老人智能手机视频连线外地的子女亲属，缓解老人的思乡思情的情绪， 第七是事务代办服务，免费帮老人代购米面粮油、水电交费、养老资格的认证、证件的复印、政策的咨询，帮助解决农村老人的出行办事不便。
1: 嗯。
2: 第八是党建融合特色服务，依托村级阵地开设红色长者课堂，唱红歌，党员政治生日、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开展义诊、义检、慰问、反诈宣传系列主题活动，党建与养老深度融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31号中午的三通健康乐园，汉川县有一位52岁就中风的男士啊，2年以后经过亲戚介绍用上了三通治疗仪，虽然错过了最佳恢复期，但总归用上了。从上肢下肢大关节不能动弹治疗到现在，生活能够自理，从不能行走到现在能够小跑一会儿，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提醒大家，无论年龄大小，心脑血管的生理指标一定要控制好。第二呢，病了及时把三通三宝对症治疗的药包用上，专门治疗心脑血管问题的三高仪一定要记得早晚带起来。那这位汉川的男士总结他用三通的经验呢，也说得非常好，正确的治疗，合理的饮食，加上坚韧不拔的锻炼，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知识当中来。三通专线大家记好，8362-4785。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肩膀疼。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大家经常肩膀疼，一定要考虑以下的一些发病原因。你比如说，大部分的老年人肩膀引起的疼痛是劳损类的，上班的、学生啊、长期低头的，这种情况最多见的就斜方肌劳损，或者肩颈的筋膜炎，或者是肩胛提肌的一个损伤。那这种情况呢，大家只需要用三通治疗仪，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做做物理治疗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老年人最多见，一般呢就是关节和肩周的问题，胳膊抬不起来啊，后背够不着啊，晚上痛醒啦，洗脸呢都做不到。那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像背书包一样搭在肩膀上，它可以活血化瘀，解除疼痛。更重要的是3号药能强筋壮骨，提高肩关节的抗风抗寒能力，预防反复发作。第三，疼痛也要考虑啊，是不是颈椎病，大家可以用3号药做2个肩膀的中间大椎穴，解除神经压迫和疼痛。还有啊，就内脏性的疼痛也会引起颈肩疼，比如说胆囊的问题，心脏的不适，它也会引起肩部的疼痛的症状。大家搞不清楚一定要及时就医，可以拨打咱们24小时的咨询电话027-8362-4785，郑老师来告诉你。
1: 骨关节的问题，冬病夏治正是绝好时机啊！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

0: 哎，早上好。
1: 啊，好好好。
0: 啊，
1: 我谈点智慧好不好？
0: 啊，好的。
1: 我赞同老加三亩地，钱不得用。现在已经有我接近7年。
0: 7年了。
1: 身体状况呢是比较满意，我自己对自己身体是满意。
0: 啊。
1: 因为我今年76岁。
0: 76了。
1: 同时我还有冠心病。
0: 哦。
1: 因为那个三高一科三亩地三通啊，那个心脏也好，每年在县医院的血检基本上合乎标准。
0: 一个快80岁的老人查血，各项指标血脂、血糖、血压都基本正常，是吧？这了不起啊！
1: 肝功能、肾功能都比较好，
0: 都比较好。
1: 是。
0: 嗯。
1: 和身不地啊，用完那个三高以后啊，就感觉那个自己的皮肤啊有光彩。
0: 哦。
1: 因为跟我们同样的老人呐、和家年轻人、婴儿们，都跟我们有个好感。什么现在老头人嘛，到70多些个皮肤那么光彩，
0: 就是说这人老了，脸上一没有老年斑，二没有褶子，是吧？褶子少。
1: 连我自己姑娘都说，那家猫的那个斑呢，是吗？我猫的那个斑呢，我才不会。
0: 连你自己的姑娘都说，哎，怎么这么好的皮肤，是不是？
1: 现在活了这么久以后呢，那个大便很畅通，
0: 非常好。
1: 我每次啊都不超过20厘、15厘左右的酒啊，
0: 嗯，
1: 当然这个生活上的二餐用品，早晨起来喝一次，晚上喝一次，不喝那叫喘什么的，
0: 嗯，
1: 而且习惯，大便很畅通，那稀饭呐，肠胃也好，稀饭香甜，
0: 啊，
1: 这个睡觉呢，我每天都会保持7个小时，7个小时的睡眠，我8点多钟到9点钟就开始睡。
0: 嗯，
1: 睡在早上5点钟，中头进信仰49，这个睡得非常好，很充足，我精神很充足，各项功能表现很健全，
0: 啊，
1: 思想也满意，自己对自己很满意，精神也很好，精神很充足，四肢也有力，活到那个76岁还是不简单的。
0: 那当然呐，因为您本身呐是有冠心病的病人，对不对？那么冠心病呢，天气热了以后人是不舒服的。心口窝疼啊，走路费劲呐、血压高啊，血脂高啊，是不是？你看你喝了 CMD， 带了三高，眼下呢不是说自己觉得好，去检查，定期检查，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都非常好。这个 CMD 呀、你的长期服用应该是受益了。这个喝 CMD 呀、不在于一朝一夕，它在于长期坚持服用。刚才你讲到的，人家都好奇，说这快80岁的老头怎么皮肤这么好，源于什么？就是你补充了 CMD 之后得到的效果。
1: 对
0: ，CMD 当中啊，它还有钾元素和镁元素，本身有软化血管和强心的作用。所以你刚才讲说走路啊，手脚有劲儿。
1: 对，很满意，很满意，
0: 很满意哈。
1: 是，我家最佳的。
0: 那你这个冠心病还是挺重的。
1: 我的牙齿医院装了，现在我已经到8年了，装8年。
0: 装了支架的人，在后期呢是可以通过佩戴三高打通血管，预防你的支架失效。
1: 是，
0: 很满意，很满意哈。
1: 钱包钱，我钱包白花，钱包白花。你身体好啊，哪里人的？那么我还赚的呀。
0: 对了，老人家，您是哪里的呀？
1: 我是仁蒙仁光。
0: 好嘞，老人家，再见啊。再见。
2: 云梦老爹的三通健康实践告诉我们，心脑血管健康，人就健康态年轻态。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3: 哎呦，那好那好，老师、那好。
0: 早上好啊。
3: 哎，
0: 您是咨询还是反馈啊？
3: 我也就是反馈的。
0: 您是什么情况？
3: 我跟他讲的
0: 啊，
3: 我今年有74岁。
0: 哦。
3: 我也去年3月份的左右的时候，你说得的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3: 不是真身。在呀，这个我们的县道人民医院的海草啊拖出来的，当时的情况呢就是瘫痪了，人不能走啊，不能够下地，疼得没得办法，三张没得胃阻干。就是经过治疗呢，又打了7-8天针了，样子一停下来，他又还原，吃药也不能吃，又有这个胃溃疡。就瘫了1个多月，安置1-2个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老头子，他这要我坚决给我这个要到山东那个买呀，这个药包买药，因为我们有机子。 我就不同意，我就说家庭里面有困难，我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可买，老头子结果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治疗的时候呢，我实话实说拿
0: 啊，
3: 头过了月的时候呢，就像好像呢没得好的那个效果一样的，疗了一个多月呢，看到是见了成效。到一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站得起来呀，就丢我拐杖啊，丢我这个耗子板凳的出来走我高家伙。最后你就聊个聊呢，你就这个呼个呼呢，你就把他呢就聊的能够完全给走路了，聊了半年多，聊了半年多，我这现在呢就啊每天呢都搞锻炼，上体走路啊，搞叫你现在的可以来回呀、啊，走啊七八年路啊，
0: 能走路了。
3: 单张的时候呢，
0: 嗯，
3: 单张有时候变天刀，这腰肌更紧啦，或者是那扯的是这个呀右腿子一。整只腿子啊，从环条腰肌一直到底下那个呀，螺丝拐子那旁边的都酸胀疼痛，没得位置干。有时候下雨天到啊，阴冷的时候，有一滑的时候呢，就搞那个酸痛呢，就保健，就敷一下，搞一下的哦，它就又好的。反正这个酸痛的这个东西呢，好的很呐、啊，这个疼痛啊特别有效果。
0: 在治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治关节疼痛上效果特别好。
3: 哎哎、嗯，对对对，
0: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杨利伟的，我是仙桃市杨利伟的。
0: 仙桃杨利伟镇，
3: 哎，在杨利伟镇的人。
0: 老人家，三通治疗仪啊、哎，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是特别好的，也是使用人群最多的。您呢，从原来瘫痪走路不方便，到现在一走能走很远啊，走几里路，这个呢，说明用三通不仅是疼痛消失了，你腰椎的功能也恢复了啊，得祝贺你。
3: 特别效果好。
0: 哎，特别有效。好嘞，感谢您给我们反馈这个信息，也能帮助其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再见。
3: 再见，再见。
2: 仙桃婆婆的经验，腰的问题用三通仪的三号药。喂，你好，
0: 早上好。
1: 啊，当然了，你是郑主任吧？
0: 对呀。
1: 啊，我跟你讲一下啊。
0: 嗯。
1: 我10吧。
0: 啊。
1: 就是腰椎、颈椎，我睡在床上爬不起来。
0: 啊，就爬不起来了。
1: 对，到洪湖市检查。
0: 啊，您是洪湖人。
1: 对，到洪湖市检查，他要我动手术。我结果在武汉去检查，他也要做手术。
0: 哦，
1: 但是我们这农村呢，那条件有限，我们都回家了，保守治疗。我就每天听收音机吧。
0: 嗯，
1: 那个时候是熊主任。
0: 您这一看就是老用户了。
1: 对。
0: 嗯。
1: 我一听进来，他说买个三通，我那个腰间盘滑脱骨质深、
0: 啊、
1: 很严重，3-5节，第五节是第四节滑脱了，结果我回来买了个三通。
0: 您这比别人重些啊，别人的椎间盘突出或者滑脱就一个椎体，你是3-4-5。
1: 哎，是我婆婆把我抄起来的、在床上，我这怎么行啊？这
0: 当时人是完全不能动吗？
1: 那个完全不能动，我是怎么睡觉今天很好的人怎么睡在床上不能动了？
0: 就是睡了一晚上以后就不能动了。
1: 对对对，不能动了。我那个时候我家里没有钱，我婆婆呢在那个脑出血，脑瘤出血，视网膜网，
0: 视网膜下腔出血是吧？
1: 对对，她动手术刚刚动一年，那个用了40,000多元。
0: 她得病花了好多钱，是不是啊？
1: 对，我也没有钱动手术。结果这买了个三通，买了6个疗程的药吧。
0: 嗯，
1: 这哎，这一个星期都没有啊！我起床了、啊，起床了之后，我就慢慢的治，我这腰好多了啊！腰好多了之后，
0: 那说明咱方向是对的。
1: 那是治了半年，治了半年之后啊，我就完全的差不多了，干活
0: 哦，
1: 石头没地。我自己种，我不种哪个种啊？婆婆也病了，还在康复时期，是不是、啊？
0: 用了三通，您又是壮劳力啊？
1: 对对对，
0: 啊，
1: 自己每天哪个来种啊？就是我种，那是坚持治疗。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个事，
0: 嗯，
1: 就是我心脏又不行，现在又跑了武汉亚心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我49，1149，
0: 心率好差，
1: 那个、对。
0: 嗯，不达标啊，正常人得60啊。
1: 对对。
0: 嗯。
1: 那个心脏在半夜的时候要睡得背气。
0: 哦。
1: 背气，我婆婆我说我不行了，我就爬起来坐了。坐了我说你把窗户打开，把门打开。
0: 你心脏发生了缺血和缺氧，我们也叫急性的心梗。
1: 你说完了完了，我要快打开，我坐着，我在床上坐着坐着，这好些了，好像这是到武汉去检查，检查了之后回来是买个三高，买三高戴了半年吧，就没有那个现象了，
0: 就是晚上再不憋气了，再不开窗户开门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戴了一年之后吧，我又跑去查个心脏，有53了，
0: 长起来了。
1: 这个啊，我又戴了几年了，又查了，有60了，
0: 达标了。
1: 我低血压，低血压这个只有58、60，高压是90几、100，到现在还是60的100，还是保持这个程度。我说这个治疗有效啊，这个三高有效啊，说的不是假话。我在每天早上啊打个电话也打不通，说感谢你们郑主任。
0: 您刚才跟我讲了，你颈椎呀、腰椎呀，睡一晚上那不是突然发的，是你之前就有症状，就是长期的劳累才会导致椎间盘的突出。你现在通过用三通呢，能够种10几亩的田，戴三高呢，从原来心率的49到现在心率的60，情况不错。你种10几亩的田也不能太累了。种了地回来以后，晚上睡觉前要用三通的3号药包放在腰椎和屁股上的环跳做做保健，你身体好，老伴儿才有依靠。
1: 对对，我们隔壁的邻居看我很好了，我们这个村子里买了10几台，
0: 谢谢你啊。
1: 三通三高，他说都来问我了，你这个腰怎么好的？我说怎么都搞不好，只有三通搞得好。
0: 这个腰椎疾病啊，用三通呢，它是用药包啊穴位直接给药，它是软化椎间盘，所以能够让突出的椎间盘复位，不仅是不疼了，还腰有劲儿了，能干活了
1: 啊。
0: 第一点就是刚才我讲的，你自己呢要做做巩固，还是要注意休息。第二点就是这个三高啊，你现在戴了以后呢，心率从原来的49升到了60，不错，从原来的危险要开窗开门到现在能睡整晚，这很不错，说明心脏啊没有再发生缺血和缺氧，没有发生急性心梗，心率现在也很好，就达标了，说明心脏跳的能跟正常人一样泵血，就不缺血了。但是你的血压呢是60的90或者是60的100，这个血压呢还不够理想，你把戴三高的量啊要调整一下，一天戴3次，每次戴半个小时。还有低血压的人一定要多喝粥，多喝汤水
1: 啊，
0: 补充一下血容量，这样血压会升起来一点，人舒服一些
1: 啊。
0: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1: 我是洪湖新滩的，我老伴他也用啊。
0: 老伴跟你一块用？
1: 老伴他呢恢复健康90%了啊。
0: 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特别是中风时间长的病人，恢复起来是很困难的。
1: 那个动手术那个有块骨头都没有斗上去吧，
0: 头骨有一块缺损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老伴当时手术完了以后人回来什么样啊？
1: 人回来就是说能够自理吧，能够一个月之后能够自理，他治了2-3年他就可以在外面去打工了，还给你个栽秧啊。
0: 这么了不起啊？
1: 对，
0: 他缺了一块头盖骨，那就说明他是有积血的。咱们通过用三通，三通的一号药包放在后脑勺，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可以让积血吸收，所以你看老伴儿好得很棒啊。
1: 对，感谢你啊郑主任。
0: 老人家，我接了您的电话我都觉得骄傲和自豪，替我跟老伴儿带好。
1: 我老伴儿他好棒啊，跟正常人一样的。
0: 老人家，我能听得出来你特别的高兴啊。
1: 对对，我打电话打很多年了都打不进呐、感谢你们呐、
0: 老人家，只要大家健康平安，我们啊是最欣慰的。老人家，替我跟老伴儿带好，希望你们两老啊身体健康。
1: 哦，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2: 洪湖老爹和老伴儿靠三通靠三高仪，是一点一点健康起来呀。
0: 现在天气热啊，大家可以在家里戴激光保护心脏，用三通呢治关节疼痛，喝 CMD 预防夏季中暑抗氧化。
2: 三通三宝最佳使用时机，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 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说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非常关键的，因为五脏六腑的功能一旦失调或者说功能损伤，那么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体内邪而生。你像我们谈过啊，外感六淫嘛，风寒暑湿燥火，那么内邪呢就是风寒湿燥火，这都是由内而生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养好五脏。你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朋友们会经常感觉口干舌燥啊，或者是内在的啊干咳，或者是由于小便短赤大便燥结，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内在的津液不足，内燥，内在的这种燥邪就比较重。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内在的燥邪主要伤及的是三个脏器，一个就是我们的肺，一个就是胃，另外一个就是大肠。刚才我说的肺一旦燥邪损伤，就容易出现久咳不止，而且是干咳无痰。那么胃的这种燥邪当令呢，就容易导致人体口干舌燥啊，或者是口唇啊干裂啦、这种表现比较明显。另外就是肠道的燥邪比较重的话，就容易出现大便干结，就是便秘。我相信很多老人家应该是感受很深。那么这个内在的火邪呢，就更不用说了啊，内火很重，是我们很多老人朋友感受很深的。尤其是很多老人家常年的啊情志郁结，当我们的肝气不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心液不足的时候，那么内在的火热毒邪就比较重，牙龈肿痛，口舌生疮，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大便干结。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是再次提醒朋友们，咱们为什么强调养五脏的重要性。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就像我一再强调的滋养骨髓，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或者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理解，它并不是简单的去调养某一个脏器，而是通过抓住源头，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骨髓的造血功能，给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能够提供充足的营养和能量，来促进他自我的修复。那么这样就能够使每一个脏器的功能得到恢复，那么内在的这种燥邪也好，火邪也好，包括我们讲过的寒邪湿邪风邪都能够去除，那您的这些疾病不就康复了吗？哎，很多老人家用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口舌生疮现在好了，大便干结现在没有了，肠道畅通了，原来胃呀不想吃或者吃了以后烧心胀痛现在恢复正常了，还有的干咳久治不愈现在不咳嗽了，皮肤干燥现在也光滑细嫩了。所以这就是由内而外把您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呢持久稳定。所以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的这种真功实效。那我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因为每天都在说，大家也每天听到了，希望您相互转告一下，帮助更多的朋友们一起获得健康。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的朋友。
7: 韩老师，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啊。
7: 领导啊。
6: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了？你讲。
7: 我是吉林淄博的。
6: 建立的啊。
7: 我用你的朋友都是。

0: 八了，这个产品呢，我已经用到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其实我已经最近这两年才是开始用了。
1: 哦，那就是现在都在用了。
0: 两个产品我都在用了。我原来我因为我是血压高，所以开始用你们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效果还算蛮显著的。
1: 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0: 高血压我都可能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
1: 哦，七八年了啊。
0: 现在血压就是个我是情况的，高压就是在130左右。
1: 嗯，高压130。
0: 低压就是70左右。
1: 哦，那很正常的嘛。
0: 正常的，我的身体还是蛮好的。现在用了这个产品以后，我总结就是我个人的身体情况呢。
1: 嗯，
0: 我总结有这么三大优点。
1: 三大优点。
0: 首先第一就是不感冒。
1: 哦，
0: 因为我们从事体力劳动嘛，每天都是要看农夫的多少多事情，那什么都不见得。
1: 是的。
0: 就是不管是大风小日，都是要自己都是要做事的。这是第二优点，不感冒。
1: 不感冒就抵抗力增强了。
0: 第二个就是口感好。
1: 哦，口感好是吧？
0: 随便吃什么，只要是水灵不辣的东西，随便吃什么，我就都觉得津津有味，都吃些都觉得好吃。
1: 哦，就是吃东西这个胃口好了。
0: 消化力强，反正不只是民间当地，随便什么东西不不吃，是的。
1: 好，这个就吃东西消化力强，吸收好了。
0: 对，
1: 不错。
0: 就是精神好，面貌出人意性。
1: 哦，人整个的精气神，精神。
0: 精气神，以前我们走出去就是根本从地体力劳动的。我今年已经是67岁的
1: 啊，
0: 今年还一点子从都没有，别人都说我只有50多岁，
1: 真不错，真不错。你看，
0: 比成年人来起码都要像小个么子好几岁的面貌，
1: 叫做这个能感觉很精神，很年轻。
0: 对，
1: 真不错啊。其实您看啊，您说的这三大感受啊，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因为您不感冒，因为您吃得香睡得好，另外呢再加上血压又平稳，所以您才会有最后这个感受，您显得年轻了。
0: 对，
1: 啊，非常好非常好。那您这个骨关节方面都还好吧？
0: 骨关节方面都很好。
1: 现在等于说把青松固力健也用上了啊。
0: 也用上了。
1: 那平时走路怎么样呢？现在
0: 走路我都没得什么问题。
1: 那就好，现在身体好了。您的67岁现在还能够干活吧？
0: 干活了，我家还种30多亩地啊。
1: 种30多亩地，哈哈。
0: 多亩地，我还会对，我对有点牛。
1: 哦，养牛。
0: 反正养虾子，现在都是一只毛啊。
1: 喂龙虾吗？
0: 喂龙虾。
1: 哦，养龙虾。
0: 养龙虾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是要一两点钟你就起床，忙就是好的，天天都是这样。
1: 可以，所以还是啊，我们总说不管在哪里啊，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身体搞好。行，我祝贺您吧。您叫什么名字啊，弟弟？
0: 我叫林成，年龄的林。
1: 哦，这个林，好的。谢谢您带来好消息的分享啊！祝您老人家身体更健康。
0: 我要到群里要到聊天的信息的嘛。
1: 好的好的，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0: 好，
1: 感谢。哎，再见啊！
0: 好。
1: 喂，您好，老人家。
2: 这不是常主任。
1: 哦，您好，老人家。
2: 好难得打呀！
1: 哎呦，
2: 没质量。
1: 哎。好，
2: 没听见讲的时候我打电话真打不通，好难。
1: 是的，是的，今天有这个机会打通了啊！您老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2: 我用的还是蛮好的，我是中强的人。我用几年了？用了2年的。
1: 哦，用了2年了啊！
2: 哎，对，那个药店在那个工人文化宫南十里院回春大药房，是不是？
1: 是的，回春堂。
2: 都是他们给我送货。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我跟他们的联系，可能他们都有我的。我把他的跟联系搞落的搞丢的。
1: 就把我们药店的
2: 我们的店里是小刘，他
1: 是的，是的，
2: 舞台都布线的好好。
1: 是的。
2: 我原来就是低血压，那个低血压现在都起来了，现在都是103.85。
1: 哦，那蛮正常的，
2: 蛮好的，
1: 蛮好。
2: 蛮正常的。我今天打电话就想，我就是想他们给我再送一点情侣间来。你们几个产品我都用高了，那个眼贴、眼黄金、活力滋养宝、青松护理健都用了。
1: 都用了。原来的话，主要刚才您说就是血压低。
2: 是的。
1: 原来血压低到多少啊？
2: 原来就是90.60。
1: 哦，那当时人怎么不舒服呢？
2: 就昏昏沉沉的了。
1: 整天昏昏沉沉，没精神。
2: 对。
1: 啊，现在血压恢复到了85-130了啊。
2: 哎，对。
1: 哦，那不错。领导多大年纪了？
2: 我70多了。
1: 现在生活都还好着，走路啊，上下楼啊，都怎么样？
2: 哎，这都挺好的。
1: 挺好的啊。
2: 哎。
1: 好，您今天打电话等于说就是把我们那个回春堂的电话搞丢了，想让他们给您再送点青松固力健。
2: 对。
1: 好，行，那

0: 您就不着急，到时候我们直接通知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您直接联系就行了。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您贵姓了，婆婆？
1: 谢谢，我姓王啊，唐主任。
0: 哎，您自己保重好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好好，祝您更健康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0: 再见啊，王婆婆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确实啊，天气热，很多老人家了出门不是很方便啊，但是大家还是想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如果确实天气热出门不方便，要求送货的话，或者是要求邮寄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027-8733-8911，我们会直接通知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您直接联系，让您尽快的参加活动享受优惠。另外呢，也提醒我们中祥的朋友啊，在8月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的专家会来到中祥的回春堂药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而且当天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敷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希望中祥以及周边的朋友届时啊相互转告，积极的参加活动。
2: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呀，感谢呐，我是仙桃的人。
0: 哦，仙桃。
3: 我这吃的那些药的，我还是肯定是那里的药的有效果。
0: 啊，吃的有效。
3: 糖尿病这个两千一老乡。眼睛高不上糖啊，一年大喝不退药，就像蛮好。我去年大半年没有去吃检查，没有查血糖啊，叫我去查个那是5.几，吃的那么点药蛮好的效果。我这个一搞就吃啊不吃啊，像蛮好啊。
0: 等于说您本身有糖尿病，然后眼睛也不舒服。
3: 眼睛这个蛮好。
0: 现在眼睛也蛮好，现在血糖是5.多了。
3: 哥，我有大半年没检查，我今年是2月刚去检查看看。说一牙的婆婆，我原来谁能向人检查？再来就是8点呐、7点呐一搞，还要打针呐、还要去现在去复查个，这个蛮好。
0: 哦，那就蛮好嘛。
3: 我这个有了，但是一个10年的糖尿病嘛，那还要一年去复查几年呢？这2年是蛮好的。
0: 那不错，您这糖尿病的时间可够久了啊，是吧？
3: 糖尿病的案子有10年了。
0: 10-20年了。现在眼睛看东西怎么样呢？
3: 看东西蛮清亮吗？
0: 蛮清亮。
3: 我这一但是哪下我去了找。我还是嫌那药贵到我舍不得去啊。医生吃2颗，我们老公就说不吃2颗，还是吃3颗。
0: 对，
3: 我这要吃啊，像越吃越好吃。
0: 还是按3颗，尤其这个三伏天更应该早晚3粒。
3: 早晚上我早晨3颗，晚上3颗了。
0: 是的，是的。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3: 我今年才70岁走的。
0: 您这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圆黄金的，说圆黄金
0: 啊，吃的圆黄金。
3: 对，圆黄金。
0: 那您现在腿脚走路啊都感觉怎么样了？有没有腿麻了脚木的感觉？都没有吧？
3: 没的没的
0: 没的
3: 没的。
0: 好好好，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呢？
3: 原来身体就是嘎嘛子麻呀搞啊，这个意思，这个是我在空调房的时候，你有几个讲究，不在空调房的时候蛮好。
0: 就是平时自己注意保护一下也还行，就是肩膀啦、胳膊啦都还好。
3: 还好还好。
0: 腿脚关节都没问题啊。
3: 没的。
0: 血压怎么样了？
3: 高血压没得，我什么病都没得，我就是那糖尿病。
0: 就主要就糖尿病。
3: 是。
0: 好，那就放心了，主要的问题都控制好了，眼睛也清亮，走路腿脚也不麻木。您这20多年的糖尿病能够有这个状况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并发症。
3: 我不能在前期赶住事。
0: 是啊，就是现在到地里干点活也没问题。
3: 那还算蛮饿呀，我的像背着煮。
0: 但是还是注意一下，毕竟夏天三伏天太热了，还是注意休息好。
3: 我平常的就是我去人民医院的检查，但是我的心脏啊有那个跳就是快呀、我给检查个觉得像还蛮好吗？
0: 就是原来心脏跳得有点快。现在也蛮好了。
3: 现在来吃这个药呀，吃还蛮好的。
0: 那行那行，那您就保持这个状态，好好用就行了，好不好？
3: 那么今天我吃的蛮有点效果吗？
0: 是的，我们圆黄金呢、对糖尿病、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非常好的调节控制作用。
3: 吃的蛮好。
0: 哎，祝贺您！您老贵姓老婆婆？
3: 我姓杨啊。
0: 这平时一般购买产品是到哪里购买呀？
3: 我们到新购。
0: 建立新购啊。
3: 是。
0: 你们到那边方便是吧？
3: 我们的那些亲的地方想去那边
0: 哦，
3: 一下就给谁的把他带回来你
0: 哦，可以可以，那也是我们指定专营店，
3: 我们可以带就带不少，我们两个人去啊带不少
0: 哦，爹爹婆婆一起用，
3: 对，
0: 好，那就祝你们更加健康了啊，
3: 好好
0: 好，
3: 再见了啊，
0: 好，再见啊，
3: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4: 潘总，你好。
0: 您好，您好，您好啊！
4: 你是个大恩人呐、
0: 啊。哎呦，您这话太客气了啊，不敢当啊。
4: 我在三年以前
0: 啊、
4: 哦，我去过你这个我的店吧。
0: 嗯。
4: 那个时候是低血压。
0: 哦，低血压。
4: 40/90。
0: 哎呦，您是您自己啊？
4: 我自己。
0: 那也太低了，这男同志这个血压。
4: 头昏脑胀的。
0: 那您走路都走不稳当喽。
4: 走路走不稳当，
0: 嗯，
4: 高脚低脚的，没办法，医院也没办法，
0: 就是一贯都是低血压是吧？
4: 啊，对，我后来又买了个我的电保，骑了一年吧，
0: 嗯，
4: 对，好些的，
0: 就是原来到医院去都没办法的
4: 啊，他没有去。
0: 没有药吃，是的，是的，是的。
4: 高血压有吃，低血压没得药吃。
0: 对，低血压确实不好办，您说吃什么补药吧，
4: 啊、
0: 也补不起来。您说过去讲这个低血压有贫血补血吧，也不一定能有效果。
4: 对啊，对啊，我吃那点就吃了的。
0: 现在是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血压75/115。
0: 那就好，那就好，这个血压好啊。嗯。
4: 现在我可后来又跑到深圳去，是我下的挂机的。我到深圳去就没有用了，又搞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这个病医院也没办法。
0: 哎呦，林总、
4: 啊！后来我说这不行，我一回湖北老家买活的针吧，买青龙骨的针。
0: 对对对对对。
4: 我这吃了一个多月，好一点的。
0: 到深圳去的时候，在那边就没有用了。
4: 没用的。
0: 哦，那还真是，您血压不上来，您还真到不了深圳去。
4: 对对对对。
0: 哎，那么远，要是出个门，那真是很危险的。
4: 对。
0: 现在血压一直都很正常啊。
4: 现在正常。75/115。
0: 啊、那就头不晕了。
4: 啊，这里有个腰椎间盘突出，我们在那里过来一看，几个医院都不行。
0: 哦。
4: 还要动手术，我也不愿意动手术。啊，我也没办法了，我说回湖北，我又回湖北。
0: 嗯。
4: 我回来这里又买回针吧，买青龙骨的针。
0: 嗯。
4: 我前头有个把月的。
0: 现在刚用个把月。
4: 啊啊。
0: 现在个把月用下来怎么样呢？
4: 一半斤。
0: 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一走？
4: 原来是走个不到一华的路就走不了的是吧？
0: 哦，
4: 现在我可以走个1公里。
0: 那不错、啊，那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了。那可以，那可以，您再慢慢来。
4: 我为什么你说你是个大人呢？
0: 哎呀，这话您不能这样讲啊，这个还是您自己选择的嘛。关键呢，还是咱们这个方法选对了，这是很重要的。作为您呢，也是一个老听众、老用户。对我们的产品也很熟，所以您看您一回来就赶紧买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键，不犹豫，这样就能够及时的用，及时的修复，这个很关键啊。
4: 我在深圳就这样说的，我说回湖北，我买湖北的资源宝回来、
0: 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4岁。
0: 74是哪里啊？您是？
4: 我的金门。
0: 可以，您这个呢，最近呢一定要注意，能走是好事，但是呢别走得太远，也别站得太久，毕竟是在恢复期。现在其他的整体身体情况都还好着？
4: 身体情况都稳定。
0: 像我们经常说的消化吃饭呐、啊、还有平时的心脏啊都怎么样？
4: 这都还蛮好。
0: 都蛮好。
4: 嗯嗯。
0: 睡觉呢？
4: 睡觉原来就睡不好，现在好一点了。
0: 现在好些了啊。其实您最大的问题还是原来低血压的问题啊。
4: 对。
0: 因为您这个不解决，您现在的身体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4: 对。
0: 所以我们有时讲人健康是有基础的。尤其像血压啦、血糖啊、血脂啦，另外还有像我们讲有没有贫血啦，另外像吃饭啦、睡觉啊，这些基础一定要好。为什么我讲咱们活力资源宝原黄金不是单一的治疗哪个病，大家用了以后都能感觉精神好了，吃得好了，睡得好了，排得好了，这就是打基础。您这些问题都好了，人自然是健康的。
4: 对。
0: 行行行，那就好好巩固吧。
4: 好吧好吧。
0: 您贵姓呢？
4: 我姓李。
0: 李师傅啊。
4: 嗯。
0: 行，这样啊，您呢自己好好用，然后呢8月1号刚好是明天，我们有专家到金门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可以去参加活动。
4: 行行行。
0: 8月1号。
4: 行，我一定去。
0: 好，保重啊。
4: 好，谢谢谢谢谢谢唐老师。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5: 啊，你好，你好，唐主任，
0: 欢迎你啊。
5: 谢谢，谢谢。嗯，我这是有一群有那个心脏病，心脏病还有那个肺。

0: 点法儿吧，能引起这个肾脏病。
1: 哦，
0: 他出了车祸以后，那个肾脏有点问题，摘出来一个。
1: 哦，
0: 以前没吃你们那个药，总是感到胸闷气胀。
1: 嗯，
0: 现在吃这个药时间蛮长，都觉得很好一些吧。
1: 就能感觉心胸舒畅些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啊，胸闷气胀。
0: 哎，对，但是把那个一起上来，这个精神就很好一些。
1: 啊，您是一直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活力自然宝。
1: 啊，活力自然宝，主要就是刚才说的三个问题。
0: 嗯，对对对对。
1: 一个心脏，一个原来得过肺结核，再就是车祸外伤以后导致肾脏摘除了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还真是，您这多大年纪啊？今年？
0: 今年年纪不大，都是三岁。
1: 哦，六十三岁，那是年纪不大。
0: 嗯嗯嗯嗯。
1: 心脏是什么问题？检查过吗？
0: 以前心脏就是胸闷气胀，心脏就是这个心电图显示都是胸闷气胀吧。
1: 就是感觉胸闷气胀，心电图检查有没有异常呢？
0: 也没有多少异常。
1: 哦，就没有查出具体的问题来。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心脑血管其他的像血压啦、血脂啦这方面都怎么样？
0: 都蛮好，
1: 都蛮好。
0: 哎，对对。
1: 反正您照说今年63，可能胸闷气胀也就是50多岁就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就特别要重视，因为人到中年呐，您看我们现代社会啊，这一说起来，中年人都什么呢？高血脂啦，或者是高血压啦，然后就是肥胖啊，这些问题啊，都会导致心脏啊、大脑啊，尤其是动脉硬化，导致供血不足。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从您来讲，也许就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心肌供血不足的表现。但是呢，如果不控制的话，那么越往后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能够及时的把这个问题解决，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收获了。现在等于说人呢就感觉呼吸啊或者是活动啊都很轻松了啊。
0: 对对，把那个药用上就蛮轻松了。
1: 就是活力资源宝。
0: 对对对对对。
1: 肺结核是个什么情况呢？是个老。
0: 那个肺结核轻20多年以后都基本上都好了，改化了。
1: 啊，那是个老毛病了啊。
0: 嗯嗯，对。
1: 啊，可以。车祸那当时怎么就把肾脏是撞破裂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要重视啊。像我们肾脏还有脾脏还有肝脏啊，这都是属于叫什么呢？叫实质性的器官，它是很脆弱的，有时候外伤啊或者是撞击啊就容易破裂，一旦破裂了就很危险。现在整体来讲人精神都还可以啊。
0: 精神蛮好，
1: 总体来讲问题不多，但是恢复得很好。
0: 哦哦，对。对了，现在对生活有没有么节制啊？不需要吃么东西吗？你
1: 从您来讲，我觉得倒没有太多要求，血压方面都正常。血脂血糖也不高。
0: 对，
1: 应该没有太多的要求。反正到这个年龄嘛，饮食就是一点，就是科学合理化。什么叫科学合理化呢？就是我们讲荤素搭配，都说不能大油大荤，但是也不能不吃这个荤的。鱼啊、肉啊、鸡啊、汤啊，该吃还是吃点，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要动起来
0: 啊，要活动，
1: 要活动啊、您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呢？
0: 农村的，
1: 农村的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呢，
0: 活动还蛮大。
1: 农村的朋友就像您说的，活动蛮大，但是这个活动呢，就是劳动了，哈哈，是不是？
0: 就是劳动。
1: 劳动呢，就要另外一点，就是要求，就是要注意，要科学的休息了，要不然到一定年龄，关节出了问题就麻烦了
0: 啊。
1: 现在关节都还好着。
0: 关节可以
1: 啊，那就行，那您就坚持巩固一下。现在家里还有吗？
0: 也有，前天新买过的。
1: 您说前天刚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可以，是哪里啊？您是？
0: 不是孝港的，孝港。
1: 孝港，孝港。
0: 孝港镇的。
1: 好好好，您贵姓呢？
0: 我姓吴，
1: 口天吴。
0: 对对对。
1: 好了，吴师傅就祝贺您了啊。
0: 好，行，谢谢。
1: 好好好，保重身体，再见啊。
0: 啊，行。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欢迎广大的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的最佳时节，使您的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恩施、宜昌单点暴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长。

0: 行账，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0: 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

0: 自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

0: 确认，
1: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2: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3: 太高了，
2: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0: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4: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瓶子型，
3: 哎，这全是是吧？
6: 在这边吧。
3: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7: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9: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

0: 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0.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0.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领导走访慰问驻鄂部队，
2: 中央安全生产核查考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行动推进视频会议召开，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科学务实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
1: 湖北打造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服务平台，以市场化改革激活水资源存量。
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再扩容，50支基金年度总投入超3.4亿元。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29号、30号，省领导分6路走访慰问驻鄂部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驻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关志欧与省领导彭勇、黎东辉、省军区司令员阮树春来到联勤保障部队、海军工程大学、武警湖北省总队看望慰问官兵和师生。关志欧说，近年来，驻鄂部队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战备训练、教学科研、安全保卫等工作，始终视驻地为家乡，全力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承担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本色。湖北是驻军大省、拥军大省。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积极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持续营造爱军拥军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凝聚磅礴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和省军区司令员阮树春走访慰问了省军区机关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殿勋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勇担新时代强军使命，加强练兵备战，提升能力本领，为国防建设和地方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希望广大驻鄂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聚焦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进一步深化军地协同和军民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双向拉动。省委省政府将围绕部队所需，立足湖北所能，尽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官兵在湖北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赵章平一行走访慰问了空军预警学院、火箭军指挥学院。孙伟说，近年来两所院校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加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步伐，为新时代强军兴军和湖北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引导军队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助推军事人才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军区副司令员韩志明一行走访慰问了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诸葛宇杰说，学校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积极开展双拥共建，

0: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苗永华一行走访慰问了空降兵部队。马国强说，空降兵部队历史辉煌，战绩显赫，英模辈出，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投身抗灾抗疫等极难险重任务，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湖北将积极支持和服务保障军队建设改革，持续深化拥军优属工作，军地携手，军民同心，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一行走访慰问了空军武汉基地。张文兵说，近年来基地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支持湖北地方建设，为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1: 湖北台记者董年超报道。昨天上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行动推进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部署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及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李殿勋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存量风险尚未出清，增量风险仍在出现，本质安全任重道远。要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基本原则，坚持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更加科学务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殿勋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打非制围行动，不断提升全省安全治理综合效能。要聚焦消防、化工、矿山、工贸、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一切可能的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能力和政府安全监管能力，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李殿勋要求，要全面重塑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压实党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护责任，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协同联动和案件移送工作机制，加强全民安全防范与应急自救宣传教育，加快探索推进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事中预防控制转型，加快探索形成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为基础、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现代社会大安全治理格局，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省领导张文兵、陈平、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在主分会场参加会议。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加快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有关工作。会上，李殿勋听取了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产业链重点企业专家学者所提意见建议，与大家开展深入交流，共同研判全球氢能产业发展态势，分析探讨我省比较优势、短板弱项与应对之策。李殿勋指出，氢能产业是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重要赛道，是重塑全球能源竞争格局的重要变量，也是我省有条件锻造局部领先优势的重要领域。要主动顺应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变革趋势， 充分发挥湖北在氢能领域技术创新。

0: 产业基础和应用空间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聚焦应用场景创新和商业模式构建，科学务实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李殿勋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围绕持续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高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前瞻布局氢能基础设施，大胆探索场景创新与开放应用，更好激励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动态完善氢能行业管理制度与技术标准等工作重点，以系统观念和前瞻思维探索制定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解决方案。李殿勋强调，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聚焦工业与交通两大重点领域，加快构建原料与能源用途间距以及制储运家用链条完整并且技术安全经济合理的产业体系，努力探索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推动氢能规模化商用尽早取得突破性进展，促进全省氢能产业实现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协同联动，从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四个方面统筹用力，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优良氢能产业创新生态，为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东风公司董事长杨青参加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武昌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3人，实到6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监票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关志欧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法律规定，其代表资格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分别表决批准了武汉、黄石、十堰等12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批准了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等6件报批法规。会议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分别审议通过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奏唱国歌，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永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副省长胡亚波，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专题讲座，武汉大学教授、中碳灯研究院院长齐绍周以15-5时期绿色低碳转型与碳达峰碳中和实践路径为题做了专题辅导。
0: 水资源是核心战略资源，依托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服务平台，湖北以市场化改革激活水资源存量，让节水变值钱，闲置水活起来， 走出一条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湖北路径。湖北台记者金若涵、何进、沈鑫报道。
2: 盛夏，沪渝高速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施工，这类重点工程的短期临时取水曾是项目建设的普遍难题。取用市政水成本高昂，新设取水许可不仅审批周期长，还需花费数十万元开展水资源评估，费时费力，成本极高。中交一工局沪渝高速汉宜改扩建七标项目协调负责人王飞：
3: 水资源评估这块周期是非常长的，费用呢大概是在20万左右。
2: 针对企业取水痛点，荆州沙市区水利部门为项目精准对接到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中心依托省级水资源大数据，就近匹配湖北江汉新材料公司。该公司已完成节水技改，拥有富余取水指标。一边是工程急需用水，一边是节水水量闲置，在平台的撮合下，双方牵手达成交易，一举解决了工程用水的燃眉之急，企业也从中获利。这是湖北首单施工临时取水权交易。王飞：
3: 城市管网在2块钱一方左右，取水包括税收在里边，也就是在3毛钱一方。
4: 一对比的话，它大概如果按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节省多少？
3: 30万方取水的话，结余在40万左右。
2: 湖北江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永强：
5: 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惊喜，不仅降低了这个生产成本，还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一单交易背后是湖北独创的市场化水权交易体系，区别于传统单一挂牌交易，武汉水权中心有三大创新机制。首先是余量确权，让节水可变现，企业节水余量合规确权，量化赋能，从无效闲置资源变为可交易的水权资产，破解了节水不增收难题。二是就近匹配，让配置更高效，依托流域水资源数据库，优先同城同流域撮合，降低交易与输水成本。三是全链兜底，让交易零门槛，工作专班全程跟进，提供线上平台撮合加线下专业保姆式全流程服务。简永强：
5: 所有的资料都是通过网上来进行上传、审核、审批，操作十分便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了解很多的这个需求的信息。
2: 现在中心业务已覆盖水权交易、涉水资产交易、绿色金融、专业技术服务等全领域。成立8个月以来，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6957单，交易量全国第二，长江流域第一，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额超34亿元，实现了水资源从无偿取用到有价流转的质变。长江武汉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路广：
6: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探索跨省用水权交易，为供需双方提供类似于这个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的专业红娘式服务，做大做强水权交易业务，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
1: 长期以来，科创领域基础研究存在投入单一、课题与产业需求脱节的困境。湖北探索企业出钱、政府搭台、科学家攻关的联合基金模式，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如今，这一模式已扩大到50支基金，每年为基础研究注入超3.4亿元资金。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唐清辉报道。
7: 30号上午，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完成新一轮签约，新增22支基金，多支既有基金续签或增资。全省联合基金总数从2022年设立之初的5支增至50支，年投入从1860万元跃升至3.4亿元，增长了近20倍。湖北省科技厅基础研究处处长张志：
8: 全社会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参与的积极性是逐年的在攀升。我们的联合基金不光产出了文章，还产出了一批高价值的发明专利。
7: 规模连年攀升的同时，经费结构也日益多元。过去基础研究基本靠财政拨款，现在联合基金实行财政加企业共同出资，把政府、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都拉了进来。 今年新增的22只基金中，有19只由企业出资设立。这意味着企业不再是等着用成果，而是从源头上参与出题。企业一线科研人员根据实际生产中的痛点提课题，再面向全省张榜，找最合适的团队攻关。目前全省50只联合基金中，企业牵头的有28只，覆盖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水利、能源等关键产业，非财政资金占比超过60%。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沿科创战略部总监魏明业，
9: 连续出资3年，总基金规模是2100万，遴选出跟我们研究领域相契合的科学家团队，共同推动创新的产品上市以及临床应用。
7: 湖北天晴生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助理朱湘涛，
10: 它会形成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管理和监测的标准，帮助企业更加明确技术研究的方向。
7: 湖北省科技厅基础研究处处长张志，
11: 联合出资方共同优化完善我们的省联合基金的资助管理模式，抢占未来先发的技术高地。
0: 眼下阳台农业在湖北悄然兴起，传统农林资源与城市微园艺深度碰撞，催生出阳台经济新蓝海。湖北台记者刘宁、郭玉明报道。
2: 种植杯配会呼吸的花盆，菌菇包喷水就能出菇，智能柜上层种菜，下层养鱼。在武汉，市民正争相选购城市微农场。今年武汉农业集团推出首批16款标准化阳台种养产品，市民的咨询量与复购率持续走高。武汉市民李女士，
12: 种了一些那个辣椒，再种了那个做佐料的紫苏，屋里啊赏心悦目。
2: 武汉农业集团林业板块工作人员荣丽娜，
13: 定向的选育了一些适合阳台的小盆栽、小手办造型的优质的林木品种，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食用。
2: 要好养活，却离不开成熟的技术支撑。在武汉空港湿地花田蔬菜工厂，翻土播种、苗基管护等繁琐工序被前置完成，市民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武汉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文旅分公司生产部技术员李冲，
14: 有专门的盆景菜，里边放上营养液，再把我们的新鲜的带根的蔬菜放到盒子里边，在家就能达到一个可赏可吃的小菜园。
2: 庞大的城市家庭为阳台经济铺就广阔市场，不止武汉发力蔬果微农场，在孝感孝昌，苗木资源也被精巧转化为适配居家空间的小微盆景，借助电商直播销往全国。截至2025年底，孝昌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10万亩，总产值达15亿元。孝感孝昌县周巷镇新龙湖驿站盆景基地负责人李坤，
15: 把本土的优势的一些苗木品种进行小化微盆景化，平均一天的话200-300单的成交量。
2: 随着产地、电商、家庭的链条打通，一头是乡村产业增效，一头是城市生活添彩，方寸阳台间，城乡双向循环的良性经济格局正加速成型。
1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眼下全省中稻陆续进入分蘖拔节运穗关键阶段，秋粮作物迎来用水高峰期，省内各大水库灌区相继开闸放水，统筹蓄水潜力，精细调配水源。截至7月29号，全省湖库塘堰总蓄水量217.78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偏多18.75%，今年总体抗旱保供有保障。
0: 近日，湖北省财政厅统筹1849万元资金，选定20个县市区开展鸟类致害防控首批试点，通过物理防护、主动避让、保险补偿等综合治理措施，促进人鸟和谐共处。
1: 昨天，湖北巨深智能人才培养基地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揭牌成立，省内11所高校现场签署基地共建协议，基地同步启动繁星人才计划，推行订单式定向培育模式，邀请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巾帼庭院经济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湖北已建成经济型庭院 1.5 万个，带动就业 8.2 万人，村播妇联直播带货创收4亿元。
1: 记者从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了解到，华中地区首对自然繁育双胞胎红氏环企鹅于七月上旬破壳而出，目前长势喜人，存活率达100%，在国内极为罕见。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1: 直到被丢弃。
2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6: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4: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5: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26: 爸爸，你早点回来。
25: 好，那我走了。
24: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5: 哦，差点忘了。
24: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0: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2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2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8: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9: 我不会游泳。
28: 没事儿，我教你。
29: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8: 切，游泳都不敢。
29: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8: 好啊，走。
3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新华社点赞，武汉连续18年开设公益托管班，缓解家长假期带娃难。
1: 暑期中国入境游呈爆发式增长，专家分析，开放与自信展现中国文旅魅力。
3: 湖北首个具身智能人才基地在光谷成立，
1: 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多家国内车企回应会遵循规定。法律学者解读，蓝色属于特种车专用光源，民用车使用易造成视觉混淆。
3: 暑假期间，医美机构咨询整容的未成年人明显增多，专家提醒要警惕整容低龄化，过早手术有风险。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央视播出6集《制胜》专题片，引发众多军迷关注。
3: 美军对伊朗重启空袭，胡塞武装被曝考虑收通航费，中东风险正在进行多点位扩散。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现在正值暑假，也是出游的高峰期，湖北各地有哪些游玩的好去处呢？我们一起去黄石、襄阳、孝感等地去感受一下。
5: 入夏以来，黄石大冶市吴越星光夜市依托政府监管、专业运营、摊主自治管理体系，打造出特色消费场景。夜市严格落实食材溯源、明厨亮灶等食品安全与环境卫生管控措施，保障了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自5.1营业以来，夜市日均客流达10,000人次，销售额1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此外，夜市还与周边的吴越广场、步行街形成联动，合力构建起全天候消费商圈。
6: 黄石大冶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冯燕，
7: 入驻这里入驻了40多家商家，全部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同时要求他们开业的时候不定期进行清洗，对那个管理秩序和卫生进行监督。
5: 盛夏时节，位于襄阳市南漳县萧燕镇的印匠老家乡村旅游度假区举办乡村泼水节，活动持续至8月底。景区内创新推出水上流水席、围炉冰茶、水上蹦迪及变脸杂技等多元夏日特色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周边及外地游客，更带动了周边民宿与农家乐生意，入住率接近饱和。针对夏夜避暑休闲需求，孝感孝昌多措并举，丰富夜游体验，带动夏日文旅持续聚人气。当地不仅整合供水河沿岸及县城商圈资源，推出戏水游玩、民俗演出、特色美食集市等多元沉浸式业态，还贴心设置消暑元气站，提供免费清凉服务

0: 出戏水游玩、民俗演出、特色美食集市等多元沉浸式业态，还贴心设置消暑元气站，提供免费清凉服务
1: 礼幕。活动现场美食、啤酒、文创、农特优品齐聚，人气火热。全新投用的阳新成发劲乐体育中心同步对外开放，多家本土企业借此推出健身卡、景区月卡等惠民福利。活动既打造市民夏日休闲打卡地，也为本土产品展销搭建平台。阳新以此为契机，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2: 阳新城发劲乐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小健：
3: 我们针对本次啤酒节活动，从原价是2588一年的卡，预充88抵1000，实际消费是1588一年，另外想增加一年加400块钱，就可以享受2年的时间。
2: 黄石市阳新县农发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怡：
4: 推出暑假单人双人月卡福利，从8月1日至9月30日内不限次免费入园游玩。
5: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了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倍。那咱们怎么看待这样数据的变化？旅游平台数据变化背后有哪些原因？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解读。
6: 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是2023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新周期的一个体现。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5年，过去3年，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35.7%。那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3年和今年上半年这个高速的增长呢？我想从短期的因素来看，高温天气的问题，欧洲高温，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天也很热呀，它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从中期来看，跟2023年以来我们实行一系列的签证便利化政策，以及便利外国人在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到中国来，可以说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一轮的繁荣增长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可以让游客，外国人入境游客可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入境以后，快速地分散到包括张家界、长白山、宜春这样一些地方去，也可以分散到更多的甚至包括县域中心城市中间去。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这是根本的原因。
7: 除了入境游的人数大幅增长之外，外国游客来华游玩的项目地点也是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有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戴斌的解读。
6: 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
1: 日前，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也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那中国文旅在夏日的魅力究竟体现在哪儿？继续来听戴斌的解读。
0: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下，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那么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我的美好生活您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中国正在慢慢地接近这样一种状态，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1: 现在关注一下暑假带娃这个话题。暑假期间对于没空带娃的双职工家庭来说啊，这个孩子怎么安置啊，这真是多少年一个头疼的事儿。好在啊，现在每年寒暑假武汉的社区里啊，现在都有了公益托管班来缓解家长们的带娃困境。
2: 最近新华社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连续18年开设公益托管班，武汉缓解假期带娃难，点赞武汉爱心托管班公益性免费服务。
1: 作为全国最早试点青少年公益性托管项目的城市之一，早在2009年，共青团武汉市委员会就牵头启动了全市青少年寒暑假假区托管项目。18年间办关规模已经从最初的50个试点发展到如今的468个。
2: 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大学之城教育资源优势，武汉建立了4+4+6爱心托管课程体系，即省级及以上赋能课、市级示范课、区级特色课、班级自选课4级课程清单，在汉高校立项选课，职能部门专业送课，名家大咖积极授课，大学生志愿者主动开课4类师资来源，还有品德修养、科学素养、体育锻炼、艺术熏陶、劳动教育、安全自护6大课程体系。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托管课程，今年4月，武汉团市委面向在汉高校征集了假期爱心托管课程，从19所高校申报的183个项目中，选出了15门精品课送入全市暑托班。比如说，其中有个湖北大学叫“除茧复活计划”，就是其中的一门精品课。课程志愿者湖北大学大二的学生韩欣彤就表示，在这个课上，孩子们可以亲手发掘修复楚简，来触摸荆楚文化的温度。
2: 还有南湖街道保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原来的南湖机场航站楼改建而成，科普老师孙金良结合社区特色开设航空航天课。连续3年进社区授课的孙金良介绍，他们在课程设置上也做出了相应调整，托管课程正在逐年完善形成体系。
1: 除了课程更丰富，托管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从2021年开始，武汉还开始探索设置叫商务楼宇托管模式。比如说，在水果湖街道长城汇上班的高女士就表示，托管班就在他们公司楼下，既能让孩子学到课外知识，还有人在这个班上监督写作业。这么上班啊，他感到心满意足。
2: 据了解，爱心托管班为公益性免费服务，服务对象为托管期间在汉就读的小学阶段少年儿童，优先接收经济困难家庭子女，重点保障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同步面向普通双职工家庭子女全面开放。2026年第一批次爱心托管班已于7月14号开班，第二批次将于8月3号开班，预计将服务全市1万余名少年儿童。
3: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4: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3: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

0: 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0: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七月，湖北先后受到巴威、红霞影响，连续多日遭遇风雨天气。昨天开始，天气舞台归于平静，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不过局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出没。
8: 接下来湖北会开启叫闷蒸模式，未来三天中东部晴天到多云，西部是以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驼子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1到36度之间，虽然没有那种接近40度那种炙烤感，但是高湿度会让体感非常非常的闷热，大家需要警惕中暑风险，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 为什么雷阵雨总是出现在午后呢？气象专家表示，夏天在天晴风小的日子里，地面受到强烈的阳光照射，把近地面的空气烤热了，越接近地面气温升得越高，而午后是地面升温升得最快的时候，也是大气在一天中最不稳定的时期，所以说强对流运动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就最为迅速。
8: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空气啊非常的潮湿，水汽丰富的话，那么这一天午后到傍晚的雷阵雨那就是下定了。这种由地面强烈受热形成的雷阵雨啊，有个专门名字叫热雷雨。而夏天的半夜到早晨，地面气温降得最低，大气趋向稳定，所以热雷雨其实不易形成。
2: 而台风红霞的影响结束了，但是目前太平洋洋面仍有台风存在。根据中国天气昨天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29号凌晨2点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白天略有减弱，当天下午2点降级为强台风级。不过其完成掩蔽置换之后，眼区重新变得清晰，强度将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
8: 目前白海豚，这名字挺好听，台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未来要关注它有可能会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风网。
2: 未来白海豚是否登陆我国呢？根据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关键要看8月6号到8月8号期间台风北侧的高压是否裂开缝隙。倘若台风从高压缝隙转走北上，将趋向日本、韩国；倘若高压没有缝隙，白海豚有可能奔向我国。
8: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时下比较远啊，白海豚目前距离咱们国家也比较远，未来7天天气形势会不断的调整变化，所以目前啊下不了定论，下周才会逐渐明朗。
2: 其实每到台风季，大家总忍不住一遍遍刷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
8: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样一个创新系统能不能解决台风预报难题呢？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9: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0: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这

0: 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明了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0: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阵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
0: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8月起有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和你我的生活有关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个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
3: 从8月1号开始，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4: 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 考虑到现在的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还有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所以新标准还适当降低了对臂长以及下肢长的要求。
3: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也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臂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落幕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还有后续啊！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了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当时世界杯期间不是有个热搜叫阿根廷脏吗？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还有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了纪律调查。这三人因为采取了攻击行为，可能会面临长期禁赛。
3: 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包括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后，阿根廷队球员打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现在已经给予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此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会适时作出裁决。
3: 此外，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8: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8: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为你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7月30号上午，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协议签署仪式暨工作联席会议在武汉召开，会上完成了22支全新湖北省联合基金的集中签约。这批基金将在2027到2029年的3年期间，为湖北的基础研究持续输送动力。
3: 2026汉正街国际时装周新闻通气会7月30号在武汉市硚口区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汉正街国际时装周以“潮涌汉正，老街新生”为主题，活动开幕式定于8月28号晚在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举办，闭幕式将于9月3号晚在云上国际时尚中心天幕 T 台举行。
4: 7月30号。武汉光谷首个新型邻里生活中心“一为零”正式开业。这个项目是由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投资运营，作为光谷中心城重点民生配套项目，将为周边居民带来下楼即享的一站式休闲消费体验。
3: 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首次低于50%。
3: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4: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
3: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9: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0: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11: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12: 爸爸，你早点回来。
11: 好，那我走了。
10: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

0: 还没系上呢。
1: 哦，差点忘了。
0: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6: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7: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6: 啊，
7: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6: 嗯，
7: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6: 对对，
7: 李安呐，
6: 嗯，
7: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呀十几年了。
6: 对对，
7: 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6: 嗯，
7: 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6: 对，
7: 最关键的是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6: 对对，
7: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6: 对，
7: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6: 嗯，
7: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6: 对，
7: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6: 嗯，
7: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对对，
7: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6: 嗯，
7: 你像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6: 对对，
7: 还有啊，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6: 对对，
7: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6: 对对，
7: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6: 对对，
7: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6: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8: 哎，我是患者灵芝胶囊啊，蛮好
7: 哦。
8: 我3月份中地风，
7: 嗯，
8: 已经卖5个疗程，
7: 嗯，
8: 总量5个疗程，
7: 嗯，
8: 是吧，
7: 嗯，
8: 已经服了将近10个多疗程，快5、10个疗程，效果蛮好。
7: 哦，服了。
8: 下地走路，我能够下地走路了。
7: 现在能下地走路了，是不是啊？
8: 哎，
7: 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以前是走路是困难的。
8: 哎，我能够不要拐棍走路了。
7: 哦，现在拐棍甩掉了。